0: 东西外面这些遗迹已经不多了，或者已经很零碎。我今天带你们看看博物馆
1: 昭明台、嗯、
0: 就是我们襄阳市博物馆，是为了昭明太子建的。
1: 哦，
2: 书本旅行团跟随叶老师的脚步来到了襄阳城的制高点昭明台。这座楼宇就是襄阳人为感念襄阳历史上文学成就最高的人昭明太子所建的。昭明太子萧统是南朝梁武帝的长子，他最突出的成就就是组织文人共同编选了《昭明文选》。《昭明文选》选材严谨，注重辞藻，是古时候文学的教科书，是世子必读的一部书，是影响最深远的一部诗文总集。
3: 您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就是整个襄阳的最高点了？
0: 是襄阳城里头的最中心的位置，最高点，我们把它叫昭明台，主要是纪念昭明太子，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是襄阳人对文化的一种向往跟尊重。你可以打开昭明文选，你可以看到记录了很多襄阳三国时候的那些文学的作品。在这种文化精神的这种浸染影响之下，在襄阳这个历代这个文风啊就非常的盛。我就举一下唐代，唐代这里有皮日休，有孟浩然，本地的还有张柬之。唐宋的这个文人诗人米芾，在我们襄阳你要守着就是一大串了，这是一个文化的城市。
2: 坐落在襄阳城中心的昭明台，像一位历经千年时光的老者，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往来行人，在不经意间传承着文脉绵延，展开了一场与往圣先贤的心灵对话。襄阳从诞生伊始到今天，一直是崇文重教的兴盛之地，而这份崇文之风必将世代相传，延绵不断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

0: 小说《三国演义》里三顾茅庐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吗？小说背后的真实历史又是怎样的呢？
1: 教授好，
2: 这一路啊真难走。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求贤若渴。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葛亮为军师将军，及旧日荆襄一般文武官员并皆重用。在三国演义中，蜀汉集团的文臣武将绝大多数都出自襄阳，正是在崇文之风的影响下，这里才培育了那么多的仁人志士，而其中最著名、取得成就最高的就是卧龙诸葛亮。三国演义里的三顾茅庐桥段跌宕起伏，戏剧性十足，其中三顾三王的故事被无数文人学士视为礼贤下士、尊崇知识的典范。

0: 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诸葛亮究竟是如何加入刘备集团的呢？请继续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下期节目。
1: 不会就这儿吧？
0: 书本旅行团将在湖北文理学院教授叶直的带领下，前往古隆中公园探访三顾茅庐石碑，走进武侯祠探寻小说背后的真实历史。

0: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提羊奶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18: 吧。干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几乎空无一物的红宝木为何会受到极力保护？远下西洋的红宝又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明代郑和下西洋新政下集。

0: 2010年6月16日，南京祖堂山社会福利院施工队到祖堂山取土时，挖掘机突然挖出了几块规格整齐的厚实青砖。施工队工作人员感觉此事并不一般，便立即将这个发现上报至南京市文物部门。不久之后，考古工作人员迅速赶到施工现场查看，最终他们确认这是一座明代的高规格墓葬。尽管墓主人身份还未确定，但很多人已经开始做出推测。他们根据附近曾经发现多座明代宦官墓葬进行推测，很快将这座墓葬的墓主人身份与郑和联系起来。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将记载了墓主人身份信息的一盒寿葬铭运回了南京市博物馆。可是几天之后，他们也没有向外界公布任何与墓主人身份相关的信息。这样的举动让人们更加好奇，并且更加期待墓主人就是郑和。随着人们对墓葬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各种传闻开始频频出现，甚至有人直称墓主人就是郑和，事件迅速发酵。
1: 因为我们那个墓葬是在那个祖堂山社会福利院啊，围观的群众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个我们虽然没有发布，但是有些啊信息就散布到社会上，所以我记得第二天就有媒体，这个我们看到媒体有报道，当然这个信息肯定是不完整的，或者是这个不正确的。
0: 在这种情况下，文物部门工作人员出面澄清，公布了这座明代墓葬的墓主人身份。根据寿葬铭记载的信息，这位墓主人是明朝都知县太监洪宝，而且也下过西洋。墓主人不是郑和，许多人对此感到失落。不过，这位名叫洪宝的墓主人引发了人们新的好奇。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也下了西洋呢？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朝廷命官在明史中竟然没有传记。那么，洪宝墓中会留下相关的线索吗？里面又是否存在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珍贵资料呢？所有人都对此充满期待。洪宝墓位于南京市祖堂山南麓，它是一座炫顶砖式墓。墓葬前方不仅设有排水沟，还配备了打磨规整的封门条石，这在南京同类型墓葬中很少见。由此可见，为了保护自己的墓葬，洪宝当年花费了不少的心思。那么，洪宝墓中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呢？
2: 那移好了，
0: 考古队员在2010年7月11日打开了洪宝墓的墓门。这一天是郑和下西洋的纪念日。当考古队员进入墓葬前室后，他们发现前室中随葬品数量稀少，除了用作长明。

0: 灯的一只陶缸，以及一些腐朽粉碎的迁徙名器之外，几乎别无他物。既然前世随葬品稀少，那么后世之中又是什么情况呢？墓葬中还留有与洪堡下西洋相关的一些物件吗？然而摆在考古队员眼前的现实并不乐观。
1: 洪堡墓的后尸这个顶部的盗洞啊，是我们进场的时候就发现了。一方面是盗洞，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清理这个盗洞下面这个墓葬的基土的时候啊，发现盗洞里面发现比较多的啊，那最晚呢是近若干年的那种塑料的制品。
0: 毫无疑问，洪堡墓早就被盗墓贼盗扰多次了，这让考古队员感到失落，但他们仍然有所期待。随着清理的深入，考古队员发现了棺床，但奇怪的是，棺床上并没有木棺。那么，洪堡的棺椁去了哪里呢？
1: 它不是没有棺椁，只是因为棺椁的材质是木质的，而南京的包括这个祖坛山啊所在的这个区域的土壤是酸性的土壤，而酸性的土壤对这种啊这个青木质的遗物啊那么有腐蚀作用，所以这个洪堡墓的后尸啊这个棺椁啊没有发现啊这个更多的啊痕迹，但是我们仍然说这个洪堡墓啊后尸是有棺椁的，因为我们发现了十多件啊这个棺钉啊，这个棺钉没有问题，就是棺椁上。
0: 对考古队员来说，棺椁腐烂是很大的损失，他们只能期待棺床上还留有重要的随葬品。为了不放过一丝细节，考古队员仔细清理了棺床，他们也非常幸运地清理出了一些珍贵的随葬品。这是一件水晶串饰，呈圆骨形，两头束腰，底部呈不规则六边形，仅有1.2厘米高，中间有穿孔。同样穿孔的器物还有这件料管，呈灰黄色，长2.1厘米。当考古队员将这些穿孔玉器当作整体考虑时，他们推测这可能是一组玉串式的配件。此外，考古队员还清理出另外两件玉环，它们形制尺寸相同，都有土沁现象。无论这些玉器有何具体作用，它们都为了解明代官服，尤其是宦官服饰，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参考资料。面对这些少量的随葬品，考古队员有些许不甘心。为了防止遗漏，考古队员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2: 这个棺床我们可以看，它是还是高出这个墓底啊有50厘米左右。我们因为怀疑这个棺床内部是不是有什么结构，当初呢还是采取了部分解剖的形式，就看看这个棺床内部是否藏有一些这个金井啊或者是暗的空间。因为后来还是为了保护，只是局部解剖，也基本排除它还有什么结构的可能。
0: 在墓葬后室的东西两壁以及后壁上，考古队员还发现了3个壁龛，东西两个壁龛位置对称，大小形制相同，以小砖

0: 砌成炫顶，宽52厘米，高48厘米，进深32厘米。遗憾的是，考古队员并没有在壁龛内发现随葬品。不过，考古队员注意到了其他的细节。在墓室东西两壁的壁龛处，有4枚铁钉嵌入墓壁，铁钉上还悬挂了4只铁环。
1: 它是实际上是用一个比较粗壮的铁钉，深深的嵌到这个墓壁里边，到现在也不好取出来。然后这个本来是能活动的，它是一个这种环扣在上面，就跟扑手的这个原理差不多。嗯，你再看这个铁环也是非常粗壮，到了今天反正已经锈成这样了，它还是比较结实的。
0: 为什么这里会有4只铁环？它们又有什么作用呢？有人猜测，这4只铁环应该用于悬挂。至于它所悬挂的东西，可能是木棺。但考古队员并不认同这种猜测。
2: 啊，因为它那个高度不是很高，很低啊。那么有学者认为啊，那个有一些这种啊，这个北京地区的啊，这种墓壁啊，这个镶嵌的嵌制的这种铁环它比较高，有学者认为它是悬工的啊，用铁锁铁链悬工的。但是红宝墓因为这个铁环距离墓底很底啊，它是肯定不具备这个悬工作用的。
0: 既然不是用来悬棺，那它究竟有着什么用处呢？
1: 像这种东西在另外在它的这个同样是都市间探监杨庆墓里边也发现了，它有明确的这个铁链在连上这个棺，就是跟棺连接在一起，它就是铁锁连棺的一种形式。它也不起到什么加固作用，也不起到其他的工程类的作用，它应该就是一种这个丧葬上面的一个信仰。后来又有学者研究啊，发现有些道士他这个墓葬呢，当然使用的棺床是这个6边形的，它跟道家因素更浓厚，他也使用了这种铁锁连棺的这种设施。后来这个就认为这跟某一个道教信仰有关系的。
2: 那么我认为啊，不管是这个铁锁悬宫也好，还是铁锁连宫啊棺也好，它都是想表达一种精神的追求那种这种升仙的这种欲望啊，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
0: 除了这些奇怪的现象之外，考古队员还在棺床和后壁之间发现了一件石质随葬品。从外观上看，它很像墓志，但它有一个人们不常听说的名字，石地券，也叫买地券。
2: 那么买地券是中国古代啊墓葬里面啊这个经常出土的啊一类特殊的啊这个文物啊，它往往记载啊也记载墓主的啊这个吉礼呀墓主的有一些也会记载简单的记载他的生平他的葬地，但是主要内容它是记载啊他购买啊不是墓地啊是阴宅啊，因为这个迷信啊这个丧葬的需要啊，并不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啊这个买地相关的啊这些信息。
0: 红宝墓中的这块石地券风化严重，上面刻的文字已经无法识别。不过明代宦官王景洪的墓葬中出土过铭文清晰的石地券，它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王景洪石地券清晰地记载了人神之间的交易，其中几句的大意是说，此地价值99999贯9文钱，

0: 交易的双方协商一致，不存在欺诈情况。
1: 就我所知，南京地区明代墓葬出土的这种买地券啊，到目前为止，至少有这个有20多个墓地以上啊，都有出土啊，而且那些内容大部分情况还是有相似性的，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这个买地券内容是格式化的语言啊，都是一些文本的，包括它四肢方位啊，购买的这个钱，包括镇墓的啊这个一些效力，包括一些这个证人啊，但是这些都是虚构的。
0: 借助于这一方小小的实地券，古人追求视死如是生的态度和仪式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人们据此可以想象，洪宝当年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买好了墓地，并开始修筑墓葬。几百年后，这座墓葬的构造也在考古队员的清理下重见天日。
2: 我们现在就在洪宝墓这个前室，前室是这个甬道里边，它有一道用砖封堵的门，拆了这一堵砖以后呢，砖墙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里边还有一道内封门，内封门只留下来这个铁的扑手，门上的扑手，但是门扇和门楣，包括地上的门梁，有可能全部是腐朽完了。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门梁上面的这个留下来的遗迹啊，包括地上的这个石门窝，这都可以证明它是有一座门的。
0: 整个前室用方砖铺底，十分规整。由于墓葬建造于基岩之上，因此地表没有发生变形。在前室后方有两扇厚重的石门，
2: 这个石门闭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上下其实各有一个铁的门栓，也叫自来封，就是当这个门关闭的时候，就再也从外面打不开了。所以说这个石门应该是它建墓的时候并没有关上，而它真正的葬进去的时候才最终把它关上，它是有个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石门在南京的这个墓葬里边都是保存比较好的，而且是代表着很高的这个规格。
0: 在这两扇厚重的石门后方，即为洪宝墓葬的后室。
2: 洪宝墓呢，整体上是一个通券的墓，什么意思啊？它的墓顶都是一起建造的，它的底墙都是一起建造，建成了一个大的券顶，一个券顶的一个长方形，然后中间的这个过道啊，它是在里边重新起了一个支撑作用的，这都是重新起的，跟前室后室它都是通的。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按常理说，既然洪堡将墓葬修建得如此精致，而且设置了排水沟和封门石，那就说明其墓葬中原本极有可能放置了一定数量的珍贵随葬品。但是坚固的墓葬还是没能抵挡住盗墓贼的脚步。幸运的是，考古队员在墓葬周围开挖的探沟中发现了另一种重要文物，它们是螭纹、砖雕、瓦当一类的建筑构件。难道洪堡当年还在墓葬附近修建了其他的建筑吗？考古队员在受葬铭中找到了相关线索。据受葬铭记载，宣德九年，即公元1434年，洪堡捐建了一所较小的寺庙，名叫东风庵。考古队员推测，洪堡墓前的这些石构件很可能就来源于此。这就意味着这些石构件所在的位置原本有一座寺庙。于是考古队员向附近居住的老人打听了情况，最终证明这里的确有过一座寺庙。在经过一番研究后，考古队员确定它正是洪堡所建的东风庵。
1: 那么东风寺，根据我们的研究，就是后来在祖坛在右旗寺或者叫祖坛寺东南侧不远的这个临海寺，那东风寺也好，临海寺也好，它就是这个洪堡的坟寺。好，那么这种墓跟坟寺他们这种之间的这种关联，对于我们南京地区相关问题的研究，那也是在史料上也是一次重要的发现。
0: 在明代，大部分宦官因其特殊身份多信佛，不少人生前就购地营造寺庙，借由寺庙里的僧人为自己守坟，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种寺庙也被人们称为坟寺。但可惜的是，洪堡所建的东风庵几乎了无痕迹，他也并没有守住洪堡的墓葬。发掘和调查工作进行的此刻，事实真相也摆在了人们眼前。不论当年洪堡在墓葬里放置了多少东西，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被盗走了。这些被盗走的随葬品中，甚至可能包括与明王朝下西洋事件相关的珍贵实物资料。对此，人们心中不免感到失落。难道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洪堡墓的发掘工作，就要以这种令人遗憾的方式收场吗？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墓葬完成发掘后会被回填。但一直以来，考古队员始终在呼吁一件事，那就是要将洪堡墓完整地保护下来。为什么考古队员要极力保护洪堡墓呢？这是因为附近牛首山上已发掘的明代宦官墓都被毁损，基本丧失了研究价值和纪念价值。在考古队员看来，这是古都南京在文化遗产上的重大损失。因此，眼前的洪堡墓绝对不能重蹈覆辙。为了将墓葬成功保护，考古领队王志高还请求三位重量级人物予以协助。
1: 我记得，当初发掘过后没多久，我邀请了这个我们江苏考文物界三驾马车。

0: 说三个老人家，一个是南京大学啊，这个历史啊学院的啊，我们考古泰斗啊，蒋章初教授。那么第二个是我们南京博物院的啊，这个前院长啊，梁伯前研究员，还有我们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啊，彭谷西先生。那么我们请三个老人家，到现场去，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啊，就是想请啊三个老人家，这个帮助我们呼吁一下啊，这个关于红宝墓的保护。那么三个老人家，我记得看过以后，在现场就给我们写了一封给我们省市主要领导的啊一封关于红宝墓就地保护展示利用的啊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信。
1: 为什么考古队员和三位文物界专家会对红宝墓如此重视？红宝墓又到底有着怎样的价值呢？在这封信中，他们陈述了缘由。墓主人洪宝为都知建太监，曾与郑和七下西洋，先后任副使、正使，并单独出使暹罗。这封信不仅言辞恳切，而且向人们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洪宝这个人物与郑和下西洋的联系，远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加紧密。那么，洪宝到底与郑和下西洋有着怎样的关联？还有多少重要信息是人们没有发现的呢？

0: 乘大浮船远下西洋，他究竟有何命运遭际？
1: 甄选宝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要发言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这个没新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6: 点啥呢？
7: 有请新朋友。
8: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0: 格力真好。
0: 作为红宝墓的考古领队，王志高在主持发掘工作的同时，也在逐渐深入地了解洪宝这个人物。他凭借的最直接的资料依然是墓葬中出土的寿葬铭。由于寿葬铭写于洪宝生前，其内容应当得到了洪宝的审阅和认同，而洪宝也应该不会公然弄虚作假。正是在仔细研读这篇铭文时，王志高获取了重要的历史信息。
11: 因为我们都知道郑和有七下西洋，但郑和到底下了多少西洋修饰点还有争议。那么洪宝也是，洪宝寿残铭里面啊，他记载洪宝先后七度西洋。那么我们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包括我们金陵防察志，包括我们这个啊这个其他的一些明代的文献，那么根据我们的解读，那么在寿残铭啊这个刻制之后的那个正统的六年到七年啊，洪宝仍然还有一次下西洋的经历，也就是说在这个洪宝寿残铭所记载的七度西洋之外啊，洪宝还有一次在正统年间，也就是说洪宝根据我的研究，洪宝至少啊是八次下西洋。

文记载，洪宝最早下西洋是在公元1403年。此时，世界范围内的航海事业还未兴起。直到89年后，航海家哥伦布开始跨越大西洋抵达美洲。100多年后，葡萄牙航海家

0: 字壮举。公元1403年，洪宝33岁，正值壮年的他担任副使，向着海洋进发。至于他的出行情况，铭文大致做了这样的记载：洪宝担任副使，领军士乘坐一艘巨型船去往西洋各国。这艘巨船名叫大福号，寿藏明用了一个词来描述它究竟有多么巨大：5000吊。看到铭文中记载的5000吊巨舶时，王志高很激动，因为一个在海内外流传的疑点将得到有力的反驳。
1: 有学者认为，那个郑和下西洋那个大号宝船不可能有那么大体量，也就是说不可能有5000吊的啊这种宝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民国时期我们南京的啊静海寺出土了一块残碑，那个残碑上那么介绍当时下西洋的一些将领啊一些军官所乘坐的啊那个海船是2000吊，是1500吊，所以他们怀疑啊郑和下西洋的大号宝船的这个5000吊啊这个体量啊它的可信性。那么当然这个洪宝寿藏明的出土啊证实了相关的文献记载是可信的。
0: 尽管学术界还未明确料这种单位的具体含义，但洪宝寿藏明证明了5000吊宝船的存在。为了更加直观地感受宝船的大小，南京郑和宝船遗址公园中复建的一艘宝船可以成为参照的对象。这一艘宝船长约63米，宽约14米，已然是一只庞然大物。那么出使西洋的宝船也就可见一斑了。除了此次远行之外，寿藏明还更细致地描绘了洪宝的另一次西洋之旅。宣德5年，即公元1430年，洪宝担任正使，统领军士远下西洋。在这一次出行中，同样担任正使的官员还有人们熟知的郑和。
1: 洪宝先后有8次下西洋，有5次我们可以确认或者推定啊他的年代。好，那么其中这5次里面啊，那么有2次啊是可以确认啊洪宝和郑和是同时的啊下西洋，一次是啊宣德5年，还一次是永乐19年。
0: 郑和与洪宝的船队离开港口后便向大洋驶去，他们出访了很多国家，其中有一个地方特别吸引他们。寿藏明记载，听说海外有一个天方国，与中原相距数万里路，一直没有中原人到过那里。这里所说的天方国，也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的圣地麦加。于是洪宝派遣了一支队伍出使天方，天方国也遣人跟随船队来到了中原。
1: 天方国就今天那个沙特阿拉伯的啊这个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啊。但是洪宝的寿藏明明确的记载啊，并不是他亲自去，他是派军校啊前往啊，讲得很清楚，他自己没有去。那么除了这个洪宝寿藏明以外，还有其他的啊郑和下西洋的史料啊也有一些相关的记载。那么我们知道2部重要的文献，一部是隐牙圣览啊，一部是西洋方国志啊，都证实洪宝和郑和他们啊没有亲自

0: 到天发，而是派了啊相关的使团的这个成员啊到了天发。
1: 在这一次的西洋之旅中，船队将麝香、瓷器等物品送给其他国家，他们的收获也很丰富，海外的麒麟、狮子等一些奇珍异宝被带回了中原。但令人遗憾的是，不久之后，一生数次远下西洋的郑和去世了。这不仅是明王朝的巨大损失，他似乎也对洪堡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年后，洪堡开始谋划自己的后事，他感叹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不如早些考虑自己的归宿。这些想法最终都化作了寿葬铭文，祖堂山也成为洪堡的安身之所。寿葬铭的末尾写道：牛首之下，祖堂岂有，水秀山明，鬼神喝首，万古千秋，藏思不朽。这是洪堡最后的选择与憧憬。2010年夏季之后，洪堡墓的保护工作正式启动。为了防止墓葬坍塌，墓葬四周以青砖加固，目前还修筑有台阶，以便于人们参观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和外交家。从2010年夏季开始，洪堡墓的发掘清理工作一直牵动人心，考古队员也在种种意外之间逐步地揭开历史真相。这是考古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也是考古的一种常态。更重要的是，洪堡墓的价值无可比拟。
0: 啊，关于洪堡的生平事迹的记载啊，非常零碎，啊，也不完整。那么，这个寿葬铭的出土，那么对于完整的了解啊，这个伟大的或者说跟郑和同样伟大的航海家，这个洪堡的生平的研究啊，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郑和下西洋啊，那么虽然以往的史料啊，那么有一些相关的记载，但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啊，关于这个下西洋这个大号宝船的尺度啊，那以往学者啊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那么现在洪堡寿葬铭的出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啊，就是郑和宝船啊尺度大小，那么也是一次啊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关键的啊这个支撑。
1: 实验室发掘接续古板，精美的随葬器物接踵而至，探寻未知，感受神奇。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3集。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这个没新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6: 点啥呢？
7: 有请新朋友。
8: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今，距离红宝墓的发掘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祖堂山下早已恢复平静，但人们研究红宝这位历史人物的热情却始终不减。经由意外发现的墓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重新载入史册。与此同时，历史也为人们留下了许多的谜题。墓壁铁环到底有什么作用？红宝究竟去过几次西洋？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要人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追寻。
1: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疏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2: 大自然危机四伏，险象环生，面对生存挑战，一群胆大包天的动物，他们将怎样面对危机？
3: 生死看淡，不服来战。
2: 经验与智慧能否帮助他们赢得最终的胜利？
3: 生活就像是一场战斗。
2: 敬请关注科学动物园，动物们惊险又刺激的成长故事即将上演。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

0: 特难，铸重器，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夏日时令草药，解决暑湿烦躁。
1: 马齿苋呢，是应夏季而生的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巧思妙搭安度夏，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盛夏时节，蔬果繁茂，这些应季食材不仅新鲜好吃，同时蕴含着顺应天时的养生智慧。今天的几组嘉宾带来了自家餐桌上的夏日限定菜单，看似简单的食材搭配也有大学问，怎样才能把这些夏日的天然宝藏吃对吃好，让它们真正成为我们身体的养生加油站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为大家揭开夏季时令蔬果的养生奥秘，让这个夏天吃得健康，过得清爽。
10: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阿宝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11: 带来一种花。夏天一到呢，天气特别热啊，人容易特别的烦躁。这时候呢，如果我们用一种花来泡水喝，我们就觉得心情好像舒畅一些。泡水的这个搭子，对吗？那我们让大家先尝一尝，让大家猜一猜好吗？
10: 太好了啊，我们有请。王毅给我们带来的是两杯水，有什么讲究吗？这个
11: 有的时候呢，我会拿这种花和玫瑰花搭一下，中和一下味道。有的时候会和这个柠檬啊、苹果呀、或者梨呀等等这些在一起搭配在一起。我觉得这个花啊是我们夏天喝水的百搭。
10: 哦，百搭。
11: 嗯嗯。
10: 所以我们要猜这两个杯子里边百搭的那个是什么？
11: 对。
12: 这题太没难度了，你跟他们说这是什么花？
13: 茉莉花。
14: 对，老北京的那个茉莉花茶。但是茉莉花那个香气是非常非常重的，
11: 对，
14: 但是搭了这个玫瑰还有柠檬之后，气味就没有那么冲了。一个是酸的，一个是甜的，口感非常好。
10: 所以现在小法宝，你给我们公布一下答案，你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呀？
13: 是茉莉花
10: 啊。真的是茉莉花啊。我也很喜欢。
11: 对，
10: 这王毅应该很喜欢茉莉花是吧？
11: 非常喜欢。我觉得每当就是夏天特别燥热的时候，闻到那种清新扑鼻的味道，心一下就静了下来。我们家里也种了茉莉花，然后也就是这个季节就刚刚盛开，家里就

0: 都特别香。
1: 茉莉花啊，除了它给我们带来了美的享受之外，它是不是也有独特的功效呢？
2: 对呀，茉莉花是我们中药里面花类药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啊。它的功效呢是疏肝解郁、行气化浊。刚才王姨说，只要心情一烦躁，闻到这个茉莉花香的时候呢，心情就会舒畅啊。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香囊啊，或者是一些香氛呐、啊，还有一些甚至是香水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些茉莉花的这种芬芳在里面啊。所以它的这个疏肝解郁的这个作用还是很强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本草纲目拾遗》这本书对茉莉花是怎么记载的。他说，茉莉花气香味淡啊，其气上能透顶，下至小腹，就说它理气的效果特别好。
1: 这么强吗？
2: 对，它可以通行你的这个气机、啊，可以把你的郁气呢发散，解胸中一切沉腐之气，脾会浊。所以它的这种清香呢，可以把你的体内的湿浊呀、会浊呀可以化掉、因此呢，它是一个解郁、疏肝、化浊、理气、止痛的一个非常好的药。
1: 突然想起了玫瑰花。玫瑰的话，它是会对我们的这个疏肝理气啊，这个效果啊、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啊。茉莉花和玫瑰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玫瑰的作用呢，我们说它除了可以疏肝解郁之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那么茉莉花在活血化瘀这个功效上呢，它是不如玫瑰花的。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呢，可以疏肝解郁，可以增强疗效，同时还可以运用我们玫瑰花的这个活血化瘀的作用，对女性面色还有这个血行的通畅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1: 那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运用呢？大概需要多少克呢？
2: 其实我们如果是干的，一般我们用这个泡茶的话，大部分都是干的。玫瑰花和这个茉莉花呢，各三克，组合在一起就可以泡茶喝了。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茉莉花这种鲜品我们是闻着特别香，
1: 对，
2: 但是干品我们泡出来的香气会更浓一些。
1: 是的、没错、所以要把这个玫瑰和这个茉莉放在一块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哈。
2: 对，
1: 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行气化浊，这什么意思呢？
2: 浊呢，我们说其实茉莉花呢，它可以这个对于我们某一些问题啊，尤其是像口气重，我们所说的口臭，这个呢它也有很好的作用。因为夏天啊，我们湿邪是比较重的，那么湿邪困脾的话，脾胃运化功能一差，我们再加上吃一些比较难消化的东西，它很快就会郁而化热。
1: 冰啤酒再加上烤串
2: 对，这些都是很容易化浊的一些东西了、那么我们说如果要是运化不好的话，第二天起来你会觉得口中的这个气味是很难闻的。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舌头一般来讲的话也是偏浊腻的，就是舌苔要腻一些。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茉莉花它的化浊的功效啊，来减轻这种口气的重浊污浊感。我们有一本专门写这个食物药用价值的这么一本书，叫《随溪居饮食谱》，它上面呢也写到了这个茉莉花呢，和中下气，脾会浊，治下利腹痛啊，就是专门提出了茉莉花化浊的这个效果。
1: 那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在家里自己去做呀？这种可以让口气清新的用茉莉花的这种喷雾呢？
2: 哎，你这个想法特别棒。或者说我们可以做一个经常可以含服的一个代茶饮、就是运用我们这个茉莉花和我们另一个夏天特别常见的一个草药叫薄荷、它也同样有口气清新的这个作用，用这两个药呢来煮茶喝，可以起到清新口气、芳香化浊的这个功效。如果我们用干品的话呢，茉莉花和薄荷各用两克就可以。那么用鲜的茉莉花、鲜的薄荷叶来做一款夏日的茶饮，那么我们可以用的多一些，5到10克啊，来冲茶喝，也是非常醒神开窍，而且可以清新我们口气的这么一个茶饮。
1: 那么这个茉莉对于我们的这个口气清新有这么重要的这个作用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这个消灭我们这个口腔里的某些细菌呢？
2: 对，现代研究发现茉莉花为什么可以解郁啊，它里面一些成分它可以通过改善我们的心率，对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兴奋性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从而呢可以起到这个镇静啊解郁的功效。另外呢，它的水提物呢对于我们口腔细菌啊，它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的功效。因此呢，对于我们口腔气味的清新、口腔卫生呢，它 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1: 嗯，您刚才还提到说夏历。

0: 腹痛的话，也就是说拉肚子引起的这种腹痛，是吗？
1: 对，在夏天呢，我们容易贪凉啊，吃一些生冷的东西比较多。那么有些本身肠胃就不太好的人，在吃生冷过度的情况下，往往呢会寒湿阻滞中焦，导致我们的这个脾胃出现一些功能失常的表现，比如说胃痛啊、腹胀啊，或者是泄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利用它这个行气的功效、解郁的功效、疏肝的功效，它也可以有一定的治疗这个胃痛、胃中不适的这种作用。我们可以用一些像茉莉花加上陈皮这样的搭配来缓解这种不适。一般来讲的话，干品的茉莉花我们用3克就够了啊，陈皮呢我们用5-6克都可以，然后煮茶。但如果我们家里面正好有这个新鲜的茉莉花，它要重一些，我们可以用的5-10克都是可以的。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日时令草药，解决暑湿烦躁。
1: 马齿苋呢，是应夏季而生的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
2: 天生我材必有用，巧思妙搭安度夏，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随着盛夏的脚步越来越近，滚滚热浪席卷而来，让人浑身燥热难耐，体内的湿热之气也开始兴风作浪。不少朋友嘴里时不时发苦发黏，吃什么都没胃口，肠胃也闹起了小脾气。其实咱们身边就藏着天然的消暑祛湿小能手，它看似普通，却有着历经岁月验证的养生智慧。今天的嘉宾就帮我们带来了这种夏日常见野菜，不仅能做出清爽可口的夏日美食，更能帮我们赶走暑湿，找回一身轻松。
0: 看一看程程小朋友，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大家先猜一猜好不好？
8: 冰草吧。
0: 冰草，咱们吃的那凉菜是不是？
9: 啊，就因为这个叶子背面，这个像小珠珠一样的，就是亮晶晶的。
10: 我感觉像的是中药里面的大蒜的味道。
0: 麒麟果说大蒜的味道。
10: 第一次闻还臭臭的。
0: 还臭臭的。
10: 就是。一根比一根都不一样。
11: 就是。
0: 就是这个程程，你带来的是凉拌什锦是吗？程程，你给我们揭晓答案吧，到底是啥？
12: 这个是马齿苋。
0: 马齿苋大家听说过没有？
13: 没有。
0: 没有。吃过没有？
13: 没有。
0: 更没有。
13: 没有。
0: 那你就可以尝一尝。开玩笑开玩笑，还没有洗，还没有洗啊。
14: 我吃过马齿苋，其实有点酸酸的那种味道，很清凉。也是一种很经典的野菜
0: 啊。好，来金豆呢。
15: 我知道妈妈家里有马齿苋防过敏的。
0: 哦，防过敏啊。
16: 就是他说是我那个喷雾，现在有那种马齿苋提取物做的喷雾。
0: 还有马齿苋喷雾。
16: 对对对，防过敏的，我用了我觉得还挺好的，但是其中的原理我不太清楚。
0: 那连续家庭为什么会带来我们的马齿苋呢？
17: 其实好多北京人对这个马齿苋都特别亲切，这个一般都在盛夏的时候，在这种荒郊野地里头，尤其是下完雨之后，一出出一片，长得特别的快。我们北京人呢，给它有个小名叫马勺菜。
0: 哦，马勺菜是什么意思？
17: 对，有点像那个过去那种马勺，它的叶子。
16: 哦，
17: 我们就是读着也嘴有点松，就叫马勺菜。
0: 啊，马儿菜，
17: 哎，对，然后呢，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小时候也用过这个，皮肤痒痒的时候，
16: 哦、
17: 也不是蚊虫叮咬，比如是起点疹子，我妈就用它给我熬水，然后那个把那干的，攥着就擦皮肤，拿那水洗这个手啊、脚啊，或者有这个疹子的地儿，然后再。

0: 再老一点的，我印象当中就是我姥姥还活着的时候，她是糖尿病嘛，糖尿病的人好像皮肤也不太好，老有痒啊，各种小问题吧。我姥姥也用这个，
1: 嗯，
0: 据说这还有消炎，说拉肚子吃这也管用，但是我们还真没这么用过。很多老北京人拿这个呢，焯熟了之后剁成那个碎点，拌上肉馅儿，蒸包子，
1: 嗯，
0: 啊，完还有呢，拿这个呢蒸那个菜团子。就是棒子面那种菜团子特别多，
1: 嗯，给你说的我都说馋了啊！这个马齿苋还是深入民心的，大家呢对马齿苋呢也是非常的喜爱，而且用途也很多。那么这个马齿苋是不是在夏天就会很火呢？
2: 对，马齿苋呢是应夏季而生的一种从古至今我们使用就非常多的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马齿苋呢它还有一个别名叫五行草，为什么呢？以其叶青、梗赤、花黄、根白、紫黑也。
1: 哦，
2: 就是说这个马齿苋这么一株植物呀，它把五种颜色都占全了啊。它的叶子是绿的，茎呢是红色的，花又是黄的，根是白色，它的种子呢又是黑色的，就正好对应我们的金木水火土
1: 这五行，
2: 对五行的五种颜色啊。所以就是说它是秉天地之气生啊，所以它的作用呢也是在我们临床上使用非常多。
1: 它主要的作用有哪些？
2: 马齿苋呢，它是性味是甘酸的，所以刚才有嘉宾说吃过它的时候感觉它的味道是带点酸，它味酸，它是寒性的。它的作用呢主要是清热解毒、凉血止血还有止痢，跟夏季关系非常密切的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呢，一个就是治疗夏天的皮肤的问题，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夏季的一些腹泻相关的啊，我们叫夏痢。
1: 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治疗皮肤的问题啊，这个马齿苋治疗皮肤病应该说是大家都比较清楚的，而且呢说是效果也不错啊，这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2: 我们其实从古籍上也可以看出来啊，马齿苋呢在千金方里面，就唐代的这本古籍中就已经记载说治痈久不搓，马齿苋导之兼以敷之，就是说马齿苋煮水或者说你把鲜的马齿苋给它捣烂了敷在皮肤上，一个呢是可以消痈，就是利用它这个清热解毒的作用，可以让我们的痈肿结疮呢可以更好的消散。另一方面呢，刚才云静也说了，它其实有非常好的一个止痒的作用，比如说皮肤的过敏的一些痒，还有就是湿疹，用它来煮水洗澡其实也是可以发挥它止痒的作用。所以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如果皮肤有一些痒疹的这些问题，我们其实可以考虑用马齿苋来的。
1: 所以马齿苋的这种清热解毒正好就对应了可以治疗这个湿疹，是因为湿产生的这种毒是吗？
2: 对，湿毒蕴于肌肤，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些红肿痒这些问题。
1: 所以马齿苋其实对我们的皮肤啊，皮肤病还是很有帮助的。
2: 对对，非常常用。
1: 但是刚才大家所说的就是用马齿苋来煮水，我会觉得有点犹豫啊，这个马齿苋咱们是不是应该拿这个鲜的汁啊来敷皮肤呢？还是说它煮完水之后它敷皮肤的效果会比较好呢？
2: 其实是都可以的。如果是鲜品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捣成糊状啊，直接给它敷也可以。如果是干品的话，那我们肯定是要煮水的。
1: 是干品煮水？
2: 对，而且它的剂量也不一样。如果干品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讲就30克左右。但如果你是鲜品的话，它水分含量多，重量会大一些，所以我们可以用到50到100克都是可以的。
1: 那具体我们在家里怎么操作呢？
2: 一般来讲，比如说我在临床上使用啊，我如果治疗这个皮肤以痒为主的一些皮肤问题的话，
1: 痱子。夏天容易
2: 敷痱子呀，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啊等等，我们可以用马齿苋配合苦参来用。马齿苋呢，我用干品的话，我用30克；苦参呢，我们外用啊，我们用10克。这个苦参呢，它也是一个可以燥湿的，经常用于皮肤问题的这么一个中药。这两个结合起来使用呢，起到一个很好的止痒的效果。
1: 那马齿苋的鲜汁我们怎么运用呢？
2: 我们可以直接的敷在你的这个皮损上面，你哪个地方痒，你可以直接把它捣烂了敷在上面，也可以起到一个即刻的止痒作用。
3: 我刚听鲁教授一说，刚好金豆这儿，他这儿起了3个那个疙瘩，
1: 蚊子咬的吧？
3: 不是，就是夏天太热了，他就起那种小疹子。然后我刚就拿这个，罗老师讲的时候，我就拿这个一直这样，你看他现在已经 就平整很多，很神奇，大概也就十分钟不到的时间。
1: 对，它即刻止痒的效果特别快。
3: 对对对，
1: 所以我从这里看，就是慈母手中的马齿苋，真的，刚才。

0: 个就充满了慈爱，然后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包包就下去了。
1: 对，
2: 你把药钱结一下吧。
0: 好的，那这个马齿苋对皮肤病有帮助，大家都知道。那么真是头一回听说这个马齿苋啊，对于我们的这个腹泻也很有帮助哈。
3: 对，
0: 这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3: 马齿苋呢，我们说它的这个凉血啊，还有止痢的作用呢，在我们临床上经常用在治疗下焦啊，就肠道有预热或者有湿热的这种情况而导致的这种腹泻。那我们看到大屏上面写它有止痢，是吧？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痢呢，跟现代医学里面的痢疾呢还不完全一样。我们现代医学讲的痢疾呢，是一般感染了痢疾杆菌以后引起的一个肠道的一个传染病，但是中医的这个痢呢，它是以这个湿热蕴积肠道而导致的腹痛、腹泻、里脊后皱以及赤白脓血便这几种症状为特征的一种肠道疾病，所以呢，它的范围会更广一些。比如说我们现代医学中的痢疾，它可能符合我们中医这个下痢的这个痢这个范畴。那么像有一些比如说溃疡性结肠炎，在某些发展的阶段呢，它也属于我们这个疾病的范畴。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其实我们都可以适当的选取马齿苋进行治疗。而且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呀，马齿苋的这个水提物呢，对于肠道大肠杆菌呀，还有伤寒杆菌的一系列的这种肠道菌，它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0: 好的，那腹泻在夏季是非常频繁的，那我们怎么样运用马齿苋啊来止泻呢？
3: 可以用马齿苋配合一些败酱草啊。
0: 败酱草，
3: 对，败酱草的作用跟马齿苋非常相近，在这方面上它也可以清热解毒，可以利湿，而且它还可以排脓啊。因为我们很多严重的这个下痢啊，它会有排脓甚至是便血，那么我们用败酱草呢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作用。另外一个药呢叫仙鹤草，仙鹤草呢我们说它本身可以凉血止血，如果你伴随大便出血什么的，我们可以用它。但仙鹤草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啊，我们一般容易忽略的一个作用，就是它在大剂量的时候呢，它有补虚的作用，所以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做脱痢草啊。也就是说我们在马齿苋和败酱草基础上加仙鹤草呢，可以改善由于腹泻而导致的这种身体非常的虚弱乏力的这个现象。
0: 那比如说我们夏天在家里，我们来不及去买这些干品，然后家里正好有成成挖来的马齿苋，然后咱们就给它煮一锅马齿苋水，咱喝下去，对我们这个腹泻有帮助吗？
3: 如果我们是属于湿热下注型的，它是有一定帮助作用的。但你如果说我就是脾胃虚寒，吃这个冰棍吃坏肚子，
0: 那还是
3: 拉肚子的话，它可能作用不是那么的明显了，因为它是性凉的，偏寒。
0: 所以马齿苋煮水还是性寒的。
3: 对，
0: 所以是湿热下注才管用。
3: 脾胃虚寒的人，同理我们说如果要吃野菜啊，就不太建议多吃了。
0: 明白了，所以这个马齿苋止泻还是非常有讲究的，千万不要用反了，这样呢就会南辕北辙了。
3: 对，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看似平常的小毛病，
5: 别人都觉得不冷的时候，感受到这种四肢的这种发凉，这往往就是心衰患者的一种浑身犯冷。
4: 专家揭开层层伪装，让您心衰信号早知道。
6: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一到夏天，很多人容易被上火、没胃口的问题缠上，吃什么都觉得没味道，稍微吃点热的、辣的就牙龈肿痛、喉咙发干，这些都是暑热和湿气在体内作祟的表现。其实在咱们菜市场里就有两个对付暑热的小能手，苦瓜和丝瓜，它们看似普通，却有着清热降火、开胃健脾的大本领。今天的两组嘉宾带来了苦瓜和丝瓜的创意吃法，不仅能帮我们赶走暑气，还能让夏天的餐桌变得清爽又美味。快来看一看吧。
2: 看一看我们的奥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瓜啊。糖豆吃到什么了？
4: 苦的，
2: 苦的，
4: 后味苦。
5: 他一开始放进去嘴里的时候说是
4: 甜的，
5: 甜的，嗯，然后后味有苦了。
2: 苦瓜当然是苦的。哎，除了这个苦瓜这个丝儿之外哈，旁边还有一个什么？是一个糕点吗？
6: 这个其实是酿苦瓜，它是把那个苦瓜切成一圈，它横截面那么切，然后变成一个小圈，然后里面应该是放一些，像我们平时在家会放一些猪肉啊，然后做成丸子给它放在里边，然后上火蒸一下。
2: 怎么会想到这个奥利会给我们带来的这一盘苦瓜美食？
6: 其实因为夏天嘛，所以天气一热，然后小鹏呢就出汗又比较多，再加上大家常说哈，苦夏苦夏，胃口就会变得稍微没有像平时那么壮。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家奶奶呢就给我们强烈的就给我们推出了一个这个凉拌苦瓜，当然奶奶呢也是在中间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良，经过焯水之后，再加上我们冰糖给它浸润了之后，苦瓜实际上到最后也没有那么苦了，所以小朋友呢就会更容易接受。那除了光蔬菜之外，是不是还是小朋友嘛一定要多吃肉，尤其是老人觉得多多吃肉对小孩身体才好，所以就想我们在饭店里看到过有人把这个苦瓜跟这个肉丸结合在一块儿，至少看起来像个小灯笼一样，小朋友觉得挺有意思的，看起来也好看，所以呢就用这种方式能够帮助小朋友包括我们，然后能够改善一下这个胃口不好的这样一个问题。
2: 嗯，苦夏嘛大家胃口都不太好，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5: 对，不仅是我，他也是的，就是本来平时就吃饭不怎么样，他自己老说自己是什么
4: 见饭愁
2: 见饭愁，
5: 他看见饭他就我饱了，就一到夏天更是这样，
2: 真的，
5: 对，就老想吃点冰的，成天问我说妈我能吃个冰球吗，含个冰球他就舒服了，或者想喝点那种冰冰凉的小饮料啊，或者吃点像西瓜这一类的水分特别大的蔬果。
2: 嗯，所以不爱吃饭，
5: 不爱吃饭啊，
2: 但是其实对于瓜果这些蔬菜水果还是可以接受的。
5: 是
2: 啊，好，法宝呢？法宝夏天胃口怎么样？
7: 我也有这个感受，就是小朋友就属于那种易上火的体质，还特别容易苦夏，所以一到夏天就胃口大减，一个夏天过去我都觉得孩子好像瘦了好几斤。
2: 那麒麟果呢？
8: 夏天他首先食量会下降，再有就是他在幼儿园偶尔就会说自己
9: 肚子疼。
2: 会闹肚子吗？
8: 其实我们给他检查了一下也没有闹肚子的症状，有可能是不是因为热呀，或者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就是胃口下降了，
5: 对，
8: 会觉得有不适。
9: 我有时候还觉得有点闷，有点热。
2: 哦，还是热，所以就不想吃饭是吗？
10: 我有一次热了，然后刚好也在外地，就吃了那个冰淇淋，然后晚上那个肚子疼得不行，就是都哭了。
2: 肚子疼，不爱吃饭，没胃口哈，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夏天运用苦瓜来改善呢，陆教授？
11: 对，苦瓜呢是特别适合夏天吃的一个瓜类的蔬菜啊。我们可以看这个随西居饮食谱，上面写苦瓜的作用是清则苦寒，敌热可以明目清心。
2: 哎呦，敌热太好了。
11: 对，它就可以把你这个心胃之火可以很好的去除，因为苦味一般是入心的。
2: 嗯，
11: 所以呢，它可以清心火，让你不那么烦躁。另外呢，它还可以

0: 除胃火啊，让你觉得胃中呢不至于这种燥热还有难受等一系列的这种症状都可以驱除掉啊。所以苦瓜呢，我们说在夏天胃口不好的时候，它的开胃作用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么现代研究发现呢，这个苦瓜里面含有苦瓜苷和苦瓜素这两个东西，它可以帮助我们刺激我们胃液的分泌，另外也可以促进我们唾液腺的分泌，所以呢帮助促进消化，促进胃口，它还是很有自己的特色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有些人家里面他甚至可以蒸榨一杯苦瓜汁，里面放蜂蜜然后来当饮料喝。还有一些比如说他就是生切苦瓜都不做热水焯，但是呢他会把苦瓜呢放在冰块上边冰镇了。我一开始呢也比较奇怪啊，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这个人他告诉我说这样子的话苦味会减弱。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呢，就发现苦瓜这个苦味啊，在这种冰镇或者说热水焯过以后都能够得到部分的破坏，所以它的苦味可能就会差一点啊，就不那么浓郁了，所以呢在口味上面可能更容易被人接受一些。
1: 好，为了让大家的记忆尤其是孩子们的记忆更加的深刻啊，这苦瓜咱们要来看看他们长什么样子，我们给孩子们一人来一根苦瓜。小法宝充满这个仇恨的看着这个，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是不是不太喜欢这个瓜呀？你觉得它像什么？
2: 像一个充满疙瘩的黄瓜。
1: 充满疙瘩的黄瓜，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有意思的对苦瓜的描述。
3: 它应该叫丑瓜，好丑啊，丑瓜
1: 啊，丑瓜。但是人家是有昵称有绰号的啊，想想看。
4: 我觉得是豆瓜。
1: 豆瓜为什么？
4: 因为上面这儿有好多小豆的，
1: 上面有很多的糖豆。
5: 我觉得是重瓜，因为它很重。
6: 皱是不是皱皱的？
7: 皱
1: 皱瓜。
7: 皱瓜
1: 啊。
0: 其实我觉得刚才小朋友们说的都特别有创意啊，包括丑瓜呀什么皱瓜呀
1: 糖豆瓜、
0: 啊、对对对。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么多种昵称啊，有癞瓜，就说它像癞蛤蟆的皮肤的疙里疙瘩的样子叫它癞瓜，有的呢认为它像荔枝壳上的裂纹
1: 斑纹，
0: 哎，斑纹，所以叫锦荔枝。那我们在两广地区呢也把它叫凉瓜，这个呢就取这个苦瓜的性味特点了，因为它苦寒嘛，
1: 凉性，
0: 哎，凉性的，所以叫凉瓜。他们经常用这个凉瓜做一些凉茶呀，炖一些汤啊，或者炒一些砂锅的菜什么，他们
1: 凉瓜牛肉炒豆豉，
0: 哎，豆豉凉瓜呀什么的，他们在苦瓜食谱的开发上还是非常有一套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它君子菜，这个就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叫君子菜呢？我们说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说这个苦瓜呢跟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的时候，通常情况下它只苦它自个儿，它不会影响别的食材。比如说我们苦瓜炒鸡蛋，那么鸡蛋还是原来鸡蛋味儿，苦瓜呢它是苦味儿的，它基本上不会把这个苦味呢过度的传给别的搭配菜，
1: 就是我苦我自己。
0: 对，
1: 你该甜该咸该辣
0: 还是你自个儿，
1: 还是你自己，
0: 对，
1: 做你自己就好。
0: 对，所以人们也很形象的把它叫君子菜。我甚至尝试过把这个苦瓜和香蕉搭配，居然也意外的很好吃。就是把这个香蕉插在这个苦瓜瓤掏开以后呢，我们两端给它切掉，然后呢把这个香蕉剥了皮儿以后塞进去，然后你切片吃，然后浇一些蜂蜜，小朋友意外的非常喜欢吃，很有创意的。
1: 对，鲁式创意菜。
0: 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苦瓜它毕竟还是寒凉的，所以就是脾胃特别弱的人，或者是一吃点凉性东西就拉肚子的这类人群，还是要尽量少吃一点。
1: 好的。接下来这个糖豆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对不对？我们来看看。
8: 今天我要跟妈妈一起去买一种青果瓜，它绿绿的，长长的，烤起来还甜甜的。我们快去超市里面找一找吧。那快跟我来。

0: 我们说的青火瓜，
1: 丝瓜。
2: 嗯，糖豆，你知道怎么样挑丝瓜吗？
0: 嗯，不知道。
2: 嗯，第一个上面一定要有什么？
0: 这个小花，
2: 小黄花，这个就比较新鲜。哎，第二呢，我们要看它的这个体型啊，两头差不多粗细，而且中间也比较。

0: 匀溜匀称，身材匀称的这个丝瓜就是好丝瓜了。平时夏天的时候呢，糖豆容易上火，所以我喜欢给它炒丝瓜或者是做丝瓜汤，是不是吃起来甜甜的？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丝瓜叫做清火瓜。究竟为什么叫清火瓜你知道吗？
1: 所以糖豆啊和这个校书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丝瓜料理啊，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0: 这个是拿丝瓜炒的虾仁儿，它的这个口感我觉得很好，就是丝瓜你不觉得它虽然是瓜类，但是它有一点肉的口感，然后虾仁它也是肉的口感，所以放到一起你就觉得很配。但是最主要是我给它做这道菜一般都是它就是拉臭臭不太顺畅的时候，就男孩子好像特别容易有火气，但是丝瓜只要一吃基本上它就比较通畅，也比较容易下火。
2: 好了别说，
0: 等会儿我先说完你先吃，谢谢。
2: 别说。
0: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有一个朋友之前给孩子喂奶的时候他就大量的吃丝瓜，他说丝瓜有那个活络的作用，然后后来他说他发现他的奶水都有点发绿。
1: 它是有通乳，
0: 是吧？
1: 是有通乳的作用。大家爱吃丝瓜吗？
3: 丝瓜我们吃的还挺多的，因为我觉得像欧丽也是到了夏天之后吧，一是胃口不好，二是也是容易上火，所以我在想现在小朋友是不是压力也挺大的，所以我们家里尤其是这个丝瓜是经常我会做且做的不错的为数不多的几道菜之一。
1: 我也是。
3: 对，而且因为丝瓜很好操作嘛，而且关键是
1: 一煮就熟。
3: 对，一煮就熟。然后我们一般就是给它清炒，最后撒一把那个蒜末，觉得口感也会更好。你看你当时是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干一大盘子？
2: 对，
3: 是不是？
1: 我跟你们说，我做的最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湖南菜当中的那个奶白丝瓜。
3: 哦，
1: 你吃过没有？
3: 没有。
1: 那个丝瓜炒出来，就是它会有那种有奶的颜色。
3: 对。
4: 就是稠稠的。
1: 哎，对，哎，你是湖南人是吧？
4: 湖南人
1: 啊，你应该知道我说的那一道很著名的奶白丝瓜。
4: 对，我们就叫小炒丝瓜。
1: 小炒丝瓜。
4: 对，它就是炒出来有一点糊糊的，稠稠的感觉，
1: 很软，
4: 很甜。
1: 对，
4: 把丝瓜切得薄薄的，像我们自己在家里做丝瓜，有些时候会变黑，
3: 切段儿，
4: 就丝瓜会变黑，但是那个就是白白的，奶白色的。
1: 王姨你们家呢？
5: 我们就喜欢夏天用丝瓜做汤，因为这个它自己本身就是很滑，然后那个宝宝喜欢说那个我要喝那个滑瓜汤，就是滑滑的那个瓜，对，顺着汤感觉水水的，小朋友吃了还挺舒服的。
1: 我吃过鱼滑、虾滑，今天我终于见识了什么叫做瓜滑。所以大家对这个丝瓜呢还都是非常喜爱的啊。这个丝瓜是不是也有清火的功效啊？
6: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在《陆川本草》这本书里面它是怎么记录这个丝瓜的，说它生津止渴、解暑除烦、治热病口渴、身热烦躁。所以说这个丝瓜呢对于我们夏天出汗特别多又容易耗气伤阴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吃一些丝瓜滑滑的，本身它也含有很多水分，我们如果炒丝瓜其实出来会很多水，
1: 对，
6: 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生津止渴的，性味它又偏凉，哎，所以还可以解热除烦。
1: 明白了。
6: 我们说这个热症啊，它有这个虚热有实热，那么一般来讲实热症呢它往往是比如体现在口干啊、口苦啊、口渴呀，然后舌头容易长一些这个糜烂溃疡，另外呢一般来讲的话它会有便秘，所以刚才校书说到孩子大便会不好是吧，会干结，另外呢甚至热破血旺型的话它会出现一些牙龈的出血啊，还有像咽喉的肿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丝瓜有很多人不能接受，就是嫌它有股土腥味儿。
1: 哎，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土腥味是来自于，我觉得还好，
6: 是吧？
1: 挺能接受的。
6: 那你可能比较喜欢它，就有很多人跟我讲，就说这个丝瓜有股土腥味特别难以接受，所以我特别理解奥利妈妈刚才说的，我要撒把蒜末，撒蒜末其实就可以很好的中和那个土腥味，而且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做这个丝瓜的方法，就是大家都知道蒜蓉娃娃菜那个方法，其实完全可以移植到蒸这个丝瓜上来。
1: 好，吃完了丝瓜咱们还有丝瓜带给我们的惊喜呢啊！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上一小道具，看一看这个丝瓜它将变身成什么样的宝贝呢，来看看。好，我们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小朋友们来猜一猜。
7: 我觉得丝瓜囊，然后晒干。
1: 丝瓜囊
4: 囊
1: 晒干。
8: 我觉得是丝瓜仁。
4: 丝瓜仁、
1: 来

0: 法宝说一下，你拿的是法式面包是吗？
1: 法棍。
2: 这下一个，
3: 吃一口法棍。
4: 热狗。
2: 下一个，
0: 这是
5: 丝瓜仁甩干。
0: 这是什么玉米？
6: 啃完的玉米。
0: 哦。
2: 我觉得这是那个丝瓜仁儿。
7: 嗯，丝瓜仁儿。
2: 用来洗碗呢。
0: 洗碗。
7: 没少干家务，我就一个。
8: 这个是丝瓜仁，这个是丝瓜皮儿。
0: 啊，手上还有呢，我以为你拿着一个像篦子一样的，这是什么？丝瓜皮儿。这是海带吗？笑叔，你这是？
9: 我这揪出来一溜。
0: 你这是什么呀？这是风铃。
9: 就是丝瓜皮儿，
0: 我还有这么多惊喜，
7: 好厚啊！
9: 看剥下来的衣服，
5: 这儿能证明。
0: 确实啊，大家都惊呆了啊！这个丝瓜皮儿给穿成这样了，还是头一回见。咱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丝瓜络，这丝瓜络除了咱们说刷碗，是一个好东西、好物件，那它还有什么样的功效？
10: 就咱们刚才看到的就是这个老丝瓜。
0: 哇，你这丝瓜怎么这么大、
10: 啊、对，我们一般很难见到长得这么老的丝瓜，因为咱们在菜市场买的都是可食用的爱嫩的丝瓜，所以它很细。但这个就是我们取它的药用价值的话，就得让它长老一些。
0: 对，这个就是说不管它，它就会一直这样。
10: 对，它就会长老。那么长老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这个瓤给它取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丝瓜络。
0: 这就是一个缺乏身材管理的丝瓜，但是它也有用处，就是把它的这个丝瓜络可以取出晒干。
10: 对，过去人们用它来那个刷碗，还有做那个搓澡巾啊什么的，好多都有这个丝瓜络。那其实丝瓜络在我们中医里面，它是一个特别好的，是一个正儿八板的一个中药，我经常用它。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在《本草纲目》里面啊，关于丝瓜络功效的记载是通经络，行血脉，下乳汁，也就是说它有通经活络，而且这个下乳的这个作用。所以呢，比如说有这个手足末梢的麻木呀，就这种经络小的这种络脉闭阻不通的，还有比如说胸闷呐、哎，我都会里面加一些丝瓜络啊，来发挥这个通这种小的络脉的这个作用。嗯，另外丝瓜络本身它也可以活血，它还可以利水，所以呢，它下乳的功效非常好。你比如说刚才笑叔就说他的朋友在坐月子期间吃了好多丝瓜。你就是不用丝瓜络，你就吃鲜的丝瓜，它也有一定的通乳的作用。所以呢，坐月子的朋友们可以啊，用这个丝瓜络配合煮一些汤啊，或者是乌鸡汤啊，
0: 鲫鱼汤，
10: 哎，鲫鱼汤啊，猪蹄儿汤都可以。
0: 嗯，刚才大家看的呢，还有这个像风铃一样的，这个就是它的一块一块的皮。
10: 对对对，啊，
0: 这个皮我们也要吃丝瓜，不吐丝瓜皮，就也要把丝瓜皮吃掉，我们很难下咽。
10: 我们嫩的丝瓜当然就连皮吃了、
0: 哦、啊，
10: 老的我们肯定要去掉皮，因为它那个皮还是蛮厚的，如果老了以后。但是这个丝瓜皮呢，它也有它自己的作用啊。你像《分类草药性》这本书里面说，这个丝瓜皮呢可以涂疔疮、退火毒、消肿，也就是说以皮治皮嘛，用它来治疗皮肤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像夏天小朋友这个皮肤也比较娇嫩，排汗如果不是很通畅的话，就会长一些痱子或者有些小火疖子之类的，我们也可以用丝瓜皮煮水来给它洗擦洗擦，这样的都有一定的帮助。
0: 嗯，对，丝瓜不仅味道好，而且呢它有很多的这个隐藏关，合理的运用其实可以改善我们夏天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状况
10: 哈。对，
0: 好，节目最后呢，掌声感谢鲁毅教授的精彩讲解，也谢谢大家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明天再见啦。
11: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2: 康然牌益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1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3: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认真做好。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一山之隔，气象差异万千，
1: 这是风最大的地方了。
0: 一方水土演绎千古传奇，
2: 啥子都没改变，往前的。
0: 茫茫大山横断南北，成就了怎样多姿多彩的奇观？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说起横断山脉啊，大家都不陌生，这是位于中国版图西部一系列南北向山脉的总和。在横断山脉的东部边缘呢，有一座不大为人所知的山脉，叫大象岭。大象岭虽然不出名，但是它所分隔出的两个地方却很有名。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是位于山北的禹城，另一个是位于山南的封城。仅仅一山之隔，南北两侧的气候竟是天壤之别。昨天的节目呢，我们前往大象岭北侧的雅安盈津县考察，发现那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禹城。今天呢，我们将穿越泥巴山隧道，前往和盈津县一山之隔的汉源县，去领略封城的不同寻常。
1: 考察组从云雾缭绕、大雨滂沱的盈津县，沿着被誉为四川最美天梯云路的雅西高速，进入泥巴山隧道。
2: 它这个就是泥巴山隧道了，
3: 十公里长。
1: 十千米的隧道贯穿大象岭山脉，隧道东连四川盆地，西接青藏。

0: 远，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1: 然后看到出口了。
0: 大约十多分钟后，考察组穿出隧道，进入汉源县。只见蓝天白云，骄阳当空。
1: 确实明显能感觉到有一点点干燥，这边是要比银川那边要干燥一些。
0: 考察组切身体验到了一山之隔两重天。大象岭两侧气候的确有着明显的差异。据当地人说，银京潮湿多雨，而汉源的天气特点却是干热多风，汉源也因此被称作风城。山北雨城，山南风城，仅仅一山之隔，却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候环境。这座横亘在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之间的山岭，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之处呢？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来到了位于大象岭南麓的汉源湖。

0: 滑翔伞运动它是依托风的一个户外运动，除了咱们汉源的风啊比较恒定，风力呢大小也合适，除此之外汉源也是大小的高山低山的落差，阳光呢也是比较充足，这是我们开展滑翔伞的运动的最好的一个条件。
1: 据滑翔伞教练介绍，汉源县地貌以山地为主，背靠大象岭，相对高差悬殊大，常年都有山谷风，加之汉源湖有充沛的上升气流，所以汉源全年适合滑翔伞飞行的天气大约有280天左右。适宜滑翔伞训练的环境一般需要具备晴朗多风干燥少雨的气候条件，这在我国的山地环境中并不少见。而汉源之所以被称作风城，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0: 传说啊，在咱们汉源的北边大象岭的里面有一个风洞，我们汉源的风就是从那个方向吹过来的。
1: 据当地向导说，这个风洞非常神奇，经常会发出类似波涛涌动一样的巨大声音。而汉源八大胜景之一风洞涛声便是由此而来。按照当地风俗，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风洞附近的村落还会举行盛大的祭祀风神的活动。考察组邀请了成都理工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李景吉副教授一同前往风洞所在白崖山一探究竟。
2: 比较干，你看这个土壤。
3: 对。
2: 比较干就说明这个地方的降水还是弱了一些，有可能是温度还是比较高，你看我们也能够体会到稍微有点风了。
1: 考察队员距离风洞越来越近，但并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大风。
2: 老乡你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风洞的口子在哪里。在这边是吧？哦，这边景区哈。
4: 夏天不大。
2: 夏天不大哈。在什么时候风最大呢？
4: 冬天吧。
2: 冬天哈。
4: 在老那个穿那个洞子，现在没有穿。
2: 哦，好，那我们过来看看。
1: 当地村民所说的风洞，隐藏在一座风神庙背后的山体上。
5: 这里，这个有个深的地方，应该是洞子。我们现在看看，这儿还有点风，一个凉快的地方。
2: 这个
5: 就是说这。

0: 这个洞应该是，我们往下走走啊。哦，底下有点湿，应该。
1: 它这个地方应该常年下雨吧？
0: 这个地方湿度比较大，但是不一定是常下雨。因为那边我们整个看的这个，还是比较干的，是吧？
2: 考察组观察到，这个风洞跟一般的山洞不一样，它是一个上宽下窄、向下凹陷的幽深洞穴。
0: 这儿应该还是自然形成的，你看这个地方还是有个灰岩，它有溶洞，应该是一种溶洞。前面这个呢，就是
2: 风洞的坑底较为平坦，
0: 比较深的地方，
2: 分布着几个大小不一的小洞穴。
0: 这个风不行，
1: 还是
0: 风力太小，对，所以老乡说的是有道理，他们说这个夏天的风并不是很大，非常小。
2: 进入洞穴内部，考察组发现这是典型的石灰岩溶洞，洞壁上还有几个支洞，一直延伸到山体里，深不可测。考察组发现了三块石碑，周围还有祭祀留下的痕迹。
0: 你看这个已经是把这个风洞的这个整个的来由给说清楚了啊。这是大清道光7年的，所以历早以来实际上对这个风洞啊有这个传说啊，所以说这个地方的风力很大，应该是。那么这个时候呢，他
2: 专家推测，
0: 还是没有
2: 百姓所说的大风，很可能是从这些深不可测的洞穴中吹过来的。
0: 那么这样来看的话，那我们的汉源的风，只是说在这个大汉都是从大汉岭来的，但是只是说在这个洞口的时候，它都有这个峡管效应嘛，它吹过来的时候，这个风就比较声音比较大，所以才有我们有这个风洞涛声这个传说，应该是这样的。
2: 李景吉观察到，风洞的洞口朝向北方，这说明汉源的大风是来自北方。这和当地百姓所说的冬春季大风完全吻合。不过风洞的风是因洞穴的峡管效应形成的，这里大风的形成显然存在偶然因素。难道在汉源，风洞是风最大的地方吗？这时当地向导告诉我们，汉源县风最大的地方并不在风洞，而是距此7000米左右的清溪古镇。

年古镇为何隐匿大山深处？山谷静风从何处来？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于大象岭西南麓的一处高山缓坡台地上，海拔1600米左右。古镇依山势而建，西北高，东南低，正好处在大象岭西北风的通道上。那么，当地先民为什么要在这一年四季都有大风劲吹的山谷中修建一座古镇呢？在汉源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张永成带领下，考察组来到古镇核心位置，看到了一座留存完好的文庙。
1: 很高，
0: 清晰文庙的建筑格局堪称万仞宫墙，如今仍颇有气势。
1: 现在这个文庙呢，修建于是清嘉庆四年，就是1799年。
0: 张永成告诉队员，清溪历史悠久，距今已有千年。1914年，清溪县改名汉源县。后来，经过数次迁址，县城最终迁到了靠近大渡河的富林镇。那么，为何最初的清溪县不依水而建？而是选址在靠近大象岭、常年大风劲吹的山谷之中呢？
1: 就是因为茶马古道这个繁荣，所以就带动啊我们这个清溪县城也繁荣，就是有路就有人，有人就有聚集，然后因为人聚集啊过后，所以我们这儿呢就修建这个文庙，就是要有路才有这一切。
0: 考察组得知，清溪自古是翻越大象岭的咽喉要冲，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沿道交汇的重要驿站。
2: 它这个就是大象岭的茶马古道。
1: 哦，对，这就是大象岭下进清溪城以后，清溪城内茶马古道的主路，就是正街。
0: 清溪古镇雄踞大象岭，虎视大渡河，从汉代起就是四川的重要交通枢纽。在1908年拍摄的一张老照片中，可清晰地看到清溪古镇当年的风貌。
1: 风是这儿很大一个特色，我们在这个南方丝绸之路上就有这样一句古名言：清风雅雨见长远。这个清风指的就是我们汉源清溪风，雅雨指的是雅安雨，见长远是指的西昌月亮。这是把南方丝绸之路上三个比较重要节点这个自然刻框把描绘出来，用这样一句话。哦，清溪风相当有名，清溪呢被称为风城。
0: 千年沧桑，岁月带走了曾经的繁荣。虽然清溪古镇的城墙城门大多不复存在，但如今清溪老街的南北朝向格局还基本保持了百年前的状态。茶马古道穿城而过，出北城门，一直向大象岭深处延伸。
1: 往前走，出这儿城门洞，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大象岭群山。哦，它是一个巨大的屏障哦，在汉源。
2: 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来理解，这个风呢越往上走会越大啊？
1: 越朝上风越大。哦，你看我们现在都能够感受到这个清风。哦，因为它在这儿城门洞的。
2: 它是每天都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1: 清溪风是每天都有，无日不风生。哦，小风天天有，大风寻常见。
3: 山谷为何成为动植物的生存乐土？茫茫群山隐匿着怎样人与自然的传奇故事？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从白崖山到清溪古镇，考察组一路考察下来，发现了汉源县的气候特点：海拔越高，风速越大；海拔越低，空气越干热。这和大相岭北侧气候确实是有着天壤之别。这时啊，当地向导告诉我们，从清溪古镇继续向上攀登，还有一座年代更为久远的古城。它为什么矗立在人迹罕至的高山之上呢？它的存在又能否为我们解开封城的自然奥秘呢？
2: 通往大相岭的盘山公路不断攀升，海拔从清溪镇的1600米左右升高到1700米以上。驱车行进过程中，考察组看到不远处一座座高大的风力发电机直插云霄。
3: 这个季节的风速啊，大概会在这个5米到6米每秒。
4: 正北方向的风，
3: 风速比我们谷底看的那个风速啊，明显大多了，是吧？
2: 据当地向导介绍，清溪风电场是从四川盆地进入横断山区的第一座大型风电场。据了解，这座位于大相岭南麓山谷的风电场，年均发电量9500万千瓦时左右。这足以证明，清溪当地不仅风大，而且常年盛行，才能够具备风力发电的条件。行在山间，队员感觉到这里的空气十分干燥。当地向导告诉我们，因为自然气候的差异，汉源的物产和一山之隔的盈京完全不同。
3: 啊，你看这个花椒，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花椒，
5: 油比较大。你看，你看这个手上的油比较大，是吧？
6: 哎，是。
5: 颜色比较鲜红，
6: 是
5: 啊，淡红的颜色，你看，可以尝尝，
6: 哦，好麻呀，感觉很香，这个感觉，
5: 非常麻，
2: 李景吉副教授说，汉源的花椒主要生长在大相岭的南麓，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孕育了这里花椒独特的风味。相岭呈西北东南走向，北侧的盈京县位于迎风坡，暖湿空气随山地抬升，水汽集中在北坡山间盆地的盈京县，形成大量降雨，因此造就了盈京雨城的独特气候。当暖湿空气继续抬升到达大相岭山顶时，空气中的水汽经过北坡降雨过程大量减少，因此

0: 当气流越过山脊，吹向背风坡的汉源时，不断脱水形成一种干热风，导致汉源降水显著减少，呈现出下干上湿、下热上凉的干热河谷的气候，而这正是适合花椒生长的气候环境。同时，清晰常年的山谷大风不仅能四处散播花椒种子，还能吹走花椒树上的害虫，有利于花椒再次生长。考察组继续沿盘山公路向大象岭蜿蜒行进，大约到了海拔1800米，队员们沿着山中隐秘的小路徒步前往王建成遗址。当地向导说，我们脚下的这条路就是茶马古道的四川雅安段，大约从秦汉时期就已开始修凿。在古道的石板路上有许多大小相似的小洞，向导告诉我们，这些小洞是曾经的背夫们用钉子锄主路，历经千百年而锄出的痕迹，当地人又叫做拐子窝。
1: 跟他立一个碑提示。
0: 大约行进了半个多小时，考察组终于见到了王建成遗址。现存遗址呈梯形，南北长600余米，东西宽约200米，其背靠大象岭，东临深涧，西南两面是陡峭的山坡，易守难攻，居高临下可控清溪城。南北走向的茶马古道从古城中心穿过，这是当年人们翻越大象岭后进入清溪城之前的一个重要驿站。行至此处，考察组感受到这里的风的确比山下要大出许多。想起考察组一路从白崖山到清溪古镇再到王建成，越靠近大象岭风速越大，我们似乎离风的源头越来越近。为了彻底解开千古风城的自然之谜，考察组决定攀爬至海拔约2900米的大象岭草鞋坪垭口。向导说，如果运气好的话，站在那里我们可以亲身感受到一山两重天的奇特景观。
2: 哦，注意安全，有点陡啊，注意安
3: 全，小心点，
4: 注意安全，
5: 没得
4: 后边也慢一些。
3: 哦，
0: 越往上走，茶马古道渐渐变成被灌丛植物掩盖的羊肠小道，沿途可见因泥石流等导致的多处垮塌改道。队员们不禁感到费解，古人为什么在这险峻的大象岭之中开凿道路呢？

0: 你们看，这就是火山岩。
1: 那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火山喷发过吗？
0: 对，说明曾经在这里有过火山作用，岩浆从地球深部沿着火山口喷发出来，可能就在这个附近。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河流带下来的滚石，说明河流经过的地方可能会出现火山岩的基岩。
2: 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考察组发现沿途随处可见颜色鲜艳的火山岩

0: 和王建成修建城墙的石材一样，
1: 还是一样的。
2: 哦，还是一样的。
1: 正因为风化成白的呢。
2: 哦，
0: 根据专家观察，这些岩石是酸性火山岩，也就是硫明岩为主。酸性火山岩的硅质成分含量高，具有较好的抗风化能力。专家分析认为，古人选择在大象岭修建茶马古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为了就地取材，利用坚硬的火山岩作为天然的筑路材料。经过约六个小时的艰难行进，考察组遇到了几位背着行李匆匆下山的人。他们提醒队员，下午山上就要开始刮大风了，一定要注意安全。队员们也观察到，大象岭山顶已经开始慢慢聚拢起团团云雾，风势渐强，大家加快了登顶的脚步。向导说，如果是秋冬时节，草鞋坪的风雪凶猛凛冽，大风吹得甚至让人难以正常呼吸。
1: 对，你看，这就是我们大象岭的垭口，叫做草鞋坪，
3: 就是那个凹孔，就是那个地方吗？
1: 对，叫草鞋坪，海拔有2900米。你看，从地形上看，这边是高山，那边也是高山，中间一个 V 字形的垭口。那么北方的风就是从那个位置吹过来的，沿着这个峡谷一直吹到我们那个清溪镇，再往南吹，所以这一带的风都非常大，就是这个原因。
0: 专家解释说，这样的大风使气流在峡谷地带产生了峡管效应，当气流由北向南流入峡谷时，风速就会突然增大，这应该就是清溪静风产生的原因。
3: 这是很明显，
1: 是我们拿，
3: 这边是晴天，这边是阴天。
1: 对，我们拿罗盘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话就是北边了，
3: 这边
1: 就是南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大象岭南北的气候差异特别大，这边你看大晴天，这边是阴雨天气。嗯，所以以这个为界，整个营军那边的气候和我们汉阳那边的气候是有很显著的差别。
0: 从草鞋坪垭口眺望着大象岭山脉的巍峨雄姿，我们感受到大自然亘古洪荒的力量。地质研究表明，大象岭的隆起成为雅安南北部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而大象岭的阻隔让雅安境内的气候复杂多变，使这里的生态系统多姿多彩。在神奇的大象岭中，不仅有一山两隔、南北不同天的气候奇观，更有流云之下、灌丛之中、隐匿在漫漫时光中的茶马古道。自古以来，翻越大象岭的人们，在这样的奇山幻水中，走出了一条集合坚韧与智慧的文明传播之路。
4: 通过对大象岭南北两侧的一系列考察，我们领略到了阳光和雨水相隔两边的神奇现象。这片山岭巍然屹立，成为了一座中国自然地理上的特殊界山。经历沧海桑田，它见证了雅安的历史变迁，也造就了营京和汉源各具特色的人文风俗和地域文化。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繁衍生息的物质基石，在诸多要素当中，气候对文明的造就具有重要意义。大象岭集青藏高原之灵气，采成都平原之精华，虽然

0: 险峻巍峨，但是阻隔不了人类的迁徙之路，挡不住人类文明的发展。在这一山之中啊，孕育出了不同的灿烂文化，也塑造了一方水土的精神品格。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见。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2: 吧。干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随着两只幼崽渐渐长大，奇葩祖鸭一天天有操不完的心，可以说每一天都是新的挑战，既要盯着孩子们防止他们走丢，还得忙着捕猎填饱一家三口的肚子。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赞比亚卢安瓜河的泛滥平原上，奇帕祖亚已经从羞怯的新手成长为可怕的猎手。他的幼崽正在迅速成长，但命运难料，一夜之间两只幼崽都不见了。但愿他们已经能独当一面。这是卢安瓜的勇敢花豹奇帕祖亚的传奇故事。

两天过去了，奇帕祖亚还在呼唤失踪的幼崽，他不会放弃。小磁豹走远了，也迷路了，他总是好奇心过剩。这次好奇心带来了大麻烦，更别提寻找到兄弟了。在沙质的河床对面，狒狒把小熊豹困在了树上。他又怕又孤单，却动弹不得。一旦下来，他就会被狒狒群围攻，那些锋利的犬齿能撕碎他，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死死撑住。

花豹最擅长的就是保持耐心，母亲教他要等待时机。而狒狒要遵循日常的觅食节奏，他们必须去找吃的，否则就要挨饿。他们的肚子咕咕叫，终于撑不住了。小家伙逮住了这个机会，他浑身僵硬疲惫，还透着几分紧张。接下来他得自己找到回家的路。

为了自身安全，小磁豹开始往回走。一路上他都是小心翼翼，在干涸的河滩上，他看见了一只花豹。

他们明显都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只要找到妈妈就好。奇帕祖亚离开了干涸河滩上的守望地，钻进树林寻找幼崽，但他不得不躲起来。狒狒因为其他事情发出了警报。一支罕见的狩猎队伍正在路过。如果野狗先找到了幼崽，他们就活不成了。野狗循着气味追踪，但是花豹的气味还是其他猎物的呢？

野狗速度快，下手狠，组团行动时几乎能放倒任何动物。奇葩祖亚不敢与他们正面硬刚。他沿着下风口行动，隐藏气味，并始终盯着野狗的动向。真是一场危险的捉迷藏。

这群野狗终于离开了，他们一天能跑上50千米。奇帕祖亚转身往回走，好在他离家不远了。他靠近巢穴时不停呼唤着幼崽，却依旧没有回应。野狗打乱了他的搜寻计划，他心神不宁。直到一声熟悉的呼唤传来，小熊豹平安无事。

小花豹开始从日常的打闹嬉戏转向更有技巧的练习。比如前行，还有伏击猎物。

现在正是斑马生产的季节，不少母斑马刚刚生下幼崽，还有一些怀着身孕，行动也更加迟缓。

这位年轻的猎手得学会对付警觉的母斑马和强势的公斑马。不过，熟能生巧。

在泛滥平原边缘，奇帕祖亚的狩猎技能已经更加老练。富饶的土地吸引着猎物们长期聚集在此，

他沿着平原绕行，从羚羊群的下风处靠近他们。可就在对岸，小熊豹突然出现，惊动了猎物，也暴露了他的行踪。

奇葩祖亚只好放弃伏击。他不再理会黑班里，转头去看那个不听话的孩子。

小熊抱低着头，夹着尾巴，慢慢靠近母亲。奇帕祖亚气得直喷气，

0: 小熊豹的闯入让奇帕祖亚的捕猎计划失败了，他又气又饿，不得不重新制定新的方案。与此同时，两个小家伙依旧不安分，他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困局呢？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可技术还差得远。那些生疏的动作反倒把瓦氏水灵弄得一脸疑惑。

他想假装不在意，然后瞒天过海，结果完全无效。他在独立生活之前还要学习很多，眼下这片河滩就是他的练习场。好在有母亲的照顾，独立之路也能走得安稳一些。

奇葩族亚还在忙个不停，养育两个飞速成长的幼崽，这可是个全天候的苦差事。他转身离开捣乱的儿子，被黑斑羚求偶的动静吸引过去。每年这个时候，羚羊们都忙着争夺配偶，顾不上别的。

静待时机，在领地的另一端，小熊豹回到了巢穴和妹妹会合，眼巴巴地等着母亲带回吃的来。他们已经折腾够了，暂时老实起来。可麻烦还是找上门来。那只食腐动物像是刚吃过一顿，但依然不放过任何机会，在巢穴附近翻找着残羹。他和这对饿着肚子的小家伙一样，一无所获。两只小家伙躁动不安，

狒狒的挑衅更是火上浇油。小雌豹终于

局势瞬间逆转，狒狒反过来围攻他。他立刻明白了小熊豹为什么按兵不动，他早就领教过这群暴怒的狒狒了。

远处，象群对这场混乱毫不在意。小熊豹不敢轻举妄动，只要走错一步，母象就有可能冲过来。小雌豹见好就收，他已经表明了态度，展现出和母亲一样的胆魄。他们或许还没意识到，每次的挑战都是在为日后的独立铺路。奇帕祖亚对刚才的风波一无所知，正回来接饥饿的孩子们，他总算得手了。小家伙们满心期待地跟着母亲，可老对头已经盯上了猎物，还抢先一步。纷争开始了。

奇葩祖亚气急败坏，连一口都不愿分给孩子。狡猾的斑鬣狗把剩下的肉拖进水坑，给花豹一家设下障碍。

可这一招并不奏效，他只好回到家人身边。双方僵持不下，只能等待。

面对班列国强时，花豹一家既愤怒又无奈。奇帕祖亚原本想借这个机会教会孩子们坚守阵地，但为了幼崽们的安危，他又不得不妥协。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被斑猎狗抢食后，奇葩祖亚满心不甘，他把饥饿的幼崽留在巢穴，换了个狩猎方法。

而他的猎物就这样漫步走到了他的跟前。此刻奇葩祖亚必须更缜密的行动才能获得食物。

但偏偏出现了一个告密者。一只松鼠发出了警报，奇帕祖亚真是没一刻顺心呐、他只能继续等待，下一群猎物很快就会经过这里，到那时他会再次准备好伏击。

像往常一样，他得手后第一件事就是尽快藏好猎物。不过这一次他会更加小心，绝不让盗贼再次得手。奇帕祖亚再次带着孩子们回到猎物旁。肉被藏在了高处，般猎狗够不着。奇帕祖亚在树下守着，让小熊豹先吃。不出所料，老对头又闻着味儿来了。斑猎狗不会爬树，但奇帕祖亚还是严防死守。

不远处小磁豹舔着嘴眼巴巴地等着，可小熊豹完全没有要分享的意思。

贪心很快带来了麻烦。小磁豹眼看着自己的晚餐一点点消失，到头来还是让那个投机分子捡到了便宜。

几个月过去了，旱季终于有了结束的苗头。河水开始上涨，泛滥平原重现绿意。奇帕祖亚巢穴附近的树林里，似乎一切照旧。狒狒依旧虎视眈眈，一有机会就挑衅花豹。

两只小家伙已经快成年，离完全独立不远了。小磁豹长得越来越像母亲，他同样对这群邻居没什么耐心。

今天狒狒们有点过头了，奇帕族亚的女儿正在用实力宣告自己的存在。

河对岸，他的兄弟也长大了。他已经离开了奇葩祖亚的领地，新领地的一切都显得陌生。

在这片充满新机遇与旧对手的土地上，他迈出了独居的第一步。眼下最大的难题就是捕猎，再也没有母亲替他找吃的了。

现在很饿，但是风水轮流转，只要他鼓起勇气，局势就可能反转，他也可以成为强盗。过去班猎狗常常占据上风，因为奇葩祖亚还要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但现在小熊豹只需要照顾好自己。

作为一只强壮的雄性花豹，它想在新地盘站稳脚跟，就得顶住这些食腐动物的压力，像母亲教过的那样，

熊豹刚吃了几口，斑鬣狗就回来了，但它没有退让，

熊豹正在学着适应环境，立下自己的规矩，选择最有利的生存方式。奇帕祖亚的儿子有能力活得很好。

从伏击的鳄龟到隐形的章鱼，从沙坑蚁狮到撒网蜘蛛，自然界精心伪装的背后是步步惊心的致命陷阱。生存是最精妙的艺术。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奇葩祖亚回到领地又形单影只了。为三张嘴奔波的日子暂时结束了，但隆起的腹部提醒着他，很快新的循环又将开始。三年前他初来乍到，如今已经成长了很多。曾经他也胆怯，畏惧那些邻居，但他挺过来了，还找到了伴侣。虽然初为人母并不顺利，但如今两只幼崽都已经顺利长大，奇葩祖亚曾直面过对手，赢下了战斗。

如今的他绝对不容小觑。卢安瓜的母豹有了响亮的新名号，勇者之心。

0: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疏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1: 大自然危机四伏，险象环生，面对生存挑战，一群胆大包天的动物，他们将怎样面对危机？
2: 生死看淡，不服来战。
1: 经验与智慧能否帮助他们赢得最终的胜利？
2: 生活就像是一场战斗。
1: 敬请关注《科学动物园》，动物们惊险又刺激的成长故事即将上演。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

0: 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广州美食深谙传统与创新之道，传统叉烧包挑战新吃法，滋味有何不同？老味新作，黑叉烧遇上灌汤烧鹅，如何颠覆老广的味蕾？
1: 巷口的味道，商店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0: 需要清场才能制作的煲仔饭，为何配方秘不外传？
2: 这十多年了，
3: 都十多年了，还不知道秘方呢。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尝广州的人气美味。
4: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0: 广州，一座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城市，很多人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实在广州”这句话的真谛。
1: 太好吃了呀！
0: 在这个庞大的粤菜江湖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招鲜吃遍天的传奇故事。一壶清茶，几笼点心，是广州人早茶的标配。一张酥皮，如何颠覆传统叉烧包的滋味？
2: 是菠萝油的口感，大咸大甜的味道。
0: 充满神秘色彩的黑叉烧，制作时又有着怎样的独门秘籍？
3: 吃的时候，口腔跟肉在谈恋爱。
0: 烧鹅入味全靠灌汤，怎样做到滴水不漏？
2: 见证奇迹的时刻啊！
4: 千万别滴水。
0: 一间街头老店，一份独家配方，如何成就煲仔饭的鲜香？
2: 打不打算把秘方给儿媳妇啊？
5: 看看我的缘分吗？
0: 味道带您探寻广州人心中明星美食的滋味。
6: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7: 真好喝。
6: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0: 说广州，论美食调查，一定得从这个城市的早晨开始。每天，这里的街头巷尾、大小餐厅都会上演一出特别的晨间生活秀。您肯定猜到我想说什么了。这样的场面，如果是在别的城市，我想它大多会发生在早晨的菜市场。但这里是广州，这群精神矍铄的老人耐心等待的而又争先恐后的，是自己最爱的那家餐厅里最熟悉的那张早茶台。泡一壶茶，要两份点心。众所周知，老广人是从一盅两件开始新的一天，他们管这叫炭早茶。一个炭字寓意享受，尽得风流。老人们起得早，靠喝早茶消磨时光，闲话家常。前厅食客们悠闲自得，后厨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点心厨房是粤菜厨房的重要阵地，无数明星食物从这里诞生。被老广人称为四大天王的虾饺、叉烧包、干蒸烧麦、蛋挞最为耀眼，而四大天王正好体现了广式点心包容的特点，北方的面粉，南方的馅料，而蛋挞则是中西交流的代表。其中叉烧包是今天几个年轻人的大难题。刚刚从烹饪学校毕业的他们，和这几笼包子一起等待师傅的检验。
8: 这样才师傅啊！

0: 啊，這個也不錯，這個也可以。為什麼這個東西是不是稱錯東西啊？你叫你嚴謹一點，稱東西稱準一點嘛。你三個一齊來的，他們做得挺好。這個包夠鬆軟，是吧？開得是自然，個密度又好，又仲靚啲啊，知唔知啊？
1: 点心有明星，点心厨房里也有明星。谭广林是广州厨师界有名的大厨，他有着几十年制作点心的经验。
2: 谭厨，
0: 哎，你好，小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好像我们那个叉烧包，要不要试一下？
2: 当然要试。
1: 谭师傅告诉我，广式早茶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朝晚期。当时的广州有一种火遍街头巷尾的一里馆茶水铺，只花一厘钱就可以喝茶吃点心，供往来的商人交换信息，洽谈生意。因此广州早茶的长盛不衰与广东自古以来贸易兴盛密不可分。
0: 咦，你们北方人擀面皮应该是很内行的吧？做饺子。
2: 对对对，现在还真的不一样了，现在都是在市场买的那个现成的饺子皮。
0: 你们北方的包的话是不开口的，我们是那个哨口的。
2: 这什么意思？
0: 开口的。
2: 那开口和不开口就是这个面来决定的吗？
0: 啊，对啊，那个配料的原因
2: 就是这个东西
0: 啊。对啊。
1: 谭师傅说的开口笑是老广人对传统叉烧包的最高要求，只有保证面皮进行了最恰到好处的发酵，蒸熟之后包子才会自然裂开，形成三片饱满的花瓣。谭师傅对叉烧包的追求不会止步于此，在他的厨房里，叉烧包又会变化出哪些奇特的新风味呢？
2: 再来，
0: 娇气啦！
2: 这还娇气、啊、再来一个，
0: 让我来看你吗？
2: 这么小吗？
1: 我用力摔打的雪白中带着棕色颗粒的是带麸皮的小麦粉面团，从上世纪90年代传入广州，与粤式点心相遇，在谭师傅手里成为酥皮叉烧包的新武器。粉碎的麸皮麦香味浓郁，给全麦的面粉增加了一份颗粒感十足的嚼劲儿。无数次摔打之后，想想都知道这与传统叉烧包的软糯会有质的区别。
2: 像这样的让这个面粉变得很筋道的这种方法、应该有机器可以实现吧？
0: 现在有机器
2: 啊，你看
0: 以前就没有，让他们体验一下以前我们的工作是这样的、还有这是基本的手法，让他们记住的
2: 老一辈人是怎么工作
0: 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叫传承
2: 啊。
1: 一边坚持让年轻的徒弟们感受传统的威严，另一边谭师傅自己却是不断挑战创新。黄油与蛋黄混合，压实冷冻，分割成最合适的大小。除了麸皮，给新式叉烧包戴上一顶金黄的小帽子，得益于菠萝包的启发。烤制之后自然开裂，黄油的香味混合着蛋香阵阵袭来，这刚出炉的新式叉烧包又能给舌尖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
2: 就是刚入口的时候是菠萝油的口感，再往下咬的时候发现叉烧馅的味道迸发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食物的高潮。
0: 对啊，那大咸大甜的味道配合起来会很丰满。
2: 酥皮叉烧包好好吃，
0: 可以了
2: 啊，好好吃啊。

用料丰富、技艺精湛的粤式早茶，成为广州人唤醒味蕾的第一口美食。推杯换盏间，也不免产生对滋味的幸福争辩。而对于外地人来说，广州是无数年轻人寻找机遇的舞台。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着满腔的热情，将在这里奋斗青春。因此，一日三餐

0: 怎样调和众口，对于广州美食的烹饪者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1: 曹四全，餐厅主厨兼老板，平日里喜欢在拳馆与人切磋，从爱好中寻得灵感，让食物变得与众不同。黑叉烧是他在创新菜中最得意的一道，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口味的升级。
2: 哇，这个味道真是进来让我就欲罢不能。我听说叉烧一般都会选择梅花肉，咱们这块选的是什么呀？
3: 这块肉啊，是选这个猪排骨上面一层肉，我们要求是很有肉的味道，还有肥跟瘦的比例要配合得好。
2: 这个黑叉烧其实是一个颠覆传统的一道菜，
3: 非常颠覆。
2: 我们在那个整个配料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不一样？
3: 这些秘方里面都是一种配料，只不过你每一种配料里面，你什么能更好的配搭起来，表现一道菜出来。
2: 要正常做的话，是直接往上抹吗？
3: 可以啊。哇，
1: 传统叉烧一定是老广心中的明星菜，它以蜜糖为主，叉烧汁为辅进行调味。而全哥说，它的黑叉烧最不同的地方是酱汁。黑叉烧要利用700摄氏度的高温进行烤制，这样一来，传统的叉烧汁很难经受住高温的洗礼，味道容易减淡或是产生焦糊味。经过多次的尝试，用多种酱汁混合，互补不足，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最终形成的独特颜色也就成为了这款叉烧的标签，黑叉烧。
2: 所以现在这个就是成品的黑叉烧了。
3: 对对对，成品。
2: 前后的过程经历完之后，好好尝一尝到底怎么样。
3: 来，新鲜烤出来的，没让你失望吧？
2: 真的绝了。就是你一开始吃到这个甜味儿，蜜糖的那个甜味儿，猪肉的香味儿，带着一丝丝烧烤的那个味道
3: 啊。对，所以做一道菜里面，我们要表现融合的味道嘛，香烤的味道、肉的味道、酱料的味道融合在一起，在你口腔里面吃的时候，口腔跟肉在谈恋爱。
2: 而且我吃这块的时候，跟我之前尝那个酱料完全不一样。
3: 我们还有不一样的东西，
2: 还有
3: 除了黑叉烧，我们的灌汤烧鹅也很不一样。
1: 广东烧鹅，另一道众所周知的粤菜明星菜，灵感最初源于鸭子的烧制。第一步要将鹅的皮肉分离，这样烤出来的鹅才不会因为鹅肉的收缩和表皮的膨胀而发皱。
3: OK 了，对的，
2: 拿出来，
3: 对的，拿出来了。这些鹅它就分离了，饱满了。
2: 然后我让你一招捏着吗？
3: 不用了，我就
2: 灌汁。做烧鹅有灌汤这一步吗？
3: 这次我们上心了，上心就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就上心了。
2: 这个方法是怎么想到的？
3: 上海不是有小笼包吗？灌汤小笼包吗？我们总共把肉跟酱料很好融合在一起，所以用灌汤小笼包那个小理念做成一个烧鹅。
1: 传统烧鹅用调味料涂抹鹅腔，使其入味。而全哥的灌汤烧鹅，则是将所用的调味料汁全部灌进鹅肚子里，让味道自然渗透。
3: 你这样的手法，你早被踢出门了。
1: 全哥告诉我，经过加温，汤汁会在鹅体内不断沸腾，所以给鹅封口严密与否，决定了整只烧鹅的成败。
2: 见证奇迹的时刻啊！
3: 看看有没有漏水。
2: 别滴水！哇
3: 哦，没有漏水
2: 啊！所以这算合格吗？
3: 勉强合格。
1: 灌好的鹅还不能立刻上炉烤，得用热水给它增肥，毛孔在受热后张开，整只鹅会鼓得像一只气球，变得更俏皮可爱，瞬间有了餐厅里常见的卖相。皮水是肉类菜肴在烤制或炸制前的重要环节，皮水中的糖分和酸性物质可以给鹅皮上色，增加光泽感，这样烤出的鹅皮就越酥化，当然表皮亮得透不透也是酥脆与否的关键。
2: 表皮基本上干了
3: 啊。对，干了就让烤出来才会脆。
2: 那现在就可以把这个鹅放到烤箱里了，
3: 放在烤箱里面，
2: 那就关门就直接烤就行了。
3: 还有一个工具，把那个里面有个温度。

0: 计。
1: 温度计。
0: 对，电温度计监测肉里面的温度。
1: 哦，实时了吗？
0: 对，实时温度啊，我们把它插进去这个位置里面。
1: 哦，
0: 对。
1: 所以这个肉里边的温度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值是合适的？
0: 200多度啊，所以你烤出来以后，外面温度跟里面温度一致的。
2: 来。
3: 经过高温炙烤，鹅皮变成迷人的焦糖色，入口爆香酥脆，鹅腹中汁水充盈，鹅肉犹如炖煮般鲜甜嫩滑。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如果没有挑战的勇气和多次尝试总结的经验，今天我们也想象不到烧鹅和灌汤会有这样的奇妙相遇。
4: 来，你要的那个烧鹅，
5: 你试看，
4: 还是不一样，
5: 还好吃的。
3: 在漫长的岁月中，广州美食既传承了中原饮食的传统，又博采外来的烹饪精华，再根据本地的口味不断推陈出新，给每个老广的心中留下了专属的味道。而有一种美味却是广州美食的门面担当，那就是煲仔饭。广式煲仔饭种类很多，而我今天要去找的正是其中一个爆款。
1: 冯姐，
4: 哎，你好，小哥。
1: 哎呀，我看这个市场卖黄鳝的好像挺少的。
4: 是啊，我们是指定是一家的。
1: 哦，指定一家。
4: 对，每天我来敲。
1: 啊，还要挑吗？
4: 对，敲。你看这个黄鳝一定有它的肚子呢，黄一点的四肢会明亮一点呢，有光泽的就好。
1: 哦。
4: 对呀、如果这些呢，就
6: 我身边的这位大姐叫冯佩英，经营着一家主做煲仔饭的餐厅，她家最出名的招牌菜就是黄鳝煲仔饭。为了赶上中午的生意，冯姐每天一早就要来菜市场挑选黄鳝。她认为食材的新鲜程度直接决定着她家煲仔饭的品质，所以必须抢在别人前面选购最好的黄鳝。
1: 做黄鳝炒什么爆鳝啊那些菜当中，和做咱们那个黄鳝饭，这有不一样吗？挑黄鳝的时候，
4: 一定要选一下黄鳝味浓一点的，和它那个肉质会嫩一点的才下去才可以。太大了，它那个肉质就不好；太小了，它又太嫩了，又很易烂那个肉。好像中指的那么大的一个中指，
1: 中指这么大。
4: 对，这些就比较好了。
6: 在我的印象里，个头大的黄鳝肉质厚实，可以满足咀嚼的快感，适合切断用来红烧；小一点的黄鳝肉质软嫩，鲜味突出，适合油爆的做法。诗人徐志摩大爱的虾爆鳝就是代表，而冯姐挑出的黄鳝都是手指般粗细的中等身材。她说，这样的规格最适合做她家的煲仔饭，既容易入味，又经得起火力的考验。
1: 我看您这是每天早上都来，大清早就过来采购这个黄鳝。
4: 是啊，每天都来。
3: 选好鳝鱼，急匆匆地回到店里，冯姐以最快的速度烧了一锅热水。黄鳝体内含有一种叫做组氨酸的物质，如果鳝鱼死掉，体内的组氨酸会迅速转化成为有毒物质，所以宰杀鳝鱼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沸水汆烫。
1: 我也很好奇，我看您直接就上手就拿了，黄鳝不应该拿刀给它切开吗？
4: 不要，刀没这个这么好，这个呢骨肉分离会好一点。
1: 哦，拿手撕吗？
4: 对，拿手撕，把它的墙拿出来。
1: 这怎么撕的？
4: 就把它用手摸一下它。
1: 摸一下啊。
4: 对，把它溜出来。
1: 哦。
4: 来，然后它的墙在里面，就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拿出来，然后呢就把这个肉。把这个肉分离出来。
1: 啊，就这么细吗？
4: 对呀。
1: 为什么用手来把这个肉撕下来，而不是用刀给它划开呢？
4: 就是保持它的血嘛。你看，如果熟了，它的血是凝固，你可以吃到血，这个很滋补的。如果你用刀来呢，它那个血就流了，没了。因为这个很补血的。
1: 哦。
4: 要保持它的营养在里面。
3: 经受过冷热交替的刺激，黄鳝肉变得紧实有弹性，原本亲密无间的

肉和鱼骨也开始慢慢松动。这时只要用指尖顺着鱼骨轻轻推动，就能将整块的鱼肉剔下来。为了保证食材的新鲜，速度还要快。

0: 店里的一个阿姨快步走进了后厨，而后厨里的其他人见状迅速撤离。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阿姨要去厨房里做什么？居然还要清场。
1: 这位是我婆婆。
2: 还在那吵上了是吧？
1: 是啊，还在那里密制呢。
2: 哎，我看好像就是大家都很自觉啊，就是阿姨进去之后所有人都出来了。
1: 是啊，因为大家都是这个是密制的。
0: 这个阿姨是冯佩英的婆婆，叫郑顺平。这位郑阿姨才是这家餐厅的核心竞争力。她做煲仔饭已经做了30年，从来没有把秘方告诉给别人，就连身边最亲近的家人都不例外。现在阿姨岁数大了，经营的事儿就交给儿媳妇来打理，但做煲仔饭还是得亲力亲为。冯姐告诉我，制作黄鳝煲仔饭重点就在于要先对鳝鱼丝进行调味，这个步骤直接决定了最后做出的煲仔饭口味是否地道。
1: 因为它呢，所有的那个味道都在那个刚才它下的那个酱肉里面了，然后它放在那个饭上面焗，就抠那个味道，把黄鳝的那个味道带出来。
0: 看是不让看了，我们还是回去老老实实的继续处理黄鳝吧。
2: 您什么时候嫁过来的？
1: 嫁10多年了，嫁过来。
2: 然后一直在店里帮忙。
1: 对。
2: 然后都10多年了，您这跟我说还不知道秘方了？
1: 不知道。选材和那个味道和那个配置调制的酱汁，每一步都是紧紧相扣的，错一步都不能搞到一步那么好的黄鳝饭。哦，
2: 说白了，其实哪怕我把这个制作黄鳝饭的所有的步骤展示在镜头前，你看了你也学不会，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步需要什么样的酱。
1: 对对对。
0: 聊着聊着，郑阿姨的第一锅黄鳝已经做好了，终于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在秘料的渗透下，黄鳝散发着诱人的浓郁酱香，虽然貌似红烧黄鳝，但味道的穿透力更强。
2: 这就是炒好的那个秘制的黄鳝的浇头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哇，
1: 是不是很香？
2: 很香，就其实现在跟我说的一样嘛，感觉有点像红烧的那个黄鳝。
1: 是是，
2: 现在闻起来它其实已经是一道很完整的成菜。
1: 对，
2: 但是忍住，按理说我想尝一下，但是我忍住了，我要尝最后的那个成品。阿姨，嗯，打不打算把秘方给儿媳妇啊？
3: 他们是喜欢抓呢，给他们抓咯，看他们这个缘分咯。
2: 哦，这样
3: 下去咯。
2: 哦，要看缘分传下去啊。啊，
3: 是啊。
0: 看缘分选接班人，郑阿姨的这句话又给这黄鳝煲仔饭增加了一份神秘感。不过接下来的煲饭过程就没有那么神秘了。米是广东人常吃的丝苗米，这种米油脂丰富，煮出的饭香气浓郁，在岭南地区有米中之王的美誉。米被煮到80%，就要把做好的烧黄鳝倒进去，然后由大火转为中火，并反复搅拌，让黄鳝酱汁与米粒充分融合，最后盖上盖子，用小火慢煮。直到端上餐桌，盖子掀开的那一刻，烹饪还在继续。此时的米香、鱼香、水分、油脂刚好达到黄金比例。午市的食客已经开始享用美味的煲仔饭，而冯姐这时又出门了。她要再去一趟菜市场，因为今天晚上要准备一桌特别的家宴。
1: 那我跟孩子呢，就去国外读书，带孩子过去读书。
2: 哦，就不能管这摊事儿了，是吧？
1: 对，所以晚上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全家宴，所以又赶回去聚一聚大家。
2: 晚上大家一起吃饭。
1: 对对。
2: 好。
0: 没想到今天是冯姐最后一天帮婆婆打理店里的事情，明天夫妻俩就要带着一对儿女出国读书，很长一段时间都回不了家了，所以今晚这餐家宴有着特别的意义。

0: 餐桌上这一锅煲仔饭更是冯姐一家人临行前最珍贵的那一口家乡味。
1: 没看见吗？我紧接着吃了第一口之后，紧接着吃了第二口，
2: 是吧？吃多点。哇，
1: 真的是好好吃。
2: 嗯，
1: 我以为黄鳝的这个饭可能会有一点点那个鳝鱼的那个腥味儿。
2: 嗯，
1: 但是一点都没有。
2: 是，
1: 完全是鳝鱼的那个香味儿全渗透到这个饭里，就真的是黄鳝的味道和米饭的味道融为一体。
2: 是，
1: 我觉得对于这种食物。什么都不要说，大口大口的往嘴里塞就行了。你们从小就吃这个吗？
3: 对。
1: 但是我听说有些人要去出国读书了。
3: 嗯。
1: 那吃不着这个饭，家乡的饭菜怎么办呀？
3: 就在出国之前就赶紧塞。
1: 那你要塞多少啊？
3: 五碗。
0: 煲仔饭在家宴中的意义在于分享，家人聚在一起同吃一锅饭，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但离别将至，这个味道，这种幸福，也许会是冯姐一家人在万里之外最思念的。夜深了，冯姐还在整理着行李，再过不到十个小时，他们一家人就要远行。这个时候，郑阿姨走进了她的房间。
4: 哎，熟啊。
5: 哦，咩嚟噶？妈呢啲系？
4: 你睇啦。
5: 哦，我哋听日要出去啦。你喺屋企好好照顾自己啊。
4: 好啦，你哋要多谢你啦。
5: 嗯。好。
0: 郑阿姨交给冯姐的这张纸内容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它可能是一封家书，一些菜谱，也可能就是煲仔饭的烹制秘方。但不论是什么，它一定饱含着长辈的关怀与嘱托，让远隔重洋的儿女在想家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最珍贵的家的味道。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双鹿通苍蛾鼻咽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当下，美食的风味是一个城市亮丽的名片，既能突出地域个性，又能区别于其他地方。清鲜嫩细的广州味道，不仅承载着独特的过往与故事，也承载着游子对于故乡的不舍和眷恋。谭师傅在点心厨房里对传统味道严格把关，而对于新风味也在执着探索。曹师傅对酱料的调配依旧精益求精，只为了能让更多的食客感受万千滋味。郑阿姨的煲仔饭成为远在异乡孩子们的牵挂。每种食物的味道都是一个定位点，一旦触碰，就可以清晰且有感知地被识别出来，让你一直记得它，一旦品尝，就将无法忘怀。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4: 爸，喝点这个。
5: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3: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6: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面对黄河频繁决口的问题，汉武帝采取了怎样的措施进行治理？这时期的河渠修建有哪些创新之举呢？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三集《汉漕运粮》。

0: 运河商商，贯通古今。在中国数千年水利文明的长卷中，人工河渠不仅是沟通两地的水系脉络，更是王朝兴衰、疆域融合、民生发展的鲜活见证。如果说先秦运河开启了人工治水、通江达海的序幕，那么汉代至魏晋南北朝的河渠营建，便是中国古代水系格局成型的关键篇章，为后世大运河的贯通筑牢了根基。大汉一统，国力鼎盛，治水兴渠便是汉代帝王安邦定国的重要举措。一条条重要河渠的修建，让南北物资流转畅通，支撑起都城运行与天下漕运体系，灌溉万顷良田，滋养中原沃土。后来虽然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战事频发，但却并未阻断古人治水通渠的脚步。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800年的水利耕耘，串联起南北水系，消融地域隔阂，悄然重塑了中国的经济与地理格局。那么这800年间，古人都修造了哪些重要河渠？这些营建又为隋唐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埋下了哪些关键伏笔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三集《汉漕运粮》，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汉高祖刘邦通过楚汉争霸建立了汉朝，定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史称西汉。后来刘秀再兴汉时，因长安凋敝，漕运不便，所以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为什么是这样一种称呼呢？因为西安在西，洛阳在东，所以一个称西汉，一个称东汉。西汉时期，京师所需要的粮食等各种物资啊，主要是依靠渭河运输，路线呢是从山东一带出发，经过黄河抵达渭河，然后呢再向西运至长安，也就是史记所记载的河渭漕宛天下，西及京师，意思是通过黄河和渭河将天下的粮食向西运到长安。汉初啊，因为天下初定，朝廷呢与民休息，皇帝和政府的用度非常节俭，每年运到京师的漕粮不多，所以总体上啊，西汉初年的漕运比较简单和容易。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因为汉武帝本人是雄才大略，力求开疆拓土，建功立业，所以国用浩繁，

0: 自长安啊对漕运的需求量急剧的增加，从而使得渭河漕运的缺点凸显。因为渭河的水量啊受季节性的影响，泥沙众多，河道呢比较弯曲，不仅运期长运程远，而且还费用高。在这种背景之下，汉武帝元光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29年，当时负责财政的大司农郑当时向朝廷建议啊，开凿一条人工的运河，以取代渭河的运输功能。正当时结合当时治理黄河的经验和关中的地势，他提出一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渡六月而罢，而漕水道900余里，时有难处。意思是啊，从关东运输漕粮经过渭水北上需要6个月的时间，水路呢形成是900余里，非常的困难。所以正当时提出了开漕渠的设想，说引渭川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300余里，近一漕渡可令3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盖田。意思是啊，这条运河起至长安城730里的渭河，沿渭河的南侧向东延伸，经过霸陵，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市的东北，止于今天华阴市东北的渭河，在渭河口呢和黄河汇合。这条运河开通以后，路程就由原来的900里缩短为300里，运期呢也由6个月缩短为3个月，还可以灌溉附近的农田。汉武帝采纳了郑当时的意见，经过几万人的努力，3年呢开凿而成，漕运便利，史上呢把这条运河称为漕渠。漕渠的开凿使得关中平原的运输格局焕然一新。漕渠全线位于秦岭以北，渭河以南的关中平原地势是比较平缓的，坡度很小，运输安全，漕渠的通航能力呢很强，除了缩短路程之外，还可以顺利的通行装载500担至700担粮食的大船，大大的提高了漕运的效率，使得每年运到京师的长安的粮食，由漕渠开通之前的100多万担，增加到了400万担，尤其是西汉的元丰年间，每年可用600万担的漕粮。这里的担呢是重量单位，西汉时期的一担约等于今天的120斤，担呢同时还是一个容量单位，一担等于今天的100升。担它可以读作担，也可以读作石，目前学术界的意见还不是很统一，但是在民间啊大家一般都读作担，所以呢我也就统一的读作担了。
1: 漕渠的贯通不仅打通了关中通往关东的水上交通命脉，更凭借得天独厚的水系优势，为沿线农业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这条人工运河依托沿线丰富的水源，构建起完善的灌溉水系，让当地原本贫瘠的滩涂旱地、荒芜坡地得以滋养，数万顷荒地蜕变为肥沃良田。关中东部农田从此减少了干旱产生的影响，粮食产量大幅提升，极大夯实了西汉关中的农业根基，为盛世发展筑牢了民生之本。可以说，漕渠在便民利农、助力农耕的层面展现了极高的水利价值。不过，漕渠的修建也埋下了长远的隐患。那么，这项利国利民的水利工程又带来了哪些新的问题？古人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0: 漕渠对于满足京师长安的粮食物资需求，以及促进关中地区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大量的人口、商贸、物资、文化向长安聚集的同时啊，长安的政治、经济地位也日益的提升，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然而，在秦汉时期，国家强盛的背后，伴随的是整个关中平原生态环境的恶化。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战争的频繁，

土地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秦始皇之前，秦孝公啊就在关中平原推行新法，奖励耕战，大量召集老百姓烧山造田，继之而来的秦昭王和秦始皇也是大兴土木，导致关中800里是遍植宫殿楼阁。汉朝建立后啊，仿效秦朝的做法，迁移富户10万余户，以及大量的流民进入陕甘地区垦荒耕种，导致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汉书沟续志就引明要说，晋水一旦其离数斗，晋水呢是渭河的支流，晋水的水啊一旦中间含的泥沙就有几斗。我们造田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增加了产量，但肆意破坏森林和植被的结果，反而导致了粮食产量的持续减少。秦朝时期尚能向关外输出粮食的关中地区，到了汉朝的时候就已经不能自给自足，而不得不依赖于山东等地的供应，这其中的经验和教训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总结。随着关中平原生态环境的破坏，黄河呢就开始给国家造成巨大的麻烦。此前啊，人们常以河来指代黄河，东汉班固修《汉书》的时候，在书里这样记载，说中国川源以百属，莫足于是毒，而河为中。意思是啊，中国的河流数以百千计，但是最有名的是四条河，江河淮济，也就是长江、黄河、淮河和济水。济水呢曾经单独的流入大海，后来济水的河道被黄河侵占，济水呢就变成了黄河的支流。在这所有的河流之中，是以河为中，意思是黄河是百河之首。这一时期啊，黄河受到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影响，真的就变成了泥沙滚滚的黄颜色的河了。西汉时期，黄河泥沙淤塞及决口的现象日益严重，因为漕粮运输需要借助黄河，运河的水源呢也需要借助于黄河，所以这一时期黄河和运河就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成为纠缠不清的重大议题。汉武帝元光3年，也就是公元前132年，黄河又在东郡户子决口了。户子呢是在今天河南的濮阳，这里的洪水就向东南奔腾而下，陷于淮水、泗水，淹没了16个郡。朝廷派出了10万民工前去堵塞，也是毫无成效，常常是堵好了又决口，造成黄河长达20几年的泛滥，百姓是深受其害。元丰2年，也就是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只好亲自到户子决口实地考察，面对洪水的肆虐，汉武帝悲愤之下作《户子歌》。歌词的大意是啊，户子决口了，为之奈何，一片汪洋啊，到处都成了河，都成了河啊，大地不得安宁，堵塞决口之事是无止无休，山都填平了，巨野泽的洪水还在四处流淌，巨野泽一带成了鱼的世界啊，时间也快到冬天了，黄河的正道废弛，河水横流，蛟龙纵情的奔驰，恣意的远游，要是黄河水回归故道啊，消灭灾害，那神明的恩德就大了，我要是不去封禅巡视，怎么能知道关外的河水如此的泛滥，我说那河神啊，你为什么这样不仁不义，你使河水泛滥不止啊，真是仇杀我也。为了根治这一情况，汉武帝调派数万的士兵来堵塞决口，同时他还下令随从的官员至将军以下都得到河堤上去背柴草，以满足堵塞决口的需要。当时这里的老百姓啊都是烧草的，木材很少，所以人们砍伐竹子竖插到河中，填上木材和土石来筑堤。当终于堵塞住户子决口，汉武帝非常的高兴，在这个河堤上修建了行宫，名叫宣访宫，以示纪念。兴奋之余啊，汉武帝又做了另外一首户子歌。诗歌的意思是啊，黄河水滔滔奔腾啊，激流回旋，北渡故道啊，疏浚艰难，拔取长长的蛟草。

0: 啊，城下美玉，河伯已经答应了啊，但是柴草不足，柴草不足啊，这是魏人的过错。魏国呢是周朝分封在河南濮阳的诸侯国，也就是户子决口的所在的地方，所以说汉武帝说是魏人之过，草木都被烧尽了，哎呀，如何抵御河水？砍倒竹林啊，打木桩做地基，宣坊终于堵住了呀，万夫齐来。自秦朝统一中国之后，皇帝亲临治河现场治理黄河的，这还是第一次。这首歌呢，也充分地体现出了汉武帝堵塞住决口之后成功的喜悦。这两首户子歌啊，全文都被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收录进《史记》，因为在这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胜在水之为利害也，禹从复兴筛宣坊，被户子之师而作河曲书。”意思是啊，水利太关键了。他悲叹汉武帝所作的户子歌，有感而发，所以特意在《史记》中增加了河曲书一章。河曲书呢，也是我国第一部水利史书，介绍了自大禹治水以来大约2000年的水利建设史实，论述了古代的水利对于国计民生的影响。此后啊，河曲书作为记载水利的这种体例，被历代正史所遵循，成为撰写中国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斯邦德莱阳礼告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东汉时期的治水思路有何创新？
0: 必须通过修筑河堤、修建水渠和建设水门等综合的手段来彻底根治黄河水患。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户子决口虽然堵住了，但是黄河的淤塞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由于黄河经常的发生决口，河道了大幅度的改变，直接冲击了鸿沟运河的通航能力。东航建立以后，鸿沟的主水道因为被黄河所淤塞，无法正常的使用，只有下游的汴水能够勉强的通航。因为人们避讳这个汴中的这个反字，所以就改这个汴为后来的这个汴。汴水呢又称为汴渠，这一时期受到黄河的不断的冲击，经常泛滥，所以通航能力啊大打折扣。东汉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位治水的大英雄王翦。受到家庭的影响，王翦呢从小就博览群书，熟悉水利和河流。后来呀，王翦出任司空，司空呢是掌管全国的土地，同时还主管土木工程的建设。这个职务呢进一步的加深了他对水利的理解。汉明帝永平12年，也就是公元69年，经国举荐啊，汉明帝召见王翦，向他询问相关的治水方略。王翦呢是反对任水自流的思想，他主张啊叫河汴分流，也就是黄河和汴渠各走其道。王翦认为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必须通过修筑河堤、修建水渠和建设水门等综合的手段来彻底根治黄河水患。汉明帝呢对于王翦的回答非常满意，所以调派士兵10万人，由王翦统一的指挥，叮嘱他放手治河。王翦奉旨之后啊，从荥阳，也就是今天河南的郑州，到千盛海口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山东的历津，在这1000余里的大地上展开了气魄宏大的治河工程。在他看来啊，黄河之所以决口改道频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黄河流经了黄土。

0: 高原，携带了大量的泥沙，下游的河道呢就日淤日高。为了提高这个抗洪的能力啊，只能加高加固堤防，但是时间一长，必然会形成河床高于两岸的空中悬河。一旦黄河呢遭遇大的洪峰，薄弱的堤岸就会面临决口的风险。可是如果不及时的堵塞决口，又会导致黄河改道，危害更大。为此啊，王珏选择了逢弯取直的办法，就是让黄河以最短的距离入海。同时呢，他还加强险攻险断的防护，清除河道中高低不平的小土块啊、石头等障碍物，以加速河水的流动。王珏治河的高明之处啊，更在于他统筹了治黄与治运。汴渠是引黄河之水通航的，由于黄河水势经常的变化，如何保持渠水的稳定是一大难题。王珏认为，若不将新开的黄河水路与汴渠联动的治理，便会再次掉入修堤淤积决口改道的怪圈，而且也会冲击汴渠的漕运功能。所以经过深思熟虑啊，王珏也对汴渠进行了逢弯取直、疏浚浅滩、加固险段的维修。在汴渠与黄河交汇的渠水口啊，王珏采取了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回注的办法，也就是在汴渠与黄河并行的河段，每隔十里开凿一个引水口，在每个引水口呢修筑水门，也就是水闸，通过起壁水闸的数量来控制引入汴渠的水量。这样如果黄河的洪峰来了，就通过水闸流入汴渠，可以削减黄河的流水，又能够分走泥沙，减少黄河河床的淤积。如果汴渠的水量不够呢，就把水闸全部打开，提取黄河的水源以便漕运。这种分流分沙的举措是黄河长期保持稳定的重要保障，也符合泄洪与冲沙的科学规律。此后啊，汴渠成为中原地区通往东南地区的主要的干渠。王珏治河的实践是黄河与运河兼治。汉明帝永平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0年，历时一年之久的治河治汴工程宣告结束。虽然工程很节省，但是仍然花了百亿钱。当然这种付出是值得的。经过王珏的治理啊，黄河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宁的时期，800年都没有发生大的改道。王珏呢成为后世治水者的楷模和榜样。
1: 东汉王珏治河是中国水利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他因地制宜疏通河道、修筑堤防、规整水系，一举平息了长期肆虐的黄河水患，稳定了黄河下游河道，极大缓解了中原连年洪涝的难题。这次治河不仅实现了河道的长期稳定，更积累了系统的治水、修渠、固堤技术经验，为后世水利工程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王朝更迭，历史步入战乱频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时局动荡、政权分立，但百姓对水利设施的需求从未中断，南北方纷纷开启河渠修造工程，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水利发展格局。那么魏晋南北朝的水利建设有着怎样的侧重点？这些河渠工程又为当时的社会发展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0: 东汉之后，中国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期，出现了历时300多年的分裂局面。这一时期政权分裂，战争频繁，为了运输军队和军需物资啊，各割据政权都纷纷地开凿运河。在华北平原、黄淮平原和江南地区都有不同的进展，使得运河在中国的版图上是四面开花。而这又为后来的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啊，奠定了基础。我们先来看华北平原，这个时期开凿运河最有成效的当属曹操。当时华北地区有两股势力最大，分别是袁绍和曹操。袁绍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在今天河北一带。公元200年的时候，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是一

0: 积少胜多，大败袁绍，不久袁绍病死。由于死前啊，袁绍没有明确继承人，所以他的两个儿子袁谭和袁尚两人内讧争权，曹操呢就开始掌握了北伐的主动权。河北西部是靠太行山、燕山山脉，东连的渤海平原中部地势是比较平缓，向渤海呢做微度的倾斜。平原上的河流大多是发源于中部或者是北部山区，向东、东北和东南流入渤海，但是这些河流之间啊互不相通，如果要解决南部和北部的水运交通问题啊，就必须以人工运河的方式加以弥补。曹操为了解决军事物资的运输问题，就在河北开凿了系列的人工运河。203年的春天啊，曹操首先是攻下了黄河北侧的黎阳，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浚县，然后发兵攻打袁氏的政权的政治中心邺城。邺城的主体部分是在河北邯郸市的临漳县，部分呢是在河南的安阳。当时啊，曹操是久攻邺城不下，他的后勤不济，只得撤兵。撤兵后半年的时间，曹操就下令开凿白沟，以运输粮草。白沟工程的目的就是拦截淇水，不让淇水啊向南流入黄河，而让它转而向东北流。从开凿好的白沟出发，曹操的辎重和粮草就能够比较便利的运输到达离邺城很近的地方。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啊，曾经跟随曹操出征，写下了《从军诗》：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逍遥河堤上，左右望我军，联访逾万首，带甲千万人，率比东南路，将定一举宣。诗中描绘的正是当年白沟之上大军浩浩荡荡船只千里的壮阔景象。借助白沟水运啊，曹操的部队很快就包围了邺城。邺城这个地方啊，离漳河很近，曹操决定迎邺城开凿水沟，引漳河水来围困邺城。当时援军的守城的大将叫沈佩，《后汉书》记载啊，曹操最初开的沟很浅，让援军大将啊沈佩觉得可以很容易的就跨过去，所以他们嘲笑曹军啊做无用功。结果等到时机成熟，曹操让士兵一晚上就把沟给挖深，并把沟拓宽到2丈，引漳河之水将邺城团团的围住，切断了城中的粮草供应，邺城中的人啊就饿死过半，没有什么战斗力。最后沈佩的侄子沈荣投降曹操，夺取邺城之后啊，曹操决定在这里实施军屯，也就是让士兵开垦土地种植粮食。曹操呢也自任冀州牧，以邺城为大本营，全力经营河北。邺城失守后啊，袁尚呢逃到了辽西地区的乌桓部落的踏顿单于那里，仍然是对曹操构成一个巨大的威胁。乌桓呢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部落，原来并不在辽西，而是长期臣服于匈奴。西汉武帝的时候啊，霍去病打败了匈奴，乌桓呢才东迁到辽宁一带。东汉末年，袁绍为了拉拢踏顿单于啊，将家人之女认作自己的女儿，嫁给踏顿。因为这层关系啊，所以袁绍兵败之后就投奔了他。袁尚投奔他的时候，10万余户的河北人来到乌桓，并想借助踏顿单于的兵力图谋恢复旧地。当时乌桓拥有30万这种骁勇善战的部队，踏顿单于本人也是野心勃勃，觊觎中原，所以对曹操的北方统治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曹操曾经修建过怎样一个水系工程？
0: 由白沟顺着清河、平鲁渠，通过泉州渠、新河，沟通了整个河北。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1: 央小满
3: 品质强融，助力地

0: 帮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为了继续北征，彻底的消除袁尚和蹋顿单于的威胁，后来曹操又开了两条运河，即平鲁渠和泉州渠。之所以开凿平鲁渠和泉州渠，是因为曹操的兵船自白沟出发，沿清水到达沧州，入漳水之后，河道就折而向东，与黄骅附近的入海，兵船无法再继续北行了。曹操就从清水与漳水交汇的地方继续往北开渠，就是接纳滹沱河、拒马河等河水由天津入海，这一段呢被称为平鲁渠。平鲁渠呢，就是今天我们京杭大运河南运河河段的前身。曹操又继续向北开渠，串联各种小湖，在天津的宝坻附近入鲍丘河，我们今天称为漕河了。下游呢是入潞河，也就是今天北京通州境内的京杭大运河的北运河段。因为该渠啊始于泉州县，也就是今天天津的武清区，所以当时叫它泉州渠。平鲁渠和泉州渠建成之后啊，华北平原的物资可以通过黄河、白沟、平鲁渠、泉州渠运至宝坻，这里呢离辽西乌桓的根据地柳城，也就是今天辽宁省的朝阳县，还有1000余里。为此啊，曹操在建安11年，也就是206年，继续开渠东进。当时燕山山脉南边啊有很多的河流，也有众多的湖泊和沼泽。曹操呢利用这些天然的水源，从泉州渠向东开挖，到达今天河北的唐山一带。这段运河呢被称为新河，士兵呢由此登陆，到达河北青龙县一带，距离柳城呢就不远了。207年，曹操和乌桓的军队在离柳城不远的白狼山，白狼山是今天辽宁省喀拉钦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这个地方展开了决战。曹操的部队是经过了长途的跋涉，抵达前线的时候已经是疲惫不堪了，又恰逢当时大雨倾盆，道路非常的泥泞。按照当地人的说法是，秋夏每常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着舟船，为难久矣。意思是啊，通常要走的道路啊，经常有雨水阻隔，这个雨水呢又不大不小，没有浅道可以通车马，但是也没有深道可以通行船只，很是不好办。为了达到出其不意的目的啊，曹操先是故意大张旗鼓地表示要撤兵，然后在大路的两旁竖起那个大木桩，上面就写道：“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是秋冬，乃夫进军。”意思是啊，现在天气太热，道路不通，我决定等到秋冬时节再派兵前来。乌桓的探子看到这个木桩上的文字，马上就报告。蹋顿单于呢，以为曹军真的撤军了，所以放松了警惕。不料曹操在当地人的帮助之下，另辟小道，带军突然抵达白狼山。蹋顿单于呢，虽然被曹操的神速行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也很快就集结了数万的骑兵，向曹军发动攻击。公登高望鲁镇不整，乃重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鲁众大崩，斩蹋顿及明广以下胡汉降者20余万口。

0: 意思是啊，曹操登高望远，发现乌桓的军队虽然人多，但是队伍啊杂乱无章。曹操果断地命令大将张辽率军出击。张辽呢，率军从山顶上猛冲而下，在混战之中啊，更是斩杀了蹋顿、单于等人，彻底地瓦解了敌军的士气。失去统帅的乌桓军队啊，迅速地群龙无首，全面的崩溃。张辽的乘胜追击，一举荡平柳城，使20余万乌桓部队啊投降。这一战不但奠定了曹军的胜利，也彻底的改变了北方的政治格局，使得曹操拥有了稳固的大后方，挥戈南下，再无后顾之忧。9月，曹操班师回朝，路过碣石山，也就是今天河北昌黎县西北的仙台山的时候，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观沧海》。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大胜之余，曹操登上了当时秦皇汉武都曾登临过的碣石，当秋风萧瑟之际啊，将自己的宏伟的抱负、宽阔的胸襟有机地融入到诗歌里面去，借着大海的形象表现了出来。就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兴盛自在歌以咏志。意思是啊，向东进发，登上碣石山，得以观赏大海的奇景，海水波涛激荡，海中山岛罗列，高耸挺立，周围都是葱茏的树木，丰茂的花草，萧瑟的风声传来，草木动摇，海上兴起了巨浪，在翻转呼啸，似乎要将宇宙吞没。日月的升降起落，像是出自大海的胸中，银河里的灿烂群星也像从大海里的怀抱中涌现出来啊，庆幸得很啊，美好无比，让我们尽情的歌唱，抒发心中的情怀。至此啊，经过4年的时间，曹操在华北平原就完成了一个庞大的水运工程，由白沟顺着清河、平鲁渠，通过泉州渠、新河，沟通了整个河北。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隋炀帝为何耗费巨资不遗余力地修建跨越南北的大运河？这一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4集《隋渠贯通》。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再来看这个黄淮平原的运河的开凿情况，这一时期啊也有显著的成效。曹魏为了南下统一中国，先后开拓了陶鲁渠、贾侯渠、广潮渠等等，这些渠道的起始点和终点呢，目前我们均不可考，但是大体应该都在汴、郢、汝、淮之间，相互沟通，使得黄淮之间的水运条件呢得到改善。比较可惜的时候，西晋末年，中原地区先后遭遇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随后是五胡南下，战乱不休，对汴渠等运河的多次造成伤害，鸿沟水系遭到破坏之后呢，就逐渐的荒废了。江南地区的运河事业啊，在这一时期也有新的进展，而且在技术方面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三国东吴建都建业，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它主要的经济区啊是在太湖流域。孙权赤乌八年，也就是245年，他派屯田的士兵30000人开凿破岗渎，也写作带山字旁的破岗渎。这个运河呢全长32里，自小旗，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居龙东南，穿过山岗，抵达云阳西城，也是今天江苏的丹阳，和南京的秦淮河相接。这段运河沿线是冈峦起伏，河深陡峭，工程巨大，人们便开发了堰带技术。堰带是一种能够蓄水和通航的工程，简单的说就是在河道上啊建一个坝，拖载船只通过。因为破岗渎全程地势高低不一，水位落差大，因而必须修筑石坝以解决水位的问题。人们是直接把船只从河道上沿着这个上斜坡拖上坝，然后呢再沿着这个下斜坡放入到另外一条河道。如果船上装的货物比较重，就把这个货卸下来，等过了这个堰带再重新装上船。虽然这种方式看起来费时又费力，但却是航运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后来人们还利用绞盘来拖船过坝，利用绳索一点一点地将船只拖上坝再放下去。为了减少船底和斜坡的摩擦，人们呢还知道用水来打湿这个斜坡以方便通过。在人力拉不动的情况之下呢，也有用牛和其他的牲口来拖的。通过堰带的这种建设人们就能够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之下实现水位的分段控制，让船只通行于不同水位的河道，使得运河跨越丘陵等地区进行开凿成为可能。破岗渎一共建设了14个堰带，其中的上七带是在延陵，也就是今天江苏的丹阳市的延陵镇，下七带在江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梯级的航道水系。通过破岗渎，太湖流域的这个物资可以向西转运进入建业城内。破岗渎采用的这种梯级航道的这种设计，成为有明确记载的，也是时间最早的完全用坝来控制的运河，在世界航运史上处于领先的地位。我们回望这800年的运河史可以看到，两汉时期除潮渠外，政府并没有大规模的开凿新的运河。这一时期的运河主要是堵塞黄河、疏导运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曹操等人在华北平原开凿白沟、平鲁渠、泉州渠等一系列的运河，为后来永济渠的开凿奠定了基础。曹魏和西晋为了统一天下，重点呢在淮河流域开挖了各种各样的河道，形成了通济渠的雏形。东晋和南朝呢重点开发南方地区的运河，成为后来江南河和浙东运河的雏形。经过春秋以来1000多年的陆续建设，到隋朝统一来年之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贯通东西南北的中国大运河雏形已备。当然是底图虽有，最终隋唐大运河的出现却还有待于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以非凡的气魄和手段加以开创。而那位大名鼎鼎的隋炀帝为何倾尽国力也要开凿千里长河？

0: 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浦源辅酶 Q10 与您惺惺相印。

0: 静默的白鹿原上疑云密布，西汉文帝刘恒在下葬的那一刻埋下了一个千年谜团。
1: 这个坑呢，应该说是劫后余生啊，
2: 每一座坑里边都有大量的陶，是密密麻麻的。
0: 开创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刘恒究竟节俭到什么程度？
2: 穿的那种丝绸衣服没有纹绣，是粗布的，穿着生牛皮做的皮鞋上阵。
0: 他的埋身之地为何远离其他西汉帝王陵，而是孤零零地葬在了白鹿原上？
2: 他为什么远离祖陵区，选在了长安城东南的坝？主要的有三条原因。
0: 考古公开课邀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云为您揭示汉文帝霸陵之谜。西汉是继秦王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自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国至公元8年王莽代汉，前后200余年间，共有11位皇帝建造了雄伟的帝陵，他们的陵墓高耸在大地之上，以帝陵的名义穿越历史直到今天。然而考古工作者在勘察后却发现，11位皇帝却只有10座封土，少了一座。消失不见的是西汉第三位皇帝汉文帝刘恒的霸陵。汉文帝刘恒的一生充满传奇，一连串的偶然与必然成就了他非凡的功绩，文景之治更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盛世华章。然而这样一位成就斐然的皇帝，却将自己的陵寝隐藏进重重迷雾之中。史籍中虽然记载霸陵在白鹿原，可这片西安市境内最大的黄土台原足足有200多平方千米，一寸一寸的翻找显然不可能。没有封土，没有标记，西汉文帝刘恒究竟葬在了哪里？
3: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让我们欢迎马永莹老师，欢迎。好，马老师您好，欢迎您。
2: 你好，你好。
3: 那么霸陵到底在哪里？霸陵考古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2: 开始做霸陵的时候，说实话，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怀疑凤凰嘴没有用啊，因为有文献记载啊，所以说我们当时呢就没多想。那既然做霸陵，那当然要先从汉文帝的陵墓核心区开始做。我们当时呢组织了50-60号探古啊，这个庞大的队伍，当时直奔凤凰嘴去了。那没啥说的，有文献记载啊，而那么多碑子呢，对吧？我们去以后呢，在那儿钻，结果非常奇怪的是，钻了3-4个月之后呢，就上上下下整个钻了以后，什么都没发现。
3: 马老师讲到这儿，一下子勾起了大家心中无数的问号和好奇心了。既然在历史上每朝每代都信誓旦旦、证据确凿的记录说汉文帝霸陵就在凤凰嘴，可是为什么到了今天一找他又不在凤凰嘴？汉文帝的霸陵究竟在不在凤凰嘴？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像绕口令一样的问题。我们把舞台和时间就留给马老师好吗？来，掌声送给马老师。
2: 实际上当时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也很吃惊啊。这个有文献记载啊，有很多这个传承的文献记载，有石碑证明，对不对？包括咱们新中国一些这个考古工作者调查什么基础，都是以那儿为霸陵的。但是勘探之后没有发现，没有发现呢，当时因为那个时候领队呢是焦南峰焦老师啊，我们就一块商量，最后当时这个怀疑呢，是不是我们这个勘探的时候呢，这个布孔呢这个间距有点大，汉文帝节俭皇帝嘛，他要求墓葬可能比较小，是不是把它漏了？所以当时我们商量到最后呢，说是我们再钻一次，而且这一次把弹孔的密度弄密一点啊，这个布的密一点。我们后来呢又钻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时就考虑，哎呀，这个是不是这个汉文帝呢？这个陵墓呢比较特殊，他没有按照就是通常一般的这种西汉帝陵的葬制来埋葬，是不是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考古工作方式、勘探方式，对这个陵墓呢也不起作用了？不灵验了，所以说在这。

0: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后来啊，在2017年继续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又专门请了我们陕西地矿集团的这个探矿的这个专家，他们呢运来了高科技的探矿的设备啊，我记得呢当时有这个什么探地雷达啊这种东西，先拿这个呢探了一遍啊，最后呢没有发现，后来又用了什么呢，高密度电阻法啊，这个呢刚好跟那个探地雷达能够补充，最后也没有结果。后来还不死心啊，他们又用测氡仪啊，这个氡呢是一种惰性元素啊，这个原理是啥呢，就是人工扰动的土壤和没有扰动的我们叫生土，它的那个氡元素的含量是不一样的啊。经过这些这个探测之后都没有发现啊。实际上凤凰嘴呢就说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螺氧铲打孔的方式探了2次啊，然后高科技的这个设备呢探了3次啊，就是多次勘探一无所获。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在看来回过头来来说的话，凤凰嘴的工作一无所获实际上就是最大的发现。为啥呢，就是我们至少经过咱们严格的这种程序啊，考古的程序呢，包括高科技的应用呢，我们排除了凤凰嘴有陵墓的这种可能，就是说明它这个记载是有问题的。
1: 谢谢马老师，非常感谢您带来的精彩解读。一无所获到最终确定汉文帝霸陵，我想这其中真的是有点像做刑侦啊，历史的侦探一样。那么接下来的线索或者说接下来突破口是如何来寻找的呢？
0: 既然那儿没有陵墓，所以我们的思路呢就开始转到了窦皇后陵的身上。
1: 为什么要去转向窦皇后陵？
0: 因为西汉当时的这个皇帝皇后的葬制呢是夫妻俩同营异穴啊，那个营呢是坟营的营，就是夫妻俩埋在一块墓地里边，但是呢不在一个坟头底下，不在一个墓穴里边，一人修一个墓穴，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葬制。而当时西汉11个皇帝呢，只有汉文帝葬在了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原上啊，而窦皇后呢又是按照典型的西汉帝陵的葬制埋葬的，地下有很深的墓穴，地上有一个像小山一样的高大的封土。窦皇后陵呢人家地面上就有非常高大的封土啊，所以2000年来窦皇后陵始末咱们从已知推未知啊，结合他当时的葬制，汉文帝陵呢应该离他的陵不远。再一个呢还有汉文帝的母亲啊，薄太后，因为当时文献记载薄太后葬南陵呢，葬在南陵的主要原因就是晋孝文帝霸陵啊，他就是葬在南陵呢就是为了与他儿子的霸陵呢比较靠近一点，所以说呢汉文帝的陵应该离薄太后的那个陵也不是很远。
1: 所以这个工作怎么做的？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当时呢真的是就从凤凰嘴遗失，我们叫遗失这个窦皇后陵，以窦皇后陵为中心往外围扩展。而这个时候呢恰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就是在此之前因为窦皇后陵的西侧距离非常近的位置出现了盗墓啊，西安市考古所呢在那儿又钻出了一个规模非常大的汉墓。
1: 嗯，
0: 从距离来讲啊，从这个规模包括形制来讲呢级别都非常高啊，而且呢时代来看的话是西汉的一个墓葬、啊、
1: 距离
0: 的话就是从墓葬中心算的话它距离窦皇后陵只有800米啊，如果说是从陵园来算的话距离就更近啊，这个距离非常近啊，比凤凰嘴要近得多啊，凤凰嘴呢2000多米，
1: 也就是相当于说这俩是邻居，
0: 对，
1: 院墙说不定挨着呢，
0: 对，
1: 所以这个消息会不会让您当时心里边有些若有所思？
0: 这个实际上说实话不仅仅是若有所思了，
1: 嗯，
0: 那就是觉着非常的重要啊，
1: 嗯，
0: 也可以说这是抱着非常大的希望啊。
1: 嗯，
0: 汉书记载就是在汉平帝西汉末年的时候他有一次人口普查接近6000万人啊，我们讲呢就这儿发现了一座汉墓，那6000万人理论上讲是不是都有可能是墓主啊，咱且不说全国6000万人，你至少长安城住的20多万人，包括当时这个霸陵和南陵他们都建着有守陵的县城，
1: 对，
0: 你一个县城住了10几万人，
1: 陵邑
0: 啊，陵邑 啊，这个南陵邑和霸陵邑的居民这20万人都有可能是墓，是不是？从理论上讲你在他附近发现了一个汉墓是不是都有可能，对吧？但是我们最后怎么样一步一步推导到汉文帝身上呢，这个就跟那个公安破案一样啊，就是我们讲呢首先 经过复核之后，我们发现那个墓葬呢是四条墓道亚字形的啊，在当时这种墓葬只有皇帝皇后才能用啊。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当时的皇帝皇后呢，就是我们讲的西汉十一个这个皇帝，相应的有十一个皇后，22个人啊，再加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太上皇呀，还有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就是他们没有当过皇帝皇后，但是后来因为儿子有出息啊，当了皇帝，给他的父母呢给了一个皇帝皇后地位的人，加起来不超过30啊。就是因为这个墓葬形制和规模，因为墓葬形制是亚字形的，然后墓葬规模又超大，怎么个超大法呢？就是它的墓道呢，东西墓道加起来250多米，南北146啊，这个墓葬规模啊是非常大的一个墓葬。
1: 那这个墓当时起名字叫什么呢？
0: 这个墓呢，因为在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底这儿街道江村的地域范围内啊。我们考古上呢有一个命名的方法，就是如果发现一个无主的这个墓葬啊或者遗址，我们以当地最小的行政单位来命名，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归江村地界啊，江村就在旁边，所以我们当时叫江村大墓啊，因为墓葬非常大，所以叫江村大墓。
1: 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我们现在线索，从凤凰嘴的一无所获到找到窦皇后、薄太后和汉文帝、刘恒之间的关系，划定范围，再到出现一个巨大规模的帝王级的江村大墓，如果再接着下来，这个线索我们要向哪个方向去寻找呢？先来说说看，有请。
2: 他会不会有一些证明他身份的一些，比如说印章或者是碑文的那种资料，会出，就是考古会发现的话，可能会更进一步确定吧。
1: 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线索，有没有？
0: 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说实话，这就是所谓的考古上的直接证据。如果说咱们在霸陵，不管考古调查、勘探还是发掘，如果发掘出了一个什么孝文元寝啊，或者是文帝陵什么什么之类的，甚至包括一个霸陵这样带这个霸陵的瓦当的这个文字性的东西，这一下就解决问题了啊。但是非常遗憾，咱们呢做了这个，如果从2011年算的话，这10多年，从调查勘探到发掘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出现这样的直接证据。
1: 没有。那怎么办？其他的陵有吗？
0: 其他的陵，你比方说汉景帝杨陵，当年我们做杨陵的时候，我们在杨陵陵园里边调查的时候，很偶然的就发现了一个瓦片，那个瓦片非常不起眼，很小，但是瓦片上面有一个戳印啊，戳印呢有3个字杨陵啊，底下那个字到现在都没认出来。
1: 不重要了，
0: 不重要了，它有杨陵2个字，在杨陵的陵园里边，它的建筑上边的瓦片掉下来。另外一个，我们在杨陵东侧发掘杨陵驿的时候，出现了杨陵精香、杨陵精致这样的瓦当，这都是直接的
1: 直接证据
0: 啊。但是霸陵呢，很遗憾，到现在没有这样的
1: 问题。没有，还有什么可能性呢？你来说。
3: 老师好，我觉得可以用排除法，就是根据文献当中记载使用亚字形大墓的，皇帝的名单，然后还有皇后。太后把他们划掉，然后就剩下的就缩小这个范围。
1: 你这是考试答题，但是在考古学上用排除法只能是让我们去接近目标，能下结论吗？如果排除法的话，
0: 这个同学说的当然也是一种途径啊，一种比较好，就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这也是一种办法啊。实际上要说排除法也能排除，但是正像主持人说的，你这种呢，它毕竟还是不能最后下非常确定的结论啊。你这种排除法呢，就你刚才讲的，这个级别呢是天子级别的啊，又在白鹿原上，那是汉文帝的。但是你这个，你只能说可能是汉文帝。我们最后怎么能说他就是汉文帝的啊？这个非常重要。
1: 那您快跟我们讲讲。
0: 这个呢，后来又有一个什么关键证据呢？我们在陵墓外围发现了100多座外藏坑，外藏坑呢围着这个陵墓呢转了一圈。
1: 图片上是什么？
0: 发掘的那个探沟里边呢，那些石头呢，实际上就是围合这个江村大墓周围的石碑界啊，它实际上是陵园的标识啊。当然，这个呢也是一个间接的证据。为什么这样讲呢？当时我们发现呢，就是，江村大墓。它没有像夯土夯的这样的陵园墙啊，因为其他西汉帝陵的陵园墙都是夯土夯起来的，然后夯土高原上 不缺土啊，所以说都是夯起来。

0: 但是汉文帝这儿呢，他没有这样的陵园墙。但是我们后来呢，在外藏坑的外围呢，发现有很多的10到20公分的鹅卵石啊。这个鹅卵石呢，经过钻探之后呢，很有规律啊。当时一般宽度呢是1.5米啊。我们顺着这个追着找呢，发现就是它四面是一个方的，每一边的边长呢是423米。而当时我们之前做的汉景帝的陵园呢，它当然是夯墙了，对吧？汉景帝的陵园是418米啊，然后呢，汉武帝的是430米，这个陵园的这个边长呢，刚好介于景帝和武帝之间啊，就是它的规模呢，也是当时皇帝陵园的规模啊。另外一个，在这个石头啊铺的这个石头，我们叫石碑界啊，我们自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石碑界。在这个石碑界的外围正中的位置，就是跟那个皇帝陵墓墓道啊对着的这个位置呢，外边呢有门阙啊，这些呢都是西汉帝陵的葬制啊规制，这都是确定江村大墓是汉文帝霸陵的一些证据。
1: 外藏坑里都发现了什么、
0: 啊、结果外藏坑里边呢，首先有大量的陶俑，每一个外藏坑都有大量的陶俑啊。我们这个曾经在江村大墓东北角发掘的一座坑呢，那个坑呢70多米长，里边有1000多件陶俑啊，排得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的啊。这些陶俑呢，特别是前边的陶俑啊，身上呢有印章。当然这些陶俑呢，后来因为这个外藏椁呢垮塌的时候，坑垮塌的时候都倒了，就是乱七八糟的倒在这个坑里边了。但是当年呢，他们是穿着衣服整整齐齐的站在那儿的，背着印章啊。这个印章是非常重要的。
1: 是我们大屏幕上这些吗？
0: 对对对，你看这是当时俑的形态啊，俑的身子底下呢有印章，这就说明当时在他身上背着呢啊。后边这个呢就是当时发现的印章，当然这个印章呢体型非常小啊，只有指甲盖大啊，它是1/3缩小的，因为陶俑是按1/3缩小的，因为汉代真实的实用的印章也只有2.3厘米，它叫方寸之印啊，就是当时汉代一尺是23厘米，它一寸就2.3厘米，一缩小可不就指甲盖大小。但是这个东西非常小，意义非常大呀，价值非常大，为啥呢？对我们认识外藏坑的价值，甚而判断这个陵墓就是汉文帝陵呢，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你想想，在古代资讯不发达的情况下，那官印就是官署机构的象征，官员权力的来源啊。古代的官员那印章是背在身上的，对不对？所以说呢，当时呢出现了这样的东西之后，我刚才讲，我们之前认为这些外藏坑呢，可能就是给皇帝陪葬生活用品的坑，因为皇帝嘛生活比较奢侈，那墓室呢有限，所以外边有很多陪葬。但实际上，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坑并不简单，它有政治文化象征意义，它象征的是地下官署机构，皇帝通过这些外藏坑呢，营造了一个地下王朝啊。你想想，汉代当时的官署机构是啥呢？3宫9卿嘛啊，在这个陵墓的外围一圈围着官署机构3宫9卿，那你中间这个墓主是谁呀？只能是领导3宫9卿啊。就是从这一点来看的话，中间的这个墓主连皇后都不是，连那个所谓的曾经没当过皇帝皇后，最后给了一个地位的人都不是了，就把这个墓主限定在了11个人，就是当时西汉的11个皇帝。我们把墓主呢又一下子又缩到了11个，
1: 那从11再到1是
0: 怎么到1的？这个非常关键啊！不管怎么讲，我们讲的这还有11个人，怎么到1的？这个非常关键啊！就是说呢，当时呢，实际上当时我们这个新闻呢，在21年新闻公布的时候，那媒体也很关注，说是咱霸陵呢做了10多年了，而且最早发现这么一个墓葬形制规模的墓，大家心里边都觉得皇帝陵墓。但是为什么我们21年底才公布新闻？我当时就告诉他们，就刚才咱们这个同学提的问题，实际上呢，就是咱们毕竟是把一代明君的陵墓位置给他颠覆性的重新来判断啊，对吧？当时呢，国家文物局要求，那考古毕竟是门科学嘛，对吧？咱必须要有科学的证据，最好有直接证据，就是咱们同学刚才提的，有文字性的证据啊，这样子最好。但是很遗憾，没有。但是21年底为啥能公布呢？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证据啊！你注意我的用词，没有直接证据，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证据。这个证据是啥呢？在窦皇后陵和江村大墓外围，我们通过勘探视觉的手段发现了一

0: 更大范围的陵园墙将这两座陵墓围在了一起，围合在了一起。为什么讲发现的这个大陵园墙是关键性证据呢？这个就与我前边提到的西汉帝后合葬的葬制有关系。他们当时合葬的葬制是什么葬制呢？同音异穴，夫妻俩是同音异穴啊。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显然是两座陵墓，然后呢又围在一个大陵园里边，你都在一个大陵园里边了，是不是同营？这是典型的西汉帝后合葬的葬制的一个反应啊。我刚才讲窦皇后陵呢两千年来始无一，跟他合葬在一个陵园里边同名异穴合葬的这个人不是他丈夫是谁啊？咱开句玩笑说，如果不是他丈夫，这窦皇后个人的操守就出问题了，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大陵园墙一下子我们就确证，就等于卡死到汉文帝这一个人身上。
1: 对，
0: 所以江村大墓最后确认为霸陵，他的这个证据链呢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形成。
1: 所以大家会感觉到啊，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然后经过了科学的论证之后，终于这个曾经在新闻当中被称为江村大墓的西汉早期的大型的陵寝最终被公布为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文帝刘恒的霸陵。而且这条新闻当年也入选了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国内十大考古新闻。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所有的考古工作者，辛苦了，
0: 谢谢谢谢。

0: 经过考古人员多年的努力，西汉文帝刘恒的埋葬之地终于被找到了。这座帝陵究竟有何奇特之处？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汉文帝霸陵之谜》。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2021年12月14日上午，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正式对外披露，经过考古人员的多年努力，最终确认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为西汉汉文帝刘恒的陵寝霸陵。在中国历史上，霸陵的主人很有名，他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第四子，秦皇汉武中汉武帝的祖父，西汉著名的皇帝刘恒。秦末汉初，汉帝国刚刚结束长

0: 长期战乱，社会经济凋敝，人口衰减。刘恒即位后励精图治，兴修水利，厉行节俭朴素，对内实现了国家强盛，对待匈奴采用和亲止战的方式，营造安定团结、休养生息的政治局面。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汉朝的物质基础已大大增强，缔造了中华文明进入帝国时代之后的第一个盛世。刘恒去世后被追谥为孝文皇帝，汉文帝与他的儿子汉景帝共同缔造出汉朝初年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太平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文景之治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一个伟大时代，同时也为之后的汉武帝北征匈奴、实现大一统的鼎盛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这样一位开创千古盛世的帝王，他的陵墓究竟有何奇特之处？霸陵考古又发现了哪些盛况空前的器物呢？
1: 根据咱们现在发掘的这个霸陵的情况来看，当然咱们主要发掘的是霸陵外围的这个外藏坑啊。这个外藏坑的情况来看呢，深度非常深了。我们挖的最深的那个坑呢，9米多深，宽度呢基本上3到5米，确实是文献里边记载的。当时汉文帝要求呢，说是霸陵陪葬解瓦器。首先一个，每一座坑里边都有大量的陶俑，比方说我们在汉文帝霸陵东北角发掘的一座很大的坑啊，70多米长，靠近皇帝陵墓南半部分，主要是陶俑，有多少件呢？1000多件啊，基本上是密密麻麻的全部倒集到这个坑里边的。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印象，就是当时陪葬的陶俑也好，器物也好，它并不是直接埋在坑底下的土里的，而是这个所谓的外藏坑底部呢，有一个1米8到2米的大木箱子。这个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状态呢？是因为当时的木箱子呢，时间久了之后腐朽之后，上边的填土呢就压下来之后，把陶俑呢砸倒了啊。再加上陶俑本身他的衣服胳膊全部腐朽掉了，所以就横七竖八的就倒在那儿。然后呢，陶俑的身后是陪葬的器物，陪葬的什么器物呢？是为实现这个官署机构的职能配备的器物。我们在汉文帝霸陵的这个西南角呢，发掘了一座坑，这个坑规模不是很大，40多米长啊。然后里边呢，发现了有带刑具的陶俑，带着刑具的这个陶俑呢，明显的是刑徒，是犯人啊。我讲呢，说是这个坑呢，象征的地下官署机构。那为什么把犯人会陪葬到这个官署机构呢？实际上，这个呢很有玄机啊。我们后来通过发掘之后呢，发现这个坑里边出土的印章是啥呢？中司空印。司空是古代管工程的一个部门啊，就是管工程的一个官署。而汉初的时候呢，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他不光减赋税啊，劳役呢他也在减。然后呢，这种像修建都城、帝陵这种旷日持久、经年累月的这种大型这个工程呢，当时呢，根据文献记载，主要的劳动力就是刑徒啊。而皇帝陵墓的这个外藏坑呢，它非常写实啊。他当时呢，就仿照现实中的这个情况呢，把这个工程中主要劳动力刑徒呢，都陪葬下去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一件陶俑呢，他脖子上戴了一个铁箍啊，旁边还有一个翘起来的东西。这个东西呢，是当时的一个刑具，它叫钳。然后脚上戴的这个东西呢，实际上不是脚镣，它就是只有一个铁环，叫地。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刑徒服刑的方式。我们都知道汉文帝当时呢废除肉刑，本来这个人呢，如果肉刑在的话，处罚方式的话是刻字啊，叫禽刑，脸上刻字的啊。最后他说是把脸上刻字的这个刑罚废除掉，然后让他带着铁箍啊去做苦役，一般做4到5年，做满之后然后就恢复平民身份了。所以说汉文帝呢，不光废除了肉刑，还确定了刑期啊。所以汉文帝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 不仅仅说是节俭呀，或者减轻赋税啊什么，他对中国法制史的改革也是有非常大。

0: 的贡献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俑呢就体现的是当时法治改革的一个成果啊。另外一个中间这个俑呢很奇怪，这个俑呢，因为我刚才讲这些陶俑呢非常写实啊，尽管他穿着衣服，但是呢衣服遮蔽的这种器官呢都塑造的非常逼真啊，毕露无遗啊，包括生殖器官。而这个陶俑呢，当时我们发掘出来，我觉得非常奇怪，它没有生殖器官啊，就是性别不明。我们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边就记载，说是当时秦始皇就征发70万隐公图修阿房宫骊山陵啊，包括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呢，曾经两次下诏赦免在杨陵做苦役的死囚犯，条件是啥呢？接受宫刑啊。因此上呢，我们结合文献还有坑里边出的文物来比照，我们发现这个陶俑呢可能就是当时的受了宫刑的陶俑。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这些陶俑呢原来应该身上穿衣服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胳膊呀衣服呀全部腐朽掉了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呢就是一个缺臂裸体的状态。刚才我们讲到，就是那些坑呢大小规模不一样，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呢？是因为它呢根据官署机构的规模和职能来设计的，它不是按级别。你比方说这个官署机构呢级别很高，但是呢实际上你管的事儿很简单，人员也很少，所以坑就很小。这个官署呢虽然级别不高，但是问题是他管的事儿多，事情比较庞杂，然后里边的工作人员官员也多，所以这个坑规模就比较大，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现在霸陵周围的外藏坑呢大大小小不一样，长的短的跟锯齿一样。我们在陵墓外围发现了100多座外藏坑，外藏坑呢围着这个陵墓呢转了一圈啊。当然这个坑呢，就是我给大家长个知识啊，就是考古上面叫什么陪葬坑、外藏坑，甚至叫什么兵马俑坑、器物坑，它指的都是一个东西。是啥呢？大家注意看啊，就是主墓室之外呢一圈的这个坑呢，我们现在叫外藏坑。为什么叫外藏坑呢？是因为当时人家把主墓室叫正藏啊，正藏之外埋藏陪葬品的这些坑呢它叫外藏椁。而现在呢，因为咱黄土高原半干半湿的一个地下环境呢，这些木箱全腐朽了，它就是一个坑的现状，所以说我们叫外藏坑啊。另一方面呢，坑里边发现的一些数量不多的金银器啊，这个当然我们讲这个汉文帝呢曾经要求说是陪葬解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但是里边还有一些金属器，但是金属器呢我们发现主要是铜器和铁器。底下这两件东西啊，一个稍微瘦高的，一个稍微胖矮的，这两件东西呢像一个铜壶一样的，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当时的一个非常先进的计时的工具啊，它叫铜漏壶滴漏。它的工作原理是啥呢？就是那个壶体里边它盛的是水，旁边那个小嘴呢它这个有一个小孔，那个水呢是非常有规律的从那个小孔流下来。壶体里边的水面上呢有一个浮子，浮子中间呢有一个箭杆，箭杆呢通过这个铜器中间的孔伸上来，那个上边有梁，那个梁中间都是有孔的，伸上来之后呢那个箭杆上有刻度，然后那个水呢一滴一滴很有规律的往下落，箭杆上边的刻度呢通过这个上边的那个铜梁呢我们就能看来这个时间，是这样掌握时间的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发掘的霸陵的这8座外藏坑呢，当然有的是被盗墓贼破坏了或者盗走了，说基本上都有这样的铜滴漏啊，计时的东西啊。而且根据文献记载呢，当时皇帝上朝的大殿上也有专门报时的啊。我开玩笑讲呢，我说是你看古代的官署机构人家也考勤呢，有钟表呢，对不对？上边呢中间呢有一个方向盘形的东西啊，这个都形体非常小啊，这个方向盘形的东西呢大概有3厘米3-4厘米啊，就这么小一点点啊。然后它两侧呢是两个齿轮，特别是左侧的这个齿轮呢是非常这个规整的一个齿轮。我们请了搞技术史的专家啊，他们当时呢首先就说是这个东西不是汉代的东西啊。为什么呢？说是根据这个工艺来看的话都觉得不应该是手工做的啊，这个齿轮呢非常的精致，它连的也是木头的东西，全部腐朽掉了，我们搞不清楚它的这个结构，当然也就弄不清楚它的工作原理啊。但是这个齿轮呢真的是非常工业化的一个东西。我们通过霸陵的发掘结合史书来看的话，就是因为史书当时记载汉文帝本人就非常节俭啊，他一生提倡节俭， 在汉武帝的时候啊，当时的东方朔回忆汉文帝，就说是汉文帝当时节俭到什么程度，说是自己穿的那种丝绸衣服没有纹绣啊，就是没有花纹，是粗布的啊，粗纺的，穿着生牛皮做的皮鞋上朝。更让人难以想象的，说是及尚书囊以为帷幕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古代那个时候呢没有纸张，大臣上奏的奏章呢是写在竹简木渡上面的，而写好之后呢，他最后外头要弄一个那个袋子啊，这个尚书囊呢指的是那个袋子，把它装起来然后呈送给皇帝。汉文帝节俭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大臣上奏的这个奏章呢，那个袋子他舍不得扔啊，他把它拆下来然后缀补到一块，缀连到一块，最后做成了大殿上的帷幕啊，就节俭到这个程度啊。而且东方朔特别讲说是当世耆老皆闻见，当时的耆老是有特指的，指的是80岁高龄的人，说是因为汉文帝那个时候汉文帝在位23年，下来是他的儿子汉景帝17年，到了武帝的时候，因为武帝中期那个时候，所以说呢 那都过了50-60年了，他当时讲说是80多岁的人呢当时都不光听说过还见过，就这么节俭啊。这个正是因为汉文帝啊本人呢就是提倡节俭，而且呢就是他临终的时候要求薄葬啊，就是这种非常好的这种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这种传统呢，所以最后他才开创了文景之治，有了中国古代的第一个盛世啊，这个非常难能可贵。
1: 谢谢马老师，非常感谢您带来的精彩解读。说到汉文帝的霸凌啊，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考古，发现了各种各样让人觉得有趣的东西。伴随着马老师的解读，我想大家对汉文帝霸凌一定充满了好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马老师带领着我们，跟随着我们摄像机的镜头，一起到考古发掘的现场去看一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汉文帝霸凌的陵区的核心部分，我们身后呢就是他的陵墓的位置。再往南走呢，大概2公里的位置是他的母亲薄太后的南陵啊，在这个位置的东侧啊，大概呢有800米的位置上呢，是汉文帝的皇后窦皇后的陵墓。我现在带大家呢，去看一看我们现在正在发掘的汉文帝陵东北角的第15号坑的这个情况。这个坑呢，总长度70多米，宽度是3到5米多，深度呢达到9米多。我们清理到底部之后呢，发现实际上这个坑呢它分为2个单元啊，这半部分呢大概不到30米的这么一个长度呢，主要是放的乐器啊，那些器材。南半部分呢主要是陶俑，我们这个到下边去看看。我身后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坑的这个北半部分这个单元啊，这个单元呢主要放的是为实现这个官署机构的职能所配备的器材。我们注意看里边呢基本上都是乐器啊，当时应该是靠着这个坑的这个东壁啊，应该放的是边磬还有边钟啊。在这些遗迹里边呢，清出来了大量的这种色蕊啊、琴枕、铜铃等等的这些乐器的配件。这个外藏坑呢底部的结构呢，实际上在这个坑底下呢会修一个大木箱子啊，就是一个木结构的隧道，我们讲的通俗的讲就是个大木箱子。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木椁的这种样子了，但是呢木椁腐朽之后的痕迹还是留下来。我们注意看坑的两边呢都有非常明显的这个白灰印，如果仔细观察木纹一道一道都非常清楚啊，这就是当时的木椁的痕迹。这个坑呢应该说是劫后余生啊，就是这个当时我来发掘的时候上面盗洞是非常多的啊，我们也不抱多大希望，结果没想到挖选机之后呢收获了意外的惊喜。南半部分呢是大量的陶俑，基本上还都在，没有被盗墓贼扰动啊破坏的这个陶俑呢大概还有700多件啊，再加上后边被破坏掉残碎的陶俑应该有1000多件陶俑。我们现在呢这考古队员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提取这个陶俑啊。
2: 陶俑它现在倒塌了之后都铺在地上，它是相互交叉叠压着，对我们这个提取来说它难度很大的。比如说在这个区域要进行这个提取文物的时候，其实它这里面这个陶俑它非常多，你看这一边它下面好像还有一个个体，然后这边有个腿，这边有个个体，对吧，它有这么多的残碎片， 那我们在现场首先要把这个碎片要拼对一下，就是它到底是这个的呢还是这个的，对不对？我们在提取的时候，就是首先是我们在这个清理到这个整个清理到这个面上之后，我们就进行了这个照相和绘图基本的资料的留存工作，同时我们还对它整个这个坑体包括这个陶俑进行了这个三维全息扫描，在这个绘的这个底图上面，我们大致对这个陶俑进行了编号。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提取它基本就是按照图上这个号一件一件的去提取，提取的那就还是用的我们这个手铲啊小竹签啊，基本是把它粘连这个土给它剥离了，这是我们自制的这种竹签。那这提取的过程中就是用这个一点一点的把这个陶俑身下的这种粘连的这个土给它先给剥离掉啊。同时在这个剥离的过程中呢，它或许还有一些小的这种黑色的这个印章啊，或者是这个小的带珠之类的，也就可以及时能清理出来。所以说我们在现场每天的这个进度并不是很快，因为我们要在现场解决这一个单独个体的这个残碎片的问题。我们一天如果能够提到这个5到10件的话，那就算是很快的了。我预估就是这个上千件陶俑提完之后差不多需要3个月时间。我们一般就是买的这种整理箱，我们用这个泡沫啊把它给隔开，因为它这个陶俑都是比较窄的嘛，细长的，隔开的一个区间呢，它就放一个陶俑。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对它周边的这些小碎片大致进行一个拼对，等于说是尽量去把一个个体陶俑给它收全，这样的话在回去到修复室的时候，我们这个修复保护拼对它就非常的快，工作效率就高。
3: 西汉文帝刘恒尊崇生母不太后，为他独立修建陵墓。这座独立营建的太后陵墓究竟隐藏了哪些秘密？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汉文帝霸陵之谜》。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6: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首先呢，就说是我们先讲一下薄太后南陵和霸陵的相对位置关系啊。根据史书记载呢，当时这个薄太后呢，葬在南陵啊，说是目的是啥呢？说晋孝文帝霸陵啊，他葬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跟他儿子的陵墓离得近一点啊。这个母子俩的感情很好，生前很好，死后不想分离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根据我们实际考古勘探调查的情况来看，这两座陵墓确实离得非常近啊。薄太后南陵呢，在我们新发现的汉文帝的陵墓的南方稍微偏西点，大概2000米的位置啊。这也是薄太后陵为什么叫南陵的原因。西汉帝陵里边包括这个后陵啊什么，唯一以方向词来命名的只有薄太后的这个南陵。我们当时呢发掘的是啥呢？是薄太后南陵封土西侧的三座外藏坑啊，从南向北编号123

我们在一号坑呢，这个发现了，首先一个有大概100多件，将近200件的素衣彩绘陶俑啊。南陵的这个陶俑呢，跟霸陵的又不一样啊。霸陵呢，我们讲叫着衣陶俑啊，就是他穿着衣服啊，现在全成了裸体陶俑了。但是南陵的陶俑呢，是衣服素好的，而且因为保存状况比较好呢，它的彩绘保存的还比较好啊。当时说实话，因为那个外藏坑呢被盗，被盗之后我们是抢救发掘去的。说实话，我当时呢对那个坑抱的希望不是很大，包括我们在发掘之前呢的盗洞都在那儿啊，我当时还看了，结果没想到挖下去之后呢，陶俑绝大部分都在啊。那个盗墓贼呢，这个挖去盗了一点，后来就被惊动了。当时呢，首先就发现了这样的这个彩绘素衣陶俑啊。当然也是这个互相震击，横七竖八的倒在那儿，但是密密麻麻的一片，而且颜色保存的非常好，我当时非常惊喜，这是意外之喜啊。更让人惊喜的是，在这些彩绘陶俑的后边啊，有这个铁斧、铁罐啊、铜钱，这是当时汉文帝给他母亲陪葬的铁斧。我刚才讲汉文帝自己陪葬的器物非常小啊，我说实话，好几件你一把一抓，就抓起来。这个铁斧呢是实用器，口径40多厘米，而且呢我们提取之后觉得保存的非常好，经过我们的文保专家检测之后，发现铁斧里边有一层油脂，这个说明啥呢，就是当时汉文帝给他母亲陪葬了一锅肉或者肉汤啊，当然里边没见骨头，可能是肉汤啊。这个油脂呢对铁斧也有保护作用，再加上铁斧本身的这个器壁非常厚，所以说呢经过我们处理之后呢，现在这个器物呢保存的非常好啊。当然铁呢在咱们现在司空见惯，觉得那根本不值钱，不算什么，但是呢你要放在汉代，当时特别是汉初的时候，这可是高科技战略物资。为什么这样讲呢，当时铁都舍不得来造农具，主要造兵器的啊。这个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吕后时期，文帝执政之前，吕后时期啊，当时汉朝的敌对国家呢主要是北方的匈奴啊，匈奴当时很强悍啊，他不敢惹，但是南方还有一个弱敌啊，就是南越啊。这个他为了限制南越国发展兵器，南越国的发展呢，他禁止向南越国出口铁，为此呢南越国的这个国王呢还发动了一场战争啊。所以说你可见当时这个铁珍贵啊。所以说呢汉文帝呢为了体现自己的孝心，把这么珍贵的材料给他母亲做成了生活器皿陪葬下去啊。当然呢这个呢都是体现的汉文帝的这个孝啊。更让人惊喜的是，我们在发掘到一处这个坑壁啊，就是我们注意一般器物都在坑底下平面在这儿铺着啊，我们在这儿清理，结果呢我们清理的时候发现在一个坑壁啊，就是立面这个坑壁这儿呢发现了有金银器，最后经过清理之后有100多件金银器啊，其中呢就有这个两个比较大的这种东西，这个东西是啥呢，叫当炉啊，上边这个呢中间是镶的这个飞马金的，这个当炉是干啥的呢，当炉是马脑门前边带的那个东西啊，咱们都知道战马穿盔甲披盔甲，然后呢脑门前边呢有一个护脑门的东西，那叫当炉，炉就是脑袋嘛，当炉就是在脑袋中间嘛啊。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呢我们后来经过这个测量尺寸之后非常大啊，就是上面那个长的呢30多公分，一看就是实用器，它跟汉文帝霸陵截然不同，汉文帝陵呢全部是名器，都非常小，这个呢是实用器啊，底下那个稍微宽扁一点啊，虽然尺寸短一点但是它宽呢，这个呢是金的，它装饰的啥呢，是两边是扭身反蹄马啊，就这两个当炉的装饰风格呢是典型的草原游牧文化的风格，不是咱们汉地的装饰风格啊。包括旁边那个是银的一个香薰，这个器物并不大啊，直径11-12厘米，中间呢有一个龙的形象，中间的龙和外边的边缘之间呢有纺织品的纹路，纺织品已经腐朽掉了啊，我们怀疑呢当时应该是一个香薰，而且呢中间这个龙呢，据研究龙文化的学者讲呢，说这个龙呢是跟咱后世啊那个带有细节的这种龙一脉相承的这种形象里边最早的啊。当然中国的龙呢出现的很早啊，原始社会末期那个有一个墓里边就发现在尸骨的两侧拿贝壳摆的龙啊，但是那个龙呢只有大型没有细节啊，咱

0: 这个香薰中间的这个龙呢，它有细节啊，而且这个细节跟咱后世的这个龙的形象一脉相传啊，这个非常难得。这些呢是在那个坑壁上边啊，我们除了发现那个银器之外，在坑壁上边呢，后来发现了很多的这种比较小的小型的这种金器啊，它全部是纯金的，有一个鸟首的形象啊，还有一个跟当炉的形象差不多，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呢，就是像这个杏叶啊，马身上装饰的那种杏叶，它的中间装饰的是啥呢？是个熊的形象啊，旁边那个呢是一个牛首兽身的怪兽形象啊，底下呢有这个虎啊或者豹的形象啊，这些呢都不是典型的汉地的装饰风格，这是北方的草原游牧文化的装饰风格啊。所以我们讲呢，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南陵呢出土的这个金器呢，不但数量多，而且文化面貌呢很复杂，对文化交流有非常大的研究价值。尽管这个坑被盗了，这些东西呢，金器呢能留下来啊，盗墓贼为什么这么蠢呢？这个是啥原因呢？是当时这个坑呢，就是木锅腐朽的时候，它上边这个土呢压力一大以后，它垮塌的时候它不均衡，它不是有意弄的，是整个就这样平着塌下去的。它塌的时候呢，它不均衡。这些东西呢，原本是在一个器具上边，应该是车马上边装饰的啊。然后呢，这个器具呢，应该还没有彻底腐朽，还在。但是它这个坑呢，垮塌的时候呢，倒下去之后呢，把这些东西挤在了坑壁上。本来它这个东西在这儿放着呢，然后这个坑塌的时候，从这儿一下子把它挤到坑壁上去。盗墓贼下去呢，在那个坑底在那跑，他没想到在那个坑壁的半壁上还有东西，所以说呢，给我们就留下了非常珍贵的一笔汉代的这个文物。
1: 西汉的帝陵中，只有汉文帝的霸陵孤零零地建在了白鹿原上，这是汉文帝本人的意愿吗？考古公开课《汉文帝霸陵之谜》正在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马老师，就目前我们所获取的这些考古的材料来看，已经开始能够为我们勾勒出来一个西汉的王朝逐渐开始走向鼎盛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的风貌了。
0: 对，
2: 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为什么他没有和自己的父亲，也没有和自己的后任者埋在一起，谁做的这个决定？
0: 首先一个，霸陵位置选址是汉文帝自己做的决定，绝不会是他的儿子，也不是他老婆，你不要拿现在的婚姻观念来去想。
2: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舞台和时间留给马老师，我们认真的来解读一下霸陵为什么在这里。有请马老师。
0: 汉朝啊，包括之前的秦朝什么这样的延续下，它都是在关中建都的啊。当然秦朝呢是在渭水之北的这个咸阳。

原上面啊，秦都咸阳。然后呢，汉朝呢，因为当时秦亡之后呢，项羽呢对秦咸阳破坏得很厉害，当时都城的建筑没法用，后来他就搬到了渭水南岸的长安这一块啊，但是都是在关中中部这一块啊。关中呢，为什么叫关中？我们讲的文献记载说，关中是四塞之地啊，它实际上有四个关口，东边就是出关东的道路。

然后呢，东南方向上有一个在我们现在陕西丹凤的有一个叫武关啊，西边当然有这个宝鸡的散关和宁夏那一带呢有一个萧关，它是这么一个四塞之地啊，这是关中的一个形势啊。但是问题是，这个四个关口呢之内呢，关中几乎是一片大平原啊，没有自然的地理屏障啊，这个在军事上非常不利。汉文帝呢是刘邦的第四子啊，他理论上讲是没有资格继承皇帝这个地位的啊，但是呢后来呢因为吕氏专权啊，大臣呢粉碎朱吕之后，要在刘邦的这个后裔里边选一个老实人做皇帝，选来选去呢就是代王刘恒呢，不管个人的人品啊、道德修养还有他的母亲各方面都是符合大臣的标准的，所以最后就迎立他做了皇帝。做了皇帝之后呢，这个呢简单讲呢就是其他诸侯王不服。我们都知道汉初的时候刘邦呢搞了一个统一战线，在楚汉战争时期呢，为了消灭项羽对抗项羽，他搞了一个统一战线，把地方实力派笼络到自己身边啊，当时给人家开的空头支票就是打下天下之后咱们共享天下，我要封你们为王啊。当时他立国消灭项羽啊，项羽这个在垓下自刎之后呢，他建立汉朝，他就分封像韩信啊、这个彭越啊、英布这些地方实力派当年呢这个为他打天下立了功的这些人呢做诸侯王。但是刘邦呢对他们不放心啊，刘邦在位只有八年，八年间他一天都没闲着，干啥呢？削除异姓诸侯。他认为呢这些异姓诸侯呢都是大战略家啊，我在世的时候好控制，我一旦死了我儿子控制不住这些人啊，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隐患，帝国的隐患在我手里清除掉。所以说他剪除掉这些异姓诸侯呢之后呢，他又把自己的什么兄弟子侄分封到各地去做这个诸侯王。他认为呢这都是刘家的人啊，到时候有事你们都来帮忙。他的想法非常天真，在政治上我们可以叫非常幼稚啊。实际上这个埋下的隐患更大，为啥呢？那些异姓诸侯呢他不是刘邦的子嗣，他做皇帝从法理上来讲是不合理的，但是他后来封的这些同姓诸侯呢全是刘家的人啊，你能做我做皇帝我也能做皇帝，对不对？所以汉文帝刘恒呢外藩入嗣啊，你是一个诸侯王啊，是庶子入嗣啊，所以很多诸侯王就不服啊。在文帝继位的第三年，他的侄子啊，就是他大哥齐王刘肥的儿子刘兴居，这个人呢在汉文帝继位的第三年匈奴南侵，汉文帝组织帝国军队呢精锐部队去对付匈奴去了，他认为有机可乘，他公然举兵造反啊。当然这个当时呢汉文帝紧急调遣征剿匈奴的抵御匈奴的这个部队呢，很快把他这个反叛呢就扑灭啊。在汉文帝继位的第六年，他的小弟弟淮南王刘长啊，封在咱们现在这个安徽入安这一带的淮南王刘长呢又公然勾结朝臣谋反啊。这些问题呢凸显了当时关东的诸侯王对中央政权的这种威胁啊。而我讲呢关中呢在东边就两个关隘啊，自然的隘口，一个函关一个武关啊，一旦这个隘口突破之后，长安呢无险可守。而当时的皇帝陵墓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埋葬皇帝尸身的墓葬，而是啥呢？它分三大部分，核心区当然还是陵园啊，墓葬啊，然后外边有啥呢？大臣陪葬墓，另外一个呢在旁边还建了一个守陵的县城叫陵邑，就是修陵的时候建的这个县城呢，陵邑呢是为修陵工程地陵工程啊做后勤保障基地的啊。当时皇帝但是死了之后埋葬下去的这个县城的陵邑呢就变成了象征为皇帝守陵的这么一个县城了啊。而这个县城里边住的人是多少呢？根据文献记载啊，至少有10到20万人。他把位置选在白鹿原头，而白鹿原头这个地方呢刚好是通往关东的两条大道函谷道和武关道交汇的地方。然后呢汉文帝把自己的陵墓选在这儿，在旁边建一个有10几20万人住的县城，起什么作用呢？就是一旦东方有变，那两个关口守不住的话，这10几20万人能起来抵挡一阵子，这样子为帝国中央政府组织军队就提供了缓。

0: 这就是那个所谓的政治形势的需求啊。第二点呢，就是我讲的还是他母亲藏质的需要。他母亲呢没有当过皇后，是刘邦的嫔妃，但是因为后来他当了皇帝，他尊他母亲为太后，实际上就给了他母亲一个皇后的地位。但问题是，当年他父亲刘邦的皇后是谁呢？是吕后啊，明媒正娶的吕后。吕后呢死得早，吕后已经按皇后的礼制合葬在了长陵。如果说汉文帝把自己的陵墓选在他父亲身边的话，他父亲的陵墓旁边呢，人家皇后是吕后啊，不可能出现两个皇后陵墓，怎么办？那他母亲就只能降级了，按嫔妃来陪葬，这个是汉文帝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说葬在霸陵的附近，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这儿呢，我单独给他建一个陵区，按皇后的葬制给他修陵。我们经过考古勘探发掘之后发现呢，确实是薄太后的陵墓，不管从地面上的封土的形制，还是地下的墓穴的形制，都是按皇后级别来这个修建的啊，包括外藏坑的设置啊，都是按皇后级别来这个修建，这就把问题解决了。第三点，为什么讲说是汉文帝本人从感情上讲他不太愿意跟他父亲葬在一起呢？这个呢，当然就存在一个他母亲的身世问题啊。当然就是汉文帝的母亲呢，其实原本呢是当时秦末战乱时期关东六国纷纷复立，就是当时这个复立的那个魏国啊，魏王豹的一个嫔妃啊。后来刘邦呢军队把魏王豹给灭掉，灭掉之后呢，刘邦呢把这个魏王豹的这个嫔妃啊，这个薄姬呢就收纳到自己的宫里来了。但是刘邦收了之后呢，因为刘邦说实话可能自己的嫔妃很多，当时一时兴起收了薄姬，但问题是过后他把这个事忘了，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别人提起薄姬以后他想起来了啊，所以说呢后来呢就等于说是跟这个薄姬呢怀了汉文帝啊，就是后来的这个文帝啊，也是当时的这个皇子刘恒啊。实际上再到后来呢，史书记载说是薄姬呢西见高祖啊，很难见上高祖一面。文帝那个时候母子俩呢就是冷清的都不如人家这个太子刘盈啊，他也知道他父亲从来没有让他接班这样的想法啊。后来呢把他贬到了代国，代国的是苦寒之地啊，到那儿去守边。在这种情况下呢，后来因缘际会啊，风云突变，然后他继位当了皇帝。我就在讲说古人呢灵魂观念很强，说地下还有个阴间世界。我就想呢，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地下有知，他葬在渭北祖陵区，跟他父亲毗邻而居，如果地下有知，他将何以面对他父亲？他父亲从来没想让他当皇帝，让他三哥当皇帝的，但是他三哥呢被吕后毒死了，后来呢他当了皇帝，怎么给他父亲交代？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个人情感方面。还有一条是啥呢？就是汉文帝这个皇帝呢，我们都讲他是节俭皇帝，包括他临终的时候要求薄葬，这都是节俭的一个举措啊。他一生呢很少出巡的，但是他三次巡幸代国，代国是他当年的第二故乡啊。他封在代国生活了15年，而在代国生活期间呢，正是吕后当权时期，吕后不停地残害刘邦的子嗣，代国呢是他们母子俩的避风港啊。他对代国非常有感情，他三次巡幸代国啊，晚年的时候有一次在代国住了3个月，甚至都不想回来了，就对代国有这么深的感情。而我刚才讲呢，刚好他选的霸陵白鹿原底下呢有一条大道是通往关东的大道，这个关东大道呢就能到代国去。实际上我觉着他选在白鹿原头这一块呢贴近了通往关东的大道，便于他的灵魂呢回归代国。关于这个霸陵啊这个选址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1: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2: 大自然中
1: 有些动物善于伏击，有些善于伪装发动隐秘进攻，有些还会撒网或制造陷阱。这些自然界的巧妙伪装背后有着怎样的秘密？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7000吨分段河龙。钢管上绣花，最大钻深11000米，高端船舶如何突破建造极限，解锁地球演化密码。陆地远程操控远洋巨轮，机器人为船体精细探伤。智能航船暗藏多少科技，实训学员闯关能否通过大海考验。创新进行时，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海上智多星。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此刻，大连海事大学的这间教室里，气氛有些不同寻常，无声的期待与隐隐的紧迫感交织在一起。
2: 今天，我们正站在智能航海的门槛上，同学们，下一阶段我们将登上猩红专轮，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任实实习。
1: 这是一项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学员们即将登上的不是一艘普通的轮船，而是我国首艘智能研究与实训两用船猩红专轮。它的特别从外表就能看出一二，船身线条流畅，像为大海量身定做的泳衣，能在航行中有效减少阻力。而这份流畅之下，更藏着看不见的智慧。这艘船可以实现自主智能驾驶，聪明的任务，而奥秘就在遍布船身的传感器里。它们如同轮船的感官，全方位捕捉着风浪、周边船舶和水流的变化，让船载智能系统能快速理解环境，做出安全高效的航行决策。那么除此之外，这艘充满科技感的猩红专轮还蕴含着怎样的智能奥秘？学员们又能否成功驾驭它呢？登船在即，一切准备必须争分夺秒。然而，想要真正驾驭这艘会思考的智能巨轮，学员们首先必须通过一项看似逆行的考验。茫茫大海上，两艘帆船正迎着风浪前行，船上的这群年轻人来自大连海事大学凌风远航团队，他们正在进行的是一次没有机械动力，纯粹依靠风力和人力的跨海域航行。队员们从大连起航，穿越黄渤海，最终抵达威海刘公岛，并成功返航，完成整整68小时的艰苦航程。
3: 我们成功了，
4: 终于回家了！
1: 在船舶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为什么还要让这些未来的航海者用如此原始、艰苦的方式去横渡大海呢？
5: 如果有海难事故以后所带来的危害、财产损失啊，会人员损失就会非常大。
1: 海洋环境复杂多变，突发状况难以预料，航海从来都与危险相伴。也正因为如此，船员们才需要在极端环境下进行锻炼。自1982年第一届凌风队成功横渡渤海以来，这样的训练已传承了40多年，一代代海大学子凭

0: 界史帆，当讲这些最原始的技能在真实风浪中锤炼出航海者最珍贵的品质，沉着果敢的应变能力与对生命的敬畏之心。然而这仅仅是开始，面对即将登上的新红砖智能巨轮，仅凭勇气与经验远远不够，学员们必须在传统技能的基础上掌握在危机中科学自救，在智能系统前精准判断的现代航海能力。海上求生训练是确保航海安全的重要环节。航海伴随着不可预测的风险，海上事故中船员在事发初期的应急反应能力直接关系到整个事故的最终结果。
1: 学习好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在海上面对危险与困难保护自身安全，那么同时在有能力情况下也可以对他人进行救助。
0: 这项至关重要的海上求生训练在一个看似普通却暗藏玄机的室内训练场展开。令人惊讶的是，训练池中并非平静无波，而是持续翻涌着层层浪涛，池水有节奏地冲刷着池壁，俨然一片精心打造的微型海洋。大海是如何被搬到室内的呢？这逼真的海洋环境源自一套精心设计的造浪系统，造浪装置能推动水流在泳池形成不同形态的波浪。理解并驾驭风浪是航海永恒的课题。在航行时，工程师们常用名为减摇器的装置应对风浪，它像一双翅膀隐藏在船体两侧的水下，当感知到波浪的推力时便会自动调整角度，在水中产生一股反向的力量，从而巧妙地抵消摇晃，让轮船在风浪中保持平稳。此刻在这个微缩的海洋里，学员们将亲身体验各种海况，在科学练习中掌握应对风浪的真本领。高台跳水是第一个训练项目，当船舶发生严重险情，比如船体发生倾斜或是甲板已经没入水中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离开船体，跳水就是这种情况下关键的自救动作。学员们身体笔直，单手捂住口鼻，紧紧护住救生衣。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特殊的姿势呢？
1: 一只手手掌捂住嘴，虎口夹住鼻子，另外一只手包住这只手，同时两只手紧紧下压压住救生衣，防止救生衣在入水的瞬间由于浮力作用反弹伤到我们的头部。
0: 这种特殊的入水姿势源于科学的安全考量，在穿着救生衣的情况下，头部入水极易造成颈部损伤，而正确的保护动作能最大限度减少冲击力对身体的伤害。成功入水后，接下来的关键一步就是找到并启用救生设备。船舶遇险时通常会自动释放救生筏并将其冲涨成型，然而想要成功登上救生筏并不容易。救生筏体积大，自重大，加之内部固定的应急物资，总重量往往能达到数百斤，但在真实的海况中它很可能因为风浪而倒扣在水面上。想要登筏必须先把救生筏翻转过来，此时的训练场中便有一艘救生筏倒扣在水中，而一位学员正独自尝试翻筏。单凭一人之力要如何翻动这个庞然大物呢？
1: 当筏底朝上的时候，我们人首先要爬到救生筏上，然后注意我们要已经找到有启动钢瓶的这一侧，因为这一侧比较重啊，利用这一侧的重力手拉动这个扶正绳，慢慢的依靠身体的重量向后仰，这个筏就会慢慢的扣过来。
0: 原来这背后蕴含着精妙的工程设计，救生筏通过钢瓶位置的巧妙配重创造出一个天然的重力杠杆，让学员能够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轻松翻转重物。而当我们端详救生筏 就会发现更多神奇之处。雷达反射器通过多个互相垂直的金属面，能将救援力量发出的雷达波有效地反射回去，从而让救援力量锁定目标。在掌握了跳水与蹬法这两项关键的自救技能后，学员们将面临求生训练的最终考验。当一个人成功脱离险境并登上救生筏后，如果此时救援力量抵达，双方该怎样配合共同应对危机呢？眼前救援直升机模拟器在空中缓缓移动到救生筏上方，救生员顺着摇摆不定的升降索缓缓下降，精准降落在被困者的位置。他在剧烈晃动的救生筏上艰难地稳住身体，并迅速为被困者穿戴好救援装备。随后两人随着安全索平稳上升，在模拟器的牵引下，他们小心翼翼地完成横移，最终安全返回地面。从个人求生技能到团队协作，一系列海上求生训练让学员们掌握了在险境中保护生命的关键技能，更拥有了在危急关头冷静判断、科学应对的能力。接下来他们便要学习如何驾驶船舶。想要驾船还需要完成哪些挑战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海清观测、智能时讯、远程驾控。路上如何学习航海技能？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想要开船可不简单，就像开车需要驾驶证一样，驾船同样需要专业的资格证书。
7: 对我们航海类学生呢，他首先要经过我们传统的理论的学习，另外一个就是说还要考取在海上的一个四个小证，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还要去考取我们驾驶员那个证书，他最后还要到实船上去实习一年左右，最后才能拿到他的海员证。
0: 为什么开车只需要一本驾照，开船却要这么多证书，还要经历长时间的培训呢？
7: 车本身在路上开，如果有的遇到紧急情况，那它是可以求救，可以让附近的医院救援人员及时的到我们的身边。但是呢，船远洋航行出去之后，没有办法让附近的救援人员马上到位。
0: 与陆地驾车的差别，体现了航海的特殊性。茫茫大海上，一旦发生险情，船员往往需要独自面对。一艘远洋船舶往往价值数亿，承载的货物可能关系国计民生，更重要的是，船上全体船员的生命安全都系于驾驶员一身。正因如此，每一位船员都必须具备过硬的综合素质，在真正拿到证书、踏上远洋航程之前，充分的、贴近真实的训练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当学员们还不具备实船操作资格时，他们又能在哪里安全、高效地进行练习呢？眼前的景象让人恍如置身真实的轮船驾驶舱，精密的仪表盘规律闪烁，各式操控设备错落有致。操作台前，学员们或专注地盯着仪表盘，或认真操作着控制设备，仿佛正在驾驭一艘远航的巨轮。这究竟是什么地方？为何在陆地上会有一个与真实船舶如此相像的区域呢？其实这个充满科技感的空间是轮船的智能运控中心。
7: 这个台子是我们智能船安吉数字运控中心的一个远程的驾控台。
0: 中心内的驾控台精确复刻了真实轮船驾驶台的每个细节，从仪表的布局到按钮的位置，都与实船保持着高度统一。通过高仿真的训练环境，学员们可以反复练习从启动主机到离港航行的全套流程，每一次练习都能获得最接近真实的操作反馈。除了操作训练，判断航行条件也是航海者的必修课。
8: 目前的大连处在一个六级大风区域内，处于一个偏北风的一个风向，
9: 波高0.8。
0: 过去航海者通常通过观察海浪拍打的高低、
10: 风向3-4-5，
0: 利用风向仪确定风向等一些传统方法收集数据，再凭借经验研判航行条件。
8: 我们预测是在26号可以进行新红砖的起航。
0: 然而，这种传统方法的弊端十分明显，过程耗时耗力，且高度依赖个人经验判断。 再加上数据更新缓慢，难以及时反映瞬息万变的海况。那么是否有方法能更科学更高效地判断航行条件呢？
7: 大连港那些气象信息叠加到我们这个海图平台底下，可以看到这个洋流的一些信息在屏幕上。
0: 如今在运控中心的智能终端上，巨大的电子屏幕上跳动着各种数据和图像，学员们只需轻点屏幕就能调取这些实时更新的海况信息，为航行决策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
7: 这个屏幕上显示的就是一个气象云图的信息，另外我们还可以把其他的风流浪的信息也叠加在这个屏幕上。
0: 原本需要数小时人工计算和分析的航前工作，现在通过智能终端就能快速完成。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如果轮船已经航行在茫茫大海上，面对瞬息万变的天气与海况，又该如何应对呢？
7: 我们的气象信息呢，会实时的传送给船端，保证船端那个航行安全。
0: 运控中心会实时分析最新数据，将动态更新的海况信息与气象预报第一时间传送至正在海上劈波斩浪的轮船的驾驶台。这意味着船员们虽然身在茫茫大海，却能始终掌握全局态势，让每一次航行都更有把握。除此之外，这套系统还为航海者装上了一双千里眼，它能精准看见大海中每一艘船的动向，船舶通过无线电交换位置、航向与航速，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搜集和识别这些信息。就这样，茫茫大海变成了透明有序的水上公路。
7: 现在我们的船呢，就正位于大连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每个小绿点呢都是一艘船，现在是停泊状态。
0: 智能系统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既能为船员们提供实时数据，还能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对船舶进行真实的远程操控。
7: 比如现在我们看到是它的综合信息显示，另外呢，我们通过一个切换可以把新屋端的驾驶台实时的给显示出来。这个驾驶台呢，和我们新屋端驾驶台是完全是一比一的，可以了手工的操作，这个新屋端的舵轮把这样的控制信息呢，传到新屋端那边去。
0: 未来当新鸿专轮正式起航后，学员们身处在这个运控中心，就能实时操控海上航行的实船。在完成所有模拟训练和系统调试后，这艘智能巨轮即将起航。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体检。那么问题来了，人类检查身体状况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一艘巨轮又要如何进行体检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机器人来体检，智能大脑会认路，一艘轮船汇聚了怎样的科技智慧？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海上智多星》第二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在正式起航前，为了给新红砖进行体检，老师和同学们特地请来了一位机器人医生，希望在他的帮助下顺利展开航程。从直面风浪的零风训练，到绝地求生的海上特训，再到运控中心的模拟驾驶，学员们正全方位地掌握着从传统到智能的航海技能。所有的路上准备都已就绪，大家即将真正登上这艘期盼已久的新红砖轮。机器人医生如何为新红砖完成全身体检？学员们又将在这艘会认路的轮船上进行怎样的学习呢？下期节目继续为您揭晓。
1: 山之隔，气象差异万千，
2: 这是风最大的地方了。
1: 一方水土演绎千古传奇，
3: 啥子都没改变，往前了。
1: 茫茫大山横断南北，成就了怎样多姿多彩的奇观？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说起横断山脉啊，大家都不陌生，这是位于中国版图西部一系列南北向山脉的总和。在横断山脉的东部边缘呢，有一座不大为人所知的山脉，叫大象岭。大象岭虽然不出名，但是它所分隔出的两个地方却很有名，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是位于山北的雨城，另一个是位于山南的风城，仅仅一山之隔，南北两侧的气候竟是天壤之别。昨天的节目呢，我们前往大象岭北侧的雅安盈津县考察，发现那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雨城。今天呢，我们将穿越泥巴山隧道，前往和盈津县一山之隔的汉源县，去领略风城的不同寻常。
1: 考察组从云雾缭绕、大雨滂沱的盈津县，沿着被誉为四川最美天梯云路的雅西高速，进入泥巴山隧道。
2: 它这个就是泥巴山隧道了，施工一场，传说中，确实传说中的就是两地不通天。
1: 长达10000米的隧道贯穿大象岭山脉，隧道东连四川盆地，西接青藏高原，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2: 好，看到出口了。
1: 大约10多分钟后，考察组穿出隧道，进入汉源县。只见蓝天白云，骄阳当空。
2: 确实明显能感觉到有一点点干燥，这边是要比盈津那边要干燥一些。
1: 考察组切身体验到了一山之隔两重天，大象岭两侧气候的确有着明显的差异。据当地人说，盈津潮湿多雨，而汉源的天气特点却是干热多风，汉源也因此被称作风城。山北雨城，山南风城，仅仅一山之隔，却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候环境。这座横亘在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之间的山岭，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之处呢？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考察组来到了位于大象岭南麓的汉源湖。

0: 翔伞运动它是依托风的一个户外运动，除了咱们汉源的风啊比较恒定，风力呢大小也合适，除此之外汉源也是大小的高山低山的落差，阳光呢也是比较充足，这是我们开展滑翔伞的运动的最好的一个条件。
1: 据滑翔伞教练介绍，汉源县地貌以山地为主，背靠大象岭，相对高差悬殊大，常年都有山谷风，加之汉源湖有充沛的上升气流，所以汉源全年适合滑翔伞飞行的天气大约有280天左右。适宜滑翔伞训练的环境一般需要具备晴朗多风干燥少雨的气候条件，这在我国的山地环境中并不少见，而汉源之所以被称作风城，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0: 传说啊，在咱们汉源的北边大象岭的里面有一个风洞，我们汉源的风就是从那个方向吹过来的。
1: 据当地向导说，这个风洞非常神奇，经常会发出类似波涛涌动一样的巨大声音，而汉源八大胜景之一风洞涛声便是由此而来。按照当地风俗，每年农历3月初3风洞附近的村落还会举行盛大的祭祀风神的活动。考察组邀请了成都理工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李景吉副教授一同前往风洞所在白崖山一探究竟。
2: 比较干，你看这个土壤。
3: 对。
2: 比较干就说明这个地方的降水还是弱了一些，也可能是温度还是比较高，你看我们也能够体会到稍微有点风了。
1: 考察队员距离风洞越来越近，但并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大风。
2: 老乡你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风洞的口子在哪里。在这边是吧？
4: 这边景区。
2: 哦，这边景区哈。
4: 夏天不大。
2: 夏天不大哈。在什么时候风最大呢？
4: 冬天啊。
2: 冬天哈。
4: 这老那个穿那个洞子现在没有穿。
2: 哦，好，那我们过来看看。
1: 当地村民所说的风洞隐藏在一座风神庙背后的山体上。
5: 这里这个有个深的地方应该是洞子，我们现在看看。这儿还有点风，一个凉快的地方。
2: 这个
5: 就是说
2: 这个洞应该是。
5: 我们往下走走。底下有点湿，应该。
3: 它这个地方应该常年下雨吧？
5: 这个地方湿度比较大，但是不一定是常下雨。因为那边我们整个看的这个，还是比较干的，是吧？
1: 考察组观察到，这个风洞跟一般的山洞不一样。它是一个上宽下窄向下凹陷的幽深洞穴。
5: 这应该还是自然形成的，你看这个地方还是有个灰岩它有溶洞的，应该是一种溶洞前面这个呢就是
1: 风洞的坑底较为平坦，
5: 比较深的地方
1: 分布着几个大小不一的小洞穴。
2: 这个风不行。
3: 还是
2: 风力太小。对，所以老乡说的是有道理，他们说这个夏天的风并不是很大。
1: 进入洞穴内部，考察组发现这是典型的石灰岩溶洞，洞壁上还有几个支洞一直延伸到山体里深不可测。考察组发现了三块石碑，周围还有祭祀留下的痕迹。
5: 你看这个已经是把这个风洞的这个整个来由给说清楚了这是大清道光7年的，所以历早以来实际上对这个风洞有这个传说所以说这个地方的风很大 应该是。那么这个时候呢，他
1: 专家推测，百姓所说的大风，很可能是从这些深不可测的洞穴中吹过来的。
5: 那么这样来看的话，那我们的汉源的风，只是说在这个大汉都也都是从大汉里来的，但是只是说在这个洞口的时候，哎，它都有这个峡管效应嘛，它吹过来的时候，这个风就比较声音比较大，所以才有我们的有这个风动涛声这个传说，应该是这样的。
1: 李景吉观察到，风洞的洞口朝向北方，这说明汉源的大风是来自北方，这和当地百姓所说的冬春季大风完全吻合。不过，风洞的风是因洞穴的峡管效应形成的，这里大风的形成显然存在偶然因素。难道在汉源，风洞是风最大的地方吗？这时，当地向导告诉我们，汉源县风最大的地方并不在风洞，而是距此7000米左右的清溪古镇。

0: 年古镇为何隐匿大山深处？山谷静风从何处来？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清溪古镇处于大象岭西南麓的一处高山缓坡台地上，海拔1600米左右。古镇依山势而建，西北高，东南低，正好处在大象岭西北峰的通道上。那么当地先民为什么要在这一年四季都有大风劲吹的山谷中修建一座古镇呢？在汉源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张永成带领下，考察组来到古镇核心位置，看到了一座留存完好的文庙。

0: 西文庙的建筑格局堪称万仞宫墙，如今仍颇有气势。
1: 现在这个文庙呢，修建于是清嘉庆四年，就是1799年。
0: 郑永成告诉队员，清溪历史悠久，距今已有千年。1914年，清溪县改名汉源县。后来，经过数次迁址，县城最终迁到了靠近大渡河的富林镇。那么，为何最初的清溪县不依水而建，而是选址在靠近大象岭、常年大风劲吹的山谷之中呢？
1: 就是因为茶马古道这个繁荣，所以就带动啊我们这个清溪县城的繁荣，就是有路就有人，有人就有聚集，然后因为人聚集啊过后，所以我们这儿呢就修建这个文庙，就是要有路才有这一切。
0: 考察组得知，清溪自古是翻越大象岭的咽喉要冲，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沿道交汇的重要驿站。
2: 它这个就是大象岭的茶马古道。
1: 哦，对，这就是大象岭下建清溪城以后，清溪城的茶马古道的主路，就是正街。
0: 清溪古镇雄踞大象岭，虎视大渡河，从汉代起就是四川的重要交通枢纽。在1908年拍摄的一张老照片中，可清晰地看到清溪古镇当年的风貌。
1: 风是这儿很大一个特色，我们在这个南方丝绸之路上就有这样一句古名言：清风雅雨见长月。这个清风指的就是我们汉源清溪风，雅雨指的是雅安雨，见长月是指西昌月亮。这是把南方丝绸之路上三个比较重要节点这个自然刻框把描绘出来，用这样一句话。哦，清溪风相当有名，清溪呢被称为风城。
0: 千年沧桑，岁月带走了曾经的繁荣。虽然清溪古镇的城墙城门大多不复存在，但如今清溪老街的南北朝向格局还基本保持了百年前的状态。茶马古道穿城而过，出北城门一直向大象岭深处延伸，
1: 往前走出这儿城门洞，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大象岭群山。哦，它是一个巨大的屏障哦，在汉源。
2: 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来理解，这个风呢越往上走会越大啊？
1: 越朝上风越大。哦，你看我们现在都能够感受到这个清风。哦，因为它在这儿城门洞的。
2: 它是每天都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1: 清溪风是每天都有，无日不风声。哦，小风天天有，大风寻常见。
0: 何成为动植物的生存乐土？茫茫群山隐匿着怎样人与自然的传奇故事？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

0: 苍蛾鼻炎片。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从白崖山到清溪古镇，考察组一路考察下来，发现了汉源县的气候特点：海拔越高，风速越大；海拔越低，空气越干热。这和大相岭北侧气候确实是有着天壤之别。这时啊，当地向导告诉我们，从清溪古镇继续向上攀登，还有一座年代更为久远的古城。它为什么矗立在人迹罕至的高山之上呢？它的存在又能否为我们解开封城的自然奥秘呢？
1: 通往大相岭的盘山公路不断攀升，海拔从清溪镇的1600米左右升高到1700米以上。驱车行进过程中，考察组看到不远处一座座高大的风力发电机直插云霄。
2: 这个季节的风速啊，大概会在这个5米到6米每秒。
3: 正北方向的风，
2: 风速比我们谷底看的那个风速啊，明显大多了，是吧？
1: 据当地向导介绍，清溪风电场是从四川盆地进入横断山区的第一座大型风电场。据了解，这座位于大相岭南麓山谷的风电场，年均发电量9500万千瓦时左右。这足以证明，清溪当地不仅风大，而且常年盛行，才能够具备风力发电的条件。行在山间，队员感觉到这里的空气十分干燥。当地向导告诉我们，因为自然气候的差异，汉源的物产和一山之隔的营京完全不同。
2: 啊，你看这个花椒，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花椒，
4: 油比较大。你看，你看这个手上的油比较大，是吧？
5: 哎，是。
4: 啊，颜色比较鲜红，
5: 是
4: 啊，淡红的颜色，你看，可以尝尝，啊，
5: 哦，好麻呀，感觉很香，这个感觉，
4: 嗯，非常麻，嗯。
1: 李景吉副教授说，汉源的花椒主要生长在大相岭的南麓，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孕育了这里花椒独特的风味。相岭呈西北东南走向，北侧的迎京县位于迎风坡，暖湿空气随山地抬升，水汽集中在北坡山间盆地的迎京县，形成大量降雨，因此造就了迎京雨城的独特气候。当暖湿空气继续抬升到达大相岭山顶时，空气中的水汽经过北坡降雨过程大量减少，因此当气流越过山脊吹向背风坡的汉源时，不断脱水形成一种干热风，导致汉源降水显著减少，呈现出下干上湿、下热上凉的干热河谷的气候。而这正是适合花椒生长的气候环境。

0: 族继续沿盘山公路向大象岭蜿蜒行进。大约到了海拔1800米，队员们沿着山中隐秘的小路徒步前往王建成遗址。当地向导说，我们脚下的这条路就是茶马古道的四川雅安段，大约从秦汉时期就已开始修凿。在古道的石板路上有许多大小相似的小洞，向导告诉我们，这些小洞是曾经的背夫们用钉子杵主路历经千百年而杵出的痕迹，当地人又叫做拐子窝。
1: 跟他立一个碑提示。
0: 大约行进了半个多小时，考察组终于见到了王建成遗址。现存遗址呈梯形，南北长600余米，东西宽约200米，其背靠大象岭，东临深涧，西南两面是陡峭的山坡，易守难攻，居高临下可控清溪城。南北走向的茶马古道从古城中心穿过，这是当年人们翻越大象岭后进入清溪城之前的一个重要驿站。行至此处，考察组感受到这里的风的确比山下要大出许多。想起考察组一路从白崖山到清溪古镇再到王建成，越靠近大象岭风速越大，我们似乎离风的源头越来越近。为了彻底解开千古风城的自然之谜，考察组决定攀爬至海拔约2900米的大象岭草鞋坪垭口。向导说，如果运气好的话，站在那里我们可以亲身感受到一山两重天的奇特景观。
2: 注意安全。
3: 注意安全，有点陡啊。
2: 小心点。
4: 注意安全。
5: 没得
4: 后边也慢一些。
5: 哦。
0: 越往上走，茶马古道渐渐变成被灌丛植物掩盖的羊肠小道。沿途可见因泥石流等导致的多处垮塌改道，队员们不禁感到费解，古人为什么在这险峻的大象岭之中开凿道路呢？

0: 你们看，这就是火山岩。
1: 那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火山喷发过吗？
0: 对，说明曾经在这里有过火山作用，岩浆从地球深部沿着火山口喷发出来，可能就在这个附近。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河流带下来的滚石，说明河流经过的地方可能会出现火山岩的基岩。
2: 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考察组发现沿途随处可见颜色鲜艳的火山岩，和王建成修建城墙的石材一样，
0: 还是一样的。
3: 哦，还是一样的。
0: 正因为风化成白的呢。
3: 哦，
2: 根据专家观察，这些岩石是酸性火山岩，也就是硫磷岩为主。酸性火山岩的硅质成分含量高，具有较好的抗风化能力。
0: 深紫红色的。
2: 专家分析认为，古人选择在大象岭修建茶马古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为了就地取材，利用坚硬的火山岩作为天然的

0: 路材料。经过约六个小时的艰难行进，考察组遇到了几位背着行李匆匆下山的人。他们提醒队员，下午山上就要开始刮大风了，一定要注意安全。队员们也观察到，大象岭山顶已经开始慢慢聚拢起团团云雾，风势渐强，大家加快了登顶的脚步。向导说，如果是秋冬时节，草鞋坪的风雪凶猛凛冽，大风吹得甚至让人难以正常呼吸。
1: 对，你看，这就是我们大象岭的垭口，叫做草鞋坪，
2: 就是那个凹孔，就是那个地方吗？
1: 对，叫草鞋坪，海拔有2900米。你看，从地形上看，这边是高山，那边也是高山，中间一个 V 字形的垭口。那么北方的风就是从那个位置吹过来的，沿着这个峡谷一直吹到我们那个清溪镇，再往南吹，所以这一带的风都非常大，就是这个原因。
0: 专家解释说，这样的大风使气流在峡谷地带产生了峡管效应，当气流由北向南流入峡谷时，风速就会突然增大，这应该就是清溪劲风产生的原因。
2: 这是很明显，
1: 是我们拿，
2: 这边是晴天，这边是阴天。
1: 对，我们拿罗盘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话就是北边了，
2: 这边
1: 就是南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大象岭南北的气候差异特别大，这边你看大晴天，这边是阴雨天气。嗯，所以以这个为界，整个营军那边的气候和我们汉阳那边的气候是有很显著的差别。
0: 从草鞋坪垭口眺望着大象岭山脉的巍峨雄姿，我们感受到大自然亘古洪荒的力量。地质研究表明，大象岭的隆起成为雅安南北部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而大象岭的阻隔让雅安境内的气候复杂多变，使这里的生态系统多姿多彩。在神奇的大象岭中，不仅有一山两隔、南北不同天的气候奇观，更有流云之下、灌丛之中、隐匿在漫漫时光中的茶马古道。自古以来，翻越大象岭的人们，在这样的奇山幻水中，走出了一条集合坚韧与智慧的文明传播之路。
3: 通过对大象岭南北两侧的一系列考察，我们领略到了阳光和雨水相隔两边的神奇现象。这片山岭巍然屹立，成为了一座中国自然地理上的特殊界山。经历沧海桑田，它见证了雅安的历史变迁，也造就了营京和汉源各具特色的人文风俗和地域文化。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繁衍生息的物质基石，在诸多要素当中，气候对文明的造就具有重要意义。大象岭集青藏高原之灵气，采成都平原之精华，虽然险峻巍峨，但是阻隔不了人类的迁徙之路，挡不住人类文明的发展。在这一山之中啊，孕育出了不同的灿烂文化，也塑造了一方水土的精神品格。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
4: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 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大自然中，有些动物善于伏击，有些善于伪装，发动隐秘进攻。有些还会撒网或制造陷阱。这些自然界的巧妙伪装背后有着怎样的秘密？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广州美食深谙传统与创新之道，传统叉烧包挑战新吃法，滋味有何不同？老味新作，黑叉烧遇上灌汤烧鹅，如何颠覆老广的味蕾？
1: 巷口的味道，商店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0: 需要清场才能制作的煲仔饭，为何配方秘不外传？
2: 这十多年了，
3: 都十多年了，还不知道秘方呢？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尝广州的人气美味。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广州，一座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城市，很多人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实在广州这句话的真谛。
1: 太好吃了呀。
0: 在这个庞大的粤菜江湖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招鲜吃遍天的传奇故事。一壶清茶，几笼点心，是广州人早茶的标配。一张酥皮，如何颠覆传统叉烧包的滋味？
2: 是菠萝油的口感，
3: 大咸大甜的味道。
0: 充满神秘色彩的黑叉烧，制作时又有着怎样的独门秘籍？
4: 吃的时候，口腔跟肉在谈恋爱。
0: 烧鹅入味全靠灌汤，怎样做到滴水不漏？
2: 见证奇迹的时刻啊！
5: 千万别滴水。
0: 一间街头老店，一份独家配方，如何成就煲仔饭的鲜香？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说广州，论美食调查，一定得从这个城市的早晨开始。每天，这里的街头巷尾、大小餐厅都会上演一出特别的晨间生活秀。您肯定猜到我想说什么了。这样的场面，如果是在别的城市，我想它大多会发生在早晨的菜市场。但这里是广州，这群精神矍铄的老人耐心等待的而又争先恐后的，是自己最爱的那家餐厅里最熟悉的那张早茶台。泡一壶茶，要两份点心。众所周知，老广人是从一盅两件开始新的一天，他们管这叫炭早茶。一个炭字寓意享受尽得风流。老人们起得早，靠喝早茶消磨时光，闲话家常。前厅食客们悠闲自得，后厨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点心厨房是粤菜厨房的重要阵地，无数明星食物从这里诞生。被老广人称为四大天王的虾饺、叉烧包、干蒸烧麦、蛋挞最为耀眼，而四大天王正好体现了广式点心包容的特点，北方的面粉，南方的馅料，而蛋挞则是中西交流的代表。其中叉烧包是今天几个年轻人的大难题。刚刚从烹饪学校毕业的他们，和这几笼包子一起等待师傅的检验。
3: 这样子师傅啊，
4: 啊这个都不错，这个都可以。点解咁嘅呢个嘢？系咪称错嘢啊你？佢你严谨啲噶啦，称嘢称准啲嘛。你三个一齐嚟噶啦，佢做得几好嗱。佢呢个包够松软，系嘛？开得系自然。个密度又好，又仲靓啲啊，知唔知啊？
2: 点心有明星，点心厨房里也有明星。谭广林是广州厨师界有名的大厨，他有着几十年制作点心的经验。
5: 谭厨，
4: 哎，你好，小杜，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5: 好像我们那个叉烧包，
4: 要不要试一下？
6: 当然要试。
2: 谭师傅告诉我，广式早茶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朝晚期。当时的广州有一种火遍街头巷尾的一里馆茶水铺，只花一厘钱就可以喝茶吃点心，供往来的商人交换信息，洽谈生意。因此，广州早茶的长盛不衰与广东自古以来贸易兴盛密不可分。
4: 咦，你们北方人擀面皮应该是很内行的吧？做饺子。
6: 对对对，现在还真的不一样了，现在都是在市场买的那个现成的饺子皮。
4: 你们北方的包的话是不开口的，我们是那个哨口的。
6: 这什么意思？
4: 开口的。
6: 那开口和不开口就是这个面来决定的吗？
4: 啊，对啊，那个配料的原因
6: 就是这个东西
4: 啊。对啊。
2: 谭师傅说的开口笑是老广人对传统叉烧包的最高要求。 只有保证面皮进行了最恰到好处的发酵，蒸熟之后包子才会自然裂开，形成三片饱满的花瓣。谭师傅对叉烧包的追求不会止步于此，在他的厨房里，叉烧包又会变化出哪些奇特的新风味呢？
6: 再来，
4: 娇气啦！
6: 这还娇气？啊、再来一个！
4: 让我来，看你们
6: 这么想吗？
2: 我用力摔打的雪白中带着棕色颗粒的是带麸皮的小麦粉面团，从上世纪90年代传入广州，与粤式点心相遇，在谭师傅手里成为酥皮叉烧包的新武器。粉碎的麸皮，麦香味浓郁，给全麦的面粉增加了一份颗粒感十足的嚼劲儿。无数次摔打之后，想想都知道这与传统叉烧包的软糯会有质的区别。
6: 像这样的让这个面粉变得很筋道的这种方法、应该有机器可以实现吧？
4: 现在有机器
6: 啊，你看
4: 以前就没有，让他们体验一下以前我们的工作是这样的、还有这是基本的手法，让他们记住这个
6: 老一辈人是怎么工作
4: 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叫传承，
6: 传承啊。
2: 一边坚持让年轻的徒弟们感受传统的威严，另一边谭师傅自己却是不断挑战创新。黄油与蛋黄混合，压实冷冻，分割成最合适的大小。除了麸皮，给新式叉烧包戴上一顶金黄的小帽子，得益于菠萝包的启发。烤制之后自然开裂，黄油的香味混合着蛋香阵阵袭来，这刚出炉的新式叉烧包又能给舌尖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
6: 就是刚入口的时候是菠萝油的口感，再往下咬的时候发现叉烧馅的味道迸发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食物的高潮。
4: 对啊，那大咸大甜的味道配合起来会很丰满。
6: 酥皮叉烧包好好吃，
4: 是的
6: 啊，好好吃啊。

0: 料丰富、技艺精湛的粤式早茶，成为广州人唤醒味蕾的第一口美食。推杯换盏间，也不免产生对滋味的幸福争辩。而对于外地人来说，广州是无数年轻人寻找机遇的舞台。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着满腔的热情，将在这里奋斗青春。因此，一日三餐怎样调和众口，对于广州美食的烹饪者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曹四全，餐厅主厨兼老板，平日里喜欢在拳馆与人切磋，从爱好中寻得灵感，让食物变得与众不同。黑叉烧是他在创新菜中最得意的一道，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口味的升级。
1: 哇，这个味道真是进来让我就欲罢不能。我听说叉烧一般都会选择梅花肉，咱们这块选的是什么呀？
2: 这块肉啊，是选这个猪排骨上面一层肉，我们要求是很有肉的味道，还有肥跟瘦的比例要配合得好。
1: 这个黑叉烧其实是一个颠覆传统的一道菜，
2: 非常颠覆。
1: 我们在那个整个配料的功能就也不一样，
2: 这些秘方里面都是一种配料，如果你每一种配料里面你什么能更好的配搭起来，表现一道菜出来。
1: 要正常做的话是直接往上抹吗？
2: 可以啊。哇，
0: 传统叉烧一定是老广心中的明星菜，它以蜜糖为主，叉烧汁为辅进行调味。而全哥说，他的黑叉烧最不同的地方是酱汁。黑叉烧要利用700摄氏度的高温进行烤制，这样一来，传统的叉烧汁很难经受住高温的洗礼，味道容易减淡或是产生焦糊味。经过多次的尝试，用多种酱汁混合，互补不足，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最终形成的独特颜色也就成为了这款叉烧的标签——黑叉烧。
1: 所以现在这个就是成品的黑叉烧了。
2: 对对对，成品。
1: 前后的过程经历完之后，好好尝一尝到底怎么样。
2: 来，新鲜烤出来的，没让你失望吧？
1: 真的绝了，就是你一开始吃到的这个甜味，蜜糖的那个甜味，猪肉的香味带着一丝丝烧烤的那个味道
2: 啊。对，所以做一道菜里面我们表现融合的味道嘛，香烤的味道、肉的味道、酱料的味道融合在一起，在你口腔里面吃的时候，口腔跟肉在谈恋爱。
1: 而且我吃这块的时候跟我之前尝那个酱料完全不一样。
2: 我们还有不一样的东西，
1: 还有
2: 猪脸黑叉烧，我们的灌汤烧鹅也很不一样。
0: 广东烧鹅，另一道众所周知的粤菜明星菜，灵感最初源于鸭子的烧制。第一步要将鹅的皮肉分离，这样烤出来的鹅才不会因为鹅肉的收缩和表皮的膨胀而发皱。
1: OK 了，拔出来。
2: 对的，拿出来了。这些鹅它就分离了，饱满了。
1: 然后我这样一招捏着吗？
2: 不用了，我就灌汁。还有那个
1: 做烧鹅有灌汤这一步吗？
2: 这次我们上新了，上新就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就上新了。
1: 这个方法是怎么想到的？
2: 上海不是有小笼包吗？灌汤小笼包吗？我们总共把肉跟酱料很好融合在一起，所以用灌汤小笼包那个小理念做成一个烧鹅。
0: 传统烧鹅用调味料涂抹鹅腔，使其入味。而全哥的灌汤烧鹅，则是将所用的调味料汁全部灌进鹅肚子里，让味道自然渗透。
2: 你这样的手法，你早被踢出门了。
0: 全哥告诉我，经过加温，汤汁会在鹅体内不断沸腾，所以给鹅封口严密与否，决定了整只烧鹅的成败。
1: 见证奇迹的时刻啊！
2: 看看有没有漏水。
1: 滴水，哇
2: 哦，没有漏水
1: 啊，所以这算合格吗？
2: 啊，勉强合格。
0: 灌好的鹅还不能立刻上炉烤，得用热水给它增肥，毛孔在受热后张开，整只鹅会鼓得像一只气球，变得更俏皮可爱，瞬间有了餐厅里常见的卖相。 皮水是肉类菜肴在烤制或炸制前的重要环节，皮水中的糖分和酸性物质可以给鹅皮上色，增加光泽感，这样烤出的鹅皮就越酥化，当然表皮亮得透不透也是酥脆与否的关键。
1: 表皮基本上干了
2: 啊，对，那你就让烤出来才会脆。
1: 那现在就可以把这个鹅放到烤箱里了，
2: 放在烤箱里面，
1: 那就关门就直接烤就行了。
2: 还有一个工具，把那个里面有个温度计。
1: 温度计？
2: 对，那温度计监测肉里面的温度。
1: 哦，实时的吗？
2: 对，实时温度，我们把它插进去这个位置。
1: 哦，
2: 对。
1: 所以这个肉里边的温度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值是合适的？
2: 200多度啊，所以它烤出来以后，外面温度跟里面温度一致的。来。
0: 经过高温炙烤，鹅皮变成迷人的焦糖色，入口爆香酥脆，鹅腹中汁水充盈，鹅肉犹如炖煮般鲜甜嫩滑。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如果没有挑战的勇气和多次尝试总结的经验，今天我们也想象不到烧鹅和灌汤会有这样的奇妙相遇。
3: 来，你要的那个烧鹅，
4: 你试看，
3: 还是不一样，还是
4: 很好吃的。
0: 在漫长的岁月中，广州美食既传承了中原饮食的传统，又博采外来的烹饪精华，再根据本地的口味不断推陈出新，给每个老广的心中留下了专属的味道。

0: 而有一种美味却是广州美食的门面担当，那就是煲仔饭。广式煲仔饭种类很多，而我今天要去找的正是其中一个爆款。
1: 冯姐，
2: 哎，你好，小哥。
1: 哎呀，我看这个市场卖黄鳝的好像挺少的。
2: 是啊，我们是指定是一家的。
1: 哦，指定一家。
2: 对对对对，每天我来敲。
1: 啊，还要挑吗？
2: 对对，敲。你看这个黄鳝一定有它的肚子了，黄一点的柿子会明亮一点的，有光泽的就好。哦。对呀、
0: 我身边的这位大姐叫冯佩英，经营着一家主做煲仔饭的餐厅。她家最出名的招牌菜就是黄鳝煲仔饭。为了赶上中午的生意，冯姐每天一早就要来菜市场挑选黄鳝。她认为食材的新鲜程度直接决定着她家煲仔饭的品质，所以必须抢在别人前面选购最好的黄鳝。
1: 做黄鳝炒什么爆鳝啊那些菜当中，和做咱们那个黄鳝饭，这就不一样吗？挑黄鳝的时候，
2: 一定要选一下黄鳝味浓一点的，和它那个肉质会嫩一点的，抬下去才可以。太大了，它那个肉质就不好；太小了，它又太嫩了，又容易烂那个肉。好像中指的那么大的一个中指，
1: 中指这么大，
2: 对对，这些就比较好了。
0: 在我的印象里，个头大的黄鳝肉质厚实，可以满足咀嚼的快感，适合切断用来红烧；小一点的黄鳝肉质软嫩，鲜味突出，适合油爆的做法。诗人徐志摩大爱的虾爆鳝就是代表。而冯姐挑出的黄鳝都是手指般粗细的中等身材，她说这样的规格最适合做她家的煲仔饭，既容易入味，又经得起火力的考验。
1: 我看您这是每天早上都来，大清早上就过来采购这个黄鳝。
2: 是啊，每天都来。
0: 选好鳝鱼，急匆匆地回到店里，冯姐以最快的速度烧了一锅热水。黄鳝体内含有一种叫做组氨酸的物质，如果鳝鱼死掉，体内的组氨酸会迅速转化成为有毒物质，所以宰杀鳝鱼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沸水汆烫。
1: 我也很好奇，我看您直接就上手就拿了，黄鳝不应该拿刀给它切开吗？
2: 不用，刀没这个这么好，这个呢骨肉分离会好一点。
1: 哦，拿手撕吗？
2: 对，拿手撕，把它的墙拿出来。
1: 这怎么撕的？怎么撕的？
2: 就把它用手摸一下它。
1: 摸一下啊。
2: 对，把它溜出来。哦、啊。来，然后它的墙在里面，就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拿出来，然后呢就把这个肉。把这个肉分离出来。
1: 啊，就这么细吗？
2: 对呀、
1: 为什么用手来把这个肉撕下来，而不用刀给它划开呢？
2: 就是保持它的血嘛。你看，如果熟了，它的血是凝固，你可以吃到血，这个很滋补的。如果你用刀来呢，它那个血就流了，没了。因为这个很补血的。哦。又保持它的营养在里面。
0: 经受过冷热交替的刺激，黄鳝肉变得紧实有弹性，原本亲密无间的鱼肉和鱼骨也开始慢慢松动。这时只要用指尖顺着鱼骨轻轻推动，就能将整块的鱼肉剔下来。为了保证食材的新鲜，速度还要快，所以每到这时就能看到全家齐上阵的场面。
1: 那这一上午得处理多少啊？
2: 100斤左右吧。
1: 全天的量啊？
2: 对呀、
0: 黄鳝已经处理好了一部分，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店里的一个阿姨快步走进了后厨，而后厨里的其他人见状迅速撤离。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阿姨要去厨房里做什么？居然还要清场？
2: 这位是我婆婆。
1: 还在那炒呢是吧？
2: 是啊，还在那里秘制呢。
1: 哎，我看好像就是大家都很自觉啊，就是阿姨进去之后所有人都出来了。
2: 是啊，因为大家都是这个是秘制的。
0: 这个阿姨是冯佩英的婆婆，叫郑顺平。这位郑阿姨才是这家餐厅的核心竞争力。她做煲仔饭已经做了30年，从来没有把秘方告诉给别人，就连身边最亲近的家人都不例外。
1: 现在阿姨岁数大了，经营的事儿就交给儿媳妇来打理，但做煲仔饭还是得亲力亲为。冯姐告诉我，制作黄鳝煲仔饭重点就在于要先对鳝鱼丝进行调味，这个步骤直接决定了最后做出的煲仔饭口味是否地道。
2: 因为它呢所有的那个味道都在那个刚才它下的那个酱肉里面了，然后它放在那个饭上面焗，就抠那个味道，把黄鳝的那个味道带出来。
1: 看是不让看了，我们还是回去老老实实的继续处理黄鳝吧。
3: 您什么时候嫁过来的？
2: 嫁十多年了，嫁过来。
3: 然后一直在店里帮忙。
2: 对。
3: 然后都十多年了，您这跟我说还不知道秘方了？
2: 不知道。选材和那个味道和那个配置、调制的张子，每一步都是紧紧相扣的，错一步都不能搞到一步那么好的黄鳝饭。哦，
3: 说白了，其实哪怕我把这个制作黄鳝饭的所有的步骤展示在镜头前，你看了你也学不会，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步需要什么样的
2: 讲究。对对对。
0: 聊着聊着，郑阿姨的第一锅黄鳝已经做好了。终于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在秘料的渗透下，黄鳝散发着诱人的浓郁酱香，虽然貌似红烧黄鳝，但味道的穿透力更强。
3: 这就是炒好的那个秘制的黄鳝的浇头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哇，
2: 是不是很香？
3: 很香，就其实现在跟我说的一样嘛，感觉有点像红烧的那个黄鳝。
2: 是是，
3: 现在闻起来它其实已经是一道很完整的成菜。
2: 对，
3: 但是忍住，按理说我想尝一下，但是我忍住了，我要尝最后的那个成品。阿姨，打不打算把秘方给儿媳妇啊？
4: 他们喜欢抓呢，给他们抓咯，看他们这个缘分咯。
3: 哦，这样
4: 传下去了。
3: 哦，要看缘分传下去啊。啊，
4: 是啊。
0: 看缘分选接班人，郑阿姨的这句话又给这黄鳝煲仔饭增加了一份神秘感。不过接下来的煲饭过程就没有那么神秘了。米是广东人常吃的丝苗米，这种米油脂丰富，煮出的饭香气浓郁，在岭南地区有米中之王的美誉。米被煮到八成熟，就要把做好的烧黄鳝倒进去，然后由大火转为中火，并反复搅拌，让黄鳝酱汁与米粒充分融合，最后盖上盖子，用小火慢煮。直到端上餐桌，盖子掀开的那一刻，烹饪还在继续，此时的米香、鱼香、水分、油脂刚好达到黄金比例。是的，食客已经开始享用美味的煲仔饭，而冯姐这时又出门了。她要再去一趟菜市场，因为今天晚上要准备一桌特别的家宴。
2: 那我跟孩子呢，就去国外读书，带孩子过去读书。
3: 哦，就不能管这摊事儿了，是吗？
2: 对，所以晚上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全家宴，所以就赶回去聚一聚大家。
3: 晚上大家一起吃饭。
2: 对对。
3: 好。
0: 没想到今天是冯姐最后一天帮婆婆打理店里的事情，明天夫妻俩就要带着一对儿女出国读书，很长一段时间都回不了家了，所以今晚这餐家宴有着特别的意义。餐桌上这一锅煲仔饭更是冯姐一家人临行前最珍贵的那一口家乡味。
3: 没看见吗？我紧接着吃了第一口之后紧接着吃了第二口。
2: 是吧？吃多点。
3: 真的是好好吃。
2: 嗯，
3: 我以为黄鳝的这个饭可能会有一点点那个鳝鱼的那个腥味儿，
2: 嗯，
3: 但是一点都没有，
2: 是，
3: 完全是鳝鱼的那个香味儿全渗透到这个饭里，就真的是黄鳝的味道和米饭的味道融为一体。
2: 是。
3: 我觉得对于这种食物，什么都不要说，大口大口的往嘴里塞就行了。
0: 你们从小都吃这个吗？
4: 对。
3: 但是我听说有些人要去出国读书了。
4: 嗯。
3: 那吃不着这个饭，家乡的饭菜怎么办呀？
4: 就啊，在出国之前就赶紧塞。
3: 那你要塞多少啊？
4: 五碗。
0: 煲仔饭在家宴中的意义在于分享，家人聚在一起同吃一锅饭，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但离别将至，这个味道，这种幸福，也许会是冯姐一家人在万里之外最思念的。夜深了，冯姐还在整理着行李，再过不到十个小时，他们一家人就要远行。这个时候，郑阿姨走进了她的房间。
4: 哎，熟啊。
2: 哦，咩嚟噶？妈呢啲系？
4: 你睇啦。
2: 哦，我哋听日要出去啦。你喺屋企好好照顾自己啊。
4: 好啦，你哋要多谢你啦。
2: 嗯。
4: 好。
0: 郑阿姨交给冯姐的这张纸内容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它可能是一封家书，一些菜谱，也可能就是煲仔饭的烹制秘方。但不论是什么，它一定饱含着长辈的关怀与嘱托，让远隔重洋的儿女在想家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最珍贵的家的味道。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当下，美食的风味是一个城市亮丽的名片，既能突出地域个性，又能区别于其他地方。清鲜嫩细的广州味道，不仅承载着独特的过往与故事，也承载着游子对于故乡的不舍和眷恋。谭师傅在点心厨房里对传统味道严格把关，而对于新风味也在执着探索。曹师傅对酱料的调配依旧精益求精，只为了能让更多的食客感受万千滋味。郑阿姨的煲仔饭成为远在异乡孩子们的牵挂。每种食物的味道都是一个定位点，一旦触碰，就可以清晰且有感知地被识别出来，让你一直记得它，一旦品尝，就将无法忘怀。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几乎空无一物的红宝墓为何会受到极力保护？远下西洋的红宝又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明代郑和下西洋新政下集。

0: 2010年6月16日，南京祖堂山社会福利院施工队到祖堂山取土时，挖掘机突然挖出了几块规格整齐的厚实青砖。施工队工作人员感觉此事并不一般，便立即将这个发现上报至南京市文物部门。不久之后，考古工作人员迅速赶到施工现场查看，最终他们确认这是一座明代的高规格墓葬。尽管墓主人身份还未确定，但很多人已经开始做出推测。他们根据附近曾经发现多座明代宦官墓葬进行推测，很快将这座墓葬的墓主人身份与郑和联系起来。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将记载了墓主人身份信息的一盒寿葬铭运回了南京市博物馆。可是几天之后，他们也没有向外界公布任何与墓主人身份相关的信息。这样的举动让人们更加好奇，并且更加期待墓主人就是郑和。随着人们对墓葬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各种传闻开始频频出现，甚至有人直称墓主人就是郑和，事件迅速发酵。
1: 因为我们那个墓葬是在那个祖堂山社会福利院啊，围观的群众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个我们虽然没有发布，但是有些啊信息就散布到社会上，所以我记得第二天哎就有媒体，这个我们看到媒体有报道，当然这个信息肯定是不完整的，或者是这个不正确的。
0: 在这种情况下，文物部门工作人员出面澄清，公布了这座明代墓葬的墓主人身份。根据寿葬铭记载的信息，这位墓主人是明朝都知县太监洪宝，而且也下过西洋。墓主人不是郑和，许多人对此感到失落。不过，这位名叫洪宝的墓主人引发了人们新的好奇。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也下了西洋呢？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朝廷命官在明史中竟然没有传记。那么，洪宝墓中会留下相关的线索吗？里面又是否存在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珍贵资料呢？所有人都对此充满期待。位于南京市祖堂山南麓，它是一座炫顶砖式墓。墓葬前方不仅设有排水沟，还配备了打磨规整的封门条石，这在南京同类型墓葬中很少见。由此可见，为了保护自己的墓葬，洪宝当年花费了不少的心思。那么，洪宝墓中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呢？
2: 提好了，提好了，
0: 考古队员在2010年7月11日打开了洪宝墓的墓门。
3: 把底下先顶住。
0: 这一天是郑和下西洋的纪念日。当考古队员进入墓葬前室后，他们发现前世中随葬品数量稀少，除了用作长明灯的一只陶缸，以及一些腐朽粉碎的迁徙名器之外，几乎别无他物。 既然前世随葬品稀少，那么后世之中又是什么情况呢？墓葬中还留有

0: 然而，摆在考古队员眼前的现实并不乐观。
1: 红宝墓的后尸这个顶部的盗洞啊，是我们进场的时候就发现了。一方面是盗洞，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清理这个盗洞下面这个墓葬的基土的时候啊，发现盗洞里面发现比较多的啊，那最晚呢是近若干年的那种塑料的制品。
0: 毫无疑问，红宝墓早就被盗墓贼盗扰多次了，这让考古队员感到失落，但他们仍然有所期待。随着清理的深入，考古队员发现了棺床，但奇怪的是，棺床上并没有木棺。那么，红宝的棺椁去了哪里呢？
1: 它不是没有棺椁，只是因为棺椁的材质是木质的，而南京的包括这个祖坛山啊所在的这个区域的土壤是酸性的土壤，而酸性的土壤对这种啊这个青木质的遗物啊那么有腐蚀作用，所以这个红宝墓的后尸啊这个棺椁啊没有发现啊这个更多的啊痕迹，但是我们仍然说这个红宝墓啊后尸是有棺椁的，因为我们发现了十多件啊这个棺钉啊，这个棺钉没有问题，就是棺椁上。
0: 对考古队员来说，棺椁腐烂是很大的损失，他们只能期待棺床上还留有重要的随葬品。为了不放过一丝细节，考古队员仔细清理了棺床，他们也非常幸运地清理出了一些珍贵的随葬品。这是一件水晶串饰，呈圆骨形，两头束腰，底部呈不规则六边形，仅有1.2厘米高，中间有穿孔。同样穿孔的器物还有这件料管，呈灰黄色，长2.1厘米。当考古队员将这些穿孔玉器当作整体考虑时，他们推测这可能是一组玉串式的配件。此外，考古队员还清理出另外两件玉环，它们形制尺寸相同，都有土沁现象。无论这些玉器有何具体作用，它们都为了解明代官服，尤其是宦官服饰，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参考资料。面对这些少量的随葬品，考古队员有些许不甘心。为了防止遗漏，考古队员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2: 这个棺床我们可以看，它是还是高出这个墓底啊有50厘米左右。我们因为怀疑这个棺床内部是不是有什么结构，当初呢还是采取了部分解剖的形式，就看看这个棺床内部是否藏有一些这个金井啊或者是暗的空间。因为后来还是为了保护，只是局部解剖，也基本排除它还有什么结构的可能。
0: 在墓葬后室的东西两壁以及后壁上，考古队员还发现了3个壁龛，东西两个壁龛位置对称，大小形制相同，以小砖砌成炫顶，宽52厘米，高48厘米，进深32厘米。遗憾的是，考古队员并没有在壁龛内发现随葬品。不过，考古队员注意到了其他的细节，在墓室东西两壁的壁龛处

0: 有四枚铁钉嵌入墓壁，铁钉上还悬挂了四只铁环。
1: 它是实际上是用一个比较粗壮的铁钉深深地嵌到这个墓壁里边，到现在也不好取出来。然后这个本来是能活动的，它是一个这种环扣在上面，就跟扑手的这个原理差不多。嗯，你再看这个铁环也是非常粗壮，到了今天反正已经锈成这样了，它还是比较结实的。
0: 为什么这里会有四只铁环？它们又有什么作用呢？有人猜测，这四只铁环应该用于悬挂，至于它所悬挂的东西，可能是木棺。但考古队员并不认同这种猜测。
2: 啊，因为它那个高度不是很高，很低啊。那么有学者认为啊，那个有一些这种啊，这个北京地区的啊，这种墓壁啊，这个镶嵌的嵌制的这种铁环它比较高，有学者认为它是悬工的啊，用铁锁铁链悬工的。但是红宝墓因为这个铁环距离墓底很底啊，它是肯定不具备这个悬工作用的。
0: 既然不是用来悬棺，那它究竟有着什么用处呢？
1: 像这种东西在另外在它的这个同样是都市间太监杨庆墓里边也发现了，它有明确的这个铁链在连上这个棺，就是跟棺连接在一起，它就是铁锁连棺的一种形式。它也不起到什么加固作用，也不起到其他的工程类的作用，它应该就是一种这个丧葬上面的一个信仰。后来又有学者研究啊，发现有些道士，他这个墓葬呢，当然使用的棺床是这个六边形的，它跟道家因素更浓厚，他也使用了这种铁锁连棺的这种设施。后来这个就认为这跟某一个道教信仰有关系的。
2: 那么我认为啊，不管是这个铁锁悬宫也好，还是铁锁连宫啊棺也好，它都是想表达一种精神的追求那种这种升仙的这种欲望啊，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
0: 除了这些奇怪的现象之外，考古队员还在棺床和后壁之间发现了一件石质随葬品。从外观上看，它很像木质，但它有一个人们不常听说的名字，石地券，也叫买地券。
2: 那么买地券是中国古代啊墓葬里面啊这个经常出土的啊一类特殊的啊这个文物啊，它往往记载啊也记载墓主的啊这个吉礼呀啊。墓主的有一些也会记载简单的记载他的生平他的葬地，但是主要内容它是记载啊他购买啊不是墓地啊是阴宅啊，因为这个迷信啊这个丧葬的需要啊，并不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啊这个买地相关的啊这些信息。
0: 红宝墓中的这块石地券风化严重，上面刻的文字已经无法识别。不过明代宦官王景洪的墓葬中出土过铭文清晰的石地券，它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王景洪石地券清晰地记载了人神之间的交易，其中几句的大意是说，此地价值99,999贯9文钱，交易的双方协商一致，不存在欺诈情况。
2: 就我所知，南京地区明代墓葬出土的这种买地券啊，到目前为止，至少有20多个墓地以上啊，都有出土啊，而且那些内容 大部分情况还是有相似性的，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这个买地圈的勇士格式化的语言啊，都是一些文本的，包括它四肢方位啊，购买的这个钱，包括镇墓的啊这个一些效力，包括一些这个证人啊，但是这些都是虚构的。
0: 借助于这一方小小的实地券，古人追求视死如是生的态度和仪式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人们据此可以想象，洪宝当年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买好了墓地，并开始修筑墓葬。几百年后，这座墓葬的构造也在考古队员的清理下重见天日。
1: 我们现在就在洪宝墓这个前室，前室是这个甬道里边，它有一道用砖封堵的门，拆了这一堵砖以后呢，砖墙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里边还有一道内封门，内封门只留下来这个铁的扑手，门上的扑手，但是门扇和门楣包括地上的门梁有可能全部是腐朽完了。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门梁上面的这个留下来的遗迹啊，包括地上的这个石门窝，这都可以证明它是有一座门的。
0: 整个前室用方砖铺底，十分规整。由于墓葬建造于基岩之上，因此地表没有发生变形。在前室后方有两扇厚重的石门，
1: 这个石门闭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上下其实各有一个铁的门栓，也叫自来封，就是当这个门关闭的时候就再也从外面打不开了。所以说这个石门应该是它建墓的时候并没有关上，而它真正的葬进去的时候才最终把它关上，它是有个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石门在南京的这个墓葬里边都是保存比较好的，而且是代表着很高的这个规格。
0: 在这两扇厚重的石门后方，即为洪宝墓葬的后室。
1: 洪宝墓呢，整体上是一个通券的墓，什么意思啊？它的墓顶都是一起建造的，它的底墙都是一起建造，建成了一个大的券顶，一个券顶的一个长方形。然后中间的这个过道啊，它是在里边重新起了一个支撑作用的，这都是重新起的。跟前室后室它都是通的。

0: 墓葬几乎空空如也，考古队员为何还要极力保护？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按常理说，既然洪宝将墓葬修建得如此精致，而且设置了排水沟和封门石，那就说明其墓葬中原本极有可能放置了一定数量的珍贵随葬品。

0: 坚固的墓葬还是没能抵挡住盗墓贼的脚步。幸运的是，考古队员在墓葬周围开挖的探沟中发现了另一种重要文物，它们是螭纹、砖雕、瓦当一类的建筑构件。难道洪堡当年还在墓葬附近修建了其他的建筑吗？考古队员在寿葬铭中找到了相关线索。据寿葬铭记载，宣德九年，即公元1434年，洪堡捐建了一所较小的寺庙，名叫东风庵。考古队员推测，洪堡墓前的这些石构件很可能就来源于此。这就意味着这些石构件所在的位置原本有一座寺庙。于是考古队员向附近居住的老人打听了情况，最终证明这里的确有过一座寺庙。在经过一番研究后，考古队员确定它正是洪堡所建的东风庵。
1: 那么东风寺，那根据我们的研究，就是后来在祖坛在右旗寺或者叫祖坛寺东南侧不远的这个灵海寺，那东风寺也好，灵海寺也好，它就是这个洪堡的坟寺。好，那么这种墓跟坟寺他们这种之间的这种关联，对于我们南京地区相关问题的研究，那也是在史料上也是一次重要的发现。
0: 在明代，大部分宦官因其特殊身份多信佛，不少人生前就购地营造寺庙，借由寺庙里的僧人为自己守坟，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种寺庙也被人们称为坟寺。但可惜的是，洪堡所建的东风庵几乎了无痕迹，他也并没有守住洪堡的墓葬。发掘和调查工作进行的此刻，事实真相也摆在了人们眼前。不论当年洪堡在墓葬里放置了多少东西，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被盗走了。这些被盗走的随葬品中，甚至可能包括与明王朝下西洋事件相关的珍贵实物资料。对此，人们心中不免感到失落。难道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洪堡墓的发掘工作，就要以这种令人遗憾的方式收场吗？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墓葬完成发掘后会被回填。但一直以来，考古队员始终在呼吁一件事，那就是要将洪堡墓完整地保护下来。为什么考古队员要极力保护洪堡墓呢？这是因为附近牛首山上已发掘的明代宦官墓都被毁损，基本丧失了研究价值和纪念价值。在考古队员看来，这是古都南京在文化遗产上的重大损失，因此眼前的洪堡墓绝对不能重蹈覆辙。为了将墓葬成功保护，考古领队王志高还请求三位重量级人物予以协助。
1: 我记得当初发掘过后没多久，我邀请了这个我们江苏考文物界三驾马车三个老人家，一个是南京大学这个历史学院的我们考古泰斗蒋章初教授，那么第二个是我们南京博物院的这个前院长梁伯前研究员，还有我们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庞谷溪先生。那么我们请三个老人家到现场去，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想请三个

0: 的老人家这个帮助我们呼吁一下啊，这个关于红宝木的保护。那么三个老人家我记得看过以后，在现场就给我们写了一封给我们省市主要领导的啊一封关于红宝木就地保护展示利用的啊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信。
1: 为什么考古队员和三位文物界专家会对红宝木如此重视？红宝木又到底有着怎样的价值呢？在这封信中，他们陈述了缘由。墓主人洪宝为都知建太监，曾与郑和七下西洋，先后任副使、正使，并单独出使暹罗。这封信不仅言辞恳切，而且向人们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洪宝这个人物与郑和下西洋的联系，远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加紧密。那么，洪宝到底与郑和下西洋有着怎样的关联？还有多少重要信息是人们没有发现的呢？

0: 乘大浮船远下西洋，他究竟有何命运遭际？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作为红宝墓的考古领队，王志高在主持发掘工作的同时，也在逐渐深入地了解洪宝这个人物。他凭借的最直接的资料依然是墓葬中出土的寿葬铭。由于寿葬铭写于洪宝生前，其内容应当得到了洪宝的审阅和认同，而洪宝也应该不会公然弄虚作假。正是在仔细研读这篇铭文时，王志高获取了重要的历史信息。
8: 因为我们都知道郑和有七下西洋，但郑和到底下了多少

0: 细节修饰点还有争议。那么洪宝也是，洪宝受禅明里面啊，他记载洪宝先后七度西洋。那么我们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包括我们金陵繁差志，包括我们这个啊这个其他的一些明代的文献，那么根据我们的解读，那么在受禅明啊这个科制之后的那个正统的六年到七年啊，洪宝仍然还有一次下西洋的经历。也就是说，在这个洪宝受禅明所记载的七度西洋之外啊，洪宝还有一次在正统年间，也就是说，洪宝根据我的研究，洪宝至少啊是八次下西洋。
1: 据铭文记载，洪宝最早下西洋是在公元1403年，此时世界范围内的航海事业还未兴起，直到89年后，航海家哥伦布开始跨越大西洋抵达美洲。100多年后，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才开始了他的环球航行。尽管明朝下西洋的目的主要在于扬威通好，而不是对世界地理的科学考察，但这仍然是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公元1403年，洪宝33岁，正值壮年的他担任副使，向着海洋进发。至于他的出行情况，铭文大致做了这样的记载：洪宝担任副使，领军士乘坐一艘巨型船去往西洋各国。这艘巨船名叫大福号，寿藏明用了一个词来描述它究竟有多么巨大：5000吊。看到铭文中记载的5000吊巨舶时，王志高很激动，因为一个在海内外流传的疑点将得到有力的反驳。
0: 有学者认为，那个郑和下西洋那个大号宝船不可能有能更大体量，也就是说不可能有5000吊的啊这种宝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民国时期我们南京的啊静海寺出土了一块残碑，那个残碑上那么介绍当时下西洋的一些将领啊一些军官所乘坐的啊那个海船是2000吊，是1500吊，所以他们怀疑啊郑和下西洋的大号宝船的这个5000吊啊这个体量啊它的可信性。那么当然这个洪宝受禅明的出土啊证实了相关的文献记载是可信的。
1: 尽管学术界还未明确料这种单位的具体含义，但洪宝受藏铭证明了5000吊宝船的存在。为了更加直观地感受宝船的大小，南京郑和宝船遗址公园中复建的一艘宝船可以成为参照的对象。这一艘宝船长约63米，宽约14米，已然是一只庞然大物。那么出使西洋的宝船也就可见一斑了。除了此次远行之外，寿藏铭还更细致地描绘了洪宝的另一次西洋之旅。宣德5年，即公元1430年，洪宝担任正使，统领军士远下西洋。在这一次出行中，同样担任正使的官员还有人们熟知的郑和。
0: 洪宝先后有8次下西洋，有5次我们可以确认或者推定啊他的年代。好，那么其中这5次里面啊，那么有2次啊是可以确认啊洪宝和郑和是同时的啊下西洋。一次是啊宣

0: 的五年，还一次是永乐19年。
1: 郑和与洪宝的船队离开港口后，便向大洋驶去。他们出访了很多国家，其中有一个地方特别吸引他们。《述藏铭》记载，听说海外有一个天方国，与中原相距数万里路，一直没有中原人到过那里。这里所说的天方国，也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的圣地麦加。于是洪宝派遣了一支队伍出使天方，天方国也遣人跟随船队来到了中原。
0: 天方国就今天那个沙特阿拉伯的啊，这个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啊。但是洪宝的《述藏铭》明确的记载啊，并不是他亲自去，他是派军校啊前往啊，讲得很清楚，他自己他没有去。那么除了这个洪宝《述藏铭》以外，还有其他的啊，郑和下西洋的史料，啊，也有一些相关的记载。那么我们知道两部重要的文献，一部是《隐牙圣览》，啊，一部是《西洋方国志》，啊，都证实，洪宝和郑和他们啊没有亲自出访到天方，而是派了啊相关的使团的这个成员啊到了天方。
1: 在这一次的西洋之旅中，船队将麝香、瓷器等物品送给其他国家，他们的收获也很丰富，海外的麒麟、狮子等一些奇珍异宝被带回了中原。但令人遗憾的是，不久之后，一生数次远下西洋的郑和去世了。不仅是明王朝的巨大损失，他似乎也对洪宝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年后，洪宝开始谋划自己的后事，他感叹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不如早些考虑自己的归宿。这些想法最终都化作了《述藏铭》文，祖堂山也成为洪宝的安身之所。寿藏铭的末尾写道：牛首之下，祖堂岂有，水秀山明，鬼神喝首，万古千秋，藏思不朽。这是洪宝最后的选择与憧憬。2010年夏季之后，洪宝墓的保护工作正式启动。为了防止墓葬坍塌，墓葬四周以青砖加固，目前还修筑有台阶，以便于人们参观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和外交家。从2010年夏季开始，洪宝墓的发掘清理工作一直牵动人心，考古队员也在种种意外之间逐步地揭开历史真相。这是考古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也是考古的一种常态。更重要的是，洪宝墓的价值无可比拟。
0: 啊，关于洪宝的生平事迹的记载啊非常零碎啊，也不完整。那么这个《述藏铭》的出土，那么对于完整的了解啊，这个伟大的或者说跟郑和同样伟大的航海家这个洪宝的生平的研究啊，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郑和下西洋啊，那么虽然以往的史料啊那么有一些相关的记载，但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啊，关于这个下西洋这个大号宝船的尺度啊，那以往学者啊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那么现在洪宝《述藏铭》的出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啊，就是郑和宝船 啊，尺度大小

0: 那么也是一次啊，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关键的啊这个支撑。
1: 实验室发掘揭去古板，精美的随葬器物接踵而至，探寻未知，感受神奇。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3集。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红宝墓的发掘已经过去了10多年，祖堂山下早已恢复平静，但人们研究红宝这位历史人物的热情却始终不减。经由意外发现的墓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重新载入史册。与此同时，历史也为人们留下了许多的谜题。墓壁铁环到底有什么作用？红宝究竟去过几次西洋？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要人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追寻。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
14: 干嘛？
15: 正常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随着两只幼崽渐渐长大，奇葩祖鸭一天天有操不完的心，可以说每一天都是新的挑战，既要盯着孩子们防止他们走丢，还得忙着捕猎填饱一家三口的肚子。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赞比亚卢安瓜河的泛滥平原上，奇帕祖亚已经从羞怯的新手成长为可怕的猎手。他的幼崽正在迅速成长，但命运难料，一夜之间两只幼崽都不见了，但愿他们已经能独当一面。这是卢安瓜的勇敢花豹奇帕祖亚的传奇故事。

两天过去了，奇帕祖亚还在呼唤失踪的幼崽，他不会放弃。小磁豹走远了，也迷路了，他总是好奇心过剩。这次好奇心带来了大麻烦，更别提寻找到兄弟了。在沙质的河床对面，狒狒把小熊豹困在了树上。他又怕又孤单，却动弹不得。一旦下来，他就会被狒狒群围攻，那些锋利的犬齿能撕碎他。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死死撑住。

花豹最擅长的就是保持耐心，母亲教他要等待时机。而狒狒要遵循日常的觅食节奏，他们必须去找吃的，否则就要挨饿。他们的肚子咕咕叫，终于撑不住了。小家伙逮住了这个机会，他浑身僵硬疲惫，还透着几分紧张。接下来他得自己找到回家的路。

为了自身安全，小磁豹开始往回走。一路上他都是小心翼翼，在干涸的河滩上，他看见了一只花豹。

他们明显都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只要找到妈妈就好。奇帕祖亚离开了干涸河滩上的守望地，钻进树林寻找幼崽，但他不得不躲起来。狒狒因为其他事情发出了警报。一支罕见的狩猎队伍正在路过。如果野狗先找到了幼崽，他们就活不成了。野狗循着气味追踪，但是花豹的气味还是其他猎物的呢？

野狗速度快，下手狠，组团行动时几乎能放倒任何动物。奇葩祖亚不敢与他们正面硬刚。他沿着下风口行动，隐藏气味，并始终盯着野狗的动向。真是一场危险的捉迷藏。

这群野狗终于离开了，他们一天能跑上50千米。奇帕祖亚转身往回走，好在他离家不远了。他靠近巢穴时不停呼唤着幼崽，却依旧没有回应。野狗打乱了他的搜寻计划，他心神不宁。直到一声熟悉的呼唤传来，小熊豹平安无事。

小花豹开始从日常的打闹嬉戏转向更有技巧的练习。比如前行，还有伏击猎物。

现在正是斑马生产的季节，不少母斑马刚刚生下幼崽，还有一些怀着身孕，行动也更加迟缓。

这位年轻的猎手得学会对付警觉的母斑马和强势的公斑马。不过，熟能生巧。

在泛滥平原边缘，奇帕祖亚的狩猎技能已经更加老练。富饶的土地吸引着猎物们长期聚集在此，奇帕祖亚也摸索出一套狩猎方法，那就是藏在沟壑里，悄悄靠近。

他沿着平原绕行，从羚羊群的下风处靠近他们。可就在对岸，小熊豹突然出现，惊动了猎物，也暴露了他的行踪。

奇葩祖亚只好放弃伏击。他不再理会黑班里，转头去看那个不听话的孩子。

小熊豹低着头，夹着尾巴，慢慢靠近母亲。奇帕祖亚气得直喷气。

0: 小熊豹的闯入让奇帕祖亚的捕猎计划失败了，他又气又饿，不得不重新制定新的方案。与此同时，两个小家伙依旧不安分，他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困局呢？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小熊抱不敢回去面对母亲的怒火，干脆在草原上继续胡闹。黑斑羚走远了，他又盯上了一群瓦氏水。

他想假装不在意，然后瞒天过海，结果完全无效。他在独立生活之前还要学习很多，眼下这片河滩就是他的练习场。好在有母亲的照顾，独立之路也能走得安稳一些。

奇葩族亚还在忙个不停，养育两个飞速成长的幼崽，这可是个全天候的苦差事。他转身离开捣乱的儿子，被黑斑羚求偶的动静吸引过去。每年这个时候，羚羊们都忙着争夺配偶，顾不上别的。

起。在领地的另一端，小熊豹回到了巢穴和妹妹会合，眼巴巴地等着母亲带回吃的来。他们已经折腾够了，暂时老实起来。可麻烦还是找上门来。那只食腐动物像是刚吃过一顿，但依然不放过任何机会，在巢穴附近翻找着残羹。他和这对饿着肚子的小家伙一样，一无所获。两只小家伙躁动不安，狒狒的挑衅更是火上浇油。

局势瞬间逆转，狒狒反过来围攻他。他立刻明白了小熊豹为什么按兵不动，他早就领教过这群暴怒的狒狒了。

象群对这场混乱毫不在意，小熊豹不敢轻举妄动，只要走错一步，母象就有可能冲过来。小雌豹见好就收，他已经表明了态度，展现出和母亲一样的胆魄。他们或许还没意识到，每次的挑战都是在为日后的独立铺路。奇帕祖亚对刚才的风波一无所知，正回来接饥饿的孩子们，他总算得手了。小家伙们满心期待地跟着母亲，可老对头已经盯上了猎物，还抢先一步。纷争开始了。

奇葩祖亚气急败坏，连一口都不愿分给孩子。狡猾的斑鬣狗把剩下的肉拖进水坑，给花豹一家设下障碍。

这一招并不奏效，他只好回到家人身边。双方僵持不下，

面对班列国抢食，花豹一家既愤怒又无奈。奇帕祖亚原本想借这个机会教会孩子们坚守阵地，但为了幼崽们的安危，他又不得不妥协。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

0: 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背班猎狗抢食后，奇葩祖亚满心不甘，他把饥饿的幼崽留在巢穴，换了个狩猎方法。他待在阴蔽的树枝上，占据了地形优势。

而他的猎物就这样漫步走到了他的跟前。此刻，奇帕祖亚必须更缜密的行动才能获得食物。

但偏偏出现了一个告密者。一只松鼠发出了警报，奇帕祖亚真是没一刻顺心呐、他只能继续等待，下一群猎物很快就会经过这里，到那时他会再次准备好伏击。

像往常一样，他得手后第一件事就是尽快藏好猎物。不过这一次他会更加小心，绝不让盗贼再次得手。奇帕祖亚再次带着孩子们回到猎物旁。肉被藏在了高处，般猎狗够不着。奇帕祖亚在树下守着，让小熊豹先吃。不出所料，老对头又闻着味儿来了。斑鬣狗不会爬树，但奇帕祖亚还是严防死守。

不远处小瓷豹舔着嘴眼巴巴地等着。可小熊豹完全没有要分享的意思。

贪心很快带来了麻烦。小磁豹眼看着自己的晚餐一点点消失，到头来还是让那个投机分子捡到了便宜。

几个月过去了，旱季终于有了结束的苗头。河水开始上涨，泛滥平原重现绿意。奇帕祖亚巢穴附近的树林里似乎一切照旧，狒狒依旧虎视眈眈，一有机会就挑衅花豹。两只小家伙已经快成年，离完全独立不远了。小雌豹长得越来越像母亲，他同样对这群邻居没什么耐心。

今天狒狒们有点过头了，奇帕祖亚的女儿正在用实力宣告自己的存在。

河对岸，他的兄弟也长大了。他已经离开了奇帕祖亚的领地，新领地的一切都显得陌生。

在这片充满新机遇与旧对手的土地上，他迈出了独居的第一步。眼下最大的难题就是捕猎，再也没有母亲替他找吃的了。

现在很饿，但是风水轮流转，只要他鼓起勇气，局势就可能反转，他也可以成为强盗。过去班猎狗常常占据上风，因为奇葩祖亚还要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但现在小熊豹只需要照顾好自己。

作为一只强壮的雄性花豹，它想在新地盘站稳脚跟，就得顶住这些食腐动物的压力，像母亲教过的那样。

熊豹刚吃了几口，斑鬣狗就回来了，但它没有退让，

熊豹正在学着适应环境，立下自己的规矩，选择最有利的生存方式。奇帕祖亚的儿子有能力活得很好。

从伏击的鳄龟到隐形的章鱼，从沙坑蚁狮到撒网蜘蛛，自然界精心伪装的背后是步步惊心的致命陷阱。生存是最精妙的艺术。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琵琶祖亚回到领地，又形单影只了。为三张嘴奔波的日子暂时结束了，但隆起的腹部提醒着他，很快新的循环又将开始。三年前他初来乍到，如今已经成长了很多。曾经他也胆怯，畏惧那些邻居，但他挺过来了，还找到了伴侣。虽然初为人母并不顺利，但如今两只幼崽都已经顺利长大，琵琶祖亚曾直面对手，赢下了战斗。

如今的他绝对不容小觑。卢安瓜的母豹有了响亮的新名号，勇者之心。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神秘山谷为何成为动植物的生存乐土？茫茫群山隐匿着怎样人与自然的传奇故事？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位于横断山脉东部四川盆地西部的边缘，是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层峦叠嶂的山脉呈西北至东南走向，阻断了成都平原向南的延伸。您看，大象岭呢与岷山山脉、邛崃山脉、大小梁山山脉绵延连续，形成了一道弧形的天然屏障。这里呢是四川重要的气候分界线，也是野外大熊猫主要的栖息地。那么是什么成就了大象岭对于野外大熊猫生存的重要性呢？位于四川盆地边缘的这座并不知名的山脉，又为什么会成为动植物的天堂呢？
1: 在两晋时期，郭璞为《山海经》所作注解中记载，黑白薄，一时铜铁也。这或许是古人对上古神兽大熊猫最为形象的描述。大约800万年的漫长进化，让他们从传说中的蚩尤坐骑，变为了今日生活在中国西部山区的国宝萌宠。据统计，大象岭山系的野生大熊猫接近40只。大象岭流传着许多与大熊猫相关的传奇故事，而这些故事聚焦的地点就位于茫茫群山之中，一个叫龙仓沟的地方。龙仓沟位于雅安市盈津县南部，大象岭的北麓，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8%左右。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龙仓沟的年平均降雨日在300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2600毫米左右。那么龙仓沟为什么会形成如此湿润的气候？大象岭野生大熊猫的生境状况究竟如何呢？地理中国考察组邀请成都理工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李景吉副教授一同前往大象岭深处的神秘山谷展开考察。
2: 这个位置呢，大概海拔在1400米左右，
3: 还是有点冷，
2: 还是有点冷，
3: 对，
2: 所以它气候呢，还是以这个温湿性气候为主。这个龙仓沟这一带呢，它是个典型的亚热带高山山地气候区，它的植被类型呢，主要有这个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寒温性针叶林和这个高山冠丛带。这里面分布的竹子呢，也比较丰富，包括这个八月竹啊、冷箭竹等等，这些都是大熊猫这个主食竹。那么这个地方的地势呢也比较复杂，那么水源比较丰富，所以也是大熊猫活动的比较理想的这种栖息场地。
1: 沿着泾河一路前行，考察组看到一座座具有川西民居特色的院落，错落有致地镶嵌在连绵起伏的山峦之间。木质的房梁上是片片青瓦，古朴自然。考察组得知，在这山谷之中隐匿着一座村落，据说与大熊猫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
2: 这边的大熊猫雕塑还是比较多的哈。
3: 对，胖墩墩、圆滚滚，
2: 那个熊猫元素、文化元素非常多。
3: 对，
2: 这两边都不同造型，啊，这还很有意思啊。
3: 确实是一个被大熊猫元素所包裹的一个村庄。
1: 发展村，大象岭山区中的传统村落，也是远近闻名的熊猫民宿村。听名字便知道这个朴素静谧的村落和熊猫有着不解之缘。
4: 以前我们村民进山打猎或者采药，经常碰到熊猫。以前我们把它叫做白熊或者花熊，因为它体态像熊，黑白相间，又白的又黑颜色的。
5: 曾经我们这里有个村民嘛，上山打绳子， 然后大城的途中呢，他就遇到一只。

0: 豹子，这只豹子就追他，他也很害怕。当他害怕的时候，他就把树上去等，然后等了半天，豹子也在下面等他。当他在上面坐得很绝望，也很害怕的时候嘛，然后下面就突然跑来了只大熊猫。这只大熊猫，他就把那个豹子撵起走了。撵起走了之后，村民就下了树。下了树之后，他就很感激这只大熊猫。
1: 长久以来，山里的人们都把大熊猫视作吉祥的动物，并且还共同定下了乡规民约。
2: 大熊猫呢，都是我们村民非常敬畏的。一般我们上山去挖笋子啊，采药啊这些，碰到大熊猫呢，都主动的都要避让。一般呢，我们就三天不去挖笋子，三天不去采药，这都是大家都晓得的。
1: 据村民介绍，村里如今还生活着500多户人家。村庄周围漫山遍野的竹林，既是村民们生活的依靠，也是大熊猫的口粮。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村民在空闲时都会自愿担任巡护员，去保护区里监测野生大熊猫的生活情况。
0: 黑不相见的，你们都是去做。
3: 生活在大象岭大山中的百姓们自古就明白，家门口的这片青山是人类和大熊猫共同的家园，他们世代守护着山中的一草一木，与大熊猫比邻而居。然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熊猫食用竹大范围开花枯死，野生大熊猫遭遇到了食物短缺的困境，大象岭山西大熊猫种群的栖息地随之缩小，这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成立，银京龙仓沟也成为重要的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区。多年过去，这片野生动植物的古老家园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
1: 密林搜寻，艰巨任务能否完成？野外放归，大熊猫生存状况如何？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这里边你看它这个比较阴湿哈，水汽含量就比较高，注意一下。
1: 当地向导带领考察组从熊猫民宿村出发，继续往龙仓沟的腹地行进。队员发现，越往大象岭的方向行进，空气的湿度越大。
8: 那么我们沿线呢，看到很多的这个竹子，
7: 比如说箭竹呀之类的，这是呢大熊猫的这个主食竹。所以我们的银京大概50%的面积是划到我们的这个大熊猫的国家公园的一带的。
1: 李景基告诉我们，雅安市银京县龙仓沟处于大象岭的北侧。由于雅安的西部是高大的二郎山，它与西北东南走向的大象岭形成了一个喇叭口式的地形。来自四川盆地的暖湿气流，在盆地西部边缘受到山脉的阻挡，潮湿空气在此聚集，形成降水丰富、多雨雾的气象。正是湿润的气候带来了丰富的竹子资源，为大熊猫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考察组发现，随着海拔的升高，眼前的植被从阔叶林变成典型的高山针叶。

0: 时，竹子的品种逐渐单一。
1: 那这个位置呢，实际上已经到我们的保护区的上部了。那么雾气也比较大，水汽也比较大，那么湿气也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温度相对来讲比较凉一些，是吧？
2: 所以感觉这个天气，我们现在在云津这个地方就很雾，对吧？
1: 很雾，对，水汽很大。
0: 大象岭北坡气候湿润，植被由低海拔向高海拔顺次变化，形成了典型的植物垂直带谱。独特的自然环境起到了关键性的保护作用，演绎着欣欣向荣的生命乐章。
1: 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保护区。
3: 那么再往上走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大熊猫的这个研究基地、放归基地。那我们让往上走一下。
0: 距离我们7000米的四川大象岭大熊猫野化放归基地，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大熊猫野化训练基地，集野化训练及放归前适应于一体。
4: 放归是指让一个物种嘛回到它原来的栖息地，在栖息地里面那个复壮当地的野生种群，或者说重建一个野生种群。那像我们大熊猫野化放归的话，它基本目的就是在一个人工的条件下能够形成一个能够自我维持的一个种群，也最终的目的也是把我们圈养的大熊猫然后放归到野外去复壮当地的野生种群，或者说让它在当地重建一个野生种群。
0: 专家告诉考察组，大熊猫的首次科学发现是在1869年，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来到了雅安市的宝兴县，在当地一户姓李的猎户人家中看到了一张黑白色的皮毛，于是就花钱雇了这位姓李的猎户，为他猎回来了一只黑白色皮毛的动物。但是运输的途中，这只大熊猫不幸死亡，后被制作成了标本带到法国。黑白熊的标本早已成为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引以自豪的镇馆之宝。大熊猫这一新的物种第一次为西方知晓并轰动全世界。然而自然环境变迁、人类活动影响以及自身基因交流等因素，都曾一度威胁着大熊猫的生存及种群结构。
4: 就现存的野生大熊猫的话，主要分布在3个省嘛，6大3系，然后它有33个局域小种群。那像我们大象岭三系的话，我们这里有3个局域小种群。那这些小局域小种群之间的话，可能存在一些隔离，然后它彼此之间是没有基因交流的。那这样子的话，它一个小种群之间可能会产生近亲繁殖，从而会导致这个小种群的灭绝。那么我们现在这里的话，就是开展我们的大熊猫野化放归。那大熊猫野化放归的目的的话，就是让我们这里的小种群复壮。那我们这里开展的方式的话，主要是一个人工辅助的软放归。然后前期的话，圈养大熊猫来到这里，会进行一定的野化训练。然后在训练期间的话，它得自己去学会自主的采食竹子，能够独立的寻找一些水源，能够学会一定的生存本领。未来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奔向我们大象岭的深处，然后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一个小种群的一个基因交流，能从而能达到我们这个小种群的一个复壮这样一个目的。
0: 考察组了解到，大象岭大熊猫种群遗传多样性较为贫乏，属于典型的地方小种群，其繁衍生存形势极为严峻。而营津县是大象岭山系大熊猫孤立小种群的核心分布区和关键栖息地，也是连接大象岭山系和邛崃山系种群遗传基因交流的关键走廊地带。那么这些年来，大象岭保护和复壮大熊猫野生种群的情况如何呢？秋冬时节，营津迎来了第一场雪， 纷纷扬扬的大雪将龙仓沟装扮得银装素裹。考察组得知，下雪过后更容易发现动物走过的痕迹。根据四川大象岭大熊猫野化放归基地提供的线索，科研人员会定期深入密林之中，监测和了解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那么，在这里野化训练的大熊猫是否能适应野外的生存环境呢？考察组决定跟随大象岭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考察。
4: 其实在野外找大熊猫粪便，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第一次捡屎的可开心了，因为你干野外保护工作的，像我们干大熊猫保护的，就是想在外面捡到屎啊。
5: 慢点慢点，
4: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捡屎官吗？那你一坨屎都没捡到的话就很失望了。
0: 张东林出来大象岭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国宝们亲密接触，但他怎么也没想到最频繁的工作竟然是寻找动物粪便。
4: 要戴个手套。
0: 张东林告诉考察组，大象岭自然保护区面积近300平方千米，想要找寻大熊猫的踪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监测和保护大熊猫，保护区专门成立了大象岭野外巡护监测队，他们通过大熊猫留下的痕迹来判断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和采食状况。
4: 把它叫它丁丁族，是因为它有一些站着这个。
2: 看到了。
4: 对，当地的居民就叫它丁丁族。
2: 叫丁丁族。
4: 对，八月族的话，它是八月发笋，然后反正这个话也是大熊猫特别爱吃的一种竹子。然后老师要小心，因为这全是那个竹子，不要抓它的那个钉就可以了。
0: 在大象岭的范围里，考察队员感受到寻找熊猫粪便更像是一次寻宝。
4: 就是你就在竹林里面游泳一样，你得自己把它给扒拉开。
6: 之前这台相机的话都有拍到大熊猫了。
4: 有大熊猫。
7: 有熊猫过来了。
6: 你看这棵树，这种高大的阔叶乔木，然后下面又是竹子，大熊猫它就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深境。
2: 有没有这种争霸的这种现象？
4: 大熊猫打架的时候会，就是比如说咱们的雌性在那个交配季节嘛，熊就是雌性的会上树，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有那种我们说的比武招亲嘛，可能雄性的就在那儿会有那种比拼啊，就会有打架的那种行为。就有的地方它是有拍到过这种视频，然后也会监测到那个大熊猫打架的时候的嘶吼。
0: 专家告诉我们，大熊猫粪便表面是否有粘液以及颜色、气味等，是判断大熊猫健康的关键所在。考察组一路沿着兽径找啃食过的痕迹，按照银晶的竹子发损规律寻找着粪便。
8: 西西师傅，那边你看，这儿那个粪便
4: 吧，我就说嘛，这些地方应该很多。
9: 对，好大一坨。
4: 这应该是路过的时候拉下来的吧。
8: 你看这个水就盖住了。
4: 因为这里的话，之前我们在这也拍摄到过大熊猫，然后也有我们的生态管护员看到过大熊猫的那个足迹，应该是也是有10多天的之类了。因为银晶是这两天才开始下雪的，然后这个雪化了嘛，它就慢慢的就裸露出来了。
0: 张东林告诉考察组，事实上这些大熊猫粪便确实是宝，它隐藏着大熊猫的 DNA 信息等丰富内容。
4: 然后一会儿的话也是把它捡回去。我们
0: 对于摸清大熊猫在保护区的空间分布及种群结构至关重要。
8: 这个好像就是竹竿。
10: 有竹茎，有竹叶，
4: 还有大部分是竹叶。29.67。
11: 我们一般做在野外做大熊猫种群动态调查的一个过程中，主要就是捡它的熊猫粪便，然后把熊猫粪便然后带回来，然后根据我们带回来的熊猫粪便呢，我们会首先判断熊猫粪便的一个新鲜程度，如果足够新鲜的话，我们就会提取那个粪便中的一个 DNA 信息，然后去判断熊猫它的一个 年龄啊，还有就是性别啊这些的生物学信息嘛。

然后如果不够新鲜的话，然后我们就会采用比较传统的一个方法，就是粪便的一个咬结测量法。然后这个咬结测量法呢，它就是主要是根据熊猫粪便里面的那个足节的一个粗细还有长短，然后去综合去判断一下这个熊猫大致的一个年龄状况，还有根据就是熊猫的一个粪便的颜色啊，还有就是它。

0: 多，食多，土少。
1: 衍生神秘的木老族文化，
2: 拉不断的，
3: 韧性很好。
1: 石山密布，当地人如何在此生活？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熊猫粪便的分析结果显示，这只野外大熊猫的生存状态良好。专家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大象岭腹地拥有种类丰富的竹林资源，非常适合大熊猫的生存。考察组在调查当中发现，在大象岭以海拔2300米为界，往下是阔叶林，以八月竹为主，往上为山地暗针叶林，以冷箭竹为主。熊猫们最钟爱粗壮鲜嫩的竹笋，为此他们甚至研究出了一套美食垂直迁移策略。随着气候和食物分布的变化，春夏冷箭竹出笋上移高山，秋季八月竹出笋则下移低地。
2: 感觉这个地方的生物多样性还是蛮丰富的。
3: 是的，这个地方是典型的亚热带常绿块地区，所以它林下这个物种多样性是比较丰富的。我们以往在生态环境科考的时候发现啊，每年的4月份大熊猫的发情期啊，与这个年水

0: 期是统期而至的。那么营养丰富的这个竹笋呢，是大熊猫活动的重要的食物来源，所以只有守护好这片这个竹林资源，才能让大熊猫家族啊吃饱喝足，繁衍壮大。
1: 除此之外，这里各种繁茂的植物也为野生大熊猫的栖息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0: 我们在联合科考的过程当中发现，大熊猫选择这个栖息环境啊，一般会考虑到竹子地形和水源的一个分布，以及呢是否有藏身所，以及哺育幼崽的巢穴和山室等。那么巢穴呢，它主要是大熊猫啊，它这个哺育幼崽的和防御天敌躲避风寒的一个重要场所啊，一般是选择呢比较大的这个树洞或者石洞。在我们四川这一带呢，一般是选择这个树洞，在秦岭一带它主要是选择这个石洞啊。那么在我们这个片区之内哈，那么大熊猫一般会选择这个树洞，它这里主要是这个冷杉啊，这个冷杉如果枯死之后啊，它这个基径啊比较大，根部形成这个树洞呢，方便大熊猫的这个栖息，是大熊猫啊比较理想的这个栖息场所。
1: 考察组发现，这里的大熊猫偏好上层乔木、下层竹林的栖息地。大型乔木最适合躲避天敌和自然灾害，同时有大型乔木的遮蔽，下部的竹林长势好、密度大，是大熊猫的优质食堂。萌萌的国宝们靠着这片山林得以筑梦安居，家门口的美食盛宴也得到了人们精心的保护。
2: 我们去摘一些竹子，给它营造出那种竹林，然后还有我们在次生林里面，然后就清理杂灌嘛，来让它那个栖息地恢复起来，然后形成大熊猫适宜的那种栖息地的生境状况。
1: 考察组了解到，自2018年12月以来，已经有3只大熊猫抵达了大象岭野外放归基地。
3: 目前在我们这儿开展野化训练的大熊猫，它采用的方法是人工辅助软放归，然后它在我们这里真正的大熊猫栖息地完成野化训练之后，待专家评估，我们上报国家林草局批准后会放归。
1: 近年来，伴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正式成立，营京片区也成为了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各栖息地斑块间的融合，让各区域大熊猫种群间进行交流。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对野外大熊猫进行持续的科研监测，建设生态廊道、栖息地修复，在营京范围内布设了红外相机，进行大熊猫及同育物种监测，日常同步开展样线巡护监测工作。泥巴山区域布设的红外相机在2019年监测到母兽待宰，2021年监测到幼崽独立生活的影像资料。
0: 其实呀，从生态保护管理到受损生态系统的修复，从孵壮野生大熊猫种群到实现整体的保护，包括呢我们大熊猫生态廊道的建设，那么这些呢都是贯彻呢我们这个万物和谐共生的理念，那同时呢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措施。
1: 随着走访的深入，大象岭的自然生态之谜逐渐清晰明朗。
0: 我们说大象岭保护区的这个条岭它的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那么最低处呢大概是1150米，相对高差呢在2000米以上，它的植被的垂直带不明显这里呢降水比较丰富，那么海拔呢落差比较大那么小气候环境呢也比较丰富，那么特别适合动植物的生存，因此也孕育了丰富的这个生物多样性。
1: 连日的考察，专家为我们揭示了大象岭的传奇身世，清风雅雨浇灌出令人称奇的植物天堂，朝露晨曦滋养出得天独厚的

0: 万千生灵栖息其间，或延续着古老的生存方式，或进化成迥异的适生姿态。丰富多彩的生态分布和鲜活动人的生灵画卷，最终汇聚在这片土地上，奏响万物勃发的生命乐章。
1: 大象岭不仅仅是大熊猫的栖息地，更是多种珍稀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天堂。这其中呢，还有一些比大熊猫还要稀有珍贵的物种，更需要保护，这才是设立国家公园的意义所在。大象岭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不仅保护着大熊猫，更是在努力地维护着珍贵的自然生境，延续着更多人与自然共生的故事。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这些看似平常的小毛病，
1: 别人都觉得不冷的时候，感受到这种四肢的这种发凉，这往往就是心衰患者的一种浑身犯冷。
0: 专家揭开层层伪装，让您心衰信号早知道。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有一种疾病非常凶险，又特别擅长伪装，浑身泛冷，难以入眠，情绪低落，肚子莫名鼓起来，腿脚悄悄肿起来，这些症状都可能是他伪装的面具。由于他会变脸，等到真正发现时，许多患者的病情已经到了中晚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疾病？我们如何及时读懂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今天的节目，北京大学

0: 学第三医院的祖凌云主任医师将撕开他伪装的面具，带我们看清这种疾病的真实面目。
1: 我们看这个面前的恶魔啊，他带了非常多的伪装，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彻底的把它撕掉。第一层伪装是什么呢？浑身泛冷。郝阿姨，您的父亲在发病的时候有没有观察他特别怕冷这种现象在他的身上出现了吗？
2: 怕冷我记得可清楚了，怕冷的厉害，不是一般的怕冷，他只要围着那个火炉子坐才觉得暖和。因为那会儿嘛住平房哈，都要生火炉子，炉子生好以后呢，就是说着成黄火苗，觉得没有煤气了，一般都放在一进门一米多远的位置。可是我父亲呢，因为怕冷，就让我们把这个火炉子放在离床一尺多远的位置，
1: 就这么点儿。
2: 对，他坐在，对，他坐在床边儿，去烤火。而且那个炉火呢都特别旺，都是着着半尺多高的那黄火苗哈，他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觉得暖和，而且身上都穿着厚棉袄棉裤大棉鞋。所以这点给我印象可深了，因为总归是不安全呀，老得注意他，所以就是冷得厉害。
1: 所以就是对于心衰的病人来说，他只有一个季节，就是寒冬，是不是？
3: 是的。
1: 为什么这个心衰的病人会有浑身泛冷的感觉？这居然是他的一层伪装呢？
4: 是的。为什么说是伪装呢？因为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怕冷的感受啊。一般那个瘦人怕冷，可能他觉得是自己脂肪少，胖人怕冷呢，可能觉得是自己体虚啊。但实际上呢，这种怕冷呢，或者这种四肢的这种泛凉泛冷哈，是跟这个心衰有关系的。当我们心衰的时候，心脏的这个发动机的功能下降了，它不能把更多的血液充分的带到我们的四肢的末梢，所以会导致四肢末梢的肢端的这个微循环的不充分，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经常会觉得手脚冰凉这种感受。
1: 就像这个心脏它要派送血液一样，那有可能近一点的地方呢，打比方说是1公里的范围，它送起来特别容易。
4: 对。
1: 但是像手啊脚啊，有可能离得比较远，已经超过5公里了，它派送起来就特别的难。
4: 对，
1: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4: 意思吗？特别贴切。是的。
1: 所以浑身就会感觉冷，是不是血液它也有温暖温煦的作用？
4: 是的，血液呢是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体温。所以当我们的心脏的发动机受到了伤害或者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的血液运送的不是那么充分了，我们就会有四肢泛冷的这种感觉。
1: 哎呀，您说完之后我就摸一摸自己的手我也是一年四季手脚冰凉，而且很多像我这样的女性也是特别容易怕冷，尤其是上了年纪，很多老年朋友也特别容易怕冷。那您说我们这种怕冷会不会是因为心衰所引起来的呢？
4: 是，
1: 有点担心啊。
4: 所以心衰的症状不特异，经常会被大家忽略啊。那么其实我们说心衰病人的怕冷还是有典型的特点的。就像刚才嘉宾说的，就是穿的很多仍然很冷，就是你在冬天你比或者秋天哈，比别人穿的很多很多了，仍然感受到很凉啊，或者是在不是寒冷的季节，不是冬天，在夏天的时候啊，别人都觉得不冷的时候，那么你也感受到这种四肢的这种发凉，这往往就是心衰患者的一种浑身泛冷。
1: 它是不分季节的，也不分环境的，跟运动也没有关系是吗？比如说我要是活动活动，气血足一点，好像就觉得暖和了，手脚也没有那么凉了。心衰的病人会是有这样的反应吗？
4: 是的，我们正常人肯定一活动促进血液循环，那么肯定就会四肢发热会更好一些。那心衰的病人如果他能够活动起来促进血液循环也是能改善的。但是很多心衰的病人，我们说他会由于这个心脏泵血功能下降，那实际上它本身就很乏力，它四肢肌肉的供血也减少，它很难有特别大的活动量啊，所以也经常会有乏力呀，很难改善的这种怕冷。
1: 明白了，所以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它就是那么冷。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这种冷比普通的那种怕冷程度要更严重。
4: 是的，
1: 大家认识了啊，这是心衰的第一层伪装。

0: 那我们接下来请侯老师帮我们撕去心衰这个恶魔的第二层伪装，您看看你想撕哪一个？
1: 好的。哎，
0: 啊，难以入眠，心情低落，所以真的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为什么心衰的这些患者也有可能会出现难以入眠，包括情绪低落的反应呢？
2: 就像这个模型上哈，我们的心脏泵功能出现了问题，它四肢的灯会灭掉，那它给大脑的供血也会减少。
0: 哦，您的意思就是心脏往上送血的能力变差了，这就是脑供血不足是吗？
2: 是的，当我们心脏给大脑供血减少的时候，我们说血液是携带着丰富的氧气的，那这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处于一个轻度的缺氧的一个状态。
0: 哎，可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苏主任，不是说如果要是大脑缺血的话，人会昏昏沉沉的吗？就整天迷迷糊糊的，他就想睡觉啊，怎么还会难以入眠呢？
2: 对，如果是特别严重的这种缺血啊，往往会引起您说的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是这种轻度的这种缺血，大脑中枢的这个睡眠调节中枢就会出现异常。我们下丘脑来调节我们的睡眠的节律，当处于一种轻度的缺氧状态以后，那么下丘脑这个调节睡眠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夜间我们希望它抑制的时候，它可能就不会发放这个我们让我们睡觉的这个指令啊，就会导致它的功能失调，因而就会出现失眠的这种情况。那同时呢，这种轻度的缺氧也会导致我们人体的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啊，都是我们比如说像遇到喜事啊或者兴奋的时候，都会有交感神经的兴奋，是来保护我们的一种反应，那也会让人觉得精神一点，所以就难以入眠。
0: 哦，我明白了，就像比如说人体是非常智能的一台机器，当我们的大脑神经反应说哎呀不行了，我现在已经氧料不够了，那心脏马上就可以支援它，就可以砰砰砰砰使劲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兴奋，反而睡不着了，是吗？
2: 是的，会有这种感受。
0: 只有当它极度缺氧的时候，那大脑真的就失去功能了。
2: 对，极度缺氧，心脏再也没法继续增加更多的这种泵血啊，它可能还会最后会发展成一种比较严重的昏睡哈。
0: 再看看这个情绪低落的问题。
2: 对，
0: 情绪低落是因为失眠所导致的吗？
2: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这个心脏给大脑供血减少，当我们大脑轻度缺氧的时候，就会影响多巴胺的分泌。多巴胺是让我们心情愉快的，所以呢往往就会感受到一种情绪的低落啊，甚至严重情况下还会导致抑郁。所以心衰的患者抑郁非常常见，它是正常人的2到3倍的这个发病的风险。
0: 那这个也是因为大脑缺血所引起来的吗？
2: 对，大脑缺血缺氧导致的多巴胺分泌下降。那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说心衰的患者他往往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他乏力啊，活动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0: 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
2: 对，他会有感觉到很不舒服，这样也会影响他的心情啊，导致这种情绪的低落。所以这种外部的因素再加上内部多巴胺分泌的下降，就更容易导致他抑郁的这种发作。
0: 而且人要是睡不好的话，第二天情绪也非常的差，如果日积月累这样恶性循环，如果差不多有一个月的话，那真的是处在崩溃的边缘了。
2: 是的，
0: 所以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会很差，是不是？
2: 是。
0: 那侯老师您回忆一下，当时父亲发病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情绪怎么样？
1: 特别爱发脾气。我记得特别深刻一件事，现在我还有些自责。就是在老人家去世前的那几年吧，都是我一直在陪伴着他身边，
0: 照顾他，
1: 照顾他啊，衣食住行，包括做饭。他本身有基础性疾病，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就不能吃咸的呀，不能吃一些油腻大的。我还特别注意给他做一些清淡的，啊，少放盐，少放油。有一次我就特别记忆深刻，就是我正要做一个啊木耳烧豆腐。正要准备做的时候，我接一个电话，手左手拿着手机，右手就颠勺就炒。倒盐的时候，由于这精力一半在接着电话的内容上，这个盐就没倒准，一下可能倒多了，而我却没在。

0: 才艺
1: 哦，
0: 最后端上来以后，每次我做饭，老爷子还是给你好评，说你看，跟别人说，你看我儿子以前不太会做饭，为了伺候我自己去学，啊，学厨艺，现在做饭我还挺爱吃的，
1: 嗯，
0: 但这次以后再吃，怎么这么咸啊？不吃了，
1: 不高兴了，
0: 不高兴了，
1: 哦，
0: 本来能吃，2两到3两的米饭，啊，1两都没吃完。我旁边我也挺，哎呀，特别自责。为什么那时候接电话了？为什么就不能等着那接电话？或者说炒完菜以后，你去尝一下，品尝一下。如果咸，再给老人家重新做一个菜多好。哎呀，觉得还挺对不住老人，也体验出老人他这种性格，由于疾病的改变，这种性格的这种就生闷气，这饭就不吃了。其实还有别的菜了，也不是一个菜呀。就因为这菜，他爱吃这个菜，而这菜咸了。搞得他一天都心情不好，饭也没吃好。
1: 对，如果要是没生病的话，你想儿子给做了一顿饭，然后菜稍微咸一点，他也不至于发那么大的脾气。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其实是不是到了这个阶段，如果要是心衰的病人出现一些情绪的变化，咱们作为旁边照顾他的人也要多理解他们，是不是？谁生病会好受呢？
2: 对，是的，我们一定要多关爱理解心衰的患者，他们确实太不容易了，不但有这种就是嘉宾说的被病拿的，就是这种症状带来的这种不舒服，
1: 对，整天没劲儿，干什么都干不动，
2: 这种快乐因子的分泌的减少，确实他们经常会感觉情绪的不好，我们一定要多关心他们啊，多理解他们，
1: 还要多陪伴。
2: 是的，
3: 原来心衰有这么多的伪装，尤其是难以入睡、心情低落这些情况，很多人根本不会把它们和心脏功能联系起来。通过今天的介绍，如果您或家人出现了类似症状，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定要格外关注。咱们再来看看心衰的另一层伪装面具，脖子抱青筋。
1: 情况下，我们会看到人在发火的时候，或者呢在健身房里哈做这个器械锻炼的时候，一边吸一拿重物，有可能会脖子抱青筋。这一条怎么居然是心衰的一个伪装呢？这真的不理解哦。
2: 其实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乏力呀、情绪低落呀，是我们这个心脏的发动机往外泵血的功能减弱了，导致供血减少造成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想一下，我们的心脏除了往外泵血以外，它还会把经过各个器官代谢完氧气的这个血液回流到心脏内。
1: 对，它是一个这样的循环的
2: 过程。对，有出有进。但是当你这个心衰的时候，你往外泵血少了，那么你心腔内留存的血液也就会多了。这样你回到心腔的血液就会受到影响。好比说我们一个房间只能装50个人，那这时候又来了多余的人想进来，那只能再有人出去他才进来，就要排队慢慢的进去了。我们体内的静脉血要回流到心腔内，那么由于这个房间的地方有限，所以我们颈静脉的血液就没法充分的回流到心脏，就会出现一个颈静脉的一个充盈啊，它更严重的话，它会增粗怒张。正常我们在脖子上是看不到我们的颈静脉
1: 的
2: 这种血管的。
1: 但是我看到，比如说比较瘦的人，比如说老年朋友，他们到了一定年岁之后，皮下脂肪不是少了吗？你可以看到血管真的非常的明显，那应该都是静脉啊，那个算是青筋爆出吗？有可能和心衰有关系吗？
2: 对，您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皮下脂肪减少的时候，无法把这个静脉充分的覆盖住啊，那么他有时候也能够看到这个静脉的一个隆起。那这种呢跟心衰是不一样的，那它主要是这个部位的血管其实离心脏也比较远啊，那么它主要是缺少皮下脂肪的覆盖啊引起来的。那么我们的心衰主要就是在颈静脉，正常不显现的这根血管，在心衰的人群你会看到它鼓起来了，这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颈静脉的一个充盈
1: 啊。这不是脖子上的那个大筋鼓起来了，而是静脉突出
2: 了。对，这是一根血管，你去摁它是一个软软的血管。我们在临床上如果摸这个病人的话，
1: 哎，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有一些人在发怒的时候或者是特别紧张的时候，就是在太阳穴附近包括在脑子的这个位置上也有可能会爆出青筋来。
2: 对，
1: 那个有可能是心衰所引起的吗？
2: 这个还是跟他

0: 情绪激动有关啊，情绪激动这种静脉压力的一个上升导致的，而且这种人多半也比较瘦啊，你很难想象一个很胖的人这个太阳穴的静脉暴起哈，他主要还是皮下脂肪少偏瘦，然后再加上情绪激动静脉压力的一过性的上升，
1: 所以主要还是看这个脖子上的
0: 静脉
1: 有没有变化。
0: 对，
1: 而且他好像就是看不出血液的颜色，光是能看起来突出的这个部分是吗？
0: 是的啊。
1: 哦，所以大家要对照刚刚我们给大家提示的这个图片哈，咱们再来看一下，如果您发现您自己或者是家人呢脖子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那您啊最好还是到心内科去看一看，因为这是心衰的一层伪装。好，我们现在已经为大家揭示了心衰的三个伪装了，那我要为大家来揭示下一个伪装，
0: 有请
1: 这个吧。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一些看似平常的小毛病，
0: 别人都觉得不冷的时候，
1: 感
0: 受到这种四肢的这种发凉，这往往就是心衰患者的一种浑身犯冷。
2: 专家揭开层层伪装，让您心衰信号早知道。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要为大家来揭示下一个伪装，这一层伪装是什么呢？呼吸困难，咳嗽不止。王磊当时在发病的时候有呼吸困难咳嗽的症状吗？
5: 特别明显。这个呼吸困难到什么程度呢？这是晚上平躺着睡觉就能给自己憋醒了，哎呦，起来就得喘，所以呢还伴随着有咳嗽，有时候但不是说不停那种咳嗽，咳嗽有时候有点白痰，所以就跟这个气管炎特别像，因为我之前有支气管炎，然后去呢就给我当支气管炎这么治的，给我开的安茶碱，然后
1: 止咳的哈，
5: 不是止咳的，
1: 是什么？
5: 是扩张这个气管的，就是晚上，要不然你躺不下，不行睡觉啊。它扩张气管之后，这个过气量就变大了，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的能躺平着睡一宿了，要不然到半夜老得起来，起来之后就跟跑步一跑一圈了，就开始喘。这喘，慢慢再躺下去，躺下去恢复半天才能那个什么的，才能睡着呢。
1: 好痛苦啊！
5: 而且走路走平道走一会儿，我最严重的时候就走50米，没走50米就得下来，就跟跑步跑了50米，跑了100米啊，得歇会儿。
1: 呼吸困难，
5: 再走50米就到这种程度。
1: 那看来呼吸困难在你的身上体现得特别的明显，
5: 对，特别明显。
1: 郝阿姨的父亲发病的时候出现过呼吸困难和咳嗽的症状吗？
6: 啊，这个是一直伴随着他。特别是他就感到憋气，尤其是就是说晚上的时候躺不下，只能在后背一个枕头之类的东西半躺半坐的睡觉。
1: 哎呀，
6: 后来病情严重以后呢，只能是坐着睡觉。
1: 哎呀，太
6: 咳嗽不断，
1: 太痛苦，
6: 就好像老那嗓子眼有那个粘痰似的，咳不出来，呼哧呼哧的喘，看着确实很受罪，因为他白天也是这样。
1: 那就是得了心衰之后连一个好觉都睡不上了，是不是？
5: 没错。
1: 那刚才你也提到

0: 到了哈，是因为心脏它泵血的能力变差了，从而导致送到不同的部位的血呢也相应减少了。那这一次影响的是不是就是肺了呀？特别对啊，那么我们肺部呢是进行气体交换的，那心脏我们前面提到它往外摄血，同时还要有静脉血回流过去。那么这个呼吸困难和咳嗽呢，就是肺部的血没有办法充分的。 回流到心脏、肺淤血造成的，
1: 淤在哪儿了呢？
0: 淤在肺里的血管里了。正常我们的肺是进行气体交换的，我们肺泡内有我们吸入的空气，那么肺泡下面是我们的肺血管来进行一个有效的气体交换。那当我们肺部的淤血过于严重的时候，那就会出现肺水肿，就会影响到这种和肺泡内氧气的。 气体交换啊，那么就会导致一个缺氧和呼吸困难上不来气儿，啊，那么就像前面的王磊提到的，他会晚上睡着睡着觉突然会憋醒坐起来，为什么会有这种表现呢？大家想象一下哈，我们白天心衰的患者，那么他往往是坐着或者站着的时候，那么血液再下肢分布的相对多一些哈，当他平卧位以后，那么下肢更多的血液就更方便回流到心脏了，
1: 对，
0: 那这时候随着他的入睡慢慢的回到肺的淤血也就越来越严重，因为下肢回流到心脏的血液多了，那么心脏的地儿就更小了，那么肺里的血就没有办法更充分的回流到心脏，就会更加重肺淤血，所以心衰呼吸困难的特点是平躺后睡一会儿，突然会憋醒，那就是因为他平躺以后。 肺淤血加重了，会导致他不得不坐起来。当他坐起来以后，那么肺的淤血会相对的减轻一点点。那么这时候他的症状能稍微缓解一点。但是到最后严重的心衰，就不得不持续的这种坐位或者半坐位啊，就像那位嘉宾阿姨谈到的，只要一平卧就很难受，就会憋气的很严重，不得不处于一种半坐位的状态。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心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端坐体位来睡觉。 啊，或者说是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就是睡着睡着觉憋醒了。那说到这儿，我想给大家想起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病例哈。那也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男士，然后当时他有两个宝宝，我记得也工作非常努力。那么他当时是因为单位的工作非常要的紧急，好像是赶一份标书，连着两个通宵没有睡觉。 那么后来呢，就很不幸，感染了一个病毒，叫做得了一个爆发性的心肌炎，心功能受到了一个严重的伤害。当时他是最早就是因为咳嗽，只要一躺下就是明显的这种咳嗽，就来就诊。到我们医院一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肺部感染，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心衰。 他的心功能最后只有正常人的四分之一左右的这种能力。最后我们当时是在抢救的过程中，不得不给他进行了一个气管插管，一个呼吸机来辅助他呼吸。当时气管插管上以后，我们从他的气管内抽出来的全都是像洗肉水一样的红色的粉色的液体。 这就是特别典型的心衰，就是他整个因为心功能减退，那么过多的血液无法从肺循环回流到心脏，全部充分的渗漏到了一些肺泡里，那么我们抽出来的都是像洗肉水一样的这种血水。 哎呀，所以听完祖主任的介绍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心衰的病太狡猾了。当然，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是根据病史啊，心衰的病人往往他都会有什么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啊这些明确的心衰的病史啊。我们医生呢，只要拿一个探头一看心脏，就知道他是做一个所谓的超声心动，就能马上明确侦查出你到底是不是心衰了。
1: 明白了，还是要给大家提一个醒。 您要是莫名其妙的发生了喘，尤其是躺下之后喘得更严重了，甚至是有点上不来气，必须得坐起来才行。那您必须赶紧去心内科看一看，有可能是心衰已经发生了。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很有可能这些疾病发作的时候都是致命的。但是还有一点，我还想再追问一下，因为我身边真的没有遇到过心衰的病人哈，所以不太清楚。那您刚才提到肺里边是有淤血的，那它会通过咳把这个血大量的给。
0: 咳出来吗？

0: 这种哈跟我们的咳血还不完全一样，
1: 嗯
0: 啊，咳血通常是指的，比如说你得了一些肺结核，或者是支气管扩张这些疾病，它是这个肺泡和这个肺泡下面的这个小血管发生了破裂，就比如说结核侵袭到了我们的血管内，
1: 嗯，
0: 那么它的血液直接流到了肺泡内，它会大口大口的咳血，啊，心衰不是这样，心衰是整个全肺的血管床的一个淤血，所以它是这种血细胞的渗漏进来，
1: 哦，
0: 所以它是那种粉红色泡沫样的这种
1: 痰液，
0: 对。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假充满欢乐与探险，但安全隐患也如影随形。
3: 暑假期间是我们急诊外科最忙的时候。
4: 小朋友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就是憋气非常非常严重。
2: 洞察安全隐忧，及时正确脱险。
5: 我们的这种软组织的肿胀啊，包括淤血、损伤到我们的韧带、我们的肌腱。
2: 假期安全总动员，应对方法记心间，敬请收看。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1: 专家已经为大家揭示了心衰的四层伪装：浑身泛冷，难以入眠，心情低落，咳嗽不止，呼吸困难，脖子抱青筋，这些症状可能都是心衰的信号。如果出现以上情况，应该及时就医，排除风险。心衰还有一层伪装更具迷惑性，不少患者会出现食欲不振、腹胀，甚至啤酒肚。为什么消化系统的不适也会和心衰有关系呢？
0: 我们胃肠道的血液正常是它会通过静脉回流到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啊，因为心脏射出来的动脉血被胃肠道吸收了养分以后，静脉血液会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当心功能受到损害以后，这种回流就会受到影响，多余的静脉血液就淤滞在我们的胃肠道内，就逐渐会导致肠壁的水肿和增厚，这样就会影响它的蠕动和消化的功能，这样就很容易出现食欲不振。
10: 哦，那我现在明白这个意思了，是不是在我们的胃肠以及其他的消化器官上面也有很多的微细的血管？
0: 是的，我们任何一个脏器上都有很多密密麻麻的血管来给这个脏器供血，胃肠道也是如此，
1: 嗯，
0: 啊，但是它的血液供血之后的血液要回流到心脏，那如果回流不充分就会出现淤血和水肿。
10: 哦，现在终于搞清楚了，原来我们经常会觉得心脏啊、肺啊、脑子啊、腿啊上面可能分布了很多的血管，其实呢不光是这些重要的地方有密密麻麻的血管，包括我们主要的这些消化器官的内脏上也是遍布着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血管，只要是静脉血回流不到心脏，或者是回流的功能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在相应的位置上发

0: 生淤血，以致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啊，包括它功能下降的表现啊，就都会出现了。
1: 是的，这种各个脏器的淤血都会导致它的功能障碍。前面在肺里就会影响我们的气体交换，在胃肠道就会影响我们的消化。
0: 终于搞清楚了，思绪第五层伪装，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这个规律了。但是关于啤酒肚这事儿，我现在还没闹明白，因为我们常说啤酒肚它就是吃的多动的少了，肚子上有更多的脂肪了，就会形成将军肚和啤酒肚，这个怎么也会和心衰有关系呢？
1: 其实我们广义的啤酒肚确实都是吃得多长得胖啊，腹部的这个脂肪堆积导致的这个啤酒肚。那在这儿这个啤酒肚呢，其实是个形象的比喻啊，它是我们心衰到一种非常严重的程度，它的血管容纳不了这样多的血液，胃肠道淤血非常非常严重，那么它就会导致有水分从肠壁渗透到我们的腹腔，导致腹水的发生。其实里面并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啤酒肚的那种脂肪组织，而是多余的大量的水分，就是腹水。
0: 哦，终于搞清楚了，就是啤酒肚、将军肚看起来也是鼓大肚子，而这个发生腹水了之后呢，看起来也是鼓起了大肚子，两者之间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所以一旦是肚子鼓起来了，里边有腹水了，这也是心衰的一层伪装。
1: 对，这也是一个心衰比较严重的一个标志，就好比我们严重的肺淤血会出现粉红色泡沫样痰，那么这个腹水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阶段。
0: 明白了。哇，王磊，你当时就是发病特别严重的时候发生过腹水吗？
2: 这个特别的我体会特别深刻，因为本身啊我就胖，那个时候我本来270多斤，后来呢就是其实是腹水啊，就是说到一开始也是以为自己长胖了，就是突然间肚子变大，然后体重增加，我那会儿将近接近了300斤，这个裤腰到了4尺4，
0: 火
2: 能想，您能想，就是4尺4
0: 就像怀孕了一样啊，
2: 这比这我这比这桌面将近还要宽啊，这裤子撑开了，平面比这桌子还宽。
0: 那你腹水有这么多啊？
2: 不知道是腹水，以为是胖
0: 啊。
2: 到什么程度呢？咱说，我就现在说，这是不好意思说啊，生活不能自理，因为一胖之后啊，这各方面手就变短了，就是大便完了自己根本就够不着，没法回身，因为这肚子就大到那种程度，已经成负担了。所以到
0: 一开始是以为胖，
2: 到最后给我诊断说您不是胖，您这里边全是水，给我诊断是什么？您是心包积液、肺积液、腹腔积液，
0: 哎，
2: 就所有里边地方全能。人家话，您的肺啊已经被您的水给垫起来了，就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到这种程度了，
3: 升起来了
2: 啊，就往上升了，这全是水把这脏器都给顶出来了。
0: 哎呀，
2: 到这种程度，
0: 我的天哪，真没想到这个心衰的疾病居然会这么破坏我们的身体啊。那在您的这个病人当中，有没有也是会有特别严重的情况出现？
1: 对，其实
0: 应该有很多吧。
1: 是的，其实这种腹水的病人在一些中末或者难治心衰里还是挺常见的。我印象挺深刻的一个就是老太太，她就是严重的右心衰啊，因为我们的血液主要是回流到右心，那他就经常会大概每半年左右啊，这个就腹水就多的真的是就像王磊嘉宾提到的，把我们的肺都给推上去了，喘气儿严重的呼吸困难啊，就腹水导致的，就得到医院来，这时候我们就得给他把腹腔置一个管子把水放出来啊，大概放一放好了很多，但是回去大概3个月到半年又得来医院来放一放他的这个腹水，这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0: 他肚子当时有多大呢？
1: 因为他是一个很瘦小的老太太，但是他当时的最粗的地方就是他的腹部啊，就是整个已经非常非常得有3尺左右那样。
0: 哎呦，真没想到，
1: 真的
0: 是
1: 很影响你的生活，确实是这样的，他确实描述的非常贴切，不能自理，全家人都得来照顾他。
0: 对，所以无奈之举只能是在肚子上插一根管子，把多余的腹部的水给他放出去。
1: 是的，
0: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有很多的中年人哈，吃的过多呢，也有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出现 将军肚和啤酒肚，那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时候肚子鼓起来了到底是因为脂肪多，还是说因为心衰或者是其他原因所引起来的腹水导致的大

0: 肚子呢？
1: 嗯，
0: 这个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如果是心衰引起来的，它往往食欲都是比较差的，我们前面提到。
1: 嗯，
0: 另外它呢往往是四肢啊，也是偏瘦一些哈，但是它的肚子很大，就是整个这个人的食欲很差啊。那么如果是这种真正的啤酒肚呢，它往往食欲比较好，整个人是偏胖的，
1: 能吃能喝的，
0: 对，能吃能喝，精神状态会更好一些。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医生用手在他的肚子上扣一扣，就能听出来到底是水还是脂肪。
1: 我们可以结合道具哈，让大家来形象的认识，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你准备了两面鼓，这能够反映什么问题呢？
0: 嗯，这个是非常形象的一个道具哈。
1: 嗯，
0: 我们看这是一个正常的鼓哈，我们敲一下听一听它的声音，
1: 很清脆。
0: 对，我们医学上啊，我们就可以叫它是鼓音啊，就是我们在正常的病人的腹部哈，如果我们在它里面往往是寒气比较高的，我们也会这样去敲啊，它是一种鼓音啊。但是这个鼓呢，我们看哈，它里面盛满了水。
1: 嗯
0: 啊，这时候我们再敲一敲，
1: 闷闷的。
0: 对，这种呢就叫浊音，是跟鼓音有所区别的。
1: 哦，
0: 啊，就是如果你的肚子里有很多的水，那么我们敲起来它的声音就在医学上我们就叫浊音，所以医生的耳朵就能够分辨出来，只要敲两下大概就能够判断到底是腹水还是真正的啤酒肚。
1: 那我们自己这样敲可以吗？
0: 可以。
1: 那手是什么样的呢？
0: 正常的这个敲啊，它是要先要这个中指摁在我们要敲的部位，然后用另一个手指这样敲。
1: 自己的手指敲另外一个手指
0: 是
1: 吗？是
0: 的。
1: 然后再听声音。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当时学医的一个基本功。
1: 哦，这两个声音真的是有很明显的区别。一个清脆，一个发闷。
0: 对，
1: 如果闷的那个声响出现的时候，那可能不好哦，这就是腹水哈。
0: 对对。
1: 好，那我们现在呢又给大家揭示了一层伪装，就是如果您经常感觉到食欲不振，同时呢肚子鼓起来了，您拍一拍里边呢是水在晃的，那可能就不好哦，这是提示着心衰有可能发生了。好，我们看现在这个恶魔的身上呢只有一层伪装了，请族主任亲自来揭示。伪装就是水肿，当水肿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是不是肾功能出了问题，或者是身体的代谢能力下降了所引起来的，真的不会想到水肿是由心衰所引发的。所以心脏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心衰出现的时候，为什么还会带来这种严重的水肿的情况呢？
0: 嗯，其实水肿也是心衰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当全身的组织淤血的时候就会出现水肿。前面我们讲到了肺里淤血我们会呼吸困难，胃肠道淤血我们会食欲不振，那么其他的我们所有的皮下组织都有可能会淤血。那淤血以后，这些多余的水分通过血管壁渗透到组织间液，就会引起水肿。
1: 它通常会发生在身体的什么部位呢？
0: 心衰的水肿跟我们常见的肾脏的水肿是不太一样的，它往往发生在下垂的部位啊。比如说一个心衰的病人，他每天还能日常活动，他最先肿的部位应该是脚面啊，随着他淤血的加重，逐渐就脚踝啊，然后小腿，然后逐渐到大腿，是这样一个由下往上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更多的淤血总是淤在下垂的部位多一点，但是如果是一个不活动平卧位的一个心衰患者，想想他会肿在哪儿？
1: 躺着吗？
0: 对呀，
1: 躺着的心衰病人哪里会肿呢？
2: 是头部吗？肿在脸上？
1: 脸上会肿，对，
0: 它往往肿在腰底部
1: 啊，
0: 腰
1: 上。
0: 你看住院的患者哈，我们早上去查房去看这个心衰的病人啊，我们除了会摸一摸他的脚踝和小腿肿不肿，我们还要让他翻翻身，摸一摸他后面腰底部肿不肿啊，因为他平卧位以后水往下沉啊，有时候就会腰底部的水肿。所以整体心衰水肿的特点就是下垂的部位水肿，而且一定是对称的啊。因为如果是你一只下肢的水肿啊，另外一只不肿，那这个往往就很难用心衰去解释。为什么呢？往往是你的某一只的下肢的静脉有血栓或者什么原因导致的它的回流

0: 受阻，所以是不对称的。但是心衰的这种往往是对称的下垂的部位水肿。
1: 那我想问问侯老师，当时您父亲发病的时候腿肿的厉害吗？

0: 家发现的、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常见的症状。所以非常的感谢了组主任今天给大家的介绍，谢谢您，也感谢我们嘉宾们的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1: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2: 大自然中，有些动物善于伏击，有些善于伪装，发动隐秘进攻。有些还会撒网或制造陷阱，这些自然界的巧妙伪装背后有着怎样的秘密？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山水人做牛肉叉烧，为什么还要搭配水牛奶？哎呦，漏了！一颗橄榄怎样给酥中有嫩的蛙肉增添风味？
1: 第一次吃，感觉很新颖。
0: 想要制作宁海家乡菜肉老酒，为何非要隔水炖？
2: 怎么炒啊？跟砸金蛋一样嘛！哎，
0: 味道调查员为您探寻家乡菜的美妙滋味。
3: 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无论走到哪里，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道属于自己的家乡菜，它不仅仅是味蕾上的记忆，更是情感的寄托，是乡愁的载体。做叉烧不用火烤，还需木瓜当配料，牛肉叉烧好吃不柴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2: 熬出来酱汁慢慢再进入。
1: 牛蛙配乌鸡，如何搭配出攀枝花人爱吃的火锅？
2: 哦，是真挺硬，哎呦！
1: 既不用酱油，也不用盐，宁海人烹制肉老酒究竟有何种绝技？
2: 哇，这道菜居然要两个人来抬才能入锅！
3: 哇，你这个手小心啊！
1: 厨艺有绝活，烹饪藏奥秘。味道调查员带您走南闯北，品味大江南北的家乡菜。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广东民间盛传这样一句话，食在广州才出三水。佛山市三水区不但因多样的食材闻名，更因大胆的烹饪手法深受食客喜爱。其中就有一家店的叉烧，既不用猪肉也不用烤。
4: 试一下他这里的叉烧，都说很好吃嘛，我们特意过来试的。
5: 他这个酱汁是唯一的一种味道，
6: 很爽口，味道就很正宗。
7: 在三水有一家店，他们的叉烧做的相当特别，新花样。走，咱们去看看去。
3: 作为当地有名的粤菜大厨，关海文经营着一家餐馆。之所以生意火爆，全要仰仗他这一手牛肉叉烧手艺。
8: 这个黑色牛肉叉烧
7: 是这一块吗？
8: 哎，
7: 哦，我是听说您家是玩出了新花样。哦，真的一点都不柴啊。
8: 对啊，
7: 这个好神奇，这怎么做到的呀？
8: 明天告诉你了。
7: 明天告诉我，意思是我能跟您同时学一学是吧？
8: 我有点小秘密。
3: 牛肉怎么做叉烧？关大哥说，要想探究这里面的秘密，第二天一早先跟他到养牛场走一遭。
7: 你看他仰着头，你看他，哎呦，漏了漏了，
8: 浪费了浪费了。
7: 你要慢一点喝。哎，他会不会就认我了？下次我喂他喝过奶了。咱们这牛是已经多大了呀？
8: 昨天刚刚出生的，这一天，
7: 它是一个一天的小宝宝啊。
8: 对啊，
7: 哦，就已经这么大了。这是个什么品种？
8: 本地的水牛。
7: 哦，水牛不是那种水田里面那种吗？
8: 不同，这是产奶的，奶牛不同。
7: 哦，是我们这儿特有的一种可以产奶的水牛。
8: 对对对对。
7: 所以咱们做叉烧的话，是用这种小牛吗？
8: 肯定不是了，那边的大牛，这个小牛怎么做的下点手了？
7: 啊，太可爱了，是吗？啊，所以那边还有别的大牛，
8: 对对对，
7: 是吗？你看，长得真的很漂亮啊！太恐怖了，慢一点。
3: 水牛在长江以南广为养殖，牛肉火锅、牛肉打边炉是水牛肉最常见的吃法，而关大哥却不走寻常路，要用当地特有的水牛肉做出独有的叉烧风味。
7: 你好，姐姐。天哪，这在挤奶是吗？
9: 是的，
8: 试一下。
7: 这个尾巴别扇到我。
8: 不怕不怕不怕。
7: 可以上手试试吗？嗯，
9: 可以，你小心。
3: 看到如此壮硕的水牛，一点点异动都会让味道调查员心中一颤。
7: 他不会踹我吧？
8: 不会的，不会的。
9: 你踹你，你就放开就好。哇，拿着它。啊！
7: 哇，热热的，它这
9: 是啊，
7: 好软哎。嗯。哎，我怎么挤不出来呀？
10: 你要把你的拇指跟那个食指要锁住它，
7: 锁住，
10: 然后下面那几个手指就往下用力挤。哦。啊。
7: 嗯。哎，我感觉我好像
9: 有点感觉到，
7: 对，有点感觉了。
9: 手臂的力量也很。
7: 哦，我现在手已经有点酸了。因为你得整个食指和拇指掐住它上半截，下边使劲儿，然后它那个奶才能下来。
3: 嗯。水牛奶的脂肪、蛋白质、乳糖的含量丰富，尤其富含酪蛋白，是制作奶皮子、双皮奶、浆状奶的不二之选，深受人们的喜爱。除了获取牛奶之外，关大哥还要在附近寻找一种食材。
7: 啊， 这是苹果园吗？
8: 对啊，这是木瓜。
7: 这颗好像大一点。
8: 大呀。
7: 啊，直接摘了，我还不想试试。
8: 哎，那摘摘。哎，那你也摘一个。
7: 我来摘一个这个。
8: 你这个，你摘。
7: 直接转是吗？
8: 哎，转。哎呀，哎啊。
7: 哇，你看这个汁儿。哎呀，
8: 这个汁儿纯天然的。
7: 哇，没想到济宁的还有意外收获。
8: 对。
7: 那咱们这个叉烧里边也可以加入木瓜。
8: 可以，可以，好主意。
7: 好主意。嗯，
8: 对。
3: 食材采集完毕，关大哥信心满满。可这水牛奶与木瓜要如何与牛肉叉烧搭配在一起呢？
7: 就一般常规意义上来说，其实叉烧还是用猪肉做的比较多。
8: 对对对对，常规是。
7: 那这牛肉的话，虽然它有嚼劲儿，但是感觉做叉烧会很柴吧？这个口感。
8: 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我们试过很多，尝试过很多部位，牛的部位。这个是牛肉的夹这个部分吧。
3: 牛肩肉位于牛的前肩胛部、前腿的上部，牛肩肉的间隙脂肪含量较多，肉质鲜嫩，适合炖、煮、卤。至于牛肉叉烧，则要加入少许高度白酒，腌制15分钟，为牛肉去腥。
7: 现在已经酒香腌进去了。
8: 对，
3: 腌制完成后，大块的牛肉需要切块，为酱料入味做准备。
8: 改刀完成，用我的自己调的酱料，你试一下。哎，哇，满满的。
7: 意料吗？这是？这里边大概有些什么东西？感觉不少哦。
8: 还啊，有花生酱啊，醋酱啊，芝麻酱，还有我们特制的蜜酱也是。
7: 蜜酱。是啊，
8: 蜜酱。
7: 蜜酱。我们这常规就得透露那么一两样。
8: 一些啊，其他的保持一点神秘感。
7: 神秘感。
3: 给牛肉涂上自制的香粉，

0: 层酱料腌制半小时。关大哥说，牛肉叉烧好吃不柴的秘诀就在于它的叉烧不用烤制的方式。
1: 我引用了老梁叉烧，小孩的时候又想吃叉烧，那时候那个叉烧又贵，所以叫锅里做一个这样的叉烧给我们吃，它保留了肉的质感还有本来的肉味。
0: 原本是妈妈为给孩子解馋发明的一道简易叉烧，却成为关大哥难忘的童年记忆，进而成为他独步江湖的独门手艺。牛肉下锅之前，先在热油中加入生姜、蒜瓣炒热，煸出香味。一定要加入黄冰糖作为助攻，给牛肉叉烧提色增香。这时候，秘制酱料再次登场，全部加入锅中炒至沸腾，再加入八角和香叶，使酱料散发出更为浓郁的香味。
1: 一定要把那个锅烧红了。好，可以下肉了。
2: 感觉这个熬出来酱汁慢慢在进入，
1: 要加点水。
3: 这个水要加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盖住它，
3: 刚好没过。
1: 好，没过就行。
0: 下肉，大火开锅后，转至小火炖两小时。等待的间歇，刚摘的木瓜终于派上用场。
1: 做一个木瓜酸，酸酸甜甜的，要来煎，放在底下，因为吃的多肉，吃那些酸酸甜甜，解解腻嘛。
2: 解解腻是吧？哎呀，
1: 如果熟透了是比较红红硬一点吧。现在是半生熟，六成就可以了。
3: 六成熟的木瓜，
0: 木瓜中含有一种酵素，能消化蛋白质，极适合和肉食一同食用。把六成熟的青木瓜去皮，除去木瓜籽，切成片。然后加入盐、白醋、白砂糖腌制两小时，一道广东人爱吃的木瓜酸便做好了。此时还有最后的一个点睛之笔，恭候多时的水牛奶还有妙用，在水牛奶中加入盐，再与鸡蛋清来一场蛋白质的融合，加入生粉搅拌均匀后，放入炒锅中翻炒，将牛奶中水分蒸发。这就是三水人熟悉的炒牛奶。
1: 切一片肉试一下。
3: 好，酸木瓜。
1: 酸木瓜，放点牛奶下去。哎呀，
3: 它能在你嘴里拉丝儿，你知道吗？嚼开之后，它的丝儿就散开了。炒牛奶味道特别绵软，然后咱们这木瓜酸又非常酸爽，然后配到咱们这肉香。
0: 牛肉嫩滑，牛奶香浓，木瓜爽口。关大哥用记忆里妈妈的味道烹出了三水人餐桌上的家乡风味。
4: 哎呦，这杯炸药炸飞好硬啊。
0: 在地处川滇之交的四川省攀枝花市，川菜的热辣底蕴和拥有独特食材的云南风味在这里融会贯通。但是一道牛蛙筒火锅为何却在当地颇具人气？
5: 反正一个星期差不多就要来一次。
6: 第一次吃，但是感觉很新颖，
7: 觉得它的这个锅就很有特色。
0: 和许多火锅不同，这家店的火锅是双层的铜火锅，先吃肉后涮菜。自开业以来，在当地备受追捧。
8: 有酥有嫩，然后呢又不油腻，
7: 特别下饭。基本上我们聚餐呢、屋头吃饭都在这个地方吃，巴适得很。
9: 就是他以铜锅的形式来弄的这个干锅，你们一定要来哦。
0: 邓一杰、范俊明这对小夫妻就是这家店的店主。邓姐是典型的川妹子，热情洒脱，是火锅店的活招牌。而爱人小范主管后厨，是小店的核心竞争力。不知道他自创的这道牛蛙筒火锅究竟好吃在哪儿呢？
3: 哇，这量好足呀，都堆成小山了。尝一会儿他们都推荐的这个牛蛙，应该是底下的这个。牛蛙我感觉应该是有稍微加工过的，它外边

0: 好像有一层这种类似于酥皮一样的。肉质特别细嫩，这蛙肯定足够新鲜，但是它味道调得特别爽口，特别火爆感觉。
1: 牛蛙同火锅的味道果然名不虚传，蛙肉弹性极佳，富有层次感的香辣滋味更是绝对满分。但最让人感到意外的却是牛蛙表面微酥的口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邓杰表示，首先他们用的蛙就特别有讲究。
2: 哦，大哥，这是现抓的呀？
3: 对，200多只。
2: 200多只，那咱全要了呗，小老弟。啊，
4: 对。
1: 现捕的牛蛙活力十足，是火锅店的首选，而小贩对他们还有更高要求。
5: 一个看它颜色，二一个看它皮肤的光泽度。嗯，像这个就发光，
2: 发光就越好是吗？哦，
5: 就越新鲜，活力就越满。嗯，
4: 对我们的话，就是要4到6两是最好的。
5: 对，中等型号，太大的话，它的牛蛙肉会很柴；太小的话，我们不容易操作。
2: 看这个牛蛙是否好。啊，
5: 这就是活力好，
2: 这是活力好。
1: 200克到300克之间的牛蛙，肉质最为鲜嫩。但牛蛙同火锅好吃的关键，还得是调味。邓姐说，调味的秘料就藏在山里，这究竟是什么呢？
4: 你看一下，你认识这个吗？
2: 很多果子啊，
4: 对，这是我们当地的滇橄榄。
1: 和常见的橄榄不同，滇橄榄呈球形，富含维生素 C 和单宁酸，可以生津开胃。由于攀枝花市紧邻云南省，所以滇橄榄被人们广泛种植。不知道它们的味道究竟如何呢？
4: 怎么样？
2: 又酸又涩，
1: 滇橄榄酸涩的味道让人一言难尽。邓姐笑称，她自有去除涩味的妙招。
4: 滇橄榄要放在里面，我们要把它给
5: 松碎啊，
4: 捣碎。
2: 冲这是起一个什么作用呢？
5: 冲了方便它后期更入味。
2: 哦，哦，是真挺硬。哎呦，
5: 这对炸药炸飞，好硬啊！
2: 这得护一点哈。
1: 滇橄榄质地坚韧。想要打碎绝非易事，将砸好的滇橄榄置入盐水腌制半小时，可以去除涩味。配上辣椒面直接吃，酸与辣在口中激烈碰撞，是当地人气极高的佐餐小菜。趁着腌橄榄的功夫，小贩就要讲讲吃牛蛙还有哪些讲究。
2: 他现在是把它的爪子去掉了，然后头是去掉的，它的所有的身体部分就可以食用。
5: 对，
2: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大腿的位置。
5: 大腿的位置，哈哈，
4: 肉是最多的，是不是
5: 最劲道？
2: 嗯，那我问一下，自己的老婆最爱吃哪一块？
5: 自己的老婆，最爱吃小腿。
2: 为什么最爱吃小腿呢？
5: 因为小腿这一块肌肉更劲道
2: 啊。那我问一下邓姐，自己老公最爱吃哪一块？
4: 他也喜欢吃这块。
2: 那你俩要抢的话怎么办？
4: 嗯，他都让给我吃，
2: 抢不过是吧？
1: 小两口因吃结缘，结婚后更是把烹牛蛙研究得极为透彻。将牛蛙分割成大小基本一致的5块，小贩亮出了牛蛙的绝佳搭档。
5: 跑山鸡最大的特点就是肉质很紧实，肉很紧，它不会像其他那种鸡
2: 松松的，
5: 松松的烹饪出来肉会很柴。哦，
1: 小贩用的跑山鸡全部是乌鸡，可以提鲜增味，和蛙肉搭配极佳。切块后还要简单腌制。青虾则只需开背去虾线。所有食材准备就绪，小贩终于要揭晓牛蛙外皮微酥的秘密了。
5: 一种是生粉，这种是红薯粉。红薯粉的话，它更容易挂糊。哦。它虽然可以上浆，但是它保存的时间不长。哦。它很容易软。嗯。然后加生粉的原因就是酥脆更持久一点。
1: 将生粉和红薯粉按1:1的比例混合后，均匀裹在蛙肉表面，无需一滴水，让蛙肉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面糊，

0: 既能锁住食材内部的汁水，油炸后又能长久保持酥酥的口感。而接下来的炸制也大有讲究。
1: 这个油温得到多少大瓦呢？
2: 油温7-8成。
0: 牛蛙速炸30秒就能出锅。鸡块和虾也大致相同。邓姐和味道调查员趁着这个间隙，把火锅里垫底的配菜改刀，依次码入锅中。小贩则另起油锅，将大蒜、辣椒爆香，再煸炒香辣酱提供底味。浸泡在盐水中的滇橄榄终于要发挥奇效了。
1: 所以滇橄榄加进去到底会起一个什么作用？
2: 清香解油腻，还有一个就是橄榄的用途，清热去火。
0: 滇橄榄的加入不但中和了油腻的锅底，还让香与辣的滋味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最后下入青红小米辣和蛙肉，爆炒5分钟，刺激的辣味瞬间炸裂，紧紧附着在蛙肉酥脆的外壳上，和鲜嫩多汁的蛙肉相辅相成。相对耐炒的鸡块则要另起一锅，和土豆等配菜一起下锅。至于青虾，只需和掺了辣酱的虾酱同炒，起到鲜上加鲜的效果。将它们层层码放，最后撒上一把熟芝麻。一锅从视觉到嗅觉再到味觉都让人难以拒绝的攀枝花家乡火锅牛蛙筒火锅大功告成，就差您入口的那一瞬间。
3: 得封紧了，不然咱们这5年好酒都给跑出去了。
0: 浙江省宁海县位于象山港和三门湾之间，对于当地人来说，海鲜在餐桌上的地位不遑多让。但在多山的宁海西部，这里的人们为何却对一道用整坛黄酒烹出的肉老酒青睐有加？宁海县被称为中国古戏台文化之乡，葛秀凤的爱人就是当地制作古戏台的高手。为了犒劳工人们，他特意准备了一道宁海老菜肉老酒。这道菜既不用酱油也不用盐，却能做出红烧肉的质感。制作过程中还必须隔水炖，想要品尝宁海人深山里的家乡菜肉老酒，就得先从食材入手。
4: 啊，这一片就是的是吗？
5: 对啊。
4: 哦，好像还没有见过这种植物。
5: 嗯，挑了老一点的吧，下面吧大一点了。
4: 怎么样算老一点的呢？
5: 嗯，这样的根就老一点了，黑黑乎乎的就老一点了。
4: 哦，这底下这颜色还挺深的。发紫了。
5: 发紫了。
4: 就咱们只要底下根的部分。
5: 根，哎，这个呢，我们大一点的。又是呢，
4: 有一点点那种白地瓜的那种香味，就是比较
5: 是有的
4: 清苦的感觉，
5: 营养的，
4: 很营养，滋补是吗？
5: 滋补，对，营养，大人都多吃，小孩就不能多吃的，
4: 太补了是吧？
5: 太补了，吃的要流鼻血的，大人们老是这样说，你们小孩不能吃这么多，吃一小块，
4: 只能吃点点，
5: 对。
0: 葛大姐说，她要找的食材就是这个名叫山黄精的植物。
5: 一年呢，只能长这个一节呢。
4: 一年只能长一小节儿啊。
5: 对啊，这样一节、两节、三节。
4: 这里边好多节。
5: 这个5年嘞。
4: 这个有5年了哟，就这么一小块儿。等一下。咱们这得蒸多久啊？
5: 要蒸7-8个小时。
4: 就7-8个小时之后咱们就能做菜了是吗？
5: 不能蒸，7-8个小时还要让它闷着。闷着第二天再杀。
4: 还得晒一下才能吃。
5: 晒
4: 完之后就能。

0: 做菜了吗？
1: 你不能吃，要就近就散。
2: 葛大姐说，新鲜采集的山黄精洗净后还要先蒸后晒，如此反复九次，山黄精中的果糖和葡萄糖含量逐渐提升，既能让山黄精内的甜度达到顶峰，还便于长久保存。
1: 好，买肉买肉啊，
0: 买肉啊，这啊，
1: 买肉买肉买肉买肉。
0: 哦，这小车哎，
3: 坐小车。
0: 哎，大哥你好，我们来买肉。
1: 我们挑猪蹄呗。
0: 猪蹄，哎，大哥，这猪蹄，
4: 哦，这个猪蹄，
0: 哎，这个是吗？嗯，可以吗？
1: 哎，这可以，你要称一下。
0: 哦，大个啊，这个，
4: 一般15，
0: 给我们便宜点呗。
4: 肉现在是
0: 便宜，
1: 现在肉便宜
0: 5块钱嘛，110吧，便宜5块钱。哎，凑个整110，哎，其实110拿走这。
1: 你那个底胖也拿来吧，底胖也有啊。哎，
0: 好，2块。啊，
4: 87。
0: 87，也抹一个吧，85吧。
4: 哎，85，85，便宜点哦，
0: 都便宜点，谢谢您啊。嗯。
2: 好。用古井里的山泉水清理掉猪肉中的血水，葛大姐拿出了一样奇怪的工具。
1: 你就用这个把它砸几下。
0: 这个，这是一排排叉呀，这是，嗯。砸几下。嗯。这是干什么？给它扎孔吗？
1: 哎，扎孔要没事的。
0: 就这样吗？啊，
1: 就要再扎几下，脆一点哦。
0: 哦，这样留了好多小洞在上面。嗯。这有什么用啊？扎了之后。
1: 这扎了要这个我能入味呀。哦。
2: 用排叉反复敲击，既能松弛猪肉的质地，还能使口感更加软糯。
0: 给它扎针。
2: 没想到刚扎完猪肉，葛大姐又亮出了一个酒坛，她表示这可是她制作肉老酒的独门利器。
1: 你把这个肉炸好了放进去啊，嗯，我们就把调料放进去，
0: 放这些料，
2: 各种滋补的食材依次登场，九蒸九晒的山黄精也终于亮相了。
1: 甜的，
0: 真的有点像梅子的那个口感，但是味道是淡淡的甜味儿。
2: 把大把的山黄精下入坛中，葛大姐又亮出了一样重量级食材。
1: 5年陈的，
0: 这5年的酒呀？
1: 对，
0: 这酒是封起来了吗？怎么找不着盖儿啊？这
1: 封着，盖顶下要敲掉。哦，
0: 这外边是糊了一层泥。嗯。啊，这是5年的陈年老酒。嗯，
1: 等一下把这敲掉。
0: 怎么敲啊？这跟砸金蛋一样吗？哎。那咱们这真的就是怪不得叫一道硬菜，还得现场开坛才能取到这个酒。嗨，不错，
5: 好，哇，
1: 哦，白菜，厉害厉害厉害，
0: 嗯，哦，开坛了开坛了，哎呀，
1: 哎呦，哦，好厉害，
0: 哦，这个酒香味好浓啊。嗯，
2: 葛大姐说，想要做好肉老酒，就不能放一滴水，全靠这一坛黄酒提味。
1: 芭蕉叶呢？这个把它密封住了。
0: 哦，得封紧了。嗯，不然咱们这5年好酒都给跑出去了。哇，这道菜居然要2个人来抬才能入锅。
1: 哟，你这个手小心啊！
0: 好好好，
1: 手放上来。
0: 好。
2: 偌大的酒坛直接入锅，着实令味道调查员大吃一惊。葛大姐说，在隔水炖的过程中，酒坛内部恒定在100摄氏度左右，可以避免猪肉温度过高，造成营养破坏。但是葛大姐从始至终既没放盐，也没放酱油，这样的猪肉会好吃吗？她表示秘密稍后揭晓。
1: 好，哎，两个手吧。
0: 好，开了。
1: 嗯，这个一个。
0: 咱们这芭蕉叶都已经炖泥儿了，都。嗯，哇，这个里边已经融为一体了。嗯，哎，上面浮起来这一层是炖出来的油吧？
1: 嗯，油肯定有的。
0: 硬菜不愧是硬，这看起来就很补。
2: 葛大姐说，黄酒中的氨基酸在烹饪时会转化成氨基酸盐，从而起到提味的作用。

0: 因此即使不放一粒盐，却赋予了猪肉鲜甜的滋味。葛大姐用家乡的肉老酒表达着对手艺人的敬意和感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海文的饭店生意日渐红火，母亲传给他的手艺就是他最大的动力。凌晨2点，邓一杰和范俊明还在核算一天的收益，小小的火锅店撑起了他们幸福的小家庭。古戏台仍在继续修缮，葛秀凤总会用一坛肉老酒犒劳大家的辛苦工作。勤劳的人们不会辜负故乡的鲜美食材，他们匠心独具，烹制出具有故乡特色的家乡菜。
7: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8: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0: 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央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从伏击的鳄龟到隐形的章鱼，从沙坑蚁狮到撒网蜘蛛，自然界精心伪装的背后是步步惊心的致命陷阱。生存是最精妙的艺术。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动物们设下的陷阱千变万化，形态各异，他们通过欺骗、引诱等方式使猎物自投罗网，

比如这条蟒蛇拥有蓝色的舌头，据说这能吸引以蓝色毛虫为食的动物。然而蛇有时不得不等待数周甚至数月猎物才会触发陷阱。

生物陷阱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不会无缘无故存在，并且会在演化中不断精进。在这条进化之路上，生物持续的创造与完善，许多生命也在此过程中消亡。

北美大鳄龟是鳍类群中体型较大的掠食者，其体长可超过一米，体重可达100千克。它以水母和藻类为主食，偶尔也捕食粗心大意的鱼儿。

对鳄龟而言，狩猎并非易事。但北美大鳄龟是个例外，它在龟类中独树一帜。大鳄龟能捕捉到速度极快的鱼，甚至连小鱼也难以幸免。幼年时，它们会捕食大量的小型猎物，通常是些缺乏经验的小鱼。

这种龟演化出了一套高效的捕食系统，能够轻松获取食物。它嘴部闭合的速度快得惊人，仅需300分之1秒。北美大鳄龟并不擅长游泳，也不会追逐鱼虾，那不符合它的策略。它欺骗猎物，将自己伪装成一块石头，诱敌深入。它的舌头上长有一个类似昆虫幼虫的肉质附属物，并能模拟其扭动的姿态。

如果龟贸然向前移动，它不仅会失去眼前的猎物，还会暴露自己的位置。尽管鱼儿尚未察觉，但会因此更加警惕。那样的话，鳄龟就只能挨饿了。幸运的是，鱼类的记忆很短暂，几个小时后，机会又将到来。看来他吸取了教训，

倘若鳄鱼用舌头来引诱邓林，那将是一个完美的陷阱。然而大型动物的骗术往往并不复杂，对于这种巨型爬行动物来说，伏击便已足够。它半没于水中，宛如一截漂浮的木头。但这些简单的方法并非每次都能成功，

他的狩猎效率并不高，但鳄鱼可以长达一年不进食。

十倍是最佳的藏身之处，若能完全融入其中，则更加理想。狮子的毛发又长又硬，其质感与颜色都近似干草，这使它们成为完美的伏击者。几乎可以在猎物面前隐身。食草动物甚至会毫无防备地接近狮子，而猎手只需

但这很少发生在大型动物身上。最令人惊叹的野性奇观，往往来自那些微小的生命，它们小到常常被我们忽视。兰花螳螂栖息于兰花丛中，模仿兰花的颜色、形态，甚至摇曳的姿态。它将身体与兰花的色泽和香气融为一体，布下了一个完美的陷阱。当昆虫靠近时，它能毫不费力地将猎物诱入圈套。它的伪装同时也能避免在跟踪昆虫时被天敌发现。即便是敏锐的鸟类也难以分辨这究竟是植物还是动物，是花瓣还是螳螂的腿。兰花螳螂并不爱吃蚂蚁，它在若虫阶段已经吃腻了。现在这只兰花螳螂即将成年，需要捕食体型更大的猎物。肥硕的马胃蝇是美味的选择，但它们行动敏捷，速度极快。这位狡猾的猎手头脑灵活，眼疾手快。甚至能在空中拦截猎物。

螳螂是控制蝇类种群数量的重要捕食者，这绝非易事。人类对害虫往往会束手无策，只能借助自然之力。而螳螂数量巨大，种类亦有数千。

每个陷阱都需要一个触发器，如果鱼儿长有触须，那就更理想了。它的头部有一根角接式的鳍脊，挥动时宛如漂浮在水中的美味，柔软多汁，唾手可得。这个陷阱堪称完美，触发迅速，急如闪电。

安康鱼打了一个哈欠，它的嘴巴竟然能伸展得如此之长。安康鱼的形态和颜色多变，可能一生都在变化。此刻，这只淡黄色的个体静浮水中，宛如一块海绵。它几乎静止不动，隐匿于水底的岩缝之间。安康鱼身上常常附着食物残渣，有时会引来小心夹壳的鱼偷食。

这根硬刺卡在体内，这可能会是他最后的晚餐。虾也意识到了对手的存在，他的触须探测到这是一种危险的鱼类，本能告诉他不要逃跑，绝不能将背部暴露给敌人。直立起身子是最佳策略，即使内心恐惧也要表现得毫无畏惧。这或许有些自欺欺人，但足以保全自己。这招奏效了，不过对付一只小虾要容易得多。海洋中不乏捕猎高手，章鱼异常聪明，他们拥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绝技。这是白斑章鱼，按身体比例来说，它是腕最长的章鱼。它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隐藏的能力。对于猎手和猎物而言，隐身都是最有用的技能之一，而章鱼两者都是。它畏惧海鳗和海鳝，但现在他已进入狩猎状态。他用细长的腕足探入每一个孔洞和缝隙，狩猎范围超过2米。通过这种方式，他能找到小鱼、螃蟹或海螺，既能躲避天敌，又能独享美餐。章鱼善于伪装，能随环境改变颜色和纹理，融入礁石之中。他也知道如何迷惑天敌。光秃的沙地让伪装变得困难，当无处藏身时，章鱼学会了改变自己的外表。现在他试图模仿一种类似龙利鱼的底栖鱼类，呈现出淡白色和扁平的模样。他甚至知道如何扮演海藻。章鱼不仅能在环境中伪装自己，还能融入环境，模仿其他生物。一望无际的海底沙地，宛如水中沙漠，几乎没有任何生命迹象。随波逐流的藻类是这里为数不多的藏身之所，因此伪装成藻类可以吸引那些寻找庇护的鱼或蟹。

他在用吸盘捕猎。白斑章鱼甚至懂得如何卷曲长长的触手以减缓游动速度，他又一次成功骗过了猎物。他们充满智慧，能够根据生活环境调整狩猎策略。

0: 海葵以伪装的触手伏击，夜鱼以落叶之形守候，沙漠陷阱以流沙为牢，静默的杀机彰显演化无声的智慧。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海葵是一种伪装成藻类的动物，它像海草一样随波摇摆，虽然没有眼睛也没有大脑，但它却是个名副其实的捕食者。海葵主要的食物来源是其触手捕获的微量营养物质，大多是其他动物的残羹剩饭。海葵看起来只有触手和嘴巴，而嘴巴隐藏得很深，每条触手的顶端都有一个诱人的粉红色凸起，这或许能骗过一些缺乏经验的幼鱼，不过它很少能捕捉到活生生的猎物，成功率极低。水流冲击着海葵，它们看似无害，但对小鱼来说，一旦碰触到海葵的触手就危险了。周围的触手会立即反应，抓住猎物。海葵触手上布满微小的刺细胞，一旦接触其他物体，便会瞬间发动攻击。

他们附着在猎物的鳞片上，并注入麻痹性毒素。小鱼很快就懂得要小心谨慎，不可受这些陷阱诱惑。

河流或湖泊的水体浑浊，光线昏暗，营造出一个幽暗的世界。动物们在这里进行着致命的捉迷藏游戏。

最常见的狩猎技巧就是伏击，以及守株待兔。这样更加省力。在丛林河流中，河底总是覆盖着落叶，没有什么比树叶更显得无害而普通了。所有捕食者都觊觎着小鱼，小鱼本能地靠近树叶寻求庇护，却因此落入夜鱼的陷阱。但这并不意味着夜鱼的捕食轻而易举，它必须小心移动，以免惊动猎物。

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它的体型已与一片枯叶无异。它的游动并没有暴露它的伪装，它只需摆动透明的胸鳍即可。

水下世界是设置陷阱的理想环境，但陆地也毫不逊色。沙漠生存艰难，猎物稀少，狩猎成为一项严峻挑战，只有高度适应的物种才能应对。饥饿激发了复杂的捕食技能，在这片干旱之地，一年最多下一两天雨，然而这里却有着最完美的动物陷阱。

它设计精妙，由一个脆弱的锥形沙坑构成，因此它必须建造在不会下雨或有遮蔽的地方，以防雨水冲垮坑壁，前功尽弃。每个个体都拥有自己专属的沙坑，沙坑大小不一，以建造者的体型而定，用以捕捉相应大小的猎物。事实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建造了几乎一模一样的陷阱。一种是蝇，属于双翅目昆虫，实际上是一种罕见的雪猛幼虫。另一种则更加奇特，它的身体是一个专为沙中伏击而生的完美设计。它属于麦翅目，成虫形似蜻蜓，却与蜻蜓没什么亲缘关系。

他们演化出了相同的方法来捕捉同类猎物。这是一种独特的狩猎系统，令其他动物望尘莫及。虽然生活在地球上，它们看起来却像科幻电影中的外星生物。最奇妙之处在于趋同进化。两种毫不相关的动物，最终发展出同样复杂的生存策略。

0: 甚至赌得抛射杀戮，
1: 使猎物失去平衡，最终坠入沙坑中。这种学盟幼虫像一条微型蟒蛇般缠住猎物，而蚁狮则用尖颚咬住猎物，并注射麻痹毒液。两种生物的进化历程相隔数百万年，却发明了相同且复杂独特的捕食系统。没有其他肉食动物能设计出如此精妙的陷阱，堪称完美。

0: 从感知震动的隐蔽陷阱，到利用月光的闪电突袭，再到精准撒下的天罗地网，夜行猎手各显神通，将生存艺术演绎到极致。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沙地上遍布动物的陷阱，五花八门。如果昆虫意识到捕食者可能藏身任何角落，并已设好陷阱伺机而动，它们便会因恐惧而寸步难行。这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陷阱之一，却鲜为人知。它出现在丛林、森林或沙漠中。这种方法异常高效，因此建造者能够适应任何生态系统。这套机制由探测物体移动的传感器触发。这个挖坑者就像一台地震仪，能感知最轻微的震动。猎手尚未看见猎物，便能辨认出它，并判断能否捕获。这里布满了活板门蛛布下的陷阱，危机四伏。当猎物看见它们时，往往为时已晚。黑夜隐藏着一个截然不同的陷阱，一个奇特的光之陷阱。人们不解，为何只在夜间捕食的多种猫头鹰却披着一身如此显眼的白色羽毛。它表层的羽毛具有伪装效果，能在白天很好地隐藏自己，但其腹部、翅膀和尾部的羽毛如此洁白，似乎不利于躲藏。这种动物已经进化到能够悄无声息地飞行。尽管它有力地拍打翅膀，却不会发出任何声响。难道它不担心那身雪白的羽毛会被发现吗？猫头鹰在飞行中确实会暴露自己，但猎物只有在其飞临头顶时才能看见它。月光照在猫头鹰洁白的羽毛上，会使老鼠眼花缭乱，无处可逃。

蜘蛛是设置夜间陷阱的大师，他们的世界令人心生寒意。他们在夜晚活跃，因为黑暗能隐藏蛛丝的泛光。他们的狩猎方式无与伦比，这张几乎看不见的网是几何学与化学的完美结合。蛛网由粘性蛛丝螺旋编织而成，镜像丝线没有粘性，当猎物被困时，蜘蛛可沿此安全移动。它还会根据环境中活跃昆虫的大小来调整网格的疏密。但昆虫不会在寒冷的夜晚频繁活动，这时蜘蛛便需静待

蜘蛛能分泌多种丝线，有一种专门用于包裹猎物，以防其利腿刺穿自己柔软的腹部。

他将危险的猎物紧紧缠绕，使其无法动弹，然后用毒牙注入毒液，做好进餐准备。

他是狩猎王者中的王者，还拥有非凡的美貌。他可能是最稀有的物种，也是最特化的物种。知网记出神入化，他用脚尖跳着芭蕾来织网。创造出一件微小而伟大的作品。所有的丝线都经过精心梳理，弹性是其他蛛丝的十倍。它无需刻意选择树枝，可以将网挂在任何想要的地方，并能随时迁移。

织网结束后，它会测算到地面的距离。它用长长的前肢将蛛网拉到极限，以获取精确的数据。它与陷阱皆已就位。这是一种主动的捕食工具。撒网蛛不会坐等飞虫落网，它会自主选择猎物，然后精准撒网，一切尽在掌握。

0: 从沙漠干涸到红泛平原，非洲巨兽因何而生？看这些庞然大物如何书写河流赋予的生命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倘若有一种肉食动物，体型与斑马相仿，拥有类似的条纹、颈部和体态，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猎手。如果一种掠食动物除了利齿之外，各方面都与斑马无异，并能轻易隐藏其獠牙，那么任何猎物都将难逃一死。但没有任何大型动物沿着这条路进化。有一种独特的小型物种却另辟蹊径，这个物种非常罕见，甚至没有通俗的名称，其学名是孤雌亚种。这是蚱蜢吗？看起来很像。它的腿、头、腹部和触角都与蚱蜢类似，眼睛也是和蚱蜢一样的绿色，但它的食谱却截然不同，它本身就是一个活的陷阱。

茨亚中是一种特殊的掠食者，能吞食任何与自身体型相仿的昆虫。这些螳螂正专心于求偶仪式，区区孤雌亚中尚未引起他们的注意。螳螂在昆虫界智慧超群，犹如哺乳动物中的灵长类，是最聪明的动物之一。

他们善于观察，因此即使姑兹亚中这种庞大的蚱蜢他们也不以为意。他们本能地认为这是猎物，是植食动物，并无危险。

0: 鸟类能否模拟出与猎物相似的外表呢？或者它们能否像蜘蛛那样编织一个巨网呢？鸟类做不到。然而，伯劳鸟的智慧在某种程度上可与人类媲美。它没有强大的爪子，于是学会了利用植物的尖刺来撕扯食物。为了捕猎，它采用了一种介于陷阱、伏击之间的诡计来欺骗猎物。这位狡猾的猎手身上隐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在自然界中，以突袭与迷惑为手段的狩猎，其界限常常模糊不清。世上有多少物种，便有多少独特的捕食之道。每个物种都必须在进化的洪流中锤炼出属于自己的生存绝技。进化之路永无止境，唯有不断创新与适应，方能在残酷的生存竞赛中屹立不倒。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

0: 力，你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5: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6: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实验室发掘接续古板，精美的随葬器物接踵而至，探寻未知，感受神奇。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3集。

石棺库，等级很高的大墓里葬着的有可能是西汉代王刘登。刘登是汉武帝刘彻的叔伯兄弟，事关重大，专家建议先行发掘近在咫尺的父葬墓，棺椁完整，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文化信息，

0: 这座棺椁被整体装箱，巨大的棺椁被拉回了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实验室。破解代国之谜，考古人员得到的是怎样的收获呢？太原市博物馆考古实验室，长5.45米，宽2.6米，重50吨。对月龙台6号墓的整体搬迁，堪称考古发掘之最。葬在这个大家伙里的人是谁？棺椁里随葬着什么样的宝物呢？实验室发掘，第一步，揭去椁板。
1: 人，那上面上的人。
2: 这个在。
3: 这装在这在藏的。
2: 这个到右边。
3: 啊，这个放床里。
1: 好好好，放这就行。
4: 待会儿再说。
5: 好，没事。嗯。
2: 对吧？这是吧？
1: 好。好好好，行行，
6: 1、2、3，起来，
7: 起来，
1: 慢点，走，我到那台，一个口风，一口风的帮着他，好，
8: 1、2，
1: 好，我交给你们，交给你们，是吧？你们
9: 交钱，好，行，
1: 慢点啊，
3: 好，接过来，
1: 好，
3: 好，接着啊，
1: 接着啊，
3: 好，好，
9: 哎呀。
10: 三年了，把局里
1: 来，好，
0: 取走椁板，金属探测器发出清脆的鸣叫，
11: 就这两个点。
0: 是一枚铁阵，
12: 没错，
3: 正好是对称的，两边一直是对称的。
11: 四个像素，对吧？
3: 对，刚才那边2、4，您最少是4。
11: 哦，
13: 洪老师，
9: 啊，
13: 这墓
9: 现在不去，之后弄完了这个骨，
3: 再也像的皮，席子痕迹啊，这边是四只皮，这边是四只皮。
2: 太脏了，
13: 它有布纹吗？
2: 有布了，
13: 有布纹了，
3: 这四只皮嘛，
13: 好几层的东西。
9: 这个就是东西，它里边的什么东西？
2: 骨头啊，
3: 白的，
2: 是个骨头。
3: 这应该到棺里了。
9: 棺里
3: 了，已经到棺里了。下面是
9: 骨头。
0: 如果事情真的如考古人员推测的那样，说明内棺已然破裂。倘若如此，就应该能看到墓主人贴身的随葬器物了。

0: 果不其然，清理掉散碎的木屑，宝物当真现了身。青铜剑柄，汉代有点身份的成年男性都要佩剑，葬在这里的是一个男人。
1: 一把剑，还有一把刀吗？
2: 对。
3: 那是铁器，在下面。这又是一块
2: 好。啊，来来，把那枪准。对，来来。哦，他的枪那个刀柄。
0: 环首刀压在了青铜剑柄的下边。
1: 现在能看见几把刀啊？
2: 一个、两个、三个，三个
4: 环首
2: 刀。
0: 西汉五指，这样的刀常被用来修改写在竹木上的笔物，故而也叫书刀。探究墓主人身世之谜，旗开得胜。死者是个懂得识文断字的成年男性。
1: 哦，那又出来了一个烤鸭是吧？
3: 嗯，又一个烤鸭。
2: 又一个烤鸭吗？
1: 是陶器。
2: 陶器。
0: 一只小陶器。
5: 这个小的。
3: 挺好玩的，我看小的哈。
5: 嗯，就这么大，这肚子在这儿。
3: 啊，长得挺好看的，我看。
1: 啊。
3: 挺秀气的。
5: 这个肚子是不是带彩绘的？
6: 嗯，
1: 有
3: 袖珍型
6: 陶罐上，
2: 对，
1: 有。
0: 清理掉木屑，2000多年的掩埋，未能拭去漆器照人的光彩。
6: 这是最佳效果的吧？
2: 是啊，反正是再多你提不出来。这个是第三层，那个带红的是第二层。
5: 这个应该是个单独的气箱，应该装的箱里。现在能看到三个位置，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
6: 金箔呀，金片。
0: 有黄金，说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不低，有可能是西汉代王的直系亲属。
4: 这个果帮还压住一点是吗？
2: 不一样，
3: 没压。
2: 我现在是这又出现一个啥锅盖的棺盖的问题，
3: 啊，
2: 哦，你那个曲折，棺盖又长一个，棺盖和棺帮它的高度
5: 一层一层，
2: 这个东西，这把它敲出来再说吧。
1: 感觉这好像放了好几个盒子吧。不止一个盒子似的，
6: 不止一个
3: 啊！
2: 它弄过上面是一个，
3: 有这么搁的，还有那种啊，对，棺头的前头，
6: 对
3: 啊，
6: 对，头像里就放那些器物，
4: 神圣物品。
0: 汉代，棺的前边通常会有头箱，头箱被用作放置随葬器物。头箱处的随葬器物损毁严重，提取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6: 考古回头扫描完了以后，才能再做下一层。
2: 对。
0: 扫描绘图之前，散碎的木屑都要被清理干净。木屑中时不时有宝物现身。
7: 这是七耳杯。
5: 现在这个轮廓感觉有点像。
6: 它椭圆形的吗？我
4: 看见了吗？是椭圆的吗？
6: 耳朵出来了
4: ，是吗？你耳朵已经出来了，
5: 你
4: 耳朵出来了，就是有点压扁，但是应该还算可以。
5: 说里边头采样啊，什么分析看当时是不是里边放什么东西啊？咱把这个都留下。
3: 是。
0: 七耳杯、酒具，有可能葬在这里的人生前善饮。
5: 应该比较复杂，因为这也是一个漆的什么东西，跟它在一块儿应该也是那个石器呀、其他的，但这个压的完全就
3: 石器，
5: 对，生气，
2: 跟木屑子都
3: 像青铜的，
4: 这是什么东西？
2: 锡枕，
6: 就这个
2: 是
6: 吧？
2: 这两个，
4: 是铁的吗？
2: 是，
6: 锡枕。
0: 又见锡枕，锡枕为铁制，应该无误。 仪器检测洗衣镇的成分。
1: 什么模式？
8: 合金模式。
6: 合金，几个合金？
1: 铁呀、啊。
8: 铁的。
6: 哪一天张老师说的对？
8: 我那个多测几个点，我就每一个测三个点，然后这样的话数据会准确一些。这个上边还有颜色。
6: 对，颜料，
4: 放颜料。
8: 也是铁。
2: 也是铁的。
6: 嗯。写这边。
0: 古人治镇，无论习镇还是书镇，都以动物为形。眼前这个铁疙瘩像什么呢？
4: 看着像个蛤蟆，像个癞蛤蟆似的。对，一身疙疙瘩瘩的。
6: 疙疙瘩瘩，你看底下还有疙疙瘩瘩。
2: 还退了。这种工资的铁。
9: 这也是一个。张老师，这个俩对称的，
6: 这俩对称，那个跟那个，
2: 我
6: 现在
2: 找
6: 你的，对对，这是对称，
4: 那个也是铁的吧？
9: 也是铁的，
6: 你听
9: 啊，
6: 那个铁的
9: 啊，那样也是一个，
6: 对，
9: 那跟他的这个啊，
10: 这个对应的，
9: 1、2、3、4，那这边应该还有俩，
4: 他这个有可能后边
9: 在后边
4: 还有
9: 啊，
4: 因为他最少是四个角上
6: 压角。

0: 如果席子大，中间两边。
1: 测过席阵，测试青铜剑。
2: 这个银含量很高，
3: 银含量很高。
4: 这
5: 银锭的，
4: 这宝剑是
3: 很亮的，是很亮的啊。
1: 怎么回事？铜锈加深，为什么仪器显示银的含量很高呢？
2: 你看有这个它这个箍银箍，它是个银箍，就在那个那个箍，
6: 这个箍这个袋子是个银的
2: 啊，对，有可能。
6: 那单独测一下它。
1: 青铜原本为金黄色，剑身为金，剑柄为银，此剑的持有者社会地位绝非寻常。接下来的发掘再次印证了墓主人身份的高贵。
7: 他那是个漆器，我们在这儿问。
1: 圆形，像是一个漆制的莲盒。漆莲专做盛放化妆品。
8: 里面还有个小圆的，装的什么器物是个圆的？
3: 盒子中间有一个是给鼓出来的东西，
5: 有一圈，
8: 是不是椭圆的？椭圆的吧。
3: 就是说一个漆盒打开以后还会有东西，这个。
1: 前边的发掘曾发现了青铜剑，当下又发现了盛放化妆品的漆莲。墓主人既为男性，怎么会随葬着化妆品呢？实际上，汉代贵族男人都是要化妆的。漆莲是盛放化妆品的，以漆木制作，金属探测器挨近它的时候，怎么会发出了声响呢？考古发掘实验室不远，文物保护弄房。来自北京大学的科技考古团队应邀进入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实验室，对出土的器物做应急性保护。金属探测器靠近漆莲，为什么会发出声响？谜底藏在了漆莲里。
9: 里边金属是铜镜，
10: 但是这圈好像是什么？
11: 这漆盒底儿，漆盒盖儿，
12: 这是中间的镜
8: 子。碎成几半了？这是
11: 八瓣儿，
13: 八瓣儿了，
11: 不七瓣儿，
14: 七瓣儿，
13: 一二三四五六七。
8: 上面有字吗？
11: 没看见，
15: 现在看不着，
11: 现在看不见。
1: 铜镜，因为它，金属探测器才鸣叫的。
11: 就是这个顶住这个一个面，就是你再冲不远，不会伤的时候不会伤的器物，它力量总是可控，所以一般这么拿了以后住着的话一定要顶住，好吧，这样去弄。你留一些锈样回去做分析，看它的腐蚀产物是什么。有纺织品的那地方你不用动，纺织品的你要那地方去不要细细的去把那个收掉。
1: 这面铜镜曾经映照过的是墓主人的脸，借助遗物对话古人，葬在这里与考古人员打哑谜的人姓甚名谁呢？
8: 里面是不是还有东西啊？
11: 哦，
5: 这一圈
0: 镜子它在最底下
11: 啊，
0: 镜子上面有别的东西，这样压下来，
11: 这又有圆的有方的，
0: 有可能
8: 那我们就是个多子莲，
10: 还没翻过来看呢。
5: 多子莲，
0: 对
11: 对，
5: 这儿一个圆的嘛，这儿一个长方的，好像这儿也是一个长方的，这儿是不是啊？这是压的变形了。
2: 一个长盒应该是。
10: 是。啊，真是一个
2: 长盒。
0: 哎，里面三个，还不是一个。
8: 那这是几子莲呀？
0: 这应该是五子莲。来来来，目测是一个圆的，
11: 这个跟
0: 另一个是方的。
3: 这是各种形状的。
8: 对。
0: 哎，又是一个小羊。

1: 彩绘的陶器硕大精美，马蹄形联合里现身梳子和篦子，青铜带钩小巧玲珑，玛瑙鼠精的串珠彰显着极致的高贵。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和谐共生，自然同化。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
3: 敬农的传承，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易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易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出来，曾经的陶器体量不小，而且十分精美。
1: 所有的这些陶器都得取掉，
2: 都要取掉是吧？都要取掉才好操作。
0: 提取的陶片按出土的位置归放在一起，以便日后修复。接下来的发掘愈发的步步维艰了。

0: 的气皮都是装到盒里面啊，把气皮起去的，气皮和芯子，
1: 这个就直接拿铅的纸，就这个就缠起来就行
0: 啊，
1: 这一层啊就直接给它缠起来就行
0: 啊。它是
1: 因为这一块
0: 那不是把吸尘也都缠跑了吗？
1: 吸尘在这儿就先不动吸尘嘛，就动光动这一块，吸尘先不动。
2: 不取走眼前的席子，就难以判断下边的随葬情况。考古发掘有时像是刑侦破案，抽丝剥茧，层层剥皮；有时又如同外科医生，胸有成竹，小心谨慎。接去席子，眼前的情景愈加复杂了。
1: 这上面还是
0: 还有一层，
1: 下面还有一层。
2: 越是复杂，就越有挑战意味，越有挑战意味，往往意味着离重大发现不远了。
0: 哎哎，好嘞，好，别抬，行，好，接着走，
3: 接着走，好，来，光不溜溜的。
2: 揭去侧翻下来的古板，又见华美的漆片。
4: 从这儿开始，这是底板，两块拼的。然后呢，就这个角度的这种结构，它本来在棺上是什么位置？这是棺包，
0: 对，
4: 这是那个挡头。

0: 对吧？
1: 终于，内观露了出来。露出了内观，是不是预示着墓主人身世之谜将要真相大白了呢？

0: 漆帘是墓主人自用之意，考古人员期望探查漆帘，找到破解墓主人身世之谜的直接证据。开启漆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胡东波教授亲自上阵。
1: 主要这边是断的，这边没法使劲，这是断的。
0: 带钩的签子沿着缝隙深入到漆帘内部，
2: 这么多久
1: 转不过去，
3: 这东西
1: 拉了没有？哎，好，有有，哎，好好好好好好，
2: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1: 出来了，行行行
2: 行行，好好，拿住拿住拿住，好嘞。哎，
1: 这边也开了，管怎么着基本完整，出来了
2: 出来了，好，这样看一看里头到底是些啥东西，
1: 不知道，看不出什么东西，它慢慢清，
4: 慢慢清吧。清都是泥，对，
3: 清一清看看，
4: 清看一看，
1: 一个什么那个布料或什么包着的，上面有个绳子捆着的，
4: 拿植物扎住的应该是。
0: 开启马蹄形漆盒，
3: 是个梳子吧？
4: 梳子吧，再看一看，哎。
3: 我觉得能把这个土清干净，
4: 能清干净是吧？
3: 嗯，
1: 不光是一件，有两件，还有一个梳子吧，
3: 一个梳子，一个
5: 要么是三件。
6: 梳子呢？梳子在那边，
1: 这
6: 梳子
1: 三面下面，两个粘一块的，
4: 它是两面都有鼻子，应该是。它梳子好像还不是一层啊，
3: 有几个吗？
4: 像是两个梳子，这个篦子像是两个，两个摞在一起了，应该是。
0: 漆皮下露出了一件随葬器物，
4: 像是一件带钩啊，
7: 就是带钩，
4: 带钩哈，
7: 没问题。
4: 清楚。
7: 就是带钩啊，那个底下圆的这个
4: 一个那个钮，
7: 对呀、啊，
0: 是一枚精美的带钩。
1: 我不知道啥，
4: 金属的，
6: 金属的，
4: 金属带钩。我感觉是铜的，因为我看到这个铜锈了，绿色的、这个，
1: 是不是在黄金国铜锈里？
4: 这外面有丝织品，原来肯定是有一个衣服包着。
3: 看不出来什么纹饰哈，
7: 现在看不出来，这个得清理了以后才能知道。
0: 新的一天，实验室考古刚刚开始了不到半个小时，发掘墓棺又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
4: 慢点，现在万一有东西的话，得从这个角质感微微发亮，像牙齿，
1: 是
4: 牙齿吧？
1: 是，
4: 没问题，牙齿，
1: 就是。
4: 现在是目前看到是有两颗了。
8: 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实用的，那个东西就是像。
4: 哎呦！发现了这个红色是什么？
8: 珠子，
4: 红色的珠子带穿孔，穿孔里面还有线，
8: 像是，
4: 这应该是一串。拍个照吧，哎，拿相机过来拍个照。这边黄色的应该也是，就是这种小饰品。

0: 像是有点像玛瑙，这一块是方形的，长方形的。摸摸这里，你看这
1: 柱子。啊，位面是。
0: 这一排一排小柱子就出来了，你看。
2: 嗯。
0: 这是方向已经差不多出来，是翻过来的，从这边，这边一直翻过来。
1: 转过去的。
0: 转过来的。长方形的、圆形的、椭圆形的。
2: 哦，它边上还是一个是吧？
0: 边上还是椭圆形的，这也是椭圆形的。
1: 嗯，
0: 这边一个。
2: 哇，这颗是透明的还是？
0: 这几颗像是水晶的，很剔透。这边又是一颗，这边这一串，这边还有一点。有红色的、黄色的，还有这种透明的。珠子大小还不太一样，大有小。
3: 这应该是一副串珠，不仅有玛瑙，还有水晶。
0: 感觉这个东西还是有点体积的。
4: 嗯？
0: 感觉这东西还是有点体积的。
4: 嗯。
0: 上面。有阴刻的纹饰，阴刻的线纹。
2: 嗯。
0: 因为它正好在这个腰部的位置上，所以怀疑是不是带钩一类的东西，怀疑就是骨头啊或者象牙一类的东西。
2: 你还不笑了？
0: 对，纹饰还刻的还挺满的，就是这个纹饰刻的。张老师，
1: 你说，
0: 你看这像带钩吧？
1: 啊？
0: 你看这东西像带钩吧？
1: 哦，就是这种代沟，
0: 这代沟这块鼻子嘛，这可能是压扁了这一块，
1: 对对，
0: 然后压
1: 这个时候不实用啊。
0: 这是沟的位置，因为沟被砸到之后叠压在一起，这个地方不太明显，但这个地方是分界面还是比较清楚的，因为中间还有一些泥，

0: 制印章只字皆无，铜扣印章怪异神奇，双面印章朽毁严重，难辨其文。华美的金饰巧夺天工，简独的现身填补了历史的遗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陶片上的彩绘勾勒出了灵动的飘逸，马蹄形联合珠现身梳子和篦子，精美的随葬器皿令人瞠目，青铜带钩别致小巧，骨质带钩器身上闪现着神异的刻画，玛瑙与水晶的串珠彰显着极致的尊贵。葬身西汉代国王陵复葬墓里的人，大富大贵。新的一天，考古人员感受到的是更大的惊喜。
1: 这一块玉印比较明显，这个玉印，但是这个玉印上面没有雕钮，算是一个抬钮印。这个印的背面是平的，在这个平面下面打了一个孔，用来穿吸袋子的。感觉这块印章的玉质还不错。
2: 嗯。
1: 嗯，这玉质还挺好。下面这个是不是铜印？现在还不敢说，因为只露出了一点。
2: 它好像是有什么包裹着呢，是不是？
1: 这边它是整个应该是装在一个丝织品的袋子里面。早上来看的话是方方的，像是一方印章。
3: 嗯。
1: 但是现在不敢轻它，因为你一轻怕它
3: 酥掉了
1: 的话，
3: 的
1: 印纹都没了，就坏掉了。
3: 那就废了。
1: 所以这块还不太敢动它。
3: 别动，别着急。
0: 两枚印章，一枚玉印，一枚青铜印，这应该是墓主人的私印。出土了私印，破解墓主人身世之谜想必就在眼前了。
1: 这边还有个金属的。
3: 嗯，
1: 这边还有块金属啊，像是圆的。
4: 对，
1: 这边是方的。
0: 细细发掘，令考古人员大喜的是，并非一玉一青铜两枚印章，竟然是一玉两青铜三枚印章。这无疑距离破解墓主人身世之谜又近了一步。
1: 哎，好。
0: 文物保护用房，泥土加深，看不清上边的印纹。
1: 没错，嗯，前世好像没有，然后待会儿再把它粘起来，整个的用石机把它粘起来之后，看看上面是有字还是有墨迹。印章的料子真漂亮，真好啊。
4: 有字吗？
1: 无字。空的，
4: 没字儿，
1: 一点墨迹都没有，就是说之前就是一方空白印。
0: 玉印选料上乘，做工考究，但只字皆无，这是怎么回事呢？宋代沉船，众多的稀世瑰宝，多年的考古发掘，能否解开南海一号沉船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4集。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治鼻炎。

0: 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小的像纽扣一样东西，
2: 是什么材质？
1: 铜的。
2: 铜的啊。
1: 嗯。
2: 哦，
1: 像是一双小铜印两样，是
2: 印铸的。
1: 对，这个地方是个细。
3: 青铜印章，圆形的，图案诡异，这或许是墓主人专用的徽章。方形印章很是奇特，
1: 两面是都有印纹的。从这个角上来看的话，这一面是有字的，在这里，一个角。然后看这一面的话，这个地方，看这里，这边也是有字的。中间呢是有穿孔，这是因为穿戴印，就是绳子从中间穿过去系在腰上。
3: 遗憾的是，姓石岩柱上边究竟是什么字难以辨识。借助印章破解大墓主人身世之谜未能如愿，不过接下来的发掘仍旧是惊喜不断。
1: 你先亲一下。
3: 官的这册随葬较多，但因古板移位，部分器物被压在了下边。为了确保随葬器物的安全，考古人员决定拆掉这册古板。
4: 走，走，哎呀，哎呀，疼了！
5: 快！待会儿不再疼，
3: 继续发掘。考古人员愕然了，先前认定的青铜剑变成了一只青铜戈，剑身其实是戈柄。
6: 哎呦，出现金饰了，金饰，金饰，
7: 金子，
6: 金子，金子，
7: 哎呀，这个小圆的吧？
6: 对，
3: 花丝金饰剑，宝石镶嵌，美轮美奂，鎏金锐。做工细腻，堪称绝品。清理掉散碎的木器，奇迹再现。宽窄相近的木条成排成列，竟然是简牍。这是山西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首次出土的汉代简牍，雄伟严重。慎重起见，考古人员将简牍整体打包送到了条件更为完善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考古实验室。肉眼看着黑乎乎的简牍，红外探测现出真容。阅读简牍，考古人员收获颇丰。不过要将散碎简牍上断续的文字组合到一起，尚需时日。有两个字很是值得品味，药酒。或许墓中随葬有养生方面的书籍，整取自月龙台西汉代国王陵的附葬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但愿自这些简牍能找到答案。探究西汉代国王陵之谜，原本希望借助对附葬墓的发掘找到突破口，没成想旧疑未解，新疑又至。想要彻底查清附葬墓隐含着的文化信息绝非易事，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充满了挑战，才令人着迷。

0: 华先明，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7000吨分段合拢，钢管上绣花，最大钻深11000米，高端船舶如何突破建造极限，解锁地球演化密码？陆地远程操控远洋巨轮，机器人为船体精细探伤，智能航船暗藏多少科技？实训学员闯关能否通过大海考验？创新进行时，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海上智多星。

0: 这里是位于广州南沙的龙穴造船基地，眼前这艘长约180米、高度超过25层楼的巨无霸正在缓缓出没。这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梦想号。深海大洋钻探被誉为海洋科学领域的皇冠。梦想号最大钻深达11000米，核心任务是钻取地球深部样本，助力探索地球内部物质构成与地质演化。为地震预测、矿产能源勘探提供关键支撑。在过去数十年里，受技术封锁与建造难度限制，大洋钻探船一直是我国海洋科考领域的空白。我国科学家想要开展深海研究，需向国外申请船期，不仅科考时间受制于人，更让我国海洋科学的发展步履受阻。49岁的马可拥有20余年造船管理经验。2021年，他领命担任梦想号的总建造师，这是他职业生涯中难度最大的工程。梦想号的设计建造异常复杂，需实现样本钻取、实验分析等科研任务，涉及2330台套设备、48696根管系、1200公里电缆的安装，工程量是同尺度船舶的数十倍。望着满墙的图纸，作为总建造师，马可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1: 感觉到每天来的各方的压力都很大，对增产的每一个环节，我就想做到事事清楚、时时清楚。我几乎每天12点钟之前是没有下过班的，1点钟到2点钟之间是这个常态啊。
2: 今天我们把大家招过来啊，就是主要是讨论一下我们这个船现在目前设计中碰到的4个问题。第一个呢，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模型做出来的，我们讨论一下这个井架高度的这个问题。
0: 会议室内，
2: 我们这个井架这
0: 梦想号的总建造师马可，
3: 实现。那么如果要
0: 总设计师张海滨、总工艺师王永山，跟团队齐聚一起，根据设计图纸逐一落实船舶的建造方案。造梦想号如拼巨型积木，船体被拆解为280个分段建造，其中巨型总段重量近7000吨。如何实现各分段高精度的拼接与合拢，成为建造过程中最大的难题。跟普通工程船不同，梦想号配备了3000平方米的实验室，实验器材有上千套，因此按功能拆分后的模块数量和重量远超同尺度船舶。
1: 常规的船，一条船的这个分段数也就几十个或者100个出头，这个船是280个分段，11个总段。这个巨型的总段呢，就有差不多接近7000吨这样的一个重量。这种超大型的巨型总段啊，特别是对我们的设备实施能力是一个考验，另外一个呢，对我们的精度控制管理也是一个考验。
0: 这里是船厂的船坞造船平台，眼前是集装箱船的船体分段，这是分段的切面，布满了管线对接的孔洞。将两个分段对接起来相对容易，而梦想号要对接280个重量数十至上百吨甚至上千吨的分段，这对马可和团队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0: 我们在对接河垄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证这个和我们中部区域这个口对口的这个精度问题要必须要百分百的确保。它是有一个允许的偏差，但是这个允许值它是比较小的，是以毫米级的，3毫米以内。
1: 因分段船体内已安装设备，还需确保对接一次性成功。
2: 就是首先要保证这个结构的这个安全性，
1: 否则需从图纸设计开始找原因。如果是设计数据有偏差，有可能需要重造分段，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影响造船进展，后果不堪设想。有什么办法能帮助工程师团队提升梦想号的拼接精度，确保船体分段拼接合龙成功呢？
3: 你看我们综合布图上的一些通道的一些尺寸呢、啊？
2: 对，
0: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在最底下，就是这个地方，是在这个位置，是不是？
1: 眼前的数字孪生测控网，就是工程师团队找到的解决办法。利用数字孪生技术，一比一搭建梦想号每一个零部件的 3D 模型，整个建造过程清晰可见，船体分段的拼接也能在数字孪生测控网内提前演练，不仅将对接精度控制在毫米级别，还能模拟钻井平台等设备的运行，及时发现问题，快速调整纠偏，帮助梦想号的建造更加可靠高效。有了新技术的助力，2021年11月30日，梦想号正式开工建造。

0: 从钢板焊接到拼装成船体构件，在拼装成平均重量超过60吨的分段，再将分段搭载成千吨重的总段。不到一年的时间，梦想号完成了船体结构的建造搭载。这天迎来了梦想号最大的巨型总段转运河龙的关键时刻。巨型总段长82.9米，宽32.8米，高22米，重量超过7000吨。在一船小车和模块小车的帮助下，历经8小时，这个庞然大物被成功转运到浮船坞上。通过浮船坞转运到巨型总段处，在鞭炮声中开启梦想号的合龙。
1: 一切检查完毕，是否可以开始合龙？
2: 收到，开始合龙。
1: 收到。
0: 随着一船小车轮子的转动，7000吨的巨无霸船体开始缓缓移动，移动速度为每秒2厘米。按这个速度前进，合龙时间至少需要8小时。同时，工作人员还需时刻观察轨道处是否有树叶、废纸等杂物，以免合龙受到干扰。现场作业团队的精神都高度紧张，7000吨的巨无霸能否顺利实现毫米级精度的合龙呢？
3: 我全程都在现场，合龙的间隙大概还有10-20厘米的这个时候，心里就已经松口气了。大概是上午9点多钟到下午5点多钟，合龙完毕。一旦合龙，那整个船的这个船型就出来了，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船的进展进度一下子推进了一大步的这种感觉。当天是肯定是有些高兴，那么过了那一天，那可能又在考虑后面的一些问题了。
0: 梦想号成功合龙后，船体已成型，接下来工程师准备进行设备调试。调试需要用电，马可和团队也遇到了开工以来最复杂的施工难。

0: 体之一。电缆铺设，通常跟梦想号同尺度船舶的电缆大多铺设在过道的顶部，只需铺设一层，铺设长度为100公里左右。可梦想号要支撑2330台套设备的正常运转，完成钻采科考与实验任务。全船配备了6台发电机，一天的发电量相当于一个25万人口县城的总用电量。与之匹配的是长达1200公里的电缆铺设长度，远超常规船舶。单船需铺设数量如此多的电缆，这是马可造船20多年以来第一次遇到，让建造团队感到十分棘手。
1: 这是我们的电缆切割的现场，我们梦想号的电缆就是在这个地方切割。我们整个仓库目前存放的电缆量大概是300公里，1200公里相当于北京到上海这样的一个距离，把1200公里电缆全部拉放在船上，对于我们船厂来讲，这是一个新的高度。
0: 1200公里的电缆，超过12000卷电缆，相当于眼前仓库电缆数量的4倍，是同尺度船舶电缆铺设的12倍。船舱空间有限，部分区域狭小到施工人员难以立足。1200公里的电缆铺设任务该如何顺利完成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船舱空间狭小，1200公里电缆难铺设，工程师团队如何破解空间困局？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2: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就拍地板下面的话，这个电缆走向的话，现在目前是个难点。现在可能这个空间不够。
3: 就是说，如果说到最后你跟你讲现场工人都施工不了，那你这个方案就是失败的嘛。
2: 这个地方呢，这个难点的话，就是只要是在这个区域啊，这个地方它的空间不够，因为它电缆比较粗嘛。这个区域的话，这个、空间的话也就不到五六米长，所以就是比较困难。所以
4: 梦想号的电缆铺设遭遇施工难题。电缆铺设数量比同尺度船多了十几倍。尤其是配电间，更是不同规格电缆的交汇处，铺设的大多是手腕粗的电缆，现场空间有限，导致人员无法施工。电缆好比船舶的血管，为船舶的运转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每一根电缆血管都不可或缺。工程师团队需重新优化电缆铺设方案。
3: 现在我们这些接的都是能够马上就拉到船上去的，
5: 能拉，但是没能。
4: 然而一周后，电缆的铺设方案并没有进展。
6: 那这种呢，就是一些同轴的电缆。
4: 此时仓库已经堆满了电缆，梦想号的建造进度也将受到影响。马可的压力与日俱增。

0: 马可担任过29艘万吨巨轮的总建造师。压力大的时候，他都会用下象棋的方式来解压。
1: 下下棋啊，就是完全把自己处于另外一个思维环境当中。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想到那么一句话，就是你今天遇到的问题，但请宰相李斯也碰到过；你昨天遇到的麻烦，晚清名臣曾国藩也碰到过。他们是怎么一一化解的？就是说，一个项目的成功啊，你肯定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出来的，就是说你必须，是靠大家的力量。
2: 今天我们主要是针对电缆的布置和管路的布置。
0: 工程师团队结合施工要求，重新绘制了电缆铺设的图纸。他们准备给电缆筑楼房，电缆铺设从单层铺设变为多层，同时也通过 3D 建模，1:1还原楼房的空间布局，推算人员施工是否可行。楼房式的电缆铺设方案是否能顺利施工呢？

0: 这是电缆铺设的现场。在半米宽八十厘米高的狭小空间内，工程技术人员只能躺着进行电缆铺设工作。尽管施工条件欠佳，但电缆铺设的层数最多达到了十一层。
1: 普通的床我们就一层托架，那么五层六层七层是非常普遍的，那么有的地方甚至是八层九层十层，还有的个别的位置还有十一层。
0: 验证了给电缆筑楼房方案的可行性，梦想号的电缆铺设全面展开。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1200公里的电缆铺设。可挑战从未停止，新的难题又来了。

0: 梦想号的钻头要实现11000米深海连续作业，离不开钻井系统提供的高压泥浆，它是钻头的冷却剂与润滑剂。按工艺设计要求，梦想号全船需配备超过1000米的高压泥浆管，由一根根3米长的钢管焊接而成。焊接好的高压泥浆管需承受1100个大气压的极端压力，这相当于1.1吨重的大象站在一枚指甲盖上产生的压强。如此严苛的条件下，焊缝绝不能有一丝裂纹，一个气孔哪怕一点缺陷都将引发灾难性事故。
1: 一个大气压力，就是有一个公斤的压力，比如像水割刀啊，一般的就是2000多公斤、3000公斤，可以用水刀可以切割钢板。如果说我们的焊接质量不能保证里面焊的有气孔出现这个泄漏啊，或者是泄压啊这种情况，那如果说打在人身上，直接可以把人打穿了。
0: 高压泥浆管的无缺陷焊接，成为摆在工程技术团队面前的一道难题。他们能否攻克这一难题？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无损焊接难题如何解决？梦想号钻入万米深海，究竟能探测到什么宝贝？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海上智多星》第四集。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车间里，技术团队在全力攻坚焊接难题，以为即将突破瓶颈时，意外出现了。
2: 这个图啊，是它整个管子焊缝一圈测出来的实时的状态的一个展现。
3: 它明显的有红色跟黄色的一个标记点，比如这个是裂纹上的一个缺陷，这两个呢是属于夹渣缺陷。
1: 焊缝检测出缺陷，这将直接延误梦想号的建造进度，工程技术人员能否攻克高压泥浆管无缺陷的焊接难题？创新进行时，下集继续讲述。
4: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疏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0: 大自然危机四伏，险象环生，面对生存挑战，一群胆大包天的动物，他们将怎样面对危机？
5: 生死看淡，不服来战。
0: 经验与智慧能否帮助他们赢得最终的胜利？
5: 生活就像是一场战斗。
0: 敬请关注科学动物园，动物们惊险又刺激的成长故事即将上演。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要换人了，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0: 他做过王，做过侯，甚至还做了未能满月的27天的皇帝。大起大落之后的刘贺，为自己和家人规划了怎样的地下豪宅？
1: 我们为什么说刘贺墓啊，它是属于这个时期的一个标本墓呢？那简单的说就是，该有的都有了，应有尽有。
0: 雕琢精美的西汉青铜玩具，海昏侯刘贺曾将怎样的仕途情深倾注其中？
1: 这是父亲，那是母亲，这是大儿子，这是小儿子，
2: 家的观念。
3: 对，
0: 短短27天，在皇位立废之间匆匆收场，到底是刘贺冥顽不化，还是霍光犯下失察之错？
2: 朝堂之上现在全都是霍光的门生故吏，你皇帝怎么对待霍光，就会怎么对待我。
0: 主持人张腾岳邀请江西师范大学副研究员方兴，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领队杨军，带您走进父与子海昏之殇。
4: 在南昌市新建区一个叫郭墩山的地方，汉武帝刘彻之孙，只当了27天皇帝的海昏侯刘贺，在这里静静躺了2000多年。直到2011年4月，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海昏侯刘贺墓得以重见天日。
5: 还要走了吗？
6: 再走一点，
5: 还要走一点，
6: 往左走一点，往左走一点。
4: 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墓园连同主椁室中的陪葬品，让2000多年后的人们狠狠地惊呆了。当然，这也让更多人有机会通过他多舛的命运，重新走进那段波澜起伏的历史风云。
1: 咱现在是快到了吧？这是
2: 对。

0: 刘贺这个人还是比较复杂的。本来是一个衣食无忧、锦衣玉食的这么一个王爷。哎，但是昭帝死后，他的生活就发生了巨大转变了。
1: 对，霍光立主，立他为皇帝，仅仅过了27天就把他给废掉。霍光就是这么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吗？霍光做事就这么慌张吗？恐怕未必啊。
0: 汉书上记载这个霍光啊，是这么描述他的，说他出辙奉车，入室左右，这个出入进踏20余年，小心谨慎，未曾有错，所以他甚得信任。
1: 那么说到底，霍光为什么会在27天之内把刘贺的人生从高峰大至低谷？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咱今天呢，就跟方老师啊，好好的探访一番。
2: 我现在跟方老师呢，就来到了东门阙。什么是东门阙啊？在以往啊，如果观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应该知道，比如说在唐太宗的昭陵，我们就会看到呢，门口有所谓的阙的遗址，在乾陵也有，不过那个呢是皇家标志，是三出阙。而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海昏侯刘贺他整个墓园的东门同样有阙。
0: 所以从进门开始，就已经体现了这个等级的差别。
2: 对，
0: 所以他为海昏侯，侯他只有两门阙。
2: 对，过了东门这个区域之后，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前方那个高大的建筑了。那个建筑里头呢，就是海昏侯的墓葬所在地。
0: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跟这个主建筑之间，有好几个这个封土。
2: 对，
0: 高一些的。我们看资料里面显示，这是刘贺夫人的这个墓。据我们的考古人员发现，他们发现这个墓的时候，已经里面被完全盗空了。
2: 可惜的呢，就是刘贺夫人墓啊，这个被盗掘一空，而且呢，目前呢，我们还没有把相关的文物啊能够追回来。但是庆幸的是什么呢？刘贺是接到了楚国诏书，就是汉宣帝宣布你这个国家啊，这个不能再保留了，然后才下葬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子女是无法继承以列侯之位该享用的那些金器呀、铜器呀，啊，像他的麟趾金呐，这些都不能给他的子孙后代留着。因此啊，所有的东西都搁到他墓里了。而他的夫人呢，这位夫人比他去世的晚，又不是在复国之后安葬的，所以他那个墓里啊，估计东西啊不会特别的好。
0: 因为他那时候已经不是侯国夫人了。
2: 对。
0: 所以正是因为各种各样巧合的原因，才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刘贺墓的墓葬。
2: 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刘贺墓啊，它是属于这个时期的一个标本墓呢？那简单的说就是该有的都有了，应有尽有。我们到那边展厅再去看一下。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到啊，海昏侯他的这个墓葬前面的一个小的半遮盖式的广场。我们可以先通过地图呢来了解一下这座墓为什么被称为是一个列侯墓的标本。我们看到那个画红线的部分呢，就是海昏侯被汉宣帝封为海昏侯之后来到此处居住的他所食邑的这个城，当时给他起名叫紫禁城。记住了，跟北京那紫禁城不一样，这叫禁，不是禁啊。
0: 而我们的墓园是在这个紫禁城的
2: 西边，
0: 应该是西南部。
2: 这个粗的红框画的什么呢？就是海昏侯啊，他不可能住这么大一个城嘛，对吧？他最后给他选择呢，在城墙的这个部分
0: 东部，
2: 哎，给他盖了这么一个宫城。你看，这不就跟汉长安城，它基本上规制是一样的吗？
0: 我东为尊。
2: 但是看这张地图，它能反映出一个什么重要信息呢？就是此地湖泊众多，水道纵横。我们到里头再看看。
0: 好的。
2: 下方就是海昏侯刘贺的墓葬了。我们可以看到工程还是非常浩大的。我们看到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甲字，而这个墓道呢，就可以便于啊用车，就是把相应的这些陪葬品啊都挨个运送到啊不同的位置上来。请注意啊，那上面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呢？盗洞。
0: 盗墓贼盗完这个刘贺夫人的墓之后，

0: 他也开始盗这个刘贺的。
1: 嗯，
0: 那么他这个盗洞打下去以后，正好打在这个西史和东史的过道上。
1: 嗯，
0: 他我们一般认为这个主人这个棺椁都放在正中央。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是以左为上。
1: 嗯，
0: 所以他的棺椁放在这个东史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这很巧合的躲过了盗墓贼。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对他打进去了以后，嗯，还没来得及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
1: 破坏吧。
0: 对，破坏，嗯，就被我们的村民给发现了。
1: 对，
0: 嗯，然后及时的举报。
1: 如果您逛完了前面的这些展陈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哎，马王堆汉墓有很多的丝织品，帛书特别有名，对吧？
0: 对。
1: 到了他这儿，我们怎么没有见过丝织品呢？大家看到啊，它其实有专门的一个库，它叫衣丝库啊。这些衣物啊、丝绸啊，都是搁在这个箱子里头陈列在其中的。但是，在历史上的一次盗掘过程当中啊，有盗墓贼把这儿给打穿了。结果打穿之后呢，
0: 他发现这个地方
1: 哎
0: 是丝绸。哎，但是他为什么没有下一步再进行的破坏，嗯，这个因为当时的这个我们这个豫章这片地方，嗯，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地震，
1: 嗯，
0: 这个鄱阳湖的水位上升就把这个我们这个海昏侯的这个墓室，啊，给淹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这个文物都是浸泡在水里，
1: 嗯，
0: 所以他就无法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盗掘，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的考古人员进行挖掘的时候发现这些衣物全部都泡在水里，
1: 嗯嗯，
0: 所以对这个丝绸物是进行很大的破坏，
1: 嗯嗯，
0: 所以可能现在还没有修复完成，
1: 嗯，
0: 便于展示。

0: M1 旁边的一个很窄条，像这种小窄条啊，我们一般管它叫什么呢？叫做外藏坑。这个汉武帝的茂陵出土的那几件非常珍贵的东西，比如那个大金马，那个大金马呢，就是在杨姓长公主的外藏坑当中被发现的。所以说呢，外藏坑越多，就代表啊子后享受到的这个待遇越高。刘贺只有一个，里面埋的什么呢？请看这里，
1: 这个都是当时最高规格的鞍车。
0: 嗯，
1: 我一般的车前面都有饰，
0: 对，
1: 这个饰是让你扶着的，
0: 对，
1: 说明你这个车是要站着。
0: 哎，
1: 而我们的鞍车没有，
0: 嗯，
1: 它只有两侧，
0: 嗯，
1: 那么说明它是坐着，
0: 对，
1: 这个规格就相当高了。
0: 还有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啊，这就是它的匣位啊。我们说啊，现在咱们的好多词儿啊，其实都跟古代的车有关，管辖。而管辖范围，这个车轴伸出来之后啊，我们等于是给它套上了一个轴头，
1: 对，
0: 对吧？套上一个轴头呢，我们是防止啊这个车轮从车骨处就飞出来了。那这样呢，我们再给它套上这个轴头，然后加上一个销钉，我们就管这套东西呢叫做管辖。那么在马身上呢，我们看到啊，它这种连接件，金属连接件啊，那人家是列侯嘛，还当过皇上，肯定得用黄金呢。它中间那种小十字管，我们管它叫节约。哎，你看节约、管辖都跟古代的马具有关。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它上面啊不同部分，比如说这个车轭，还有这个车辕，哎，还有上面的这个横木上的这些金属件、轴头什么的都保留下来了，都在展馆当中展陈着呢。而这个地方呢，就是真实的我们说的外藏坑，或者也可以叫俗一点车马坑吧。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外藏坑里面的一些情形了，就是对应着旁边这个实物啊。你看这马衔，很明显啊，马衔就是马嚼子，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呢，这些是痕迹，不是说真有一个车轮在里头，木头早已经朽烂了，留下了这个泥土当中的痕迹。
2: 暂时离开墓园，我们来到了刘贺生前最后的居所紫禁城遗址。古老的城墙早已布满岁月的痕迹，2000多年前海昏侯刘贺是否曾伫立在这宫殿之中，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那如梦似幻的27天皇帝生涯。
1: 那么我们说霍光让刘贺来做皇帝，史书里面记载刘贺在27天里犯下了1000多件错事，平均一天要犯41件。
0: 嗯，
1: 那么这样一个人，霍光难道没有对他的背景和平时的行为做调查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0: 嗯，这1127件事儿大概都有什么啊？那首先一点，就是在给昭帝扶丧期间，他开始吃东西，尤其是吃肉、
1: 饮酒。
0: 对，
1: 他还把这个宫廷的乐师招到这个他的宫中，
0: 嗯，
1: 给他演奏，
0: 嗯，
1: 还在这个敲鼓击乐等等，
0: 嗯嗯嗯，
1: 弄出了很大的声响。
0: 对对对对，嗯。
1: 还有一点非常恶劣的，就是他把汉昭帝的宫人，
0: 嗯，
1: 这也叫这个舞女，招到他宫中来宠幸。
0: 对，嗯嗯，
1: 这个是完全丧失了怎么说呢，这个理智。
0: 哎，再有一点呢，在这个时候，你爹是谁呀？你爹是
1: 汉昭帝
0: 刘弗陵。结果呢，你自己不经过朝堂之上所有人的同意，偷偷遣密使回昌邑，而且是以四皇帝，
1: 对，四皇帝的身份，
0: 嗯，
1: 他是想把他的父亲刘伯追封为皇帝。
0: 嗯，你作为新皇即位，首先要做的什么呢？是去赏赐前朝重臣。
1: 对，
0: 尤其是你是藩王进京，那谁抬举的你，不得谢谢这位啊？但是呢，他始终周围都是他的那些，
1: 没错，
0: 昌邑来的随员，跟朝中的大臣呢
1: 非常疏远，
0: 哎，非常疏远，是有意的拉开距离，而且尤其跟霍光那是绝对的，表现出了泾渭分明的状态。
1: 因为朝堂之上现在全都是霍光的门生故吏，大家都在看着霍光，其实就是一个标杆。
0: 嗯，
1: 你皇帝怎么对待霍光，就会怎么对待我。
0: 嗯，
1: 因为你带来的随从随员太多了，
0: 对，
1: 完全可以填补朝堂。
0: 身边的人不是没有劝谏过的，包括像公遂这样的人都说了，您现在必须啊，把昌邑咱们的这批人全部遣散，我可以做表率，
1: 对，
0: 我自己都可以走，否则的话您是无法立足的。但是这位还是听不进去，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海昏侯刘贺 就落到一个这样的田地，能够还原他这个生前奢华生活的地方，只有在他的墓园中。

0: 历经2000多年的岁月，海昏侯刘贺墓中数以万计的陪葬品得以保存下来，成为今天人们了解西汉历史的一扇窗。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足够幸运地躲过盗墓者的觊觎，或许也因为海昏侯刘贺一家最终遭遇的楚国命运。接下来我们请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领队杨军老师继续带我们去墓园中寻访历史的印记。
1: 现在我们站在 M5 和 M6 之间、M5 我们已经做了发掘，确定这个墓主就是一个海昏侯刘贺的孩子、就未成年的有继承权的世子墓
2: 刘聪国墓。
1: 对，刘聪国墓。
3: 那这个呢、这个会是刘凤钦吗？
1: 我们从我们调查勘探的猜测来说、推测来说、他就有可能这个就是他另外一个儿子，就在他做海昏侯的时候就立了他的第一个儿子叫刘聪国做他的继承人。没想到刘贺还没死，他就儿子就先死了，
3: 那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呗。
1: 接着又立他的更小的一个儿子、可能就刘凤钦做他的继承人。没想到这个儿子又死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等刘贺死的时候，在朝廷呢就发生了一次大争论。什么大争论？就是豫章郡的郡守廖就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章，说刘贺这个人肯就是在世的时候做坏事太多，
3: 对，
1: 就是不能够做海昏侯国的始祖。
2: 始祖啊！
1: 皇帝觉得这个事情太大了，他不能说得算，一个人不能说得算，他就召开公卿会议制度，让大臣来讨论这件事情。最后大臣讨论了，公卿会议讨论的一个结果就是要一致同意海昏侯国
2: 楚国。
1: 楚国之后啊，皇帝还说你们讨论结果，你们每个人要署上自己的名字，他们还署上自己的名字，最后皇帝才在奏章上面批示制约可。
2: 对对对，
1: 因为这样一份诏书在海昏侯墓里面，
3: 这诏书在墓里头搁着呢，
1: 也发现了，因为楚了国他的家人就不是贵族了，就是
2: 庶民
1: 呐、因为海昏侯这些财富都是带有王侯标志的东西，如果只有他这个王侯等级的人才拥有，他的家人现在一出国就成为一个庶民，这些带有王侯标志的东西，这些财富他的家人是不能享用的，
3: 对，
1: 所以我们才看到大量的黄金制，这所有的财富就埋进了他这个墓葬所以我们在这个墓葬里面可以看到10000多件套富可敌国的这些财富。
3: 我个人感觉吧，就从我们一开始进来看到那张图，还有现在这两个墓这个位置，我就有一种遐想啊。你看，这是父亲，那是母亲，这是大儿子，这是小儿子，给人感觉啊，就好像是希望这一家人啊，在死后继续孩子们呢，可以在父母面前撒撒娇，然后父母呢也满含微笑的看着自己孩子啊在堂前玩耍，有这个意思吗？
1: 大概不能完全这样说，但是你有一点，因为他们是未成年，所以还是和爸爸妈妈埋在一起这个还真是
2: 一个家的观念，
1: 对，
2: 家的观念，
1: 这是中国的一个家的观念你说的太对了
4: 青铜玩具，小马蹄金，精致文物背后是否暗藏刘贺的另外一面？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父与子：海昏之殇》，不要走开，今晚两集连播。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汉宣帝神爵三年，刘贺病逝。楚国的命运让万千家产只能跟随他一同下葬。相较于华丽的金器，儿子刘充国墓中出土的陪葬品也许能显现出刘贺的另外一面。
1: 我们现在是叫青铜玩具，它是出自于海昏侯刘贺墓园五号墓，就是他的那个具有继承权的早逝的那个世子
2: 刘充国
1: 的墓葬里面，因为我们在那个墓里面发现了那个刘充国的银字印章，
3: 那么点小孩就有印了。
1: 对，过去是这样的，所有的皇帝、诸侯王、列侯上台，就是他当政了，就是上台之后要做许许多多事情，
2: 礼制要求。
1: 但是有两件事情他是必须做的，哪两件事情呢？
3: 挖墓。
1: 一个是继位的第二年就要修自己的陵墓，那叫寿陵；第二个叫立他的继承人。而且海昏侯刘贺到这里当海昏侯的时候，他也干了这两件事。他还把他当时他只有29岁嘛，他的孩子就是小的，就立了这一个刘充国做他的继承人。没想到这个刘充国他还没死，他
2: 刘充国先死，
1: 就是先死掉了。所以他对他的儿子，你看，给了他两个小马蹄金哦。下葬的时候，他手握的时候有两个小马蹄金，所以我们说海昏侯墓园出土的黄金是480件，刘贺墓是478件，所以就加了两件是他的。
2: 这就是您刚刚说到刘充国这个有继承权的这个嫡子四子的印，
1: 就是当时看上去哈。看上去就是个铜的嘛，一般印章嘛，就是不是玉的就铜的。最后呢，我们进入实验室之后啊，用便携式冷普仪一打，你知道是什么吗？
2: 银，
1: 不是青铜的，是一个银子的印章。
3: 对啊，很少听说银子章子。咱们这赶上了有小朋友在这儿啊，小朋友刚才咱们一路跟着过来听过来了啊，想问个问题啊，哪学校的？
7: 首都师大附中。
3: 几年级了你？
7: 5年级。杨老师，我想问，就是那个我看海昏侯的纪录片上面说，刘贺躺的位置上面是可能有一个就是木头的一个棺，
3: 温明是吧？
7: 对，上面是放着一块玉。我想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有没有这个温明？
1: 有的，有的。当时我们叫做漆面罩，就是他死了之后啊，脸上要盖的东西，所以他用一个漆面罩把它套到，上面放了一块玉币，就罩上面一块玉币。最后后来是通过青岛土山屯的发掘，上面有个木牍，上面就把这个称为温明。
7: 谢谢杨老师。
3: 那你看得够细的呀，小朋友。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我们接着聊我们的。
1: 所以实际上就是很多玉肤面也是这样。
3: 这都是刘充国墓里
1: 面的。这刘充国墓里面的。刘充国墓里面的。特别是刘充国墓里面的玉器啊，它有几百件。保存得非常好。其中看，它这里展出的有两个这个纽丝文环。这纽丝文环呢，都是属于和田玉器。这纽丝文环也是跟他的年龄有关系。
3: 我以为是牙雕。
1: 看看他出土的是什么，他是在他的头的头部。实际上就为什么说呢，他是两个扎辫子的。古代在叫做
2: 肿角
1: 是肿角的年龄是多少啊，就不管是过去古代的男孩女孩，8到15岁的时候都是要扎两个小辫子的。这就是扎小辫子的。通过这样的一个纽丝文环，包括玩具，包括刘充国印，这我们就知道这个孩子 就是未成年。最后包括他的尸体的痕迹，虽然尸体没有了，我们通过科技考古的荧光成像的技术，也发现他这个孩子只有1米1到1米13，就是高度就这么高。
3: 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刘冲国墓当中的琉璃席，是吧？
1: 对，除掉刘贺祖墓出了一张琉璃席，他那个是金缕的琉璃席，就跟那玉衣一样，就把这个琉璃席用丝把它穿出来，还包了金。刘冲国的他就没有那么高的那个等级了，所以他就是丝缕，他没有包金的。琉璃啊，就是千倍玻璃，
3: 对，
1: 它做出来呀，就跟玉一样的，达到那个玉的效果。皇室成员掌握这个技术的，如果老百姓看的这个琉璃席，认为它比玉还贵，所以他就用了这一个，原来是这么认为的。所以通过我们那个科技考古高放射性成因间的一个测试，就它的制作地点可能都在陕西，在长安。现在看来，这样的一个琉璃席，也是由中央统一复赠下来的。在青岛土山屯的那个墓里面，就把这个琉璃席叫成玉席。这就是当时等于说一个葬具，就是高等级贵族，至少是列侯这一级的葬具。
3: 那倘若说我够御医的资格，甭管我是金缕啊、银缕啊、铜缕啊，我要是够御医的资格，我还会有它吗？
1: 哎，御医不是刚刚说了，御医和皇常提凑是要皇帝特赐的，皇帝没赐他是不能用的，所以你刚才提的是一个假设问题，就是考古还没发现用了，又用了你的御医，又用了刘禹锡，现在考古上是没见到的。
0: 探访的最后，我们跟随杨军老师来到赣江与鄱阳湖交汇处一个名叫凯口的地方。此地与海昏侯刘贺又有什么关联呢？
1: 海昏实际上为什么叫海昏，可能大家就认为是不是说明这个人很昏庸啊，
3: 我一开始就是这么觉得。
1: 汉宣帝把他要封为做个侯，把他封在哪个地方啊？就封在有一个海昏的这个地方。为什么叫海？古代啊，称湖都称海，包括我们的洱海、中南海、
3: 对，
1: 后海，都是指湖。就是昏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的黄昏
3: 啊，
1: 在甲骨文里面就是太

0: 阳从树枝上掉下来，它是表示黄昏。黄昏是什么？西面。海昏，海昏是指湖的西面，
1: 就是鄱阳湖的西面。
0: 这个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鄱阳湖。
1: 过了几百年之后啊，按照郦道元在《水经注》里面所讲，他描述此地地理山川的时候啊，特别讲述了一件事，说当年啊，海昏侯没事呢，就喜欢在此地乘船来到湖上游玩，每次回来的时候呢，就往往是一种意难平的状态，经常会感慨而叹，所以当地人称此地为凯口。
0: 当时我们就从那个紫禁城，从紫禁城里面，他就是划船出来，到了哪个地方呢？到了赣江和鄱阳湖这个
1: 交界的地方，
0: 这是一个口子，在这里发感慨，可想而知刘贺当时的郁闷的那种，
2: 非常的
0: 郁闷啊，到这里发感慨啊，在这个空旷的地方，在船上一个人，
1: 对啊。
0: 怎么感慨我们知道，发了什么感慨我们也不知道啊。
1: 我们说古人呢，经常会啊没事登高怀古，那么他到此地之后肯定不是怀古，泛舟于江湖之上，本身呢是将自己容纳于大自然山川河流之中。但此时此刻的刘贺心中所想的是什么呢？远在京城的那位汉宣帝到底能不能够放过他，只盼着能够哪一天皇上高兴之后重新把自己的那个国给恢复了，远离这片潮湿闷热的化外之地，能重新回到自己的山东昌邑封地。可惜啊，这个梦想始终难以实现。所以当年啊，我估计郦道元也曾经感叹一下，当年这位王爷这一生真的够传奇。

0: 2011年，江西省南昌市一座古代墓葬的意外盗掘，让尘封了2000多年的海昏侯汉墓重见天日。精美的边钮钟，庄重的边磬，神秘的金镯，海昏侯墓出土的乐器究竟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1: 海昏侯墓边钮钟，它的力量是全的，这也是我兴奋的原因，就是它是唯一的。
0: 一套诸侯王使用的边钮钟里，为何会出现两种迥异的风格？
1: 就像一群白天鹅里边，你看到一只黑小鸭，那个小鸭还很丑。
0: 击鼓则进，鸣金则退，乐器在中国古代战争中又是如何指挥军队的呢？
1: 那么《周礼》有记载，金纯合鼓，金镯结鼓，金挠指鼓，金铎通鼓，这个里边涉及着四种铜制的打击乐器。
0: 本期考古公开课为您邀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清雷老师，为您讲述律动海昏，测定千年之音。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海昏侯墓，以其墓中的巨大财富和奇珍异宝，吸引了全国人的目光。而让音乐考古学家最为关注的，则是墓中出土的大量音乐文物，精美的边钮钟，厚重的边磬，悠久的古琴，种类繁多的乐器，堪称21世纪初中国音乐考古的重大发现。那为何海昏侯墓中会出土如此多的乐器？这些乐器又隐藏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海昏侯墓出土的乐器当中，其实有很多未解之谜。当时我们开始见到这些出土乐器的时候，很多谜其实我也是不知道的，甚至于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也是一步一步来见到它的真相。比方说海昏侯墓边钮钟的编列的问题，这个编列是非常特殊的。特殊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是我在2016年3月2日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五色炫耀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上看到的。当时在展厅里面看得非常清楚，14件边钮钟非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么里面有什么特色

呢，就会发现有13件是金光灿灿的，啊，非常漂亮啊，大家看到图有啊。那么还有一件很特殊，特殊什么程度呢？就是当时我有种冲动啊，什么冲动呢？就是你想把手伸到展柜里面去，把那件小钟拿出来，然后把它放到一边去，啊，舒服了。啊，那件钟叫什么？叫小黑。那种小黑的，它成铁黑色，跟那个金光灿灿的其他13件变异钟区别特别大，就像一群白天鹅里边你看到一只黑小鸭，啊，这个小鸭还很丑，说你怎么看怎么别扭。当时想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没有见过的。那么后来，啊，我们就去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签订了合作的协议，由我们独家承担海昏侯墓出土的音乐文物的整理啊研究工作。那么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在2017年2月份，啊，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察音乐文物。那么从我们初步考察发现了这14件变异钟呢，根据纹饰来说可以分为2室。那么一室呢，我们就说那13件鎏金的变异钟，那么它的转带筝部它有鎏金的云纹，在正骨部它是有一对龙首纹，然后右边这件铁黑色，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亲戚的称呼叫小黑，铁黑色的啊。那么从考古来讲，那么这2室变异钟显然它是拼凑而成的，啊，不是一次铸造的。这种独特的编列，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们跟考古队的啊，比如杨军队长啊，还有其他人也探讨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当时跟我想法也是一样的，我们认为什么？就是这套编钮钟，它应该是出于西汉玉璇制度的考虑。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考虑呢？因为目前我们能找到的西汉时期的编钮钟，除了海昏侯之后，还有3例。那么这3例分别是广东南燕王墓的编钮钟，那么还有山东章丘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的编钮钟，还有第3例就是江苏盱眙大云山1号墓的编钮钟。那么这3套编钮钟呢，它都是14件一套，而且呢它们的纹饰形制都一样，证明什么？证明它们是一次铸造成功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完整编列是14件一次。那么再看它们的墓主，那么广东南燕王墓，虽然说南燕王赵默，他的墓主人是王，那么章丘洛庄那个是吕国的国王吕台，那么第3例江苏盱眙大云山这个，他的墓主人是啊江都王刘飞。那么我们看他们都是西汉诸侯王级的，那么根据这种考古材料，我们可以确定在西汉时期诸侯王级墓葬的玉璇制度，它的编钮中的编列都是统一的固定的，是吗？就14件一次。我们再看海昏侯墓的就清楚了，为什么啊一个一室的13件鎏金钮钟再加上一个啊很丑的小黑呢？就是为了什么凑成14件的一次，这样它才符合西汉诸侯王级的这种玉璇的规制。你要13件不行啊，漂亮都漂亮，很好看，13件是吧？但少一件不行啊，少一件等级不够了，你不凑上海昏侯，担心从墓葬里爬出来会找他的，对不对？所以说无论如何得把这等级给凑上，必须找一件，虽然它难看，难看它也够数了，是吧？14件一次证明是人是诸侯王级的，那么当时我们就这么认识的。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啊，显然事实并没有如此。那么真相是什么呢？是我们在第2次给编钟测音的时候发现的啊。那当然说，哎，那为什么我们第一次没发现呢？那么第一次我们受场地所限，在给编钮钟测音的时候啊，那么一共是14件编钮钟，当时只有8件，还有6件借展，所以不在江西省博物馆。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只是测了有剩下的8件，一件一件测的。那么整体的音列我们不清楚。第二次呢是在2017年11月，当时也是配合咱们央视做一档节目去的。那么当时呢也是只有8件。6件借展还没拿回来，但这次区别什么呢？就是我们把剩下的8件编钮钟都把它拴在了一个架子上面去，然后啪啪啪一敲，哎，整体音列清楚了。那这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啥问题啊？这个小黑呀，它不仅仅是为了凑成14件一次的西汉玉璇制度的规制，那么它还有一个本质的需求。什么本质需求啊？就是
他要把这个编钮中的

0: 音列。什么叫音列呢？比方说我们七声音阶，比方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就是一个音列啊，哆咪嗦拉哆，这是个音列啊。那么也就是二十扭中是为了把这个海昏侯墓边扭中的音列凑齐啊。大家看看图啊，它在最后一个。那么在我们测音的时候会发现，它虽然咱们初读时候把它放在最后一个，但是它音高不是在最后一个，它是倒数第二个啊。那么倒数第二个时候，那么它的音高是什么呢？按照一中双音来说，就正骨音啊，然后侧骨音啊，两个音。那么它的正骨音是降一宫的羽，然后它的侧骨音呢是降一宫的宫，就是降一大调的拉刀啊，拉刀是这种俩音，正骨音侧骨音。那么这件小黑它所发出这两个音，在它上边的编钟上面和下面的编钟上面都没有找到替换音，也就是它是无可替代的，缺了它是不行的。所以我是说，它的本质要求是要把这套编钮中的音列补齐，这是它的最本质需求。比方说咱以现代的乐曲来做个例子，编化蝶啊，咪嗦拉哆瑞拉哆嗦嗦哆拉嗦咪嗦瑞，是吧？第二句嘛，嗦哆有个哆，这个哆是什么呀？这个哆就是小黑的侧骨音，一样。我你发现吗？就是一个歌曲，连前两句都敲不下来。那你像海昏侯，他不郁闷吗？对不对？说再金光灿灿，再漂亮，他敲不了音乐呀、啊，这是肯定不可接受的。所以没办法，啊，他再难看，啊，再丑，但是音乐是用来听的，不是用看的。是吧？它不是绘画作品，对不对？哎，所以说海昏侯没办法，可能不知道是哪来的，反正找了一些小黑就放这了。
1: 曾经当过二十七天皇帝的海昏侯刘贺，很可能还是一位知晓音律的音乐家。他当年千挑万选凑齐的编钟，两千多年后依然保存得比较完整。音乐考古学家王清雷和他的研究团队能否重新奏响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套编钟呢？
0: 我们作为音乐考古研究，我们最希望就是出土的乐器能发出声音，因为毕竟音乐是耳朵的艺术啊，它不是视觉艺术。所以说我们希望用海昏侯墓出土的编钟来做试奏这种学术研究。在2018年的一月份，啊，我带领考察小组，啊，第三次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啊，对出土的文物考察。那么这一次14件钮钟全了。那么当时我记得是在去的时候已经傍晚了，宾馆都没去，先着急着慌的赶紧跑到库房去敲那个6件那个钮钟，看看到底是破了几件。如果是3件，啊，那就没戏了，啊。那么很幸运的是，敲完之后。只有一件破裂的，啊，哎，当时特别高兴，啊，为什么高兴呢？有人问了，不破一件吗？你高兴啥呀？对不对？因为我说了，编钟是一中双音的，破那一件，哎，可能是上面或下面找一个重复音能补上，啊，这也是我们的经验，啊，那事实上确实如此，它破的是第三件，再按这个降A大调的话唱的话，它是咪嗦。啊，哆来咪发嗦咪嗦是这两个音，那么它的正骨音是个咪，这个咪呢正好是第一件钮中的侧骨音，啊，哎，第一件中侧骨音正好替代了第三件破裂的正骨音，那么它侧骨音呢？侧骨音是第四件的正骨音，是嗦，啊，这样的话，它的整套编钟的音列都是齐全的，啊，当时特别高兴，真是这样，恨不得手舞足蹈了。啊，马上给当时那个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院长徐长卿先生跟他汇报，啊，徐院长也很激动地跑到现场来听看一看，哎，敲敲看一看，这样，啊，说很激动，说这个问题，啊，终于解决了，而且这也是我们所见到的四套西汉编钮当中音列最全的一套。我刚刚说了，广东南越王墓的数量是全的，但是音高不准。江苏盱眙大运山的14件，我说它是名器，那就音列是乱的，啊，那章丘陆章编钟，它虽然实用器，音高也很准，但是它破裂了，音列不全的。说只有海昏侯墓编钮中，它的音列最全的。说这也是 很兴奋的原因，就是它是唯一的。那么然后啊，下面的任务呢啊，我们就要去准备所谓的试作工作了。回到北京之后啊，跟我的当时老师啊，北京大学考古墓学院的刘辉教授啊，亲自做了汇报啊。然后具体的我们的试作的安排有，比方选取啊，还有制作钟架，还有定制专业的钟锤啊，我们还做了专业的服装啊，做了分工。当这里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编钟的试作，怎么样去练习。首先一个问题啊，原件文物你是不能练的，是吧？也不可能把这个文物给你调到北京我们练，那不可能。所以什么办法？没有办法想办法呀，是吧？啊，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当时我就想用什么呀？用的卫生纸啊，咱一卷一卷的卫生纸摆到那个台面上，放14件，因为我们知道它编钟每个音是什么了嘛，然后就敲。那么我其他研究生呢啊，他们有的拿那个 A4 纸啊， A4 纸上面写上啊正骨音什么音，侧骨音什么音，然后把它粘在墙上，粘一溜，哎，来敲。那么怎么来练呢？我们有可以自己唱，比方说我要敲茉莉花，在这个相应的编钟那个卫生纸上面都有音高的，是吧？我们知道啊，那我们可以边唱，比方咪咪嗦啦哆哆啦嗦，那么敲，敲了很多，然后从网上下载乐曲，然后跟着它来敲，一直到敲到很熟练之后，才大功告成。那么完了之后，我们还有其他的伴奏乐器，比方说赵灵芝负责古琴，还有啊孙文霄、王小雪他们负责古筝，那么还有任小天啊负责箫和曲笛，啊他们这是负责啊伴奏的。那么这些工作我们都做完之后，啊最后试奏的任务是在什么？是在2018年的5月5日。那么在这个5月5日在当中，我们又出现了其他问题。我们兴冲冲的啊去试奏，那么当试奏的话，我们请的是广西艺术学院华伟教授率领的录音团队、录像团队。当时他从广艺术学院包的车，2-3天之后，把几百万的录音设备拉到了江阴海昏侯啊，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那么在2018年5月5日，我们来到了江阴省文物考古研究库房，我们把这些编钟把它拴起来。啊，我们的钟架做好了啊，铁制的，没有做木质的。挂好之后，我们就检验我们的成果呀。我们拿卫生纸啊，拿那个 A4 纸啊，这个练习的成果得检验一下吧，对不对？这一敲，崩溃了，崩溃啥？找不着位置了。为什么找不着位置呢？卫生纸的大小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形成了一种什么？是一种叫肌肉记忆。我们学音乐人都知道。啊，比如你吹长笛的，啊，弹钢琴的，拉小提琴的，你可以上网看一下，他们在拉琴的时候和弹钢琴的时候，他很不看琴的。比如著名钢琴家郎朗，是吧？你看弹钢琴，这样的，对不对？没有看郎朗低着头看着键盘弹的，对不对啊？所以说他记的是位置，大脑是反应不来的，叫肌肉记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问题，找不到音了，当真的啥了，啊，真的问题来了。因为我们2-3天之后请的录音团队、录像团队、伴奏团队都来了，来不及了。我当时真是很崩溃啊！我刚才说嘛，你想想，华伟教授从广义南宁啊拉了几百万的设备要过来的，对不对？当时真的麻烦了啊！大家都一筹莫展，但感觉真是无解的难题。那么当时我有个研究叫张玲玲，她坐在什么一个箱子上面啊，突然间他说了一句话，哎，有办法了，可以画一套啊。虽然说他学音乐的，但他画画很好。然后马上曹维瑞还有陈伟岸把这个纸箱子拿进起来，然后他你看比着编钟一比一画下来，画了之后我赶紧拿一边，我练试行不行啊，带钟锤，哎，敲一遍挺好啊，除了没音儿啊，其他位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零成本，而且限量版啊，限量版纸箱子制编钮钟啊，一人画了一套，啊，然后我们就每人来回到宾馆就来开始敲了。因为好在我们开始很熟嘛，学音乐的人谱子熟是吧？很熟，就把它换个位置啊，每天就这样在宾馆里人手一套限量版的纸箱子纸编钮钟啊，开始训练。练熟之后，然后去库房，然后在那个原件上来检验。如果你发现从头到尾演奏没有任何问题了，好过，你可以练下一首乐曲。如果发现问题呢，比方说一小节或两小节哪个地方有问题，好。再回到宾馆，再重点就练两个位置，啊， 所以说我们的湿度问题

0: 2018年1月，王清雷团队开始准备海昏侯墓编纽中的试奏工作，讨论乐曲、制作工具、练习敲击。将近半年的时间，古老的编钟终于重新被奏响。穿越了2000多年的乐音，不仅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也唤醒了中华儿女灵魂深处的文化共鸣。一边是精美雅致的礼仪重器，一边是指挥战争的打击乐器。海昏侯墓出土的乐器是如何指挥战争的呢？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律动海昏》，测定千年之音。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除了北唐国乐器库出土的编钟、编磬、瑟、排箫等等这些乐器，那么在南回廊的甬道有个乐车库，也出土了几件乐器。那么这些乐器呢，我们把它称为一种军乐器。比如我们先看剑鼓。那么剑鼓呢，是西汉时期常见的一种打击乐器。那么最早的实物呢，我们可以见到在曾侯乙墓里边有实物出土，但是西汉我们目前没有发现保存完好的。我们可以在汉代的画像石当中看到剑鼓的这种图像资料，比如这个是山东沂南画像石里边，在它的画面的左侧上部有一个剑鼓。在汉画像里边，这种剑鼓的资料非常常见的，但是海昏侯墓的剑鼓呢保存非常差，只有一些残片了。那么淳于是一种铜制的打击乐器，我们现在可以确认它就是一种军乐器。海昏侯墓出土的这件淳于风格非常朴素，就是一个素的环钮。那么除了这两种剑鼓、淳于，还剩下三种，就是镯、甬、钟、铜铃。先说镯，那么这个镯在考古报告里边还有一些展览上面它不叫镯，叫铙。那么在2016年3月2日，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五色炫耀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上面，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两种青铜乐器。那么在展览里面它写这个叫铙，一共是两件。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在当时展览里边叫的铙，这是一件，一共两件啊，它叫铙。我们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个定名有问题。什么问题呢？那么周礼有记载，金淳合鼓，金镯结鼓，金铙指鼓，金铎通鼓。这个里边涉及着四种铜制的打击乐器，淳于、镯、铙、铎。那么郑玄注曰：“铙无铃，无舌，

有柄，直而击之。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是，如果是铙的话，啊，从体量看像铃铛，铜铃。那么海昏侯墓里面就出土了一件铜铃，这个铜铃多大呢？铜高啊，铜高几厘米。那么这两件啊，所谓的铙多高呢？一件是30.5厘米，一个是40.5厘米。你想想差多大？从体量上讲，它也不应该叫铙。还有一种演奏方式，这边著述叫执而鸣之。什么叫执啊？手拿着，口朝上，啊。那么这种铙我们出土的比较多，比方说很多著名的妇好墓编铙，出土在河南安阳小屯的妇好墓，那么一共是5件，这是目前我们见到的编列最多的一套编铙。编铙我们非常清楚的，这个确实就执而鸣之的，手拿着柄然后敲，执而鸣之。但是我们所见到的海昏侯墓出土的所谓的两件铙就对不上号了。怎么对不上号呢？海昏侯墓出土的所谓的两件铙，它有个俑，啊，那上面有什么？有个卧。再看这个，它侧面图非常清楚，上面你看俑上面有个半环，看见了吗？那么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青铜乐钟它是悬挂演奏的，是悬而击之，不是直而鸣之。所以说跟文献对不上，跟出土实物也对不上，那也就是说把它叫为铙，这是不合适的。那既然叫铙不合适，那出了个谜了，叫啥，是吧？应该怎么称呼的呢？那我们从刚才周礼那个记载啊，就金纯合骨，金琢结骨，金铙直骨，金铎通骨。那里边我们用个排除法，纯鱼我们知道了，对不对？铙得不是，铎我们考古界知道，铎它也不是。我们就想推它是不是铎呢？我们去看看怎么记载的啊。郑玄注有说，它下面写着铎铮也，形如小钟，君行明之。那好，我们看一下它里边叫什么铮也。铮也什么意思？有人说是它是不是叫铮啊？它其实是什么？其实一种大类的声主，最重要后边四个字叫形如小钟。这个钟指的是叫什么？俑钟。那么俑钟最大的特点就是上面有那个卧，可以悬挂演奏，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跟对账号，因为它恰恰上面有那个卧，可以悬挂演奏的。那么还有个字小，钟一般俑钟，记住俑钟我们看到的啊，都比较大。比方说江西海昏侯墓，江西海昏侯墓就出土了很多的俑钟，目前有11件。那么这里边最大的一件70多厘米，最小的一件大约是40厘米。那么这个镯啊，最大的一件镯正好是40.5，也说正好是那个咱们铜墓出土编钟里面最小的一件，还有一个说比铜墓出土的编钟的还要小，所以说形如小钟，说这个是契合的。所以说我们就我认为应该把海昏侯墓出土的两件所谓的铙，把它更名为镯。那如果说我这种研究成果是对的话啊，那么海昏侯墓出土的两件镯就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两件镯，这是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的，这是一个谜我们解开了。海昏侯墓里边出土了几件所谓的铙，开始叫铙嘛，是吧？很多文献呢，包括网上你去查去，铺天盖地的写着嘛，4件啊，其中2件就刚才我说的镯啊，哎，那么咱定名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数量的问题，其实我在第一次的时候看展览的时候写4件，我就在找啊，在展厅里没找到，后来去了江西也没找到，后来我们亲自考察嘛，因为我们承接这个课题，那么第一次没见到，第二次也没见到那2件。这实话说我就心里很纠结，到底哪去的。第三次在2018年1月份的时候，当时我们正好做这个海昏编钟试奏嘛，14件全了，还有俑钟啊也全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的，就是他在海昏侯墓北藏椁乐器库里边有10件俑钟，所以说我们一直认为海昏侯墓里边就10件俑钟，而且你们看材料都是10件，目前为止都是10件。但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遇到了新问题，莫名其妙蹦出一个第11件来，拍照是12345678910，哎，这件哪来的啊？哪混进一件来？永中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啊啊，海昏侯不就10件吗？没有人说是11件的，永远没有，包括考古队也说10件，这件哪来的？后来我赶紧把那个负责文保的李文欢老师请过来，他熟嘛，他就修复的啊。这件啊，这是月车库出来的，就在月车库出来的。当时进俑中破碎了好几十块，啊，已经不知道它器型什么样子。说当时既然有那两件锁。

0: 有点挠在里边，大家就以为这个是挠。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一件对不对？那第四件呢？说第四件哪去了呢？李文华又告诉我了，说当时啊，因为碎成好几十块嘛，以为是两件，所以说登记成两件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海昏侯墓四件挠的真相。
1: 金音商商，编钟鸣响，海昏侯墓出土的乐器在汉代演奏时究竟是如何摆放的呢？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律动海昏》，测定千年之音。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那么下面我们再谈一个新的问题，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海昏侯墓它的月悬制度是怎么样子的。那么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出土编钟完整的西汉墓葬资料有四例，那么一个就是广东的南越王墓，还有山东章丘洛庄汉墓，江苏盱眙大云山一号墓，这就是我们的海昏侯墓。这个四个墓葬有的学者进行了对比，那么他认为这四座西汉诸侯王级的月悬制度的区别其实并不大。有什么区别呢？他认为就多了一组五件俑钟。比方说山东章丘洛庄汉墓14号陪葬坑出土的14件俑钟，这是一样的是吧？那个墓葬里出土都是五件俑钟。那海昏侯墓呢，北藏椁那个是10件俑钟，也就是10件俑钟和5件俑钟的区别，认为这个是他们月悬制度的区别。但事实上这个是不全面的。那么海昏侯墓和其他的三座诸侯王级的墓葬的月悬制度最大区别是什么呢？它多了一堵编钟。怎么多的呢？洛庄汉墓14件钮钟它是在钟架的上层，5件俑钟是挂在下面，这就是一堵，换个词儿叫一架编钟。那么海昏侯墓呢，它不是，编钮钟是一堵，10件编俑钟呢是一堵。因为海昏侯墓出土有钟架的，所以明确证明有一些编钮钟它在钟架挂着呢，所以说这是他们最大的区别啊，多了一堵编钟。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月悬制度有本质的区别。像周礼有记载的说，王公悬、诸侯宣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卞其生，这就是对周代月悬制度的一个具体的描述。就说周王月悬摆4面啊，这个月悬就是编钟编磬啊，礼乐重器。那么诸侯摆3面，卿大夫摆2面，士只能摆1面。那么海昏侯刘贺一堵编俑钟，一堵编钮钟，还有什么？还一堵编磬呢。所以他什么是宣悬，跟那几个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是由海昏侯墓考古专家组长辛立祥先生啊最先提出的啊，认为海昏侯墓它的月悬规制是宣悬。那么这种月悬制度，那么到底是承继于先秦，还是说是在西汉的一种定制，这个还需要更多材料的印证。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说海昏侯墓多了一堵编钟，这个跟其他不一样，这个应该与他当过皇帝应该是息息相关的。谢谢大家。
5: 神秘山谷为何成为动植物的生存乐土？茫茫群山隐匿着怎样人与自然的传奇故事？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大象岭位于横断山脉东部、四川盆地西部的边缘，是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过渡。

0: 向南的延伸。您看，大象岭呢与岷山山脉、邛崃山脉、大小凉山山脉绵延连续，形成了一道弧形的天然屏障。这里呢是四川重要的气候分界线，也是野外大熊猫主要的栖息地。那么是什么成就了大象岭对于野外大熊猫生存的重要性呢？位于四川盆地边缘的这座并不知名的山脉，又为什么会成为动植物的天堂呢？
1: 野中记载，黑白薄，一时铜铁也。这或许是古人对上古神兽大熊猫最为形象的描述。大约800万年的漫长进化，让他们从传说中的蚩尤坐骑，变为了今日生活在中国西部山区的国宝萌宠。据统计，大象岭山系的野生大熊猫接近40只。大象岭流传着许多与大熊猫相关的传奇故事，而这些故事聚焦的地点就位于茫茫群山之中一个叫龙仓沟的地方。龙仓沟位于雅安市盈京县南部，大象岭的北麓，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8%左右。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龙仓沟的年平均降雨日在300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2600毫米左右。那么龙仓沟为什么会形成如此湿润的气候？大象岭野生大熊猫的生境状况究竟如何呢？地理中国考察组邀请成都理工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李景吉副教授一同前往大象岭深处的神秘山谷展开考察。
2: 这个位置呢，大概海拔在1400米左右，
3: 还是有点冷，
2: 还是有点冷，
3: 对，
2: 所以它气候呢，还是以这个温湿性气候为主，
4: 这个龙仓沟这一带呢，它是个典型的亚热带高山山地气候区，它的植被类型呢，主要有这个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寒温性针叶林和这个高山冠丛带，这里面分布的竹子呢也比较丰富，包括这个八月竹啊、冷箭竹等等，这些都是大熊猫这个主食竹。那么这个地方的地势呢也比较复杂，那么水源比较丰富，所以也是大熊猫活动的比较理想的这种栖息场地啊。
1: 沿着泾河一路前行，考察组看到一座座具有川西民居特色的院落，错落有致地镶嵌在连绵起伏的山峦之间。木质的房梁上是片片青瓦，古朴自然。考察组得知，在这山谷之中隐匿着一座村落，据说与大熊猫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
2: 哎，这边的大熊猫雕塑还是比较多的哈。
3: 对，汤真的圆滚滚，
2: 那个熊猫元素、文化元素非常多。
3: 对，
2: 这两边都不同造型的，啊，这还很有意思啊。
3: 确实是一个被大熊猫元素所包裹的一个村庄。
1: 发展村，大象岭山区中的传统村落，也是远近闻名的熊猫民宿村。听名字便知道这个朴素静谧的村落和熊猫有着不解之缘。
5: 以前我们村民进山打猎或者采药，经常碰到熊猫。以前我们把它叫做白熊或者花熊，因为它体态像熊，黑白相间，又白的又黑颜色的。
6: 曾经我们这里有个村民嘛，上山打绳子，在打绳子的途中呢，他就遇到一只豹子，这只豹子就追他，他也很害怕。当他害怕的时候，他就趴树上去等，然后等了半天，豹子也在下面等他。当他在上面坐得很绝望，也很害怕的时候嘛。然后下面就突然跑了一只大熊猫，这只大熊猫 他就把那个包子撵起走了。撵起走了之后，村民就下了树，下了树之后，他就很感激这只大熊猫。
1: 长久以来，山里的人们都把大熊猫视作吉祥的动物，并且还共同定下了乡规民约。
5: 大熊猫呢，都是我们村民非常敬畏的。一般我们上山去挖笋子啊，采鱼啊这些，碰到大熊猫呢，都主动的都要避让。一般呢，我们就三天不去挖笋子，三天不去采鱼，

0: 水都是大家的孝水。
1: 据村民介绍，村里如今还生活着500多户人家。村庄周围漫山遍野的竹林，既是村民们生活的依靠，也是大熊猫的口粮。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村民在空闲时都会自愿担任巡护员，去保护区里监测野生大熊猫的生活情况。
2: 生活在大象岭大山中的老百姓们自古就明白，家门口的这片青山是人类和大熊猫共同的家园，他们世代守护着山中的一草一木，与大熊猫比邻而居。然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熊猫食用竹大范围开花枯死，野生大熊猫遭遇到了食物短缺的困境，大象岭山西大熊猫种群的栖息地随之缩小，这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成立，银京龙仓沟也成为重要的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区。多年过去，这片野生动植物的古老家园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
1: 搜寻艰巨任务能否完成？野外放归，大熊猫生存状况如何？探寻天漏之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这地方你看它这个比较阴湿哈，水汽含量就比较高，注意一下。
1: 当地向导带领考察组从熊猫民宿村出发，继续往龙仓沟的腹地行进。队员发现，越往大象岭的方向行进，空气的湿度越大。
0: 那么我们沿线呢，看到很多的这个竹子，比如说箭竹呀之类的，这是呢大熊猫的这个主食竹，所以我们的营经大概50%的面积是划到我们的这个大熊猫的国家公园的一带的。
1: 李景琦告诉我们，雅安市营经县龙仓沟处于大象岭的北侧，由于雅安的西部是高大的二郎山，它与西北东南走向的大象岭形成了一个喇叭口式的地形。来自四川盆地的暖湿气流在盆地西部边缘受到山脉的阻挡，潮湿空气在此聚集，形成降水丰富多雨雾的气象。正是湿润的气候带来了丰富的竹子资源，为大熊猫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考察组发现，随着海拔的升高，眼前的植被从阔叶林变成典型的高山针叶林，同时竹子的品种逐渐单一。
0: 那这个位置呢，实际上已经到我们

0: 那保护区的上部了，那么雾气也比较大，水汽也比较大，那么湿气也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温度相对来讲比较凉一些，是吧？
1: 所以感觉这个天气，我们现在在云京这个地方就很雾，对吧？
0: 很雾，对，水汽很大。
2: 大象岭北坡气候湿润，植被由低海拔向高海拔顺次变化，形成了典型的植物垂直带谱。独特的自然环境起到了关键性的保护作用，演绎着欣欣向荣的生命乐章。
0: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保护区。
3: 那么再往上走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大熊猫的这个研究基地、放归基地。那我们让往上走一下。
2: 距离我们7000米的四川大象岭大熊猫野化放归基地，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大熊猫野化训练基地，集野化训练及放归前适应于一体。
4: 放归是指让一个物种嘛，回到它原来的栖息地，在栖息地里面那个复壮当地的野生种群，或者说重建一个野生种群。那像我们大熊猫野化放归的话，它基本目的就是在一个人工的条件下，能够形成一个能够自我维持的一个种群，也最终的目的也是把我们圈养的大熊猫然后放归到野外去，复壮当地的野生种群，或者说让它在当地重建一个野生种群。
2: 专家告诉考察组，大熊猫的首次科学发现是在1869年，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来到了雅安市的宝兴县，在当地一户姓李的猎户人家中看到了一张黑白色的皮毛，于是就花钱雇了这位姓李的猎户，为他猎回来了一只黑白色皮毛的动物。但是运输的途中，这只大熊猫不幸死亡，后被制作成了标本带到法国。黑白熊的标本早已成为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引以自豪的镇馆之宝。大熊猫这一新的物种第一次为西方知晓，并轰动全世界。然而自然环境变迁、人类活动影响以及自身基因交流等因素，都曾一度威胁着大熊猫的生存及种群结构。
4: 就现存的野生大熊猫的话，主要分布在3个省嘛，6大3系，然后它有33个局域小种群。那像我们大象岭三系的话，我们这里有3个局域小种群。那这些局域小种群之间的话，可能存在一些隔离，然后它彼此之间是没有基因交流的。那这样子的话，它这个小种群之间可能会产生近亲繁殖，从而会导致这个小种群的灭绝。那么我们现在这里的话，就是开展我们的大熊猫野化放归。那大熊猫野化放归的目的的话，就是让我们这里的小种群复壮。那我们这里开展的方式的话，主要是一个人工辅助的软放归，然后前期的话，圈养大熊猫来到这里会进行一定的野化训练。然后在训练期间的话，他得自己去学会自主的采食竹子，能够独立的寻找一些水源，能够学会一定的生存本领。未来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奔向我们大象岭的深处，然后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一个小种群的一个基因交流，从而能达到我们这个小种群的一个复壮这样一个目的。
2: 考察组了解到，大象岭大熊猫种群遗传多样性较为贫乏，属于典型的地方小种群，其繁衍生存形势极为严峻。而迎京县是大象岭山系大熊猫孤立小种群的核心分布区和关键栖息地，也是连接大象岭山系和邛崃山系种群遗传基因交流的关键走廊地带。那么这些年来，大象岭保护和复壮大熊猫野生种群的情况如何呢？秋冬时节，迎京迎来了第一场雪，纷纷扬扬的大雪将龙仓沟装扮得银装素裹。考察组得知， 下雪过后更容易发现动物走过的痕迹。根据四川大象岭大熊猫野化放归基地提供的线索，科研人员会定期深入密林之中，监测和了解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那么，在这里野化训练的大熊猫是否能适应野外的生存环境呢？考察组决定跟随大象岭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考察。
4: 其实在野外找大熊猫粪便，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第一次捡屎的可开心了，因为你干野外保护工作的，像我们干大熊猫保护的，就是想在外面捡到屎来。
5: 慢点，慢点，
4: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捡屎官吗？那你一坨屎都没捡到的话，就很失望了。
2: 张东林出来大象岭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国宝们亲密接触，但他怎么也没想到，最频繁的工作竟然是寻找动物粪便。
4: 要戴个手套。
2: 张东林告诉考察组，大象岭自然保护区面积近300平方千米，想要找寻大熊猫的踪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监测和保护大熊猫，保护区专门成立了大象岭野外巡护监测队，他们通过大熊猫留下的痕迹来判断它们的身体健康情况和采食状况。
4: 把它叫它丁丁族，是因为它有一些站着这个。
1: 看到了。
4: 对，当地的居民就叫它丁丁族。
1: 叫丁丁族。
4: 对，八月族的话，它是八月发笋，然后反正这个的话也是大熊猫特别爱吃的一种竹子。然后老师要小心，因为这全是那个竹子，不要抓它的那个钉就可以了。
2: 在大象岭的范围里，考察队员感受到寻找熊猫粪便更像是一次寻宝。
4: 就这样，你就在竹林里面游泳一下，你得自己把它给扒拉开。
6: 之前这台相机的话都有拍到大熊猫了。
4: 啊，有大熊猫。
7: 咦，有熊猫过来了。
6: 你看这棵树，这种高大的阔叶乔木，然后下面又是竹子，大熊猫它就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生境。
1: 有没有这种争霸的这种现象？
4: 大熊猫打架的时候会，就是比如说咱们的雌性在那个交配季节嘛，熊就是雌性的会上树，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有那种我们说的比武招亲嘛，可能雄性的就在那儿会有那种比拼啊，就会有打架的那种行为。就有的地方它是有拍到过这种视频，然后也会监测到那个大熊猫打架的时候的嘶吼。
2: 专家告诉我们，大熊猫粪便表面是否有粘液以及颜色气味等，是判断大熊猫健康的关键所在。考察组一路沿着兽径找啃食过的痕迹，按照银晶的竹子发损规律寻找着粪便。
8: 西西师傅，哎，那边这边，你看这儿这儿，那个粪便
4: 吧，我就说嘛，这些地方应该很多。
9: 好大一坨。
4: 这应该是路过的时候拉下来的吧。
8: 你看这水就盖住了。
4: 因为这里的话，之前我们在这儿也拍摄到过大熊猫，然后也有我们的生态管护员看到过大熊猫的那个足迹，应该是也是有10多天的时间了。因为银晶是这两天才开始下雪的，然后这个雪化了嘛，它就慢慢的就裸露出来了。
2: 张东林告诉考察组，事实上这些大熊猫粪便确实是宝，它隐藏着大熊猫的 DNA 信息等丰富内容。
4: 然后一会儿的话也是把它捡回去。我们
2: 对于摸清大熊猫在保护区的空间分布及种群结构至关重要。
8: 这个是像竹子是竹竿。
10: 有竹叶，
11: 还有大部分是竹叶。29.67。
12: 我们一般做在野外做大熊猫种群动态调查的一个过程中，主要就是捡它的熊猫粪便，然后把熊猫粪便然后带回来，然后根据我们带回来的熊猫粪便呢，我们会首先判断熊猫粪便的一个新鲜程度，如果足够新鲜的话，我们就会提取那个粪便中的一个 DNA 信息，然后去判断熊猫它的一个 年龄啊，还有就是性别啊这些等生物学信息嘛。然后如果不够新鲜的话，然后我们就会采用比较传统的一个方法，就是粪便的一个。

0: 结测量法。然后这个咬结测量法呢，它就是主要是根据熊猫粪便里面的那个除结的一个粗细还有长短，然后去综合去判断一下这个熊猫大致的一个年龄状况。嗯，还有根据就是熊猫的一个粪便的颜色啊，还有就是它粪便里面微生物的一个情况呀，也可以判断这个个体它是否健康。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带回来的那个粪便，根据它那个足结的一个情况的话，然后是一个成年的这么一个个体。
1: 风林地貌，
2: 山多石多土少，
1: 衍生神秘的木老族文化，
3: 拉不断的，
4: 韧性很好。
1: 群山密布，当地人如何在此生活？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展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2: 好。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熊猫粪便的分析结果显示，这只野外大熊猫的生存状态良好。专家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大象岭腹地拥有种类丰富的竹林资源，非常适合大熊猫的生存。考察组在调查当中发现，在大象岭以海拔2300米为界，往下是阔叶林，以八月竹为主，往上为山地暗针叶林，以冷箭竹为主。熊猫们最钟爱粗壮鲜嫩的竹笋，为此他们甚至研究出了一套美食垂直迁移策略。随着气候和食物分布的变化，春夏冷箭竹出笋上移高山，秋季八月竹出笋则下移低地。
7: 感觉这个地方的生物多样性还是蛮丰富的。
8: 是的，这个地方是典型的亚热带常绿块地区，所以它林下这个物种多样性是比较丰富的。我们以往在生态环境科考的时候发现啊，每年的4月份大熊猫的发情期啊与这个年笋期是同期而至的。那么营养丰富的这个竹笋呢，是大熊猫活动的重要的食物来源，所以只有守护好这片这个竹林资源，才能让大熊猫家族啊吃饱喝足，繁衍壮大。
1: 除此之外，这里各种繁茂的植物也为野生大熊猫的栖息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8: 我们在联合科考的过程当中发现，大熊猫选择这个栖息环境啊，一般会考虑到竹子地形和水源的一个分布，以及呢是否有藏身所，以及哺育幼崽的巢穴和山势等。那么巢穴呢，它主要是大熊猫啊它这个哺育幼崽的和防御天敌躲避风寒的一个重要场所啊，一般是选择呢比较大的这个树洞或者石洞。在我们四川这一带呢，一般是选择这个树洞，在秦岭一带它主要是选择这个石洞啊。那么在我们这个片区之内哈，那么大熊猫一般会选择啊这个树洞，它这里主要是这个冷杉啊，这个冷杉如果枯死之后啊，它这个基径啊比较大，根部形成这个树洞呢，方便大熊猫的这个栖息，是大熊猫比较理想的这个栖息场所。
1: 考察组发现，这里的大熊猫偏好上层乔木、下层竹林的栖息地。大型乔木最适合躲避天敌和自然灾害，同时有大型乔木的遮蔽，下部的竹林长势好、密度大，是大熊猫的优质食堂。萌萌的国宝们靠着这片山林得以筑梦安居，家门口的美食盛宴也得到了人们精心的保护。
9: 我们去摘一些竹子，给它营造出那种竹林，然后还有我们在次生林里面，然后就清理杂灌嘛，来让它那个栖息地恢复起来，然后形成大熊猫适宜的那种栖息地的生境状况。
1: 考察组了解到，自2018年12月以来，已经有3只大熊猫抵达了大象岭野外放归基地。
10: 目前在我们这儿开展野化训练的大熊猫，它采用的方法是人工辅助软放归，然后它在我们这里真正的大熊猫栖息地完成野化训练之后，待专家评估，我们上报国家林草局批准后会放归。
1: 近年来，伴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正式成立，营京片区也成为了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各栖息地斑块间的融合让各区域大熊猫种群间进行交流。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对野外大熊猫进行持续的科研监测，建设生态廊道，栖息地修复，在营经范围内布设了红外相机，进行大熊猫及同育物种监测，日常同步开展样线巡护监测工作。泥巴山区域布设的红外相机在2019年监测到母兽待宰，2021年监测到幼崽独立生活的影像资料。
8: 其实呀，从生态保护管理到受损生态系统的修复，从孵壮野生大熊猫种群到实现整体的保护，包括呢我们大熊猫啊生态廊道的建设，那么这些呢都是贯彻呢我们这个万物和谐共生的理念，那同时呢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措施。
1: 随着走访的深入，大象岭的自然生态之谜逐渐清晰明朗。
8: 我们说大象岭保护区的这个条岭啊，它的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那么最低处呢大概是1150米，相对高差呢在2000米以上，它的植被的垂直带不明显啊，这里呢降水比较丰富，那么海拔呢落差比较大，那么小气候环境呢也比较丰富，那么特别适合动植物的生存，因此也孕育了丰富的这个生物多样性。
1: 连日的考察，专家为我们揭示了大象岭的传奇身世，清风雅雨浇灌出令人称奇的植物天堂，朝露晨曦滋养出得天独厚的生态秘境，万千生灵栖息其间，或延续着古老的生存方式，或进化成迥异的适生姿态，丰富多彩的生态分布和鲜活动人的生灵画卷，最终汇聚在这片土地上，奏响万物勃发的生命乐章。
11: 大象岭不仅仅是大熊猫的栖息地，更是多种珍稀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天堂，这其中呢还有一些比大熊猫还要稀有珍贵的物种更需要保护，这才是设立国家公园的意义所在。大象岭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不仅保护着大熊猫，更是在努力地维护着珍贵的自然生境，延续着更多人与自然共生的故事。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自然危机四伏，险象环生，面对生存挑战，一群胆大包天的动物，他们将怎样面对危机？
1: 生死看淡，不服来战。
0: 经验与智慧能否帮助他们赢得最终的胜利？
1: 生活就像是一场战斗。
0: 敬请关注本期《科学动物园》，动物们惊险又刺激的成长故事即将上演。

0: 神奇动物有新知，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科学动物园。在我们接触的动物当中啊，绝大多数的动物啊胆子都非常小，在你没看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躲起来了。不过总有例外，这世间总有一些胆大包天啊狂妄之徒会存在，动物界当中也是如此。来，我们在正式展开讨论之前，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我们的科学点评专家张静硕老师。
1: 张静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0: 还有我们漂亮的杜月姐姐担任今天的好奇心观察员，欢迎杜月。
1: 杜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
0: 杜月姐姐，这个动物界当中啊，胆大妄为的、胆子非常大的动物，你能想到什么？
2: 哦，我想起了一种胆大的动物，就是那个鹅。我小时候被一只大鹅追得满院子跑，然后还被大鹅给牵了，特别疼。
0: 对对对，鹅确实胆子大，
2: 攻击我。
0: 静硕老师，您像我说的这个动物一般都胆小，成立吗？
3: 非常成立啊，胆小的他就躲避起来了，对吧？这样的话呢，他才能保存自己的一条命。你像很多胆大的动物的话，我觉得就像我们城市当中乌鸦呀、喜鹊呀、麻雀呀，在我看来那胆子是比较大，就是他能够亲近人，他已经不怕人了。
0: 杜月，想问你个问题，金刚狼它的原型是狼吗？
2: 原型，原型是平头哥。
0: 你确定？
2: 确定。
0: 好吧，啊，看你这么确定，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神奇动物推介人李维扬老师，欢迎李老师。
1: 李维扬，科普作家，科普教育讲师。
4: 大家好，我是科普作家李维扬，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是非洲蚁霸平头哥。哎，平头白发银披风，这呀是对蜜獾外表的描述，生死看淡，不服来战。哎，这又是大家对蜜獾行为的诠释。许多人只知道平头哥横行霸道，却不知道蜜獾究竟是什么动物。今天我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蜜獾。其实我们口中的非洲平头哥是一种鼬科动物，名叫蜜獾。哎，但它呀不仅仅分布在非洲，西亚、南亚也有分布。它体型不大，平均体长不到一米，但是它却敢在狮子面前叫板，这种猖狂的行为也让这种动物在我们国家彻底的大火了一把。那蜜獾的成名之路为何走得如此顺畅呢？蜜獾究竟是能力强大、有勇有谋，还是网络的吹捧呢？事实上，在动物圈，蜜獾真的是属于足智多谋、坚毅顽强的代表，而攻击力和防御力、智力都是数一数二的。曾经有一只受伤的蜜獾被带进了救助站，但是工作人员啊却说那是一段他极其不想回忆起的时光啊。蜜獾短而粗壮的四肢、稳健的底盘，不仅让他擅长爬树，还能用强有力的爪子遁地。哎，救助站是想关也关不住他。而蜜獾也是少数会使用工具的动物，它们不仅可以借助工具从救助站里啊翻墙逃脱，甚至可以直接爬电网开门出去。而生活在野外的蜜獾就更加体现了它们这种强悍的攻击力和防御力。蜜獾是一种新陈代谢很快的动物，所以呢每天必须不停地寻找大量的食物来填饱肚子，最远可以每天行至40多公里，只为了不停地进食。那它每天都吃些什么呢？其实蜂蜜是它最爱吃的食物之一。卡斯呢是一只饥饿的蜜獾，而此时他发现了不远处的一个蜂巢。 蜂蜜可是一个可以果腹而又富有营养的食物，喀斯用它强有力的爪子可以轻而易举地拨开蜂巢。不止喀斯，蜜獾都非常喜欢掏蜜蜂。

0: 多，也是因为爱吃蜂蜜才会得的蜜獾之病。蜂蜜中含有大量的能量、脂肪，在舔食蜂蜜的同时呢，又可以连带吃掉蜜蜂的幼虫，也可以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当蜂巢被破坏，蜜蜂当然不会轻而易举地饶过这个破坏巢穴的始作俑者。哎，卡拉斯被蜜蜂军团疯狂地围攻，但卡拉斯只是左挠挠右拍拍。哎，看得出来，虽然卡拉斯被蛰得有些疼痛，但蜜蜂的蛰针携带的毒素似乎对卡拉斯毫无用处。事实上，每一个成熟的蜜獾在身经百战之后都会获得一项独特而又超强的抗毒技能，但这种抗毒并非是天生自带的。在蜜獾一生当中，母亲呢是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角色。蜜獾刚一出生，虽然有着对自然无限的好奇心，但生存本领的掌握程度几乎为零。哎，蜜獾一旦在成长期与母亲走散，这只蜜獾那可以说它是失去了自保的能力。所以对于蜜獾来说啊，生活就像是一场战斗，自从出生便是如此。蜜獾母亲不仅会教授宝宝捕食技巧，还会带着蜜獾宝宝锻炼它的抗毒性。在母亲的教导下，蜜獾会一点一点地接触有毒的生物，建立起自己的免疫系统，从而锻炼对各种动物、昆虫的毒液的接受程度。哎，这样蜜獾便可以食用许多剧毒生物，比如蝎子、毒蛇。蜜獾对吃的东西没有太大的讲究，吃起东西来也是非常的豪放，比如吃一只肥老鼠，哎，那蜜獾就算是一条尾巴都不会剩下。任何事物啊，到蜜獾的眼前都会被生吞活剥、吞咽下肚。当然，除了抗毒性，一只了不起的蜜獾还会同时具备着厚而结实的皮毛和强而有力的爪子，如同坚实的铠甲附着在自己的全身。那蜜獾的毛发究竟有多厚实呢？一只狮子想要单独杀死一只蜜獾可能有点困难，厚厚的毛皮啊，让狮子难以下口。蜜獾的尖牙利齿，反咬一口也会让狮子疼上好几天。再凭借蜜獾的胆量，不到死亡的那一刻，蜜獾也绝对不会放弃抵抗。因为对于蜜獾来讲呢，小短腿不可能从狮子手中逃跑，不如绝地反击，反咬一口，这样生存率可能会更高一些。所以呢，当面对受伤的风险时，狮子弄死蜜獾几乎不会获得什么好处，而这种得不偿失的事儿，狮子几乎是不可能干的。卡斯与同伴在外觅食，偶遇到了饥饿的狮子。哎，狮子的步伐看起来是非常的悠闲，就像啊看到了已经到嘴的猎物。然而啊，他小瞧了卡斯和他的小伙伴们。卡斯通过示威，成功的让自己逃过了一劫。学会如何应对天敌，便是蜜獾在危险的沙漠中生存的第二大难关。而这一关生存的练习内容是一点马虎不得。经过科学家们的调查，蜜獾在近距离防御掠食者的主要手段是：第一，向敌人发出威胁性的尖利叫声；第二呢，竖起毛发，并且从肛门的臭腺释放出带有刺激性气味的液体，并向掠食者迅猛地发起冲锋。突如其来的攻击啊，会让掠食者有那么几个瞬间感受到来自蜜獾的威胁，这就给蜜獾逃离留下了那么一定的时间。身体结实、抗毒、胆儿又大的蜜獾，真的就没有缺点了吗？其实蜜獾有一个弱点，那便是啊，眼睛不好使。离近了看，好像是大眼睛、双眼皮的，但其实蜜獾可见视力范围啊非常狭窄。好在啊，它的鼻子非常灵敏。如果自然界赋予蜜獾一副火眼金睛，那可能有蜜獾的地狱就都不得安宁了吧。 以上是我为大家带来的蜜獾新知，谢谢大家，我是李维阳。
1: 在您跟我们分享蜜獾的前面，我问了杜月小姐姐一个问题，我说呀，这个电影里面金刚狼的原型是什么？他告诉我是蜜獾平头哥。
0: 这个金刚狼啊，他不是蜜獾，他叫狼獾。为什么呢？他金刚狼嘛，起码得带个狼字啊，要不然他应该叫金刚蜜，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好奇心观察员杜月老师可以发挥你的好奇心了。
2: 那个蜜獾，他那个小平头永远是那么利索，他是定期他自己整理吗？他为什么老是就是那个造型特别的好呢？那个毛色特别深，不是便于隐藏吗？那他怎么还有一条别的颜色呢？
0: 为什么说平头哥他一直会维持这个平头？实际上他的毛发是相对比较短，并且比较硬的，所以呢，这个他就可以维持这么一个平头的状态。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动物它的这种颜色啊是需要适合很多环境的，因为在野外呢，它这个环境可能是需要变化的，比如说它的生活环境里边有沙漠，有这个荒漠，有这个好多岩石的地区，也有草丛，也有树林。那么它如果是一种颜色，就是单一的颜色，咱们知道有一种叫迷彩服，但是迷彩服呢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对吧？那么比如说沙漠迷彩、草地迷彩，哎，如果我是这个沙漠迷彩，可能我在沙漠里看着特别好，但是它一旦到了草地里边，反而变成了一个更明显的目标。所以有一些生活区域比较广的动物，它身上有一些花纹，哎，能够起到更好的这种隐藏自己的目的，并且呢，很多动物身上的花纹，它是作为个体的识别啊，或者说对于同类的这种识别的有这么一个作用。
2: 我还听说，就是小猎豹，就是猎豹小的时候，还会伪装成蜜獾，然后保护自己，这都是真的吗？
0: 确实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说这个猎豹它的那个那一撮毛模仿成蜜獾的样子，但是呢，目前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说，猎豹即使它长成这样，也避免不了它被这个狮子捕食。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说它去这样的拟态一定能够给它带来好处吗？目前还是没有的。
1: 就是这两年吧，这网上啊把平头哥捧上天了。经常一句总结，那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不是在去打架的路上，就是在打架的过程当中。但实际上平头哥似乎并不是草原一霸吧。
3: 看你怎么理解，确实它的适应性啊，还有包括它的捕食能力啊，各方面确实很强。但是的话呢，它对于大型的食草类动物，它的攻击性还是比较弱的，因为它毕竟体型小啊。它再厉害的话，它你说它有狮子厉害吗？那狮子抓的都是大型的水牛啊，它能解决非洲水牛的命啊。但是那个平头哥蜜獾，它再凶再厉害，它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所以其实的话呢，我们一方面可以说是加入了很多人为对有些动物的一种期待，或者说对它的一种感官上的一些认识，或者甚至我们的一些主观上觉得哇它很厉害。但是呢，我们还要放在科学的维度，特别是你看动物的捕食和被捕食之间的关系，它都是有一定比例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呢，从科学上来讲，大家呢对野生动物了解呢就是客观就好，不要把任何动物捧上天，也不要把任何动物踩在脚下。其实每一个生命呢都值得我们去了解去尊重。
1: 谢谢静初老师。来进入答题环节，看一看哪一位给李维阳老师出题。
0: 请
1: 吴海峰老师给李维阳老师出题，请出题。
4: 吴海峰，博物杂志运营编辑。
5: 第一题，下面这两种鸟类中哪一种与蜜獾有伙伴关系？ A 黑喉响蜜猎，B 红嘴牛椋鸟。
2: 反正不是红嘴牛椋鸟，没有这什么口条，红嘴牛椋鸟，因为它是水牛和犀牛的好朋友，所以我选 A。
1: 为什么是 A 呢？
2: 因为 B 是犀牛和水牛的好朋友。
1: 要是没有 B 呢？
2: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是排除法。金硕老师说大科学家都是采用排除法。
1: 我也选 A。其实这个他的

0: 名字上就暴露了他们有关系。你像那个，他的名字上有一个蜜，这蜜婚也有一个蜜，说明他们俩是有关系的。
1: 对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来公布一下，
2: 答案是 A， 黑狐小蜜列。你答对了吗？
1: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讲动物合作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对吧，锦硕老师？
3: 哎，这个是一个比较著名的经典的一个案例啊。小蜜列呢，它其实捕食能力确实，要弱一些，尤其是关键是它很难说是把这个蜂巢打开去吃到蜂蜜，因为我们知道蜂巢其实都是很坚固的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呢可以给蜜獾发出一些信号，让蜜獾知道哦哪个地方有蜂巢，那它呢可以引导这个蜜獾去帮助它把这个蜂巢打开，所以呢它也可以坐享其成。
1: 好嘞，吴老师，请出第二题。
2: 第二题，蜜獾最喜爱的居住环境在哪里 ？A 是草堆 ，B 是地洞。
1: 来，杜月，再排除一下。
4: 啊，我选地洞，草堆和它的气质不符。您看哪个特有气势的人是从草堆里出来的？这怎么着也得从洞里是吧？
1: 特有气质的人都是从地洞里钻出来的是吗？
0: 我也选 B， 这个地洞，因为这个蜜獾它爪子特别长啊，这爪子长它就能挖洞，哎，所以它这个从洞里边出来，长得还特别精神。
1: 正确答案什么呢？吴老师给说一下。
2: 答案是 B， 地洞。
1: 好嘞，吴老师请出第三题。
2: 蜜獾幼崽的存活率很低，只有不到50%，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A. 天敌捕杀 ，B. 同类相残。
1: 杜月。
4: 排除法，我选 B。他天敌，他那么凶，他天敌很少，他不至于是被天敌消灭的，他肯定是同类互相打。
0: 我也选 B， 应该是那么惨，因为这个他们竞争的关系还是挺强的。
1: 吴老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2: 答案是 B， 同类相残。你答对了吗？
1: 金秋老师这么惨烈吗？这小家伙这么生性啊？
3: 实际上蜜獾呀，它基本上一胎就产一只，它不像我们过去，我们节目当中有时候讲那个白鹳，或者有些鸟类啊，你比如说它生了四五个，然后一窝当中可能呢同一个巢当中的这些幼体，可能它种内呢就进行激烈的竞争。因为蜜獾很有意思，它是一雄多雌，一只雄蜜獾最多可以有13-14个的雌性，也就是说这个雄性会同时会有十几个后代，而十几个后代如果在同一个区域的话，这个家域没有啊，领地没有那么大的时候，食物在比较短缺的情况下，那么它也会出现后代和后代，也就是亚成体之间会有激烈的竞争，有时候他们就要进行争斗，然后呢打架，最后呢可能还没长到成年就被自己的同类就给消灭了。所以呢物种之间的这种种内竞争呢，就导致蜜獾虽然它很强，确实是平头哥，或者说它非常强势，它有很强的捕食能力各方面，但是大自然就是这么巧妙的安排，你不是很强吗？但是强中自有强中手，我只能让最强的生存下来，而相对比较弱的呢，我就要自然界当中它的同类就会相残，就把它淘汰了。
1: 由李良老师分享的平头哥成功入住拱形动物园，感谢李良老师。

勇于挑战狮子的非洲牛乡头蛙会赢得最终的胜利吗？答案尽在本期科学动物园，下节更精彩。

0: 接下来的这种动物啊，胆子也非常大。有请我们今天的另一位神奇动物推荐人苏亮老师，欢迎苏老师。
1: 苏亮，自然科普讲师，航天育种研究人员。
2: 大家好，我叫苏亮，今天来给

大家介绍一种勇猛的蛙类，叫做非洲牛蛙。提起牛蛙，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但是我们平时说的牛蛙，俗称美洲牛蛙，是各地食用蛙中的主要养殖种类。牛蛙就是它们的中文名。而在非洲还有一种蛙，学名叫非洲牛香头蛙。当然这么叫太过于拗口了，所以我们俗称非洲牛蛙。非洲牛蛙体大如牛，是世界上排名第二大的蛙，叫声也像牛，雄性在发情期会发出如牛一般的低吼，声音足以响彻整个池塘，脾气倔得像牛，不达目的不罢休，为了口吃的可以执着地扑咬很长的时间，直到吃下去为止，所以我们管它叫牛蛙一点都不过分，它很适合这个名字。非洲牛蛙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几种蛙之一，也有人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有攻击性的蛙，它们没有毒，但是非常的勇猛。非洲牛蛙的体长可以达到24厘米，体重能够达到4斤左右，像一个小西瓜那么大。非洲牛蛙看起来比普通的青蛙更唬人一点，它看起来非常的壮，像一个相扑选手，同时它也是为数不多的嘴中长有利齿的蛙类之一。我自己就养了一些非洲牛蛙，在给它们喂食的时候，我都是小心翼翼的，因为它们的牙可不是摆设，面对猎物，非洲牛蛙会迅速的出动，一击即中。我养的非洲牛蛙虽然已经脱离了野外的环境，但是凶狠的程度也毫不逊色。我经常会给它们喂一些小鱼和小白鼠，如果是活的猎物，它们往前一扑，用尖牙一下就能咬住，不顾猎物的拼死挣扎，迅速咬死吞食。有一次，它们把我的手当成了食物，还咬出了血。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用手喂食了，改用长镊子了。但是这么凶猛的非洲牛蛙也有自己的温柔一面，在对待自己孩子的时候，它们可以说是铁汉柔情了。在广阔的非洲大陆上，每逢雨季，在土中休眠的成年非洲牛蛙会纷纷地钻出地面，结束休眠。来到地面后的第一件大事儿，当然是传宗接代。在野外，传宗接代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儿。父母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顺利健康地长大，一切都要给孩子最好的。对于非洲牛蛙来说，最好的莫过于一个水草丰美的池塘。这时候的池塘可以说是蛙满为患，为了占据最好的位置，雄蛙之间会互相进行打斗，这时候比的就是谁的块头大，速度快，耐力久，最终获胜的雄蛙就可以占据池塘中最好的位置，来迎接它的母蛙产卵。非洲的天气变幻莫测，说好的持续降雨说没就没了，一些水坑得不到持续的降雨补充，慢慢的开始干涸了。留下来照看自己孩子的雄蛙不会看着自己的孩子干死，他会用自己的身体努力地挖出一条水槽，带着蝌蚪们迁移到水量更丰富的水池中。雌蛙的体型要比雄蛙小很多，就算是相对较小的体型也可以产出上万粒的蛙卵，这些卵很快就可以孵化成蝌蚪，蝌蚪也成长得很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变成小蛙登陆，从此踏上万里挑一的艰辛成长之路。它们要提防各种捕食者，蛇、老鼠、鸟、蜥蜴，甚至是它们的同类也会捕食它们。等到它们经过2到3年长大成蛙之后，就会蜕变成水塘的霸主，那时候水塘就是它们的天下，它们可以吃下一切它们吞得下去的生物。他们小时候的天敌此刻都成了他们的猎物，蛇、老鼠甚至鸟类都能被他们轻松捕捉并吞咽下肚。非洲牛蛙的胆子可以大到什么程度呢？这只非洲牛蛙正在独自面对一只狮子，但是它看起来毫不恐惧，甚至在不断恐吓狮子。结果非常的可惜，它被狮子给咬死了。但是这只狮子不爱吃牛蛙，这只池塘中的霸主为自己的嚣张付出了代价。

0: 课题，希望大家能够一直怀着好奇的心去了解缤纷的自然世界。谢谢大家，我是苏亮。
1: 蝌蚪形态的非洲牛乡头蛙是否也大得超乎想象呢？答案尽在本期《科学动物园》，下节更精彩。

0: 听了您讲，我们才知道这个牛蛙不是我们吃那牛蛙。
1: 对，它是一种产自非洲的叫做牛香头蛙的，它们是它是香头蛙。
0: 我们有时候看到图片里面，他们抱一只这么大的那玩意儿，那也是这个吗？啊，
1: 最大那是世界第一大的蛙，叫做喀麦隆巨蛙。哦，啊，咱们今天说这个非洲牛蛙是排名第二大的。哦，对，喀麦隆巨蛙如果转起来的话，大约能有这么大，60厘米左右。
0: 哦，这是我最害怕的动物。杜月老师，请发挥您的好奇心。
2: 我想问问苏老师，那个叫非洲香牛香头蛙，
1: 对，非洲牛
2: 香头蛙，它那么大的话，他们家的蝌蚪是不是也比别的蝌蚪大呀？
1: 非洲牛蛙的蝌蚪实际上就是在快登陆的时候，可能体长也大约只有这么大吧。它和咱们说的那个美洲牛蛙不一样，美洲牛蛙的蝌蚪临登陆的时候大约已经可以有这么大了。对，非洲牛蛙它的蝌蚪其实是以量取胜的，在野外的环境下，它的数量会非常非常的庞大，就看整个池塘里密密麻麻的，基本上到处都是它的蝌蚪。它的蝌蚪同时登陆，这时候就是如果有天敌来吃它，你就是使劲的吃，你也不可能把我所有的都吃掉。对，所以它的生存策略实际上是靠以量取胜。对，所以蝌蚪没有那么大，并且也没有那么的猛，看起来。
0: 来，静硕老师，
3: 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非常规范的叫这个非洲牛香头蛙，因为其实啊，这个名字啊，在目前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网络名字有时候叫的很不规范，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呢，要讲这个规范的名称，叫非洲牛香头蛙。其实呢，像这个牛香头蛙，当然这个有点拗口。本身呢，这一类蛙它确实有比较惊人的适应性，因为当你想到它生活在非洲的时候，就意味着这种特殊的环境已经让它有很多适应性。而牛香头蛙呢，正是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些身体上的，包括一些特殊的结构啊，包括它特殊的产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功能，能够让它适应甚至非洲比较干旱的环境，所以这个呢都是动物比较神奇的地方。当然它确实很厉害，无论是牛蛙也好，牛香头蛙也好，它们的捕食能力都很强啊，它们甚至逮什么吃什么，就说明这类动物的话呢，确实也是属于胆子非常大啊，非常凶的一类两栖动物哈，体型也在这摆着呢。我觉得还是一类挺有意思的，而且呢，特别是你都长成那么大了啊，性格又如此的凶猛，确实呢，它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啊。所以我觉得刚才苏亮老师呢，把牛香头蛙的一些有意思的行为和习性给咱们讲得非常好。
0: 马上进入答题环节，哪一位来给苏亮老师出题呢？
1: 请。
0: 好，王刚老师，请王老师出题。
4: 王刚，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动物学博士。
5: 第一题，当非洲牛香头蛙遇见干旱的极端天气，它们的应急方法是什么呢？ A.迁徙 ，B， 夏眠。
2: 我觉得跑吧，那睡觉也不管用，万一叫醒来它还是极端天气呢，再继续睡呀。走吧，走为上，找一个适合的天气。
0: 问题是它没有那么强的行动能力吧？
1: 非洲牛香头蛙，咱们可以
0: 它不蹦，它爬是吗？
1: 对，咱们可以看到它很大，肉大深沉的小短腿儿。嗯，如果想让它迁徙的话，基本上就是相当于直接要了它命了。所以我的选的答案是 B， 它会进行夏眠。一般是它在夏眠之前，一般就是非洲的雨季已经过去了，这时候池塘里虽然还有水。

0: 但是水已经非常非常少了，相当于一池塘的稀泥。它在这个时候用它的后腿就使劲那么蹭蹭蹭蹭，慢慢的蹭出一个往下的通道。它躲在里边以后，身上的这些分泌物会形成一层透明的壳，就像茧一样把它包住。这个时候它的身体里的水分就不会再往外散失了，并且这个时候就是新陈代谢啊，一切东西都减缓，会在土地里大约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当第二年的雨季到来，第一场大雨下透以后，这个雨水会慢慢的浸润到它身上刚才咱们说的这层分泌物形成了这层壳，也就是这个类似于茧的这个东西溶解以后，它识别到外边已经有雨了，外边的气候非常湿润非常好了，它顶破这层壳从土里边再钻出来。
1: 胡老师，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正确答案是 B。
3: 它埋在地下下面，或者说我们叫蛰伏，这个蛰伏的过程当中的话，它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条件的累积才能唤醒，就是唤起它的重新苏醒。所以蛙两栖类动物，它皮肤是有呼吸功能，而且它感知外部的包括气压，包括地下的压强，包括空气的分子，包括气味，这些它都能够很好的去感知到。所以这些条件累积在一起，它才能确定外部环境发生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它能够适合了啊，就所谓破茧而出了。
1: 好，来，王刚老师请出第二题。
2: 蛙类舌头的粘性很大，它们是用什么方法帮助自己吞咽食物呢？ A 分泌唾液稀释舌头上的粘液， B 用眼球推下去。
1: 啊，眼球
4: 用眼球推下去，
1: 越怪的可能越正确。
4: 那我选眼珠子吧，眼球推下去吧，这就没，我不知道，想象不了他这怎么弄。
1: 那苏老师您选什么？
0: 我曾经有幸
1: 被他沾过，
0: 被非洲牛蛙捕食过，把我的手整个的吃到了嘴里。但我把手指头拿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手上真的特别特别的黏。在用洗的过程中，我不是说放在自来水底下哗哗一冲就可以把这个黏液冲掉，需要用手去搓。所以如果他仅仅靠这个分泌的一些口水把这个粘液稀释，可能性我个人认为基本上是为零的。并且在养，就是在饲养它的过程中啊，你可以看到它在吞咽的过程中确实会使劲的闭眼，使劲的闭眼。如果观察过它口腔内部的结构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能从口腔里边看到两颗很大的眼睛在这个相当于上颌的这个位置上。所以在闭眼的过程中把这个食物从舌头上面推下来是有一定帮助的啊。所以我的答案是 B。
1: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来，王老师公布一下。
2: 正确答案是 B。
1: 听说老师，
3: 其实眼部的结构的对于蛙类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蛙它的这个喉部的吞咽的肌肉并不发达，它不像我们人，我们人的喉部啊，我们的食道啊，它是有肌肉的，你在吞咽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使点劲就把它给挤压进去了。但是两栖类动物相对来讲它的结构比较原始，因此的话呢，它的眼球又比较大，它离的那个喉部啊，就是口腔的基部的时候相对比较近，所以呢这个眼球的一些压力能够协助它把它给挤压进去。所以呢这是蛙很常见的一种进食的方式。下回呢我觉得有机会大家看到蛙吞咽食物的时候仔细观察一下，其实蛙都会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一个闭眼。
1: 好，王刚老师请出第三题。
2: 接下来是一道音频题，请听以下哪种声音是蛙叫声呢？

0: 这肯定是 B 吧？
1: 我也觉得是 B， 那 A 像鸡叫，是 A 呀？
0: 我也不知道，你选一个吧。
1: 我还坚持我自己的吧，选 B。
0: 苏亮老师呢？
2: 我觉得是 A。
0: 你看，
3: 我选 A。
0: 那 B 是啥
4: ？B 像是一种鸟的叫。
0: 你可怕，不是，你别逗我。B 是鸟。
4: 对，是一种鸟的叫声。
0: 来，王刚老师正确。

0: 那答案是什么？
1: 正确答案是 A， 先秦蛙的叫声。
2: 就我说上鸡叫的那个是蛙叫，是吧？
3: 出这个题就是故意混淆大家嘛，就是你听的好像是蛙叫，其实它是一种鸟。其实这一类啊，雷鸟，像柳雷鸟啊、岩雷鸟啊，它就是因为声音洪亮的如雷声般，所以管它叫雷鸟。它的叫声就有点像蛙鸣，蛙的那种，而且还是低沉的那种轰轰隆隆的那种感觉。啊，先秦蛙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介绍过，它那个声音呢，反而确实像弹琴的感觉。啊，所以的这个声音识别呀，本身就是鉴定物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大家有机会呢，真的要到大自然当中去听听大自然的天籁之音，因为每一种鸟、每一种蛙，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能够很好的识别，这就说明你能够看到或者说听到了很多很多的物种。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正是因为有时候叫声的不同，导致它们生殖上的隔离，所以会产生新的物种。
0: 好，谢谢啊。由苏万老师给我们分享的非洲牛香头蛙成功入住动物新知图鉴，谢谢苏万老师的分享。

0: 言不合就狂奔，只为展示大长腿。它是小型鸟界的奔跑健将，是同科亲戚中的特殊存在。头插战旗，嘴叼蛇条，凭借一双大长腿斩获天敌无数。他们轻松演绎甩蛇大法，是无数毒蛇的梦魇。究竟是哪种动物令剧毒生物们都心生畏惧呢？别走开，精彩继续。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迎来的这种动物，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就是它有一双大长腿。来，有请黄希老师。
0: 黄希，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硕士生导师。
2: 大家好，我是黄希。形态特征呢，是动物分类最主要的依据之一。然而，总有一些动物长得和它们的近亲迥然不同，这往往和它们生存的环境有关。比如，生活在沿海的鱼中异类弹涂鱼，就长着发达的鳍，可以在退潮后泥泞的滩涂上爬行；生活在沙地的鼠中异类跳鼠，则靠着一双大长腿，像袋鼠一样跳着往前走。而我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小动物，虽然是鸟类，和杜鹃是亲戚，但是飞行能力却着实令人堪忧，最多呢只能在空中扑腾几秒钟，或者是从不到十米的高处滑翔而下，连家鸡都不如。可是上帝给它关上了一扇门，却打开了一扇窗，就是这种小鸟凭借另一项本领，在荒漠中披荆斩棘，大杀四方，成为了顶级的猎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就让我们一同探秘走鹃的世界吧。在北美洲南部的半荒漠地带，草木稀疏，空旷的道路上，一道细长的黑影疾驰而过。两条腿走路的动物可不少，但是携带着宽大翅膀和长长尾羽的行者就实属少见了。不愧是荒原动物中最特立独行的存在。走鹃属于鹃形目杜鹃科，但和其他的杜鹃相比，它们的体型更大一些，尾巴更长，羽毛也短而且蓬松。它们的体羽遍布着橄榄褐色的斑纹，尾羽大约占了体长的1/2，一簇褐色的冠羽竖立在头顶。最吸引人的就是眼后的色斑了，像是涂着蓝白红相间的三色眼影。走鹃的翅膀结构完整，看上去也很有力。按理来说，走鹃应该可以像其他杜鹃科的鸟类一样，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可是为什么它们偏偏不善飞行呢？其实啊，很多不善飞行的鸟类都是因为龙骨突的缺失。所谓龙骨突呢，就是鸟类胸骨正中的一块突起，是支持飞行的胸肌附着的地方。缺少这个重要结构的走鹃，胸肌的力量只足以扇动翅膀，得在加速奔跑的助力下才可以勉强滑翔。荒漠中食物总是匮乏的，为了填饱肚子，不善飞行的走鹃只能靠双脚四处奔波。走鹃奔跑的时速可达40多公里，这可是媲美百米飞人的成绩了。虽然比不上时速70公里的鸵鸟，时速50公里的鹤鸵，但在会飞的鸟当中可谓一骑绝尘了。走鹃的耐力也很强，它们可以以30公里的时速奔跑数十分钟。那不到1斤重的走鹃如何能拥有这样逆天的奔跑能力呢？那是因为啊，它们的腿粗壮有力，肌肉发达，奔跑的时候它们的头和尾平行于地面，长长的尾巴可以像船舵一样调节奔跑的方向。荒漠中昼夜温差极大，水源不足，不同的动物发展出各自的生存本领。蛙、鼠、蛇选择在阴凉之地打洞， 而走肩的秘诀就是自主调节体温和充分利用太阳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了走肩，在漫漫长夜中，它们已经主动降低了体温。此时它们背对着太阳，张开翅膀，露出背上的黑斑，让太阳能板一样的皮肤和羽毛充分地吸收阳光，体温也随之慢慢上升。这场日光浴有时会持续两三个小时，随后浑身舒爽、精神抖擞的走肩开始新一天的征程，四处觅食了。他一边走一边机敏地四处观察，目标锁定，一个可怜的小家伙。走肩瞬间夹紧双翼，脖子微微放低，降低重心，冠羽竖起的样子像极了武将征战时的旗帜。加速时整个身体如同驴弦的箭，再配合坚硬喙部的精准打击，猎物难逃此劫了。

对于无肉不欢的走尖，地面上跑动的蝎子、蜥蜴、小老鼠都是捕猎的目标。就算遇到了响尾蛇，他们也可以凭借高明的捕猎技巧赢得一场恶战。看，走尖撒开小碎步，凭借灵活的走位不断躲过响尾蛇的攻击，并且不时地啄上一下，轻松消耗对手的体力，等待最佳时机。成败在此一举，走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紧紧地叼住蛇头，随后扭动身体，全力地将蛇向地面狠狠地摔打。

0: 在响尾蛇毙命以后，走娟就像人类吃面条一样，瞬间将蛇条吸入。与响尾蛇的斗争可谓是风险与美味并存，一不小心就会小命不保。因为即使是幼蛇，毒液也足以快速致死，所以走娟虽然具有捕食响尾蛇的实力，却甚少施展这项技艺。走娟作为一种特殊的鸟类，极强的奔跑能力以及对缺水、高温等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使它们深受美洲当地部落的尊崇。传说中它们可以为人类带来好运，原住民相信它们可以驱散邪魔，为迷途的人们指引回家的方向。对于大多数鸟来说，一生是天高任鸟飞，而走娟则是靠双脚把路走宽。所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每一个特立独行的物种都能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鸟类奔跑健将走娟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我是黄希，谢谢大家。
1: 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我记得静硕老师也数次提起过走娟，那么类似走娟这一类的鸟还有哪些呢？静硕老师，
2: 其实呢，像走娟这种呢，能够善于这么快跑的确实比较少见，但是在陆地上走的那也很多了。你比如说我们各种的所谓的陆禽，或者叫做走禽，包括各种的雉鸡啊，它都善于在地面走。所以这些鸟的话呢，它更倾向于在地面取食。当然了的话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又在地面走又善于用脚踹然后用脚来采食的，著名的就是这个蛇鹫啊，也叫秘书鸟啊。所以这个呢都是比较典型的在陆地上要走甚至要靠腿脚的取食的。
1: 好，丁希老师，羡慕不羡慕人家的大长腿啊？
3: 不是很羡慕，因为我也拥有。开玩笑了，其实我就一直很好奇这件事情，就是刚才静硕老师给大家介绍这个蛇鹫啊，据说呢是这个毒蛇的梦魇啊，那么它呢就会吃掉这个毒蛇，那毒蛇本身带毒，这个我们知道，它吃了毒蛇以后，它不会中毒吗？哎，我非常好奇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存在。
0: 哎，这个问题真的非常有意思。我们知道毒蛇它通常是通过牙齿去释放毒液的，毒蛇的毒液的主要功能呢是它在捕食猎物的时候会用到，但是如果是吃下去的话，除非它在跟蛇搏斗的过程当中被蛇吭哧咬上了一口，不然吃下去的话可能性不大。
1: 因为蛇毒，我们无论说是它是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影响，还是破坏我们的血红蛋白，还是混合毒素，本质上讲它都是一种蛋白质。那么哪怕就是人，你直接口服蛇毒，只要你的消化道从你的口腔到你的食道到你的胃，
0: 对，没有溃疡，
1: 哎，没有溃疡，没有破口的话，你其实本质上讲跟吃一块肉跟吃一颗鸡蛋没有区别，所以他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0: 海洋中一群恐怖身影正在集结，
1: 他在等待更多的同类赶来。
0: 他们是海洋中独具一格的存在，
2: 这个行为可称之为罕见。
0: 他们令海洋中的许多动物都避之不及。
3: 还有一个更令人胆寒的名字，杀人鲸。Hello。
0: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本期《科学动物园》。
4: 进入答题环节，哪一位来给王希老师出题？
2: 停。
4: 来，我们的鸟类学博士胡运彪胡博士出题。
5: 感谢黄老师的精彩介绍，接下来呢又到了答题时间，我是出题人胡运彪，下面请您听第一题。请问走鹃会不会像大杜鹃一样把蛋产在其他鸟类的巢中？答案 A 不会，答案 B 会。
4: 不会吧？来，丁西。
6: 那这种走鹃据说还就是挺招人烦的，就是他吧，这个走路起来就是疾风一般，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就像自带那个喇叭一样。我觉得他应该不是那种能够飞起来或者飞得很高的那种鸟吧，至少跟军舰鸟来说他绝对不是军舰鸟的对手。
4: 丁西老师永远是最有道理的啊，黄西老师。
7: 我觉得这个跟军舰鸟比不过人家，这是肯定的。但是首先呢，我同意丁西老师的说法，就像我们一说到大杜鹃，就是什么鸠占鹊巢呀，把卵产在别人的巢里啊。其实这是杜鹃的个性，不是杜鹃科的个性。走鹃呢，它一般是不会有巢寄生这个现象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它找不着巢，还是有其他在地面筑巢的鸟类。走鹃呢，它其实自己是会筑巢的
4: 啊。那您选什么这道题？
7: 我选不会。
4: 不会啊？
7: 对。
4: 好，来，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5: 正确答案是 A 不会。
4: 好，静硕老师，
8: 我们原来给的巢寄生的概念还是在于像杜鹃属的，它还不像大杜鹃。大杜鹃的话是自己完全不孵，自己没有能力筑巢，它也不筑巢，它也不孵蛋。但你明明有一些鸟，它可以筑巢，可以孵蛋，那它把蛋给了别人，其实也有风险。那给了别人的话，万一这个别人发现了，对吧？这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博弈，很多动物的进化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4: 好嘞，胡老师，请出第二题。
5: 下面请听第二题。以下哪种鸟类几乎没有翅膀？答案 A 奇异鸟，答案 B 耳苗。
4: 挑一个吧，丁七。
6: 这道题啊，咱选择奇异鸟啊。这个奇异鸟特别有意思，有点像穿着这个大毛裤，手还插兜里，吹着口哨，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关键的问题在于啊，一个信息，就是这种鸟一天要睡20个小时，所以它根本就没功夫飞，由此推断这种鸟没有翅膀。跟着我选，没错。
4: 好嘞，您选什么？
7: 这道题我也选奇异鸟，就是奇异鸟它还有一种名字叫无翼鸟。顾名思义，没有翅膀的鸟。但其实呢，我们也不能说作为一个鸟它没有翅膀。奇异鸟和耳苗其实都是有翅膀这个结构，但是呢极度的退化，区别就在于奇异鸟它的翅膀是完全隐在体羽下面，看不到。耳苗呢还能看到一点，它还有翅膀这个结构，所以就如果说几乎没有翅膀的话，那就选奇异鸟。
4: 好嘞，胡老师，正确答案是什么？
5: 正确答案是 A 奇异鸟。
4: 金川老师，像奇异鸟的这种外形特征是进化的一个极致呢，还是说很随意的，我就不想有翅膀了？
8: 那进化的极致这个说法我很赞成，很多进化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它走了另外一个极端。动物生存它有不同的策略，它不同的策略有很多都是极端的，就是你要么比如说翅膀非常大非常巨大，善于飞翔啊，一飞从北极飞到南极，要么就是我连翅膀都没有，我干脆就不要， 然后的话呢，我就可以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安心理得的生存。一般来讲的话呢，现在呢倾向于呢叫几危啊，几乎的几，然后维护的维，几危，因为它是跟那个英文 kiwi 来的。叫奇异鸟呢，这个叫法其实很少。几危鸟还有一个更规范的名字叫玉驼，鹬蚌相争，玉驼。你看那个食火鸡叫鹤驼，这个叫玉驼，它原来是有这个名字的。
4: 嗯，好，请胡老师出第三题。
5: 下面请听第三题。走鹃呢属于对指性鸟类，两指在前，两指在后，以下两个特点哪一种更有可能是这种类型脚趾的优点？答案 A 利于撕扯猎物，答案 B 隐藏行踪。
4: 哦，我们老说逃避别人追踪的话，倒穿着鞋走路，你那个脚印就和你真正去的方向不一样。但是我始终不明白，这鞋怎么能够倒着穿呢？什么样的鞋能够倒过来还穿得上呢？但是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看的话啊，这个走鹃前面俩后面俩确实，你要不熟悉的人，你看他到底往哪边走，是吧，丁琪？
6: 我觉得你太机智了。我这是这辈子头一次听说说鞋倒着穿可以这个迷惑脚印，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啊。我觉得这道题呢有意思的一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这种鸟吧，其实大家知道它的一个特性，那就是愤怒的小鸟。据说它会对自己的影子非常的仇恨，据说如果给它一面镜子它也非常的仇恨，它会怒摔镜子。所以说这道题的答案是它会撕扯，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选择 A 哦，撕扯。
4: 哦，好嘞。嗯，您选什么？
7: 我不太同意撕扯这个说法。因为我们通常说到撕扯猎物呀、撕扯

0: 食物就是那种猛禽或者什么伯劳呀、卷尾啊那些大个的吃肉的鸟。
1: 伯劳太狠了。
0: 它们的爪子是什么样的呢？张老师注意过鸡爪子吗？鸡爪子是三前一后。
1: 嗯，还有个锯。
0: 对，还有个锯。嗯，然后猛禽的爪子呢也是三前一后，还带钩。嗯，那种爪子可以撕扯食物。嗯，俺想走圈那两前两后。嗯，它不好撕呀，是吧？还有像那个什么鸵鸟、儿苗，他们就是更特别，他们的爪子就又粗又大。鸵鸟就剩俩爪子了，儿苗是仨爪子。然后走圈呢，虽然我不是特别明确它是不是有这个功能，但我相信，既然它那种对趾足，它脚印是 X 型的，应该是可以有隐藏行踪的功能。就像张老师说，人家不知道朝哪儿走，
1: 对，朝什么方向不好判断啊。但真的如此吗，胡老师？
2: 正确答案是 B，
1: 丁福老师。
3: 它这个对趾型啊，这个对足，其实呢最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啄木鸟。我们过去有一类叫攀禽，像啄木鸟、像鹦鹉、像犀鸟，它这种足是非常善于抓握的，因为它是要垂直的，它是在垂直树干上进行抓握，所以这种攀禽类的脚趾的话呢，前后都有这样的脚，它能够力分布的比较均匀，而且抓握的力量也比较大。如果它只是前面三个后边是一个，可能就下后边就后方就要弱一些。所以我是猜测，就是像走鹃这种对趾型的这样的一个族哈，它很有可能它在它的祖先或者说是它过去的这个生存的状态，很有可能它是更善于攀援的，只不过后来进入到地面以后，这个发生了一个行为上的一个巨大改变，以及它身体结构的可能变化，但是它那个趾呢并没有完全变过来，在这个沙漠当中可能对它来讲还是比较有利的。
1: 谢谢金硕老师，由黄西老师分享的走圈成功入住动物星球图鉴。

好，今天由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为我们分享的几种动物，我们从它们的体貌特征上就可以一眼看出来这是哪一种。大家想一想，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啊，它们身上的这些特征其实是保证它们能够存活下去的最有力的武器。神奇动物有新知，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水人做牛肉叉烧，为什么还要搭配水牛奶？哎呦，一颗橄榄怎样给酥中有嫩的蛙肉增添风味？
1: 第一次吃感觉很新颖。
0: 想要制作宁海家乡菜肉老酒，为何非要隔水炖？
2: 怎么炒啊？跟砸金蛋一样吗？哎，
0: 味道调查员为您探寻家乡菜的美妙滋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无论走到哪里，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道属于自己的家乡菜，它不仅仅是味蕾上的记忆，更是情感的寄托，是乡愁的载体。做叉烧不用火烤，还需木瓜当配料，牛肉叉烧好吃不柴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0: 熬出来酱汁慢慢再进入。
1: 牛蛙配乌鸡，如何搭配出攀枝花人爱吃的火锅？
2: 哦，是真挺硬，哎呦！
1: 既不用酱油，也不用盐，宁海人烹制肉老酒究竟有何种绝技？
0: 哇，这道菜居然要两个人来抬才能入味！
3: 你这个手小心啊！
1: 厨艺有绝活，烹饪藏奥秘。味道调查员带您走南闯北，品味大江南北的家乡菜。

0: 在广东民间盛传这样一句话，食在广州才出三水。佛山市三水区不但因多样的食材闻名，更因大胆的烹饪手法深受食客喜爱。其中就有一家店的叉烧，既不用猪肉也不用烤。
1: 试一下他这里的叉烧，都说很好吃嘛，我们特意过来试的。
2: 它这个酱汁是唯一的一种味道，
3: 很爽口，味道就很正宗。
4: 在三水有一家店，他们的叉烧做的相当特别，新花样。走，咱们去看看去。
0: 作为当地有名的粤菜大厨，关海文经营着一家餐馆。之所以生意火爆，全要仰仗他这一手牛肉叉烧手艺。
5: 这个黑是牛肉叉烧，
4: 是这一块吗？
5: 哎，
2: 哦，我是听说您家是玩出了新花样。
4: 哦，真的一点都不柴啊。
5: 对啊，
4: 这个好神奇，这怎么做到的呀？
5: 明天告诉你了。
4: 明天告诉我，意思是我能跟您偷师学一学是吧？
5: 我们有点小秘密。
0: 牛肉怎么做叉烧？关大哥说，要想探究这里面的秘密，第二天一早先跟他到养牛场走一遭。
4: 你看他仰着头，你看他，哎呦，漏了漏了，
5: 浪费了浪费了。
4: 你要慢一点喝。哎，他会不会就认我了？下次我喂他喝过奶了。咱们这牛是已经多大了呀？
5: 昨天刚刚出生的，这一天。
4: 它是一个一天的小宝宝啊。
5: 对啊，
4: 哦，就已经这么大了。这是个什么品种？
5: 本地的水牛。
4: 哦，水牛不是那种水田里面那种吗？
5: 不同，这是产奶的，奶牛不同。哦，
4: 是我们这儿特有的一种可以产奶的水牛。
5: 对对对对。
4: 所以咱们做叉烧的话，是用这种小牛吗？
5: 肯定不是了，那边大牛，这个小牛怎么做的下点手了？
4: 啊，太可爱了，是吗？啊。所以那边还有别的大牛，
5: 对对对，
4: 是吗？你看，长得真的很漂亮啊！太恐怖了，慢一点。
0: 水牛在长江以南广为养殖，牛肉火锅、牛肉打边炉是水牛肉最常见的吃法，而关大哥却不走寻常路，要用当地特有的水牛肉做出独有的叉烧风味。
4: 你好，姐姐。天哪，这在挤奶是吗？
6: 是啊，
5: 试一下。
4: 对吧，这个尾巴别扇到。
5: 不怕不怕不怕。
4: 可以上手试试吗？嗯，
6: 可以，你小心。
0: 看到如此壮硕的水牛，一点点异动都会让味道调查员心中一颤。
4: 他不会踹我吧？
5: 不会的，不会的。
6: 你踹你，你就放开就好。哇，拿着它。啊，
4: 哇，热热的，它这
6: 是啊，
4: 好软哎。嗯。哎，我怎么挤不出来呀？
7: 你要把你的拇指跟那个食指要锁住它，
4: 锁住，
7: 然后下面那几个手指就往下就用力挤。哦。啊。
4: 哦。哎，我感觉我好像
6: 有点感觉了，是不是？
4: 对，有点感觉了。
6: 手臂的力量也很。
4: 哦，现在手已经有点酸了。因为你得整个食指和拇指掐住它上半截儿，下边使劲儿，然后它那个奶才能下来。
0: 嗯。水牛奶的脂肪、蛋白质、乳糖的含量丰富，尤其富含酪蛋白，是制作奶皮子、双皮奶、浆状奶的不二之选，深受人们的喜爱。除了获取牛奶之外，关大哥还要在附近寻找一种食材。
4: 啊，这是苹果园吗？
5: 对啊，这是木瓜。
4: 这一颗好像大一点儿。
5: 咋呀？
4: 啊，直接摘了。

0: 我也不想试试。哎，
1: 来摘摘。哎，来，你也摘一个。
2: 你这个，你摘。
0: 直接转是吗？
1: 哎，转。哎呀，哎啊！哇！你看这个汁儿。
0: 好呀，
1: 这个汁儿纯天然的。哇，
0: 没想到喜牛奶还有意外收获。
1: 对。
2: 那咱们这个叉烧里边也可以加入人木。
1: 可以，好主意。
2: 好主意。
1: 嗯，对。
2: 食材采集完毕，关大哥信心满满。
1: 可这水牛奶与木瓜要如何与牛肉叉烧搭配在一起呢？
2: 就一般常规意义上来说，其实叉烧还是用猪肉做的比较多。
1: 对对对对，常规是。
2: 那这牛肉的话，虽然它有嚼劲儿，但是感觉做叉烧会很柴吧？这口？
1: 不会的，因为我们试过很多尝试过很多部位，牛的部位，这个是牛肉的夹这个部分吧。
2: 牛肩肉位于牛的前肩胛部。 前腿的上部，牛肩肉的间隙脂肪含量较多，肉质鲜嫩，适合炖、煮、卤。至于牛肉叉烧，则要加入少许高度白酒，腌制15分钟，为牛肉去腥。
0: 现在已经酒香腌进去了。
1: 对，
2: 腌制完成后，大块的牛肉需要切块。
1: 为酱料入味做准备。改刀完成，用我的自己调的酱料，你试一下。哎，哇，满满的。意料吗？这里边大概有些什么东西？感觉不少哦。还有花生酱啊，醋酱啊，芝麻酱，还有我们特制的。
2: 秘酱也是，秘酱，一般哈，我们这常规就得透露那么一两样。
1: 一样啊，其他的保持一点神秘感。
2: 神秘感。给牛肉涂上自制的香粉，再涂上一层酱料，腌制半小时。关大哥说，牛肉叉烧好吃不柴的秘诀就在于它的叉烧不用烤制的方式。
1: 我引用了老梁叉烧，小孩的时候又想吃叉烧，那时候那个叉烧又贵，所以叫锅里做一个这样的叉烧给我们吃。它保留了肉的质感，还有本来的肉味。原本是妈妈为给孩子解馋发明的一道简易叉烧，却成为关大哥难忘的童年记忆，进而成为他独步江湖的独门手艺。 牛肉下锅之前，先在热油中加入生姜、蒜瓣炒热煸出香味，一定要加入黄冰糖作为助攻，给牛肉叉烧提色增香。这时候，秘制酱料再次登场，全部加入锅中炒至沸腾，再加入八角和香叶，使酱料散发出更为浓郁的香味。
3: 一定要把那个锅烧红了。
0: 好，可以下肉了。
3: 感觉这个
1: 嗯。
2: 熬出来酱汁慢慢再浸入，要加点水。这个水要加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盖住它，
2: 刚好没过。
1: 没过就行。
2: 下肉，大火开锅后转至小火炖2小时。等待的间歇，刚摘的木瓜终于派上用场。
1: 做一个木瓜酸酸甜甜的，
2: 要来煎，放在底下，因为吃的多肉，吃那些酸酸甜甜，解解腻嘛。解解腻是吧？哎呀，
1: 如果熟透了是比较红红硬一点吧。嗯，这现在是半生熟，六成就可以了。
2: 六成熟的木瓜，木瓜中含有一种酵素，能消化蛋白质，极适合和肉食一同食用。把六成熟的青木瓜去皮，除去木瓜籽，切成片。 然后加入盐、白醋、白砂糖腌制2小时，一道广东人爱吃的木瓜酸便做好了。此时还有最后的一个点睛之笔，恭候多时的水牛奶还有妙用，在水牛奶中加入盐，再与鸡蛋清来一场蛋白质的融合，加入生粉搅拌均匀后，放入炒锅中翻炒，将牛奶中水分蒸发。
0: 这就是三水人熟悉的炒牛奶。切一片肉试一下。好，酸木瓜。
1: 酸木瓜，
0: 放点零
1: 蛋下去。哎呀，
0: 它能在你嘴里拉丝儿，你知道吗？嚼开之后，它那丝儿就散开了。炒牛奶的味道特别绵软，然后咱们这木瓜酸又非常酸爽，然后配上咱们这肉香。
2: 牛肉嫩滑，牛奶香浓，木瓜爽口。关大哥用记忆里妈妈的味道烹出了三水人餐桌上的家乡风味。
0: 哎呦，
3: 这杯炸要炸飞，好硬啊！
2: 在地处川滇之交的四川省攀枝花市，川菜的热辣底蕴和拥有独特食材的云南风味在这里融会贯通。但是，一道牛蛙筒火锅为何却在当地颇具人气？
4: 反正一个星期差不多就要来一次。
5: 第一次吃，但是感觉很新颖。
6: 觉得它的这个锅就很有特色。
2: 和许多火锅不同，这家店的火锅是双层的铜火锅，先吃肉后涮菜。自开业以来，在当地备受追捧。
6: 有酥有嫩，然后呢又不油腻，
7: 特别下饭。
6: 基本上我们聚餐呢，屋头吃饭都在这个地方吃，巴适得很。
8: 就是他以铜锅的形式来弄的这个干锅，
9: 你们一定要来哦。
2: 邓一杰、范俊明这对小夫妻就是这家店的店主。邓姐是典型的川妹子，热情洒脱，是火锅店的活招牌。而爱人小范主管后厨，是小店的核心竞争力。不知道他自创的这道牛蛙筒火锅究竟好吃在哪儿呢？
10: 哇，这量好足呀，都堆成小山了。尝一会儿他们都推荐的这个牛蛙，应该是底下的这个。哦，他们家的这个牛蛙，我感觉应该是有稍微加工过的，它外边好像有一层这种类似于酥皮一样的。肉质特别细嫩，这蛙肯定足够新鲜，而且它味道调得特别爽口，特别火爆感觉。
2: 牛蛙筒火锅的味道果然名不虚传，蛙肉弹性极佳，富有层次感的香辣滋味更是绝对满分。但最让人感到意外的却是牛蛙表面微酥的口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邓杰表示，首先他们用的蛙就特别有讲究。
10: 哦，大哥，这是现抓的呀？
11: 对，两百多只。
10: 两百多只，那咱全要了呗，行吗？啊，
12: 对。
2: 现捕的牛蛙活力十足，是火锅店的首选，而小贩对他们还有更高要求。
13: 一个看它颜色，二一个看它皮肤的光泽度。
10: 嗯，
13: 像这个就发光，
10: 发光就越好是吗？
13: 哦，就越新鲜，火力就越猛。
10: 对我们的话，就是要4到6两是最好的。
5: 对，中等型号，太大的话，它的牛蛙肉会很柴；太小的话，我们不容易操作。
10: 看这个牛蛙是否好。啊，好了，疯了！
13: 这就是火力好，
10: 这是火力好。
2: 200克到300克之间的牛蛙，肉质最为鲜嫩。但牛蛙筒火锅好吃的关键还得是调味。邓姐说，调味的秘料就藏在山里，这究竟是什么呢？
10: 你看一下，你认识这个吗？很多果子啊。对，这是我们当地的滇橄榄。
2: 和常见的橄榄不同，滇橄榄呈球形，富含维生素 C 和单宁酸，可以生津开胃。由于攀枝花市紧邻云南省，所以滇橄榄被人们广泛种植。不知道它们的味道究竟如何呢？
10: 怎么样？啊，又酸又涩。
2: 滇橄榄酸涩的味道让人一言难尽。邓姐笑称，她自有去除涩味的妙招。
10: 滇橄榄要放在里面，我们要把它给
5: 松碎
10: 啊，捣碎。
6: 冲这是起一个什么作用呢？
5: 冲了方便它后期更入味。
6: 哦，哦，是真挺硬。哎呦，
3: 这杯炸要炸飞，好硬啊！
6: 这得护一点哈。
2: 滇橄榄质地坚韧，想要打碎绝非易事。将炸好的滇橄榄置入盐水腌制半小时，可以去除涩味。配上辣椒面直接吃。酸与辣在口中激烈碰撞， 是当地人气极高的佐餐小菜。趁着腌橄榄的功夫，小贩就要讲讲吃牛蛙还有哪些讲究。
10: 他现在是把它的爪子去掉了，然后头是去掉的，它的所有的身体部分就可以食用。
5: 对，
10: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大腿的位置。
5: 大腿的位置，哈哈，
10: 肉是最多的，是不是？
5: 最劲道。
7: 嗯，那我问一下，自己的老婆最爱吃哪一口？
5: 自己的老婆，最爱吃小腿。
10: 为什么最爱吃小腿呢？
5: 因为小腿这一块肌肉更劲道。啊，
10: 那我问一下邓姐，自己老公最爱吃哪一块？
9: 他也喜欢吃这块。
10: 那你俩要抢的话怎么办？
9: 他都让给我吃，
10: 抢不过是吧？
2: 小两口因吃结缘，结婚后更是把烹牛蛙研究得极为透彻。将牛蛙分割成大小基本一致的五块，小贩亮出了牛蛙的绝佳搭档。
5: 跑山鸡最大的特点就是肉质很紧实，肉很紧，它不会像其他那种鸡
10: 松松的，
5: 松松的烹饪出来肉会很柴。哦，
2: 小贩用的跑山鸡全部是乌鸡，可以提鲜增味，和蛙肉搭配极佳。切块后还要简单腌制。青虾则只需开背去虾线。所有食材准备就绪，小贩终于要揭晓牛蛙外皮微酥的秘密了。
5: 一种是生粉，这种是红薯粉。红薯粉的话它更容易挂糊。哦，它虽然可以上浆，但是它保存的时间不长。哦，它很容易软。嗯，然后加生粉的原因就是酥脆更持久一点。
2: 将生粉和红薯粉按1:1的比例混合后，均匀裹在蛙肉表面，无需一滴水，让蛙肉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面糊，既能锁住食材内部的汁水，油炸后又能长久保持酥酥的口感。而接下来的炸制也大有讲究。
10: 这个油温得到多少大蛙呢？
5: 油温7-8成。
2: 牛蛙速炸30秒就能出锅，鸡块和虾也大致相同。邓姐和味道调查员趁着这个间隙，把火锅里垫底的配菜改刀，依次码入锅中。小贩则另起油锅，将大蒜、辣椒爆香，再煸炒香辣酱提供底味。浸泡在盐水中的滇橄榄终于要发挥奇效了。
10: 所以滇橄榄加进去到底会起一个什么作用？
5: 清香解油腻，还有一个就是橄榄的用途，清热去火。
2: 滇橄榄的加入不但中和了油腻的锅底，还让香与辣的滋味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最后下入青红小米辣和蛙肉，爆炒5分钟，刺激的辣味瞬间炸裂，紧紧附着在蛙肉酥脆的外壳上，和鲜嫩多汁的蛙肉相辅相成。相对耐炒的鸡块则要另起一锅，和土豆等配菜一起下锅。至于青虾，只需和掺了辣酱的虾酱同炒，起到鲜上加鲜的效果。将它们层层码放，最后撒上一把熟芝麻。一锅从视觉到嗅觉再到味觉都让人难以拒绝的攀枝花家乡火锅牛蛙筒火锅大功告成，就差您入口的那一瞬间。
10: 得封紧了，不然咱们这5年好久都给跑出去了。
2: 浙江省宁海县位于象山港和三门湾之间，对于当地人来说，海鲜在餐桌上的地位不遑多让。但在多山的宁海西部，这里的人们为何却对一道用整坛黄酒烹出的肉老酒青睐有加？宁海县被称为中国古戏台文化之乡，各 秀凤的爱人就是当地制作古戏台的高手。为了犒劳。

0: 劳工人们，他特意准备了一道宁海老菜肉老酒。这道菜既不用酱油也不用盐，却能做出红烧肉的质感。制作过程中还必须隔水炖，想要品尝宁海人深山里的家乡菜肉老酒，就得先从食材入手。
1: 啊，这一片就是的是吗？
2: 对啊。
1: 我、好像还没有见过这种植物。
2: 挑了老一点的吧，下面吧大一点了。
1: 怎么样算老一点的呢？
2: 这样的根就老一点了，黑黑乎乎的就老一点了。
1: 这底下这颜色还挺深的。发紫了。
2: 发紫了。
1: 就咱们只要底下根的部分。
2: 根，这个呢，我们大一点的又是呢。
1: 有一点点那种白地瓜的那种香味。就是比较清苦的感觉。
2: 营养的。
1: 很营养。滋补是吗？
2: 滋补，对的，营养。大人都多吃，小孩就不能多吃的。
1: 太补了是吧？
2: 太补了，吃的要流鼻血的。大人们老是这样说，你们小孩不能吃这么多，吃一小块。
1: 只能吃点点。
2: 对。
0: 葛大姐说，她要找的食材就是这个名叫山黄精的植物。
2: 一年呢，只能长这个一节呢。
1: 一年只能长一小节儿啊。
2: 对啊，这样一节。两节三节，
1: 这里边
2: 四个五个，这个五年嘞，
1: 这个有五年了哟，就这么一小块儿。咱们这得蒸多久啊？
2: 要蒸七八个小时。
1: 就七八个小时之后，咱们就能做菜了，是吗？
2: 不能上，七八个小时还让它闷着。闷着第二天再上。
1: 还得晒一下才能吃。晒完之后就能做菜了吗？
2: 也不能吃，要久经久晒。
1: 那咱们就
0: 葛大姐说，新鲜采集的山黄精洗净后还要先蒸后晒，如此反复九次，山黄精中的果糖和葡萄糖含量逐渐提升，既能让山黄精内的甜度达到顶峰，还便于长久保存。挑猪蹄呗，
1: 猪蹄。大哥，这猪蹄。
3: 这个猪蹄。
1: 这个是吗？可以吗？
2: 这可以，你称一下。
1: 大个啊这个。
3: 115。
1: 给我们便宜点呗。
3: 肉现在是。
1: 便宜。
2: 现在肉
1: 便宜5块钱嘛。110吧，便宜5块钱。凑个整110。谢谢。110拿走
2: 去。你那个蹄胖也拿来吧。蹄胖也有啊。
1: 两块。
3: 87。
1: 87也抹一个吧，85吧。
3: 85，85便宜点
1: 都便宜一点，谢谢您。
2: 好。
0: 用古井里的山泉水清理掉猪肉中的血水，葛大姐拿出了一样奇怪的工具。
2: 你就用这个把它砸几下。
1: 这是一排排叉呀，这是。砸几下。这是干什么？给它扎孔吗？
2: 扎孔要没事的。
1: 就这样吗？
2: 就要再扎几下，脆一点。
1: 这样留了好多小洞在上面。这有什么用啊？扎了之后。
2: 这扎了以后，这个我能入味呀。
0: 用排叉反复敲击，既能松弛猪肉的质地，还能使口感更加软糯。
1: 给它扎针。
0: 没想到刚扎完猪肉，葛大姐又亮出了一个酒坛。她表示，这可是她制作肉老酒的独门利器。
2: 你把这个肉炸好了放进去那我们就把调料放进去。
1: 放这些料。
0: 各种滋补的食材依次登场。九蒸九晒的山黄精也终于亮相了。
2: 甜的。
1: 真的。有点像梅子的那个口感，但是味道是淡淡的甜味儿。
0: 把大把的山黄精下入坛中，葛大姐又亮出了一样重量级食材。
2: 五年陈的。
1: 这五年的酒呀？
2: 对。
1: 这酒是封起来了吗？怎么找不着盖儿啊？这
2: 封着，盖底下要敲掉。
1: 这外边是糊了一层泥。这是五年的陈年老酒。
2: 底下把它敲掉。
1: 怎么敲啊？这跟砸金蛋。

0: 要吗？
1: 哎，
0: 那咱们这真的就是怪不得叫一道硬菜，还得现场。

0: 说想要做好肉老酒，就不能放一滴水，全靠这一坛黄酒提味。
1: 芭蕉叶呢，这个把它密封住了。
2: 哦，给封紧了。
1: 嗯，
2: 不然咱们这五年好酒都给跑出去了。哇，这道菜居然要两个人来抬才能入
1: 锅。哟，你这个手小心哦。
2: 好好好，
1: 手放上来。
2: 好。
0: 偌大的酒坛直接入锅，着实令味道调查员大吃一惊。葛大姐说，在隔水炖的过程中，酒坛内部恒定在100摄氏度左右，可以避免猪肉温度过高，造成营养破坏。但是葛大姐从始至终既没放盐，也没放酱油，这样的猪肉会好吃吗？她表示秘密稍后揭晓。
2: 好，
1: 哎，两个手吧。
2: 好，开了。
1: 嗯，这个一个
2: 咱们这芭蕉叶都已经炖泥儿了，都。
1: 嗯，
2: 哇，这个里边已经融为一体了。
1: 嗯，
2: 哎，上面浮起来这一层是炖出来的油吧？
1: 嗯，油肯定有的。
2: 硬菜不愧是硬，这看起来就很补。
0: 葛大姐说，黄酒中的氨基酸在烹饪时会转化成氨基酸盐，从而起到提味的作用。因此，即使不放一粒盐，却赋予了猪肉鲜甜的滋味。
2: 哇！
0: 葛大姐用家乡的肉老酒表达着对手艺人的敬意和感谢，

海文的饭店生意日渐红火，母亲传给他的手艺就是他最大的动力。凌晨两点，邓一杰和范俊明还在核算一天的收益，小小的火锅店撑起了他们幸福的小家庭。古戏台仍在继续修缮，葛秀凤总会用一坛肉老酒犒劳大家的辛苦工作。勤劳的人们不会辜负故乡的鲜美食材，他们匠心独具，烹制出具有故乡特色的家。

验室发掘街区古板，精美的随葬器物接踵而至，探寻未知，感受神奇。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3集。

0: 墓里葬着的有可能是西汉代王刘登。刘登是汉武帝刘彻的叔伯兄弟，事关重大，专家建议先行发掘近在咫尺的父葬墓，棺椁完整，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文化信息，这座棺椁被整体装箱，巨大的棺椁被拉回了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实验室。破解代国之谜，考古人员得到的是怎样的收获呢？太原市博物馆考古实验室，长5.45米，宽2.6米，重50吨。对月龙台6号墓的整体搬迁，堪称考古发掘之最。葬在这个大家伙里的人是谁？棺椁里随葬着什么样的宝物呢？实验室发掘，第一步，揭去椁板。
1: 人，那上面上的人。
2: 这个在呀。
3: 这个装在藏着。
2: 这个到右边。
3: 啊，就放藏里。
1: 放这里行。
4: 翻过来说，好的。
2: 对吧？这是吧？
1: 好。好，行行，
5: 一二三，起来，
1: 起来，
6: 慢点，慢点，慢点，
1: 走走走，我到那抬，你搁炕房，一炕房的帮着他了，好，好，
5: 一二，
1: 好，我交警了，交警，没事吧？你给我钱，
6: 好，行行行，对，
1: 慢点啊，
3: 好，好好，接过来，
1: 好，
3: 好，接着啊，接着啊，
1: 走，
3: 好，
6: 哎呀。
4: 三十多号把局里
1: 来，好，
0: 取走椁板，金属探测器发出清脆的鸣叫，
4: 就这两个点，
0: 是一枚铁阵，
7: 没错没错，
3: 正好是对称的，两边一直是对称的，
4: 四个像素，对吧？
3: 对，刚才那边2、4，您最少是4。
4: 哦，洪老师，
6: 啊，
4: 这墓
6: 现在不去，现在不去，
4: 哦，
6: 现在不去，之后弄完了这个椁，
4: 弄完了再也像的品，
3: 席子很紧啊，这边四十品，这边是四十品。
2: 太脏了，
4: 它有布纹吗？
2: 有布了，
4: 有布纹了，
3: 这四十品吧。
4: 好几层的东西，
6: 这个就是东西，它里边的什么东西？
2: 嗯，
6: 骨头吧。
3: 白的，
6: 是个骨头。
3: 这应该到棺里了。
6: 棺里
3: 了，这下面是
6: 不是骨头？
0: 如果事情真的如考古人员推测的那样，说明内棺已然破裂。倘若如此，就应该能看到墓主人贴身的随葬器物了。

0: 果不其然，清理掉散碎的木屑，宝物当真现了身。青铜剑柄，汉代有点身份的成年男性都要佩剑，葬在这里的是一个男人。
1: 一把剑，还有一把刀吗？
2: 对。
3: 拿什么把漆在下面？这也是一个办法。
2: 啊，来，把那枪准。对对对。哦，他的枪上的刀柄。
0: 还手刀压在了青铜剑柄的下边。
1: 现在能看见几把刀啊？
2: 一个、两个、3个。3个。
4: 还手刀。
0: 西汉五指，这样的刀常被用来修改写在竹木上的笔物，故而也叫书刀。探究墓主人身世之谜，旗开得胜。死者

0: 是个懂得识文断字的成年男性。
1: 哦，那又出来了一个口沿是吧？
2: 嗯，又一个口沿。
3: 又一个口沿吗？
1: 是陶器。
3: 陶器，
0: 一只小陶器。
4: 这个小的，
2: 挺好玩的，我看小的哈。
4: 嗯，就那么大，这肚子、啊、肚子在这儿。
2: 啊，长得挺好看的，我看。啊，挺秀气的。
4: 这肚子是不是带彩绘的？嗯，
1: 有
4: 彩绘
1: 吗？有，
2: 袖珍型
4: 陶罐上，
1: 嗯，有。
0: 清理掉木屑，2000多年的掩埋，未能拭去漆器照人的光彩。
5: 这是最佳效果的吧？
3: 是啊，反正是再多你提不出来。这个是第三层，那个带红的是第二层。
6: 这个应该是个单独一起箱啊，你应该装的箱子连。现在能看到三个位置，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
4: 金箔呀，金片。
0: 有黄金，说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不低，有可能是西汉代王的直系亲属。
7: 这个果帮还压住一点是吗？
3: 不压，
2: 没压。
3: 我现在是这又出现一个啥？锅盖的棺盖的问题，
4: 啊，
3: 哦，你让它取这棺盖又长一个，棺盖和棺帮它的高度
4: 一层一层，
3: 这个东西，啊，这把它敲出来再说吧。
1: 感觉这好像放了好几个盒子吧，不止一个盒子似的，
2: 不止一个，不止一个，不止一个啊！
3: 它弄到上面是一个，
2: 有这么搁的，这么搁的，还有这种，嗯，啊啊，对，关头的前头，
8: 对
2: 啊，头像里就放那些器物，
5: 随身物品。
0: 汉代，棺的前边通常会有头箱，头箱被用作放置随葬器物。头箱处的随葬器物损毁严重。提取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2: 考古灰土扫描完了以后，才能再做下一层。
3: 对。
0: 扫描绘图之前，散碎的木屑都要被清理干净。木屑中时不时有宝物现身。
9: 这是七耳杯。
4: 现在这个轮廓感觉有点像。
2: 它椭圆形的吗？
5: 我看见了吗？是椭圆的吗？
2: 耳朵出来了，耳朵出来了，
5: 是吗？你耳朵已经出来了，耳朵出来了，耳朵出来了，就是有点压扁，但是应该还算。
9: 说里边土采样啊，什么分析看，当时是不是里边放什么东西啊？咱把这个都留下。
2: 是是是。
0: 七耳杯，九具。有可能葬在这里的人生前善隐。
9: 应该还比较复杂，因为这也是一个漆的什么东西，跟它在一块儿，应该也是那个石器呀，其他的。但这个压的完全扭曲。
2: 石器，
9: 对。三漆。
3: 这木屑子都。
2: 没像青铜的。
3: 皮枕，嗯，这两个
4: ，嗯，
5: 是铁的吗？
3: 是，
8: 皮枕。
0: 又见皮枕，皮枕为铁质，应该无误。仪器检测皮枕的成分。
1: 什么模式？
10: 合金模式。
2: 合金，几个合金？
1: 铁呀，
10: 啊，嗯，铁的。
2: 哪一天张老师说的对？
10: 我那个多测几个点，我就每一个测三个点，然后这样的话数据会准确一些。这个上面还有颜色，
2: 对，颜料，
5: 里面放颜料，
10: 也是铁，
5: 也是铁的，
2: 嗯，写这
0: 古人制阵，无论席阵还是书阵，都以动物为形。眼前这个铁疙瘩像什么呢？
4: 看着像个蛤蟆，
5: 像个癞蛤蟆似的。
4: 对，一身疙疙瘩瘩的。
2: 疙疙瘩瘩，你看底下还有疙疙瘩瘩。
3: 还有退的。这种工，这个铁。
9: 这也是一个，张老师，这个俩对称的。
2: 这俩对称，那个跟那个。
3: 我挑了。
2: 对，这是对称。
5: 那个也是铁的吧？
9: 也是铁

0: 听。
1: 啊，奈尔也的。
2: 啊，奈啊，奈尔也是一个。
1: 嗯，
2: 那跟他的这个、啊，
0: 这个对应的，
3: 一、二、三、四、四。
2: 那这边应该还有俩。
3: 他这个有可能后边
2: 在后边
3: 还有
2: 啊，
3: 嗯，因为他最少是四个
1: 角
3: 上，
1: 压角的，
3: 然后如果席子大，中间两边。
4: 测过喜震，测试青铜剑。
5: 这个银含量很高，
6: 银含量很高。
7: 对，
8: 银锭的，
7: 这宝剑出
6: 来很亮的啊。那是
4: 怎么回事？铜锈加深，为什么仪器显示银的含量很高呢？
6: 你看有这个它这个箍银箍，它是个银箍，就在那个那个箍，这个箍这个袋子是个银的
1: 啊，对，有可能。
6: 那单独测一下它。
4: 青铜原本为金黄色，剑身为金，剑柄为银，此剑的持有者社会地位绝非寻常。接下来的发掘再次印证了墓主人身份的高贵。
9: 他那是个漆器，我们在这儿问。
4: 圆形，像是一个漆制的莲盒。漆莲专做盛放化妆品。
10: 里面还有个小圆的，装的什么器物是个圆的？
6: 盒子中间有一个须得鼓出来的东西，
8: 有一圈，
10: 是不是椭圆的？
6: 对，
10: 椭圆的吧。
6: 所以说一个漆盒打开以后还会有东西，这个意思。
4: 前边的发掘曾发现了青铜剑，当下又发现了盛放化妆品的漆莲。墓主人既为男性，怎么会随葬着化妆品呢？实际上，汉代贵族男人都是要化妆的。漆莲是盛放化妆品的，以漆木制作，金属探测器挨近它的时候，怎么会发出了声响呢？考古发掘实验室不远，文物保护用房。来自北京大学的科技考古团队应邀进入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实验室，对出土的器物做应急性保护。金属探测器靠近漆莲，为什么会发出声响？谜底藏在了漆莲里。
11: 里边金属是铜镜，
12: 但是这圈管是什么？
11: 这漆盒底儿，漆盒盖儿，
12: 这是铜镜的镜
10: 子。碎成几半了？这是
11: 八瓣儿，
2: 八瓣儿了，
11: 不七瓣儿，
13: 七瓣儿，
2: 一二三四五六七。
10: 上面有字吗？
11: 没看见，
13: 现在看不着，
11: 现在看不见。
4: 铜镜，因为它，金属探测器才鸣叫的。
11: 就像这个顶住这个一个面，就是你再冲不远，不会伤的时候，不会伤的器物，它力量总是可控的，所以一般这么拿了以后，这个地方一定要顶住，好吧？这样去弄，你留一些锈样，回去做分析，看它的腐蚀产物是什么。有纺织品的那地方你不用动，纺织品的你要那地方去比较细细的，去把那个抽掉。
4: 这面铜镜曾经映照过的是墓主人的脸，借助遗物对话古人，葬在这里与考古人员打哑谜的人姓甚名谁呢？
10: 里面是不是还有东西啊？
2: 哦，
8: 这一圈
14: 镜子它在最底下
2: 啊，
14: 镜子上面有别的东西，这样压下来，
11: 这又有圆的有方的，
14: 有可能。
10: 那我们就是个多子莲，
12: 还没翻过来看
14: 对
12: 呢。
2: 多子莲，
14: 对。
11: 对，
2: 这儿一个圆的嘛，这儿一个长方的，好像这儿也是一个长方的似的。这儿是不是啊？这是压的变的形。
5: 一个长盒应该是。
12: 啊，真是一个
5: 长盒。
14: 里面三个，还不是一个。
10: 那这是几子莲啊？
14: 这应该是五子莲。

0: 来，
1: 目测是一个圆的，
0: 这个跟
1: 另一个是方的。
0: 这是各种形状的。
2: 对。
1: 哎，又是一个小洋盒。
3: 还有吗？
1: 没有了。
4: 这个是稍微有点挤压变形的。
0: 肯定两百个里头都有东西。
1: 对对对，当时应该是装着东西的，当时应该是装着。
5: 彩绘的陶器硕大精美，马蹄形联合里现身梳子和篦子，青铜带钩小巧玲珑，玛瑙水晶的串珠彰显着极致的高贵。

0: 阳台西汉代国王陵父葬墓的实验室发掘，第一步揭去椁板，椁板移出，青铜剑柄压着环首书刀，剔除木屑，铁制的席阵相伴着精美的漆耳杯。继续发掘，漆帘现出真身，墓主人以镜为鉴。汉代男人化妆是习规，更是尊礼的体现。散落的陶片足有几十块，红线勾勒，动感十足。看得出来，曾经的陶器体量不小，而且十分精美。
1: 所有的这些陶器都得取掉，
2: 都要取掉是吧？都要取掉才好操作。
0: 提取的陶片按出土的位置归放在一起，以便日后修复。接下来的发掘愈发的步步为艰了。

0: 的气皮不是装到河里面啊，把气皮起去了，气皮和席子，
1: 这个就直接拿铅的就这个就缠起来就行
0: 啊，
1: 这一层啊就直接给它缠起来就行
0: 啊。它是
1: 因为这一块
0: 你把席子也拆跑了吗？
1: 席子在这儿就先不动席子嘛，就动光动这一块嘛，席子先不动。
2: 不取走眼前的席子，就难以判断下边的随葬情况。考古发掘有时像是刑侦破案，抽丝剥茧，层层剥皮；有时又如同外科医生，胸有成竹，小心谨慎。接去席子，眼前的情景愈加复杂了。
1: 这上面还
0: 有一层，
1: 下面还有一层。
2: 越是复杂，就越有挑战意味，越有挑战意味，往往意味着离重大发现不远了。

0: 揭去侧翻下来的古板，又见华美的漆片。
1: 从这儿开始，这是底板，两块拼的。然后呢，就这个角的这种结构，本来在棺上是什么位置？这是棺包，
2: 对，
1: 这是那个挡头，对吧？
0: 终于，内棺露了出来。露出了内棺，是不是预示着墓主人身世之谜将要真相大白？

0: 七连是墓主人自用之意，考古人员期望探查七连，找到破解墓主人身世之谜的直接证据。开启七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胡东波教授亲自上阵。
1: 主要这边是断的，这边没法使劲儿，这是断的。
0: 带钩的签子沿着缝隙深入到七连内部，
2: 转多少？
1: 转过去
3: 有东西
1: 吗？拉了没有？哎，好好，有有，哎，好好好好好好，
2: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1: 出来了，行行
2: 行行行，好好，拿住拿住拿住，好嘞。哎，
1: 这边也开了，不管怎么着，基本完整出来了，
2: 出来了，好。这样看一看里头到底是些啥东西，
1: 不知道，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慢慢清，
4: 慢慢清吧。现在都是泥，对，
3: 清一清看看，
4: 清看看
1: 一看，一个什么那个布料或什么包着的，上面有个绳子捆着，
4: 拿织物扎住的，应该是。
0: 开启马蹄形漆盒，
3: 是个梳子吧？
4: 梳子吧，再看一看。哎，
3: 我觉得能把这个土清干净。
4: 能清干净是吧？
3: 嗯。
1: 不光是一件，有两件，还有一个梳子吧。
3: 一个梳子，一个
5: 梳子，三件。
6: 梳子呢？梳子在那边。
1: 这
6: 梳
1: 子三面像两个粘一块儿的。
4: 它是两面都有鼻子，应该是。它梳子好像还不是一层啊。
3: 有几个吗？
4: 像是两个梳子，这个篦子像是两个，两个摞在一起了，应该是。
0: 漆皮下露出了一件随葬器物，
4: 像是一件带钩啊，
7: 就是带钩，
4: 带钩哈。
7: 没问题，就是带钩啊，那个底下圆的这个，
4: 一个那个钮，
7: 对呀，
0: 是一枚精美的带钩，
1: 我不知道啥，
4: 金属的，
6: 金属的，
4: 金属带钩，
7: 我感觉是铜的，哎呀，看到这个铜锈了，绿色的，
1: 是的，在黄金国铜锈里。
7: 这外面有丝织品，原来肯定是有一个衣服包着的。这个，
3: 看不出来什么纹饰哈。
7: 现在看不出来，这个得清理了以后才能知道。
4: 取了样。
0: 新的一天。实验室考古刚刚开始了不到半个小时，发掘墓棺又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
4: 慢点，现在万一有东西的话，得从这个角质感，这个发亮，像牙齿，
1: 是
4: 牙齿吧？
1: 是，
4: 对，
1: 没问题，
4: 牙齿，
1: 就是，
4: 肯定就是。

0: 是目前看到是有两颗了。
1: 那个东西，这个弄过就是使用的，那个东西就是现在。
0: 哎呦，发现了这个红色是什么？
1: 珠子，
0: 红色的珠子带穿孔，穿孔里面还有线。
1: 那是像是，
0: 这应该是一串。拍个照吧，来拿相机过来拍个照。这边黄色的应该也是，就是这种小饰品，像是有点像玛瑙。这一块是方形的，长方形的。摸摸这里，眼神注意。
1: 啊，位面是。
0: 这一排小珠子就出来了，你看。
2: 嗯。
0: 这方向已经差不多出来，是翻过来的，从这边一直翻过来。
2: 嗯。
1: 转过去的。
0: 转过来的。长方形的、圆形的、椭圆形的。
2: 哦，它边上还是一个。
0: 旁边还是椭圆形的，这也是椭圆形的。
1: 嗯，
0: 这边有一颗。
2: 哇，这颗是透明的还是？
1: 嗯，
0: 这几颗像是水晶的，很剔透。这边又是一颗，这边这一串，这边还有一点。有红色的、黄色的，还有这种透明的。珠子大小还不太一样，大有小。
3: 这应该是一副串珠，不仅有玛瑙，还有水晶。
0: 感觉这个东西还是有点体积的。
1: 嗯，
0: 这个东西还是有点体积的。
1: 嗯，
0: 上面有阴刻的纹饰，阴刻的线纹。
2: 嗯，
0: 因为它正好在这个腰部的位置上，所以怀疑是不是代沟一类的东西，怀疑就是骨头啊或者象牙一类的东西。
2: 你还不笑呢？
0: 对，这纹饰还刻的还挺满的，就是这个纹饰刻的。张老师，
1: 你说，
0: 你看这像代沟吧？
1: 啊？
0: 你看这东西像代沟吧？
1: 哦，就是这种代沟。
0: 这代沟这块鼻子嘛，这可能是压扁了这一块。
1: 对对，
0: 然后压。
1: 这个时候不实用啊。
0: 这是沟的位置，因为沟被砸到之后叠压在一起，这个地方不太明显，但这个地方是分界面还是比较清楚的，因为中间还有一些泥，

玉制印章之字皆无，铜扣印章怪异神奇，双面印章朽毁严重，难辨其文。华美的金饰巧夺天工，简牍的现身填补了历史的遗缺。

陶片上的彩绘勾勒出了灵动的飘逸，马蹄形莲合珠现身梳子和篦子，精美的随葬器物令人瞠目，青铜代沟别致小巧，骨质代沟器身上闪现着神异的刻画，玛瑙与水晶的串珠彰显着极致的尊贵。葬身西汉代国王陵父葬墓里的人，大富大贵。

0: 新的一天，考古人员感受到的是更大的惊喜。
1: 这一块玉印比较明显，这个玉印，但是这个玉印上面没有雕钮，算是一个抬钮印。这个印的背面是平的，在这个平面下面打了一个孔，用来穿吸袋子的。感觉这块印章的玉质还不错。
2: 嗯。
1: 嗯，这块玉质还挺好。下面这个是不是铜印？现在还不敢说，因为只露出了一点。
2: 它好像是有什么包裹着呢，是不是？
1: 这边它是整个应该是装在一个丝织品的袋子里面。早上来看的话是方方的，像是一方印章。
3: 嗯。
1: 但是现在不敢清它，因为你一清怕它
3: 酥掉了
1: 的话，
3: 的
1: 印纹都没了，就坏掉
3: 了，那就废了。
1: 所以这块还不太敢动它。
3: 别动，
1: 嗯，
3: 别着急。
0: 两枚印章，一枚玉印，一枚青铜印，这应该是墓主人的私印。出土了私印，破解墓主人身世之谜，想必就在眼前了。
1: 这边还有个金属的，
3: 嗯，
1: 这边还有块金属啊，像是圆的，
4: 对，
1: 这边是方的。
0: 细细发掘，令考古人员大喜的是，并非一玉一青铜两枚印章，竟然是一玉两青铜三枚印章。这无疑距离破解墓主人身世之谜又近了一步。
1: 哎，好。
0: 文物保护用房，泥土加深，看不清上边的印纹。
1: 没事。嗯，前世好像没有，然后待会儿再把它粘起来，整个的用石器把它粘起来之后，看看上面是有字还是有墨迹。印章的料子真漂亮，真好。
4: 字吗？
1: 无字，空的，
4: 没字儿，
1: 一点墨迹都没有，就是说之前就是一方空白印。
0: 玉印选料上乘，做工考究，但只字皆无，这是怎么回事呢？宋代沉船，众多的稀世瑰宝，多年的考古发掘，能否解开南海一号沉船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4集。
1: 小的像纽扣一样的东西，
4: 是什么材质？
1: 铜的。
4: 铜的。
1: 嗯。清楚一方小铜印了，倒是
4: 印铸的。
1: 对，这个地方是个细。
0: 青铜印章，圆形的，图案诡异，这或许是墓主人专用的徽章。方形印章很是奇特，
1: 两面是都有印纹的。从这个角上来看的话，这一面是有字的，在这里。
2: 嗯，
1: 一个角，然后看这一面的话，这个地方，看这里，这边也是有字的，中间呢是有穿孔，这是因为穿戴印，就是绳子从中间穿过去系在腰上。
0: 遗憾的是，锈蚀严重，上边究竟是什么字，难以辨识。借助印章破解大墓主人身世之谜，未能如愿。不过，接下来的发掘仍旧是惊喜不断。
1: 你先亲一下。
0: 棺的这侧随葬较多，但因古板移位，部分器物被压在了下边。为了确保随葬器物的安全，

0: 考古人员决定拆掉政策国板。
1: 走，走，
2: 哎，哎呀，哎呀，疯了！
1: 犯犯不在犯，对，不在犯。
0: 继续发掘，考古人员愕然了。先前认定的青铜剑，变成了一只青铜戈。剑身其实是戈柄。
3: 哎呦，出现了金饰，金饰，金饰，
4: 金子，
3: 金子，金子，
4: 哎呀，这个小圆的吧？
3: 嗯，对对对。
0: 花丝金饰剑，宝石镶嵌，美轮美奂，鎏金锐，做工细腻，堪称绝品。清理掉散碎的木屑，奇迹再现。宽窄相近的木条成排成列，竟然是简牍。这是山西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首次出土的汉代简牍，朽毁严重。慎重起见，考古人员将简牍整体打包，送到了条件更为完善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考古实验室。肉眼看着黑乎乎的简牍，红外探测现出真容。阅读简牍，考古人员收获颇丰。不过要将散碎简牍上断续的文字组合到一起，尚需时日。有两个字很是值得品味，药酒。或许墓中随葬有养生方面的书籍。整取自月龙台西汉代国王陵的附葬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但愿自这些简牍能找到答案。探究西汉代国王陵之谜，原本希望借助对附葬墓的发掘找到突破口，没成想旧疑未解，新疑又至。想要彻底查清附葬墓隐含着的文化信息，绝非易事，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充满了挑战。

0: 这些看似平常的小毛病，
1: 别人都觉得不冷的时候，感受到这种四肢的这种发凉，这往往就是心衰患者的一种浑身犯冷。
0: 专家揭开层层伪装，让您心衰信号早知道。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有一种疾病非常凶险，又特别擅长伪装，浑身泛冷，难以入眠，情绪低落，肚子莫名鼓起来，腿脚悄悄肿起来，这些症状都可能是他伪装的面具。由于他会变脸，等到真正发现时，许多患者的病情已经到了中晚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疾病？我们如何及时读懂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今天的节目，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祖凌云主任医师将撕开他伪装的面具，带我们看清这种疾病的真实面目。
2: 我们看这个面前的恶魔啊，他带了非常多的伪装，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彻底的把它撕掉。第一层伪装是什么呢？浑身泛冷。郝阿姨，您的父亲在发病的时候有没有观察他特别怕冷这种现象在他的身上出现了吗？
3: 怕冷我记得可清楚了，怕冷的厉害，不是一般的怕冷，他只要围着那个火炉子坐才觉得暖和。因为那会儿嘛，住平房哈，都要生火炉子，

0: 炉子生好以后呢，就是说着成黄火苗，觉得没有煤气了，一般的都放在一进门一米多远的位置。
1: 嗯，
0: 可是我父亲呢，因为怕冷，就让我们把这个火炉子放在离床一尺多远的位置，
1: 就这么点儿、
0: 啊。对，他坐在，对他坐在床边儿，去烤火。而且那个炉火呢都特别旺，都是着着半尺多高的那黄火苗哈，他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觉得暖和、
1: 哎、
0: 而且身上都穿着厚棉袄棉裤大棉鞋，
1: 嗯，
0: 所以这点给我印象可深了，因为总归是不安全呀、啊、老得注意他，所以就是冷的厉害。
1: 嗯，所以就是对于心衰的病人来说，他只有一个季节，就是寒冬，是不是？
2: 是的。
1: 嗯，为什么这个心衰的病人会有浑身
3: 这个发动机的功能下降了，他不能把更多的血液充分的带到我们的四肢的末梢、所以会导致四肢末梢的肢端的这个微循环的不充分，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经常会觉得手脚冰凉这种感受，
1: 就像这个心脏它要派送血液一样，那有可能近一点的地方呢，打比方说是1公里的范围，它送起来特别容易，
3: 对，
1: 但是像手啊脚啊有可能离得比较远，已经超过5公里了，它派送起来就特别的难，
3: 对，
1: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3: 意思吗？特别贴切，是的、
1: 所以浑身就会感觉冷，是不是血液它也有温暖温煦的作用？
3: 是的，血液呢是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体温，所以当我们的心脏的发动机受到了伤害或者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的血液运送的不是那么充分了，我们就会有四肢犯冷的这种感觉。
1: 哎呀，您说完之后我就摸一摸自己的手我也是一年四季手脚冰凉，而且很多像我这样的女性也是特别容易怕冷，尤其是上了年纪，很多老年朋友也特别容易怕冷。那您说我们这种怕冷会不会是因为心衰所引起来的呢？
3: 是
1: 有点担心啊。
3: 嗯，所以心衰的症状不特异，经常会被大家忽略啊。那么其实我们说心衰病人的怕冷还是有典型的特点的。
1: 嗯，
3: 就像刚才嘉宾说的，就是穿的很多仍然很冷，就是你在冬天你比或者秋天哈，比别人穿的很多很多了，仍然感受到很凉啊，或者是在不是寒冷的季节，不是冬天，在夏天的时候啊，别人都觉得不冷的时候，那么你也感受到这种四肢的这种发凉，这往往就是心衰患者的一种浑身犯冷。
1: 哦，它是不分季节的，也不分环境的，跟运动也没有关系是吗？比如说我要是活动活动气血足一点，好像就觉得暖和了，手脚也没有那么凉了。心衰的病人会是有这样的反应吗？
3: 是的，我们正常人肯定一活动促进血液循环，那么肯定就会四肢发热会更好一些。那心衰的病人如果他能够活动起来促进血液循环也是能改善的、但是很多心衰的病人我们说他会由于这个心脏泵血功能下降，那实际上他本身就很乏力，他四肢肌肉的供血也减少，他很难有特别大的活动量、所以也经常会有乏力呀、很难改善的这种怕冷。
1: 明白了，所以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它就是那么冷，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这种冷比普通的那种怕冷程度要更严重。
3: 是的，
1: 大家认识了啊，这是心衰的第一层伪装。那我们接下来请侯老师帮我们撕去心衰这个恶魔的第二层伪装。您看看，你想撕哪一个？
2: 好的。哎。
1: 啊，难以入眠，心情低落。所以真的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为什么心衰的这些患者也有可能会出现难以入眠包括情绪低落的反应呢？
3: 就像这个模型上哈，我们的心脏泵功能出现了问题，它四肢的灯会灭掉，那它给大脑的供血也会减少。
1: 哦，您的意思就是心脏往上送血的能力变差了。这就是脑供血不足是吗？
3: 是的，当我们心脏给大脑供血减少的时候，我们说血液是携带着丰富的氧气的，那这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处于一个轻度的缺氧的一个状态。
1: 哎，可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朱主任，不是说如果要是大脑缺血的话，人会昏昏沉沉的吗？就整天迷迷糊糊的，他就想睡觉啊，怎么还会难以入眠呢？
3: 对，如果是特别严重的这种缺血啊，往往会引

0: 起您说的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是这种轻度的这种缺血，大脑中枢的这个睡眠调节中枢就会出现异常。我们下丘脑来调节我们的睡眠的节律，当处于一种轻度的缺氧状态以后，那么下丘脑这个调节睡眠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夜间我们希望它抑制的时候，它可能就不会发放这个我们让我们睡觉的这个指令啊，就会导致它的功能失调，因而就会出现失眠的这种情况。那同时呢，这种轻度的缺氧也会导致我们人体的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啊，都是我们比如说像遇到喜事啊或者兴奋的时候都会有交感神经的兴奋，是来保护我们的一种反应，那也会让人觉得精神一点，所以就难以入眠。
1: 哦，我明白了，就像比如说人体是非常智能的一台机器，当我们的大脑神经反应说哎呀不行了，我现在已经养料不够了，那心脏马上就可以支援它，就可以砰砰砰砰使劲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兴奋，反而睡不着了，是吗？
0: 是的，会有这种感受。
1: 只有当它极度缺氧的时候，那大脑真的就失去功能了。
0: 对，极度缺氧，心脏再也没法继续增加更多的这种泵血啊，它可能还会最后会发展成一种比较严重的昏睡哈。
1: 再看看这个情绪低落的问题。
0: 对，
1: 情绪低落是因为失眠所导致的吗？
0: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这个心脏给大脑供血减少，当我们大脑轻度缺氧的时候，就会影响多巴胺的分泌。多巴胺是让我们心情愉快的，所以呢往往就会感受到一种情绪的低落啊，甚至严重情况下还会导致抑郁。所以心衰的患者抑郁非常常见，它是正常人的2到3倍的这个发病的风险。
1: 那这个也是因为大脑缺血所引起来的吗？
0: 对，大脑缺血缺氧导致的多巴胺分泌下降。那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说心衰的患者他往往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他乏力啊，活动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1: 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
0: 对，他会有感觉到很不舒服，这样也会影响他的心情啊，导致这种情绪的低落。所以这种外部的因素再加上内部多巴胺分泌的下降，就更容易导致他抑郁的这种发作。
1: 而且人要是睡不好的话，第二天情绪也非常的差，如果日积月累这样恶性循环，如果差不多有一个月的话，那真的是处在崩溃的边缘了。
0: 是的，
1: 所以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会很差，是不是？
0: 是。
1: 那侯老师您回忆一下，当时父亲发病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情绪怎么样？
2: 特别爱发脾气，我记得特别深刻一件事，现在我还有些自责。就是在老人家去世前的那几年吧，都是我一直在陪伴着他身边
1: 照顾他
2: 衣食住行包括做饭。他本身有基础性疾病，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就不能吃咸的呀，不能吃一些油腻大的，我还特别注意给他做一些清淡的啊，少放盐少放油。有一次我就特别记忆深刻，就是我正要做一个木耳烧豆腐，正好准备做的时候，我接一个电话，左手拿着手机，右手就颠勺就炒。倒盐的时候，由于这精力一半在接着电话的内容上，这个盐就没倒准，一下可能倒多了，而我却没在意。最后端上来以后，每次我做饭，老爷子还是给好评，说你看，跟别人说，你看我儿子以前不太会做饭，为了伺候我自己去学。学厨艺，现在做饭我还挺爱吃的。但这次以后得吃，怎么这么咸啊？不吃了，
1: 不高兴了，
2: 不高兴了。本来能吃，2到3两的米饭，一两都没吃完。我旁边我也挺，特别自责，为什么那时候接电话了？为什么就不能等着呢接电话？或者说炒完菜以后，你去尝一下，品尝一下，如果咸，再给老人家重新做一个菜多好。觉得还挺对不住老人，也体验出老人他这种性格，由于疾病的改变，这种性格的这种就生闷气，就饭就不吃了。其实还有别的菜了，也不是一个菜啊，就因为这菜他爱吃这个菜，而这菜咸了，搞得他一天都心情不好，饭也没吃好。
1: 对，如果要是没生病的话，你想儿子给做了一顿饭，然后菜稍微咸一点，他也不至于发那么大的脾气。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其实是不是到了这个阶段，如果要是心衰的病人出现一些情绪的变化，咱们作为旁边照顾他的人，也要多理解他。

0: 是不是？谁生病会好受呢？
1: 对，是的，我们一定要多关爱理解心衰的患者，他们确实太不容易了，不但有这种就是嘉宾说的被病拿的，就是这种症状带来的这种不舒服，
0: 对，整天没劲儿，干什么都干不动，
1: 这种快乐因子的分泌的减少，确实他们经常会感觉情绪的不好，我们一定要多关心他们啊，多理解他们，
0: 还要多陪伴。
1: 是的，
2: 原来心衰有这么多的伪装，尤其是难以入睡、心情低落这些情况，很多人根本不会把它们和心脏功能联系起来。通过今天的介绍，如果您或家人出现了类似症状，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定要格外关注。咱们再来看看心衰的另一层伪装面具——脖子抱青筋。
0: 情况下，我们会看到人在发火的时候，或者呢在健身房里哈做这个器械锻炼的时候，一边吸一拿重物，有可能会脖子抱青筋。这一条怎么居然是心衰的一个伪装呢？这真的不理解哦。
1: 其实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乏力呀、情绪低落呀，是我们这个心脏的发动机往外泵血的功能减弱了，导致供血减少造成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想一下，我们的心脏除了往外泵血以外，它还会把经过各个器官代谢完氧气的这个血液回流到心脏内。
0: 对，它是一个这样的循环的过程。
1: 对，有出有进。但是当你这个心衰的时候，你往外泵血少了，那么你心腔内留存的血液也就会多了。这样你回到心腔的血液就会受到影响。好比说我们一个房间只能装50个人，那这时候又来了多余的人想进来，那只能再有人出去他才进来，就要排队慢慢的进去了。我们体内的静脉血要回流到心腔内，那么由于这个房间的地方有限，所以我们颈静脉的血液就没法充分的回流到心脏，就会出现一个颈静脉的一个充盈啊，它更严重的话，它会增粗怒张。正常我们在脖子上是看不到我们的颈静脉
0: 的
1: 这种血管的。
0: 但是我看到，比如说比较瘦的人，比如说老年朋友，他们到了一定年岁之后，皮下脂肪不是少了吗？你可以看到血管真的非常的明显，那应该都是静脉啊，那个算是青筋爆出吗？有可能和心衰有关系吗？
1: 对，您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皮下脂肪减少的时候，无法把这个静脉充分的覆盖住啊，那么他有时候也能够看到这个静脉的一个隆起。那这种呢跟心衰是不一样的，那它主要是这个部位的血管其实离心脏也比较远啊，那么它主要是缺少皮下脂肪的覆盖啊引起来的。那么我们的心衰主要就是在颈静脉，正常不显现的这根血管，在心衰的人群你会看到它鼓起来了，这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颈静脉的一个充盈
0: 啊。这不是脖子上的那个大筋鼓起来了，而是静脉突出
1: 了。这是一根血管，你去摁它是一个软软的血管。我们在临床上如果摸这个病人的话，
0: 哎，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有一些人在发怒的时候或者是特别紧张的时候，就是在太阳穴附近包括在脑子的这个位置上也有可能会爆出青筋来。
1: 对，
0: 那个有可能是心衰所引起的吗？
1: 这个还是跟他情绪激动有关啊，情绪激动这种静脉压力的一个上升导致的，而且这种人多半也比较瘦啊，你很难想象一个很胖的人这个太阳穴的静脉暴起哈，他主要还是皮下脂肪少偏瘦，然后再加上情绪激动静脉压力的一过性的上升。
0: 所以主要还是看这个脖子上的
1: 静脉
0: 有没有变化。
1: 对，
0: 而且它好像就是看不出血液的颜色，光是能看起来突出的这个部分是吗？
1: 是的啊。
0: 所以大家要对照刚刚我们给大家提示的这个图片哈，咱们再来看一下，如果您发现您自己或者是家人呢脖子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那您啊最好还是到心内科去看一看，因为这是心衰的一层伪装。好，我们现在已经为大家揭示了心衰的三个伪装了，那我要为大家来揭示下一个伪装，
1: 有请
0: 这个吧。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一些看似平常的小毛病，
1: 别人都觉得不冷的时候，感受到这种四肢的这种发凉，这往往就是心衰患者的一种困难。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要为大家来揭示下一个伪装，这一层伪装是什么呢？呼吸困难，咳嗽不止。王磊当时在发病的时候有呼吸困难咳嗽的症状吗？
2: 特别明显。这个呼吸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晚上平躺睡觉就能给自己憋醒了，哎呦，起来就得喘，所以呢还伴随着有咳嗽，有时候但不是说不停那种咳嗽，咳有时候有点白痰，所以就跟这个气管炎特别像。因为我之前有支气管炎，然后去呢就把我当支气管炎这么治的，给我开的安茶碱，然后、
1: 止咳的哈，
2: 不是止咳的，
1: 是什么？
2: 是扩张这个气管的，就是晚上，要不然你躺不下，不用睡觉啊。它扩张气管之后，这个过气量就变大了。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的能躺平着睡一宿了。要不然到半夜老得起来，起来之后就看，就跟跑步一跑一圈了，就开始喘，这喘，慢慢再躺下去，躺下去恢复半天才能那个什么的。才能睡着呢。
1: 好痛苦啊！
2: 而且走路走平道走一会儿，我最严重的时候就走50米，每走50米就得下来，就跟跑步跑了50米，跑了100米了，得歇会儿，
1: 呼吸困难，
2: 再走50米就到这种程度。
1: 那看来呼吸困难在你的身上体现得特别的明显。
2: 对，特别明显。
1: 郝阿姨的父亲发病的时候出现过呼吸困难和咳嗽的症状吗？
3: 啊，这个是一直伴随着他，特别是他就感到憋气，尤其是就是说晚上的时候躺不下，只能在后背一个枕头之类的东西半躺半坐的睡觉。
1: 哎呀，
3: 后来病情严重以后呢，只能是坐着睡觉。
1: 哎呀，太难受，
3: 咳嗽不断，
1: 太痛苦，
3: 就好像老那嗓子眼有那个粘痰似的，咳不出来，呼哧呼哧的喘，看着确实很受罪，因为他白天也是这样。
1: 那就是得了心衰之后连一个好觉都睡不上了，是不是？
2: 没错。
1: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哈，是因为心脏它泵血的能力变差了，从而导致送到不同的部位的血呢也相应减少了。那这一次影响的是不是就是肺了呀？
4: 特别对啊。那么我们肺部呢是进行气体交换的，那心脏我们前面提到它往外射血，同时还要有静脉血回流过去，那么这个呼吸困难和咳嗽呢就是肺部的血没有办法充分的回流到心脏，肺淤血造成的。
1: 淤在哪儿了呢？
4: 淤在肺里的血管里了。正常我们的肺是进行气体交换的，我们肺泡内有我们吸入的空气，那么肺泡下面是我们的肺血管，来进行一个有效的气体交换。那当我们肺部的淤血过于严重的时候，那就会出现肺水肿，就会影响到这种和肺泡内氧气的气体交换啊，那么就会导致一个缺氧和呼吸困难，上不来气儿啊。那么就像前面的王磊提到的，他会晚上睡着睡着觉突然会憋醒坐起来，为什么会有这种表现呢？大家想象一下哈，我们白天心衰的患者，那么他往往是坐着或者站着的时候，那么血液也在下肢分布的相对多一些哈。当他平卧位以后，那么下肢更多的血液就更方便回流到心脏了。
1: 对，
4: 那这时候随着他的入睡，慢慢的回到肺的淤血也就越来越严重，因为下肢回流到心脏的血液
1: 多了，
4: 那么心脏的地儿就更小了，那么肺里的血就没有办法更充分的回流到心脏，就会更加重肺淤血。所以心衰呼吸困难的特点是平躺后睡一会儿突然会憋醒，那就是因为他平躺以后肺淤血加重了，会导致他不得不坐起来。当他坐起来以后，那么肺的淤血会相对的减轻一点点，那么这时候他的症状能稍微缓解一点，但是到最后严重的心衰就不得不持续的这种坐位或者半坐位啊，就像那位嘉宾阿姨谈到的，只要一平卧就很难受，就会憋气的很严重，不得不处于一种半坐位的状态，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心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端坐体位来睡觉啊，或者说是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就是睡着睡着觉憋醒了。那说到这儿，我想给大家想起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病例哈，那也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男士，然后

0: 当时他有两个宝宝，我记得也工作非常努力。那么他当时是因为单位的工作非常要的紧急，好像是赶一份标书，连着两个通宵没有睡觉啊。那么后来呢就很不幸感染了一个病毒，叫做得了一个爆发性的心肌炎，心功能受到了一个严重的伤害。当时他是最早就是因为咳嗽，只要一躺下就是明显的这种咳嗽，就来就诊。到我们医院一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肺部感染，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心衰。他的心功能最后只有正常人的1/4左右的这种能力。最后我们当时是在抢救的过程中，不得不给他进行了一个气管插管啊，一个呼吸机来辅助他呼吸。当时气管插管上以后，我们从他的气管内抽出来的全都是像洗肉水一样的红色的粉色的液体。这就是特别典型的心衰，就是他整个因为心功能减退，那么过多的血液无法从肺循环回流到心脏，全部充分的渗漏到了一些肺泡里，那么我们抽出来的都是像洗肉水一样的这种血水。
1: 哎呀，所以听完祖主任的介绍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心衰的病太狡猾了。
0: 当然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是根据病史啊，心衰的病人往往他都会有什么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啊这些明确的心衰的病史啊。我们医生呢只要拿一个探头一看心脏，就知道他是做一个所谓的超声心动，就能马上明确侦查出你到底是不是心衰了。
1: 明白了，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你要是莫名其妙的发生了喘，尤其是躺下之后喘得更严重了，甚至是有点上不来气，必须得坐起来才行，那您必须赶紧去心内科看一看，有可能是心衰已经发生了。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很有可能这些疾病发作的时候都是致命的。但是还有一点我还想再追问一下，因为我身边真的没有遇到过心衰的病人哈，所以不太清楚。那您刚才提到肺里边是有淤血的，那它会通过咳把这个血大量的给咳出来吗？
0: 这种哈跟我们的咳血还不完全一样。咳血通常是指的，比如说你得了一些肺结核或者是支气管扩张这些疾病，它是这个肺泡和这个肺泡下面的这个小血管发生了破裂，就比如说结核侵袭到了我们的血管内，那么它的血液直接流到了肺泡内，它会大口大口的咳血啊。心衰不是这样，心衰是整个全肺的血管床的一个淤血，所以它是这种血细胞的渗漏进来，所以它是那种粉红色泡沫样的这种
1: 痰液。
0: 对，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假充满欢乐与探险，但安全隐患也如影随形。
3: 暑假期间是我们急诊外科最忙的时候，
4: 小朋友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就是憋气非常非常严重。
2: 洞察安全隐忧，及时正确脱险。
5: 我们的这种软组织的肿胀啊，包括淤血、损伤到我们的韧带、我们的肌腱。
2: 假期安全总动员，应对方法记心间，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专家已经为大家揭示了心衰的四层伪装：浑身泛冷，难以入眠，心情低落，咳嗽不止，呼吸困难，脖子抱青筋，这些症状可能都是心衰的信号。如果出现以上情况，应该及时就医，排除风险。心衰还有一层伪装更具迷惑性，不少患者会出现食欲不振、腹胀，甚至啤酒肚。为什么消化系统的不适也会和心衰有关系呢？
0: 我们胃肠道的血液正常是它会通过静脉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因为心脏射出来的动脉血被胃肠道吸收了养分以后，静脉血液会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当心功能受到损害以后，这种回流就会受到影响，多余的静脉血液就淤滞在我们的胃肠道内，就逐渐会导致肠壁的

0: 水肿和增厚，这样就会影响它的蠕动和消化的功能，这样就很容易出现食欲不振。
1: 哦，那我现在明白这个意思了，是不是在我们的胃肠以及其他的消化器官上面也有很多的微细的血管？
0: 是的，我们任何一个脏器上都有很多密密麻麻的血管来给这个脏器供血，胃肠道也是如此啊。但是它的血液供血之后的血液要回流到心脏，那如果回流不充分就会出现淤血和水肿。
1: 哦，现在终于搞清楚了，原来我们经常会觉得心脏啊、肺啊、脑子啊、腿啊上面可能分布了很多的血管，其实呢不光是这些重要的地方有密密麻麻的血管，包括我们主要的这些消化器官的内脏上也是遍布着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血管，只要是静脉血回流不到心脏或者是回流的功能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在相应的位置上发生淤血，以致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啊，包括它功能下降的表现啊，就都会出现了。
0: 是的，这种各个脏器的淤血都会导致它的功能障碍，前面在肺里就会影响我们的气体交换，在胃肠道就会影响我们的消化。
1: 终于搞清楚了，思绪第五层伪装，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这个规律了。但是关于啤酒肚这事儿，我现在还没闹明白，因为我们常说啤酒肚它就是吃的多动的少了，肚子上有更多的脂肪了，就会形成将军肚和啤酒肚，这个怎么也会和心衰有关系呢？
0: 其实我们广义的啤酒肚确实都是吃得多长得胖啊，腹部的这个脂肪堆积导致的这个啤酒肚。那在这儿这个啤酒肚呢，其实是个形象的比喻啊，它是我们心衰到一种非常严重的程度，它的血管容纳不了这样多的血液，胃肠道淤血非常非常严重，那么它就会导致有水分从肠壁渗透到我们的腹腔，导致腹水的发生。其实里面并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啤酒肚的那种脂肪组织，而是多余的大量的水分，就是腹水。
1: 哦，终于搞清楚了，就是啤酒肚、将军肚看起来也是鼓大肚子，而这个发生腹水了之后呢，看起来也是鼓起了大肚子，两者之间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所以一旦是肚子鼓起来了，里边有腹水了，这也是心衰的一层伪装。
0: 对，这也是一个心衰比较严重的一个标志，就好比我们严重的肺淤血会出现粉红色泡沫样痰，那么这个腹水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阶段。
1: 明白了。哇，王磊，你当时就是发病特别严重的时候发生过腹水吗？
2: 这个特别的我体会特别深刻，因为本身啊我就胖，那个时候我本来270多斤，后来呢就是其实是腹水啊，就是说到一开始也是以为自己长胖了，就是突然间肚子变大，然后体重增加，我那会儿将近接近了300斤，这个裤腰到了4尺4，
1: 火
2: 能想，您能想，就是4尺4
1: 就像怀孕了一样啊，
2: 比这桌面将近还要宽啊，这裤子撑开了，平面比这桌子还宽。
1: 那你腹水有这么多啊？
2: 不知道是腹水，以为是胖
1: 啊。
2: 到什么程度呢？咱说，我就现在说，这是不好意思说啊，生活不能自理，因为一胖之后啊，这各方面手就变短了，就是大便完了自己根本就够不着，没法回身，因为这肚子就大到那种程度，已经成负担了。所以到
1: 一开始是以为胖，
2: 到最后给我诊断说您不是胖，您这里边全是水，给我诊断是什么？您是心包积液、肺积液、腹腔积液，就所有里边地方全能人家话，您的肺啊已经被您的水给垫起来了，就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到这种程度
3: 升起来了
2: 啊，就往上升了，就全是水把这脏器都给顶出来了，就到这种程度。
1: 我的天哪，真没想到这个心衰的疾病居然会这么破坏我们的身体啊。那在您的这个病人当中有没有也是会有特别严重的情况出现？
0: 对，其实
1: 应该有很多吧。
0: 是的，其实这种腹水的病人在一些中末或者难治心衰里还是挺常见的。我印象挺深刻的一个就是老太太，她就是严重的右心衰啊，因为我们的血液主要是回流到右心，那她就经常会大概每半年左右啊，这个就腹水就多的真的是就像王磊嘉宾提到的，把我们的肺都给推上去了，喘气儿严重的呼吸困难啊，就腹水导致的，就得到医院。

0: 下来，这时候我们就得给它，把腹腔置一个管子，把水放出来，啊，大概放一放，好了很多，但是回去大概三个月到半年又得来医院来放一放它的这个腹水，这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1: 嗯，她肚子当时有多大呢？
0: 因为她是一个很瘦小的老太太，但是她当时的最粗的地方就是她的腹部啊，就是整个已经非常非常得有3尺左右那样。
1: 哎呦，真没想到，
0: 真的是很影响你的生活，确实是这样。他确实描述的非常贴切，不能自理，全家人都得来照顾他。
1: 对，所以无奈之举，只能是在肚子上插一根管子，把多余的腹部的水给他放出去。
0: 是的，
1: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有很多的中年人哈，吃的过多呢，也有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出现将军肚和啤酒肚，那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时候肚子鼓起来了，到底是因为脂肪多，还是说因为心衰或者是其他原因所引起来的腹水导致的大肚子呢？
0: 嗯，这个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如果是心衰引起来的，它往往食欲都是比较差的，我们前面提到。
1: 嗯，
0: 另外它呢往往是四肢啊，也是偏瘦一些哈，但是它的肚子很大，就是整个这个人的食欲很差啊。那么如果是这种真正的啤酒度呢，他往往食欲比较好，整个人是偏胖的，
1: 能吃能喝的，
0: 对，能吃能喝，精神状态会更好一些。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医生用手在他的肚子上扣一扣，就能听出来到底是水还是脂肪。
1: 我们可以结合道具哈，让大家来形象的认识，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您准备了两面鼓，这能够反映什么问题呢？
0: 嗯，这个是非常形象的一个道具哈。
1: 嗯，
0: 我们看这是一个正常的鼓哈，我们敲一下，听一听它的声音，
1: 很清脆。
0: 对，我们医学上啊，我们可以叫它是鼓音啊，就是我们在正常的病人的腹部哈，如果我们在它里面往往是寒气比较高的，我们也会这样去敲啊，它是一种鼓音。啊，但是这个鼓呢，我们看哈，它里面盛满了水。
1: 嗯，
0: 啊，这时候我们再敲一敲，
1: 闷闷的。
0: 对，这种呢就叫浊音，是跟鼓音有所区别的。
1: 哦，
0: 啊，就是如果你的肚子里有很多的水，那么我们敲起来，它的声音就在医学上我们就叫浊音，所以医生的耳朵就能够分辨出来，只要敲两下，大概就能够判断到底是腹水还是真正的啤酒肚。
1: 那我们自己这样敲可以吗？
0: 可以。
1: 那你手是什么样的呢？
0: 正常的这个敲啊，它是要先要这个中指摁在我们要敲的部位，然后用另一个手指这样敲。
1: 自己的手指敲另外一个手指
0: 是
1: 吗？
0: 是的。
1: 然后再听声音。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当时学医的一个基本功。
1: 哦，这两个声音真的是有很明显的区别。一个清脆，一个发闷。
0: 对，
1: 如果闷的那个声响出现的时候，那可能不好哦，这就是腹水哈。
0: 对对。
1: 好，那我们现在呢又给大家揭示了一层伪装，就是如果您经常感觉到食欲不振，同时呢肚子鼓起来了，您拍一拍里边呢是水在晃的，那可能就不好哦，这是提示着心衰有可能发生了。好，我们看现在这个恶魔的身上呢只有一层伪装了，请族主任亲自来揭示。伪装就是水肿。当水肿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是不是肾功能出了问题，或者是身体的代谢能力下降了所引起来的，真的不会想到水肿是由心衰所引发的。所以心脏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心衰出现的时候，为什么还会带来这种严重的水肿的情况呢？
0: 嗯，其实水肿也是心衰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当全身的组织淤血的时候就会出现水肿。前面我们讲到了肺里淤血我们会呼吸困难，胃肠道淤血我们会食欲不振，那么其他的我们所有的皮下组织都有可能会淤血。那淤血以后，这些多余的水分通过血管壁渗透到组织间液，就会引起水肿。
1: 它通常会发生在身体的什么部位呢？
0: 心衰的水肿跟我们常见的肾脏的水肿是不太一样的，它往往发生在下垂的部位啊。比如说一个心衰的病人，他每天还能日常活动，他最先肿的部位应该是脚面啊，随着他淤血的加重，逐渐就脚踝啊，然后小腿，然后逐渐到大腿，是这样一个由

0: 下往上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更多的淤血总是淤在下垂的部位多一点，但是如果是一个不活动平卧位的一个心衰患者，想想他会肿在哪儿？
1: 躺着吗？
0: 对呀，
1: 躺着的心衰病人哪里会肿呢？
2: 是头部吗？
3: 肿在脸上？
1: 脸上会肿，对，
0: 他往往肿在腰底部
1: 啊，
0: 腰
1: 底部，腰上。
0: 你看住院的患者哈，我们早上去查房去看这个心衰的病人啊，我们除了会摸一摸他的脚踝和小腿肿不肿，我们还要让他翻翻身，摸一摸他后面腰底部肿不肿啊，因为他平卧位以后水往下沉啊，有时候就会腰底部的水肿，所以整体心衰水肿的特点就是下垂的部位水肿，而且一定是对称的啊，因为如果是你一只下肢的水肿啊，另外一只不肿，那这个往往就很难用心衰去解释。为什么呢？往往是你的某一只的下肢的静脉有血栓或者什么原因导致的它的回流受阻，所以是不对称的。但是心衰的这种往往是对称的下垂的部位水肿。
1: 那我想问问侯老师，当时您父亲发病的时候腿肿得厉害吗？
2: 肿得厉害。现在听苏主任这么一说啊，回忆起来真是双侧的两个从脚面到小腿儿是最突出的，就一个一个坑，而且它是在逐渐的加剧，先开始是微微肿，坑很比较浅，随着这发展以后坑就深了，肿的范围也开始大了，肿的也开始就范围更多了，从小腿慢慢，从脚面到小腿慢慢往大腿这个都开始发展，非常明显。
1: 所以您看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大家揭示了心衰有这么多层的伪装，而且呢很多都是不易被大家发现的，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常见的症状。所以非常的感谢组主任今天给大家的介绍，谢谢您，也感谢我们嘉宾们的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面对黄河频繁决口的问题，汉武帝采取了怎样的措施进行治理？这时期的河渠修建有哪些创新之举呢？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三集《汉漕运粮》。

0: 运河商商，贯通古今。在中国数千年水利文明的长卷中，人工河渠不仅是沟通两地的水系脉络，更是王朝兴衰、疆域融合、民生发展的鲜活见证。如果说先秦运河开启了人工治水、通江达海的序幕，那么汉代至魏晋南北朝的河渠营建，便是中国古代水系格局成型的关键篇章，为后世大运河的贯通筑牢了根基。大汉一统，国力鼎盛，治水兴渠便是汉代帝王安邦定国的重要举措。一条条重要河渠的修建，让南北物资流转畅通，支撑起都城运行与天下漕运体系，灌溉万顷良田，滋养中原沃土。后来虽然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战事频发，但却并未阻断古人治水通渠的脚步。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800年的水利耕耘，串联起南北水系，消融地域隔阂，悄然重塑了中国的经济与地理格局。那么这800年间，古人都修造了哪些重要河渠？这些营建又为隋唐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埋下了哪些关键伏笔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三集《汉漕运粮》，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汉高祖刘邦通过楚汉争霸建立了汉朝，定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史称西汉。后来刘秀再兴汉时，因长安凋敝，漕运不便，所以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为什么是这样一种称呼呢？因为西安

0: 在西，洛阳在东，所以一个称西汉，一个称东汉。西汉时期，京师所需要的粮食等各种物资啊，主要是依靠渭河运输，路线呢是从山东一带出发，经过黄河抵达渭河，然后呢再向西运至长安，也就是《史记》所记载的“河为潮皖天下，西极京师”，意思是通过黄河和渭河，将天下的粮食向西运到长安。汉初啊，因为天下初定，朝廷呢与民休息，皇帝和政府的用度非常节俭，每年运到京师的漕粮不多，所以总体上啊，西汉初年的漕运比较简单和容易。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因为汉武帝本人是雄才大略，力求开疆拓土，建功立业，所以国用浩繁，导致长安啊对于漕运的需求量急剧的增加，从而使得渭河漕运的缺点凸显。因为渭河的水量啊受季节性的影响，泥沙众多，河道呢比较弯曲，不仅运期长，运程远，而且还费用高。在这种背景之下，汉武帝元光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29年，当时负责财政的大司农郑当时向朝廷建议啊，开凿一条人工的运河，以取代渭河的运输功能。郑当时结合当时治理黄河的经验和关中的地势，他提出一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渡六月而罢，而漕水道900余里，时有难处。意思是啊，从关东运输漕粮，经过渭水北上，需要6个月的时间，水路呢行程是900余里，非常的困难。所以郑当时提出了开漕渠的设想，说引渭川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300余里，近一漕，渡可令3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盖田。意思是啊，这条运河起至长安城730里的渭河，沿渭河的南侧向东延伸，经过霸陵，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市的东北，止于今天华阴市东北的渭河，在渭河口呢和黄河汇合。这条运河开通以后，路程就由原来的900里缩短为300里，运期呢也由6个月缩短为3个月，还可以灌溉附近的农田。汉武帝采纳了郑当时的意见，经过几万人的努力，3年呢开凿而成，漕运便利，史上呢把这条运河称为漕渠。漕渠的开凿使得关中平原的运输格局焕然一新，漕渠全线位于秦岭以北，渭河以南的关中平原地势是比较平缓的，坡度很小，运输安全，漕渠的通航能力呢很强，除了缩短路程之外，还可以顺利的通行装载500担至700担粮食的大船，大大的提高了漕运的效率，使得每年运到京师的长安的粮食，由漕渠开通之前的100多万担，增加到了400万担。尤其是西汉的元丰年间，每年可用600万担的漕粮，这里的担呢是重量单位。西汉时期的一担约等于今天的120斤，担呢同时还是一个容量单位，一担等于今天的100升。担它可以读作担，也可以读作石。目前学术界的意见还不是很统一，但是在民间啊，大家一般都读作担，所以呢我也就统一的读作担了。
1: 漕渠的贯通不仅打通了关中通往关东的水上交通命脉，更凭借得天独厚的水系优势，为沿线农业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这条人工运河依托沿线丰富的水源，构建起完善的灌溉水系，让当地原本贫瘠的滩涂旱地、荒芜坡地得以滋养，数万顷荒地蜕变为肥沃良田。关中东部农田从此减少了干旱产生的影响，粮食产量大幅提升，极大夯实了西汉关中的农业根基，为盛世发展筑牢了民

0: 民生之本。可以说，漕渠在便民利农、助力农耕的层面展现了极高的水利价值。不过，漕渠的修建也埋下了长远的隐患。那么，这项利国利民的水利工程又带来了哪些新的问题？古人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1: 漕渠对于满足京师长安的粮食、物资需求，以及促进关中地区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大量的人口、商贸、物资、文化向长安聚集的同时，长安的政治、经济地位也日益的提升，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然而，在秦汉时期国家强盛的背后，伴随的是整个关中平原生态环境的恶化。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战争的频繁，对于土地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秦始皇之前，秦孝公就在关中平原推行新法，奖励耕战，大量召集老百姓烧山造田，继之而来的秦昭王和秦始皇也是大兴土木，导致关中800里是遍置宫殿楼阁。汉朝建立后仿效秦朝的做法，迁移富户10万余户，以及大量的流民进入陕甘地区垦荒耕种，导致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汉书沟绪志就引民谣说：泾水一旦其离数斗。泾水呢是渭河的支流，泾水的水一旦中间含的泥沙就有几斗。我们造田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增加了产量，但肆意破坏森林和植被的结果，反而导致了粮食产量的持续减少。秦朝时期尚能向关外输出粮食的关中地区，到了汉朝的时候就已经不能自给自足，而不得不依赖于山东等地的供应。这其中的经验和教训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总结。随着关中平原生态环境的破坏，黄河呢就开始给国家造成巨大的麻烦。此前人们常以河来指代黄河。东汉班固修汉书的时候，在书里这样记载说：中国川源以百属，莫足于是独，而河为中。意思是中国的河流数以百千计，但是最有名的是四条河：江、河、淮、济，也就是长江、黄河、淮河和济水。济水呢曾经单独的流入大海，后来济水的河道被黄河侵占，济水呢就变成了黄河的支流。在这所有的河流之中，是以河为中，意思是黄河是百河之首。这一时期黄河受到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影响，真的就变成了泥沙滚滚的黄颜色的河了。西汉时期，黄河泥沙淤塞及决口的现象日益严重。因为漕粮运输需要借助黄河，运河的水源呢也需要借助于黄河，所以这一时期黄河和运河就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成为纠缠不清的重大议题。汉武帝元光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32年，黄河又在东郡户子决口了。户子呢是在今天河南的濮阳，这里的洪水就向东南奔腾而下，泄于淮水、泗水，淹没了16个郡。朝廷派出了10万民工前去堵塞，也是毫无成效，常常是堵好了又决口，造成黄河长达20几年的泛滥，百姓是深受其害。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只好亲自到户子决口实地考察。面对洪水的肆虐，汉武帝悲愤之下作《户子歌》，歌词的大意是户子决口了，为之奈何，一片汪洋到处都成了河，都成了河大地不得安宁，堵塞决口之事是无止无休，山都填平了，巨野泽的洪水还在四处流淌，巨野泽一带成了鱼的世界时间也快到冬天了，黄河的正道废弛，河水横流，蛟龙纵情的奔驰，恣意的远游，要是黄河水回归故道消灭灾害，那神明的恩德就大了， 我要是不去

0: 风扇巡视怎么能知道关外的河水如此的泛滥？我说那河神啊，你为什么这样不仁不义？你使河水泛滥不止啊，真是仇杀我也。为了根治这一情况，汉武帝调派数万的士兵来堵塞决口，同时他还下令随从的官员自将军以下都得到河堤上去背柴草，以满足堵塞决口的需要。当时这里的老百姓啊，都是烧草的，木材很少，所以人们砍伐竹子竖插到河中，填上木材和土石来筑堤。当终于堵塞住户子决口，汉武帝非常的高兴，在这个河堤上修建了行宫，名叫宣访宫，以示纪念。兴奋之余啊，汉武帝又做了另外一首户子歌。诗歌的意思是啊，黄河水滔滔奔腾啊，激流回旋，北渡故道啊，疏浚艰难，拔取长长的蕉草啊，盛下美玉。河伯已经答应了啊，但是柴草不足，柴草不足啊，这是魏人的过错。魏国呢是周朝分封在河南濮阳的诸侯国，也就是户子决口的所在的地方，所以说汉武帝说是魏人之过，草木都被烧尽了，哎呀，如何抵御河水？砍倒竹林啊，打木桩做地基，宣坊终于堵住了呀，万夫齐来。自秦朝统一中国之后，皇帝亲临治河现场治理黄河的，这还是第一次。这首歌呢，也充分地体现出了汉武帝堵塞住决口之后成功的喜悦。这两首户子歌啊，全文都被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收录进《史记》，因为在这次堵塞决口的过程中，司马迁本人也下河背过了木材，直接的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所以他特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甚在水之为利害也，禹从复兴筛宣坊，背户子之师而作河渠书。”意思是啊，水利太关键了。他悲叹汉武帝所作的户子歌，有感而发，所以特意在《史记》中增加了河渠书一章。河渠书呢，也是我国第一部水利史书，介绍了自大禹治水以来大约2000年的水利建设史实，论述了古代的水利对于国计民生的影响。此后啊，河渠书作为记载水利的这种体例，被历代正史所遵循，成为撰写中国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东汉时期的治水思路有何创新？
0: 必须通过修筑河堤、修建水渠和建设水门等综合的手段来彻底根治黄河水患。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户子决口虽然堵住了，但是黄河的淤塞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由于黄河经常的发生决口，河道了大幅度的改变，直接冲击了鸿沟运河的通航能力。东汉建立以后，鸿沟的主水道因为被黄河所淤塞，无法正常的使用，只有下游的汴水能够勉强的通航。因为人们避讳这个汴中的这个反字，所以就改这个汴为后来的这个汴。汴水呢又称为汴渠，这一时期受到黄河的不断的冲击，经常泛滥，所以通航能力啊大打折扣。东汉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位治水的大英雄王翦。受到家庭的影响，王翦呢从小就博览群书，熟悉水利和河流。后来呀，王翦出任司空，司空呢是掌管全国的土地，同时还主管土木工程的建设。这个职务呢，进一步的加深了他对水利的理解。汉明帝永平12年，也就是公元69年，经国举荐啊，汉明帝召见王翦，向他询问相关的治水方略。王翦呢是反对任水自流的思想，他主张啊叫河汴分流，也就是黄河和汴渠各走其道。王翦认为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必须通过修筑河堤、修建水渠和建设水门等综合的手段来彻底根治黄河水患。汉明

0: 您今天对于网警的回答非常满意，所以调派士兵10万人，由网警统一的指挥，叮嘱他放手自和。网警奉旨之后啊，从荥阳，也就是今天河南的郑州，到千盛海口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山东的利津，在这1000余里的大地上展开了气魄宏大的治河工程。在他看来啊，黄河之所以决口改道频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黄河流经了黄土高原，携带了大量的泥沙，下游的河道呢就日淤日高，为了提高这个抗洪的能力啊，只能加高加固堤防，但是时间一长必然会形成河床高于两岸的空中悬河，一旦黄河呢遭遇大的洪峰，薄弱的堤岸就会面临决口的风险。可是如果不及时的堵塞决口，又会导致黄河改道，危害更大。为此啊，王卷选择了逢弯取直的办法，就是让黄河以最短的距离入海，同时呢他还加强险攻险断的防护，清除河道中高低不平的小土块啊、石头等障碍物，以加速河水的流动。网警治河的高明之处啊，更在于他统筹了治黄与治运。汴渠是引黄河之水通航的，由于黄河水势经常的变化，如何保持渠水的稳定是一大难题。网警认为，若不将新开的黄河水路与汴渠联动的治理，便会再次掉入修堤淤积决口改道的怪圈，而且也会冲击汴渠的漕运功能。所以经过深思熟虑啊，王景也对汴渠进行了逢弯取直、疏浚浅滩、加固险段的维修。在汴渠与黄河交汇的取水口啊，王景采取了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回注的办法，也就是在汴渠与黄河并行的河段，每隔10里开凿一个引水口，在每个引水口呢修筑水门，也就是水闸，通过起壁水闸的数量来控制引入汴渠的水量。这样如果黄河的洪峰来了，就通过水闸流入汴渠，可以削减黄河的流水，又能够分走泥沙，减少黄河河床的淤积。如果汴渠的水量不够呢，就把水闸全部打开，提取黄河的水源以便漕运。这种分流分沙的举措是黄河长期保持稳定的重要保障，也符合泄洪与冲沙的科学规律。此后啊，汴渠成为中原地区通往东南地区的主要的干渠。网检治河的实践是黄河与运河兼治。汉明帝永平13年，也就是公元70年，历时1年之久的治河治汴工程宣告结束。虽然工程很节省，但是仍然花了100亿钱，当然这种付出是值得的。经过王景的治理啊，黄河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宁的时期，800年都没有发生大的改道。王景呢成为后世治水者的楷模和榜样。
1: 东汉王景治河是中国水利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他因地制宜疏通河道，修筑堤防，规整水系，一举平息了长期肆虐的黄河水患，稳定了黄河下游河道，极大缓解了中原连年洪涝的难题。这次治河不仅实现了河道的长期稳定，更积累了系统的治水修渠固堤技术经验，为后世水利工程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王朝更迭，历史步入战乱频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时局动荡，政权分立，但百姓对水利设施的需求从未中断，南北方纷纷开启河渠修造工程，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水利发展格局。那么魏晋南北朝的水利建设有着怎样的侧重点？这些河渠工程又为当时的社会发展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0: 东汉之后，中国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期，出现了历时300多年的分裂局面。这一时期政权分裂，战争频繁，为了运输军队和军需物资啊，各割据政权都纷纷地开凿运河。在华北平原， 黄淮平原。

0: 和江南地区都有不同的进展，使得运河在中国的版图上是四面开花，而这又为后来的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啊奠定了基础。我们先来看华北平原，这个时期开凿运河最有成效的当属曹操。当时华北地区有两股势力最大，分别是袁绍和曹操。袁绍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在今天河北一带。公元200年的时候，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是以少胜多，大败袁绍。不久袁绍病死，由于死前啊袁绍没有明确继承人，所以他的两个儿子袁谭和袁尚两人内讧争权，曹操呢就开始掌握了北伐的主动权。河北西部是靠太行山燕山山脉，东连的渤海平原中部地势是比较平缓，向渤海呢做微度的倾斜。平原上的河流大多是发源于中部或者是北部山区，向东东北和东南流入渤海，但是这些河流之间啊互不相通，如果要解决南部和北部的水运交通问题啊，就必须以人工运河的方式加以弥补。曹操为了解决军事物资的运输问题，就在河北开凿了系列的人工运河。203年的春天啊，曹操首先是攻下了黄河北侧的黎阳，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浚县，然后发兵攻打袁氏的政权的政治中心邺城。邺城的主体部分是在河北邯郸市的临漳县，部分呢是在河南的安阳。当时啊，曹操是久攻邺城不下，他的后勤不济，只得撤兵。撤兵后半年的时间，曹操就下令开凿白沟，以运输粮草。白沟工程的目的就是拦截淇水，不让淇水啊向南流入黄河，而让它转而向东北流。从开凿好的白沟出发，曹操的辎重和粮草就能够比较便利的运输到达离邺城很近的地方。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啊，曾经跟随曹操出征，写下了《从军诗》：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逍遥河堤上，左右望我军，联访逾万首，带甲千万人，率比东南路，将定一举宣。诗中描绘的正是当年白沟之上大军浩浩荡荡船只千里的壮阔景象。借助白沟水运啊，曹操的部队很快就包围了邺城。邺城这个地方啊离漳河很近，曹操决定迎邺城开凿水沟，引漳河水来围困邺城。当时援军的守城的大将叫沈佩。后汉书记载啊，曹操最初开的沟很浅，让援军大将啊沈佩觉得可以很容易的就跨过去，所以他们嘲笑曹军啊做无用功。结果等到时机成熟，曹操让士兵一晚上就把沟给挖深，并把沟拓宽到2丈，引漳河之水将邺城团团的围住，切断了城中的粮草供应，邺城中的人啊就饿死过半，没有什么战斗力。最后沈佩的侄子沈荣投降曹操。夺取邺城之后啊，曹操决定在这里实施军屯，也就是让士兵开垦土地种植粮食。曹操呢也自任冀州牧，以邺城为大本营，全力经营河北。邺城失守后啊，袁尚呢逃到了辽西地区的乌桓部落的踏顿单于那里，仍然是对曹操构成一个巨大的威胁。乌桓呢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部落，原来并不在辽西，而是长期臣服于匈奴。西汉武帝的时候啊，霍去病打败了匈奴，乌桓呢才东迁到辽宁一带。东汉末年，袁绍为了拉拢踏顿单于啊，将家人之女认作自己的女儿嫁给踏顿。因为这层关系啊，所以袁绍兵败之后就投奔了他。袁绍投奔他的时候，10万余户的河北人来到乌桓，并想借助踏顿单于的兵力图谋恢复旧地。当时乌桓拥有30万这种骁勇善战的部队，踏顿单于本人也是野心勃勃，觊觎中原，所以对曹操的北方统治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
1: 斯邦德莱阳李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曹操曾经修建过怎样一个水系工程？
0: 由白沟顺着清河平鲁渠，通过泉州渠新河，沟通了整个河北。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为了继续北征，彻底的消除袁尚和蹋顿单于的威胁，后来曹操又开了两条运河，即平鲁渠和泉州渠。之所以开凿平鲁渠和泉州渠，是因为曹操的兵船自白沟出发，沿清水到达沧州，入漳水之后，河道就折而向东，与黄骅附近的入海，兵船无法再继续北行了。曹操就从清水与漳水交汇的地方继续往北开渠，就是接纳滹沱河、拒马河等河水由天津入海，这一段呢被称为平鲁渠。平鲁渠呢，就是今天我们京杭大运河南运河河段的前身。曹操又继续向北开渠，串联各种小湖，在天津的宝坻附近入鲍丘河，我们今天称为漕河了。下游呢是入潞河，也就是今天北京通州境内的京杭大运河的北运河段。因为该渠啊始于泉州县，也就是今天天津的武清区，所以当时叫它泉州渠。平鲁渠和泉州渠建成之后啊，华北平原的物资可以通过黄河、白沟、平鲁渠、泉州渠运至宝坻，这里的辽西乌桓的根据地柳城，也就是今天辽宁省的朝阳县，还有1000余里。为此啊，曹操在建安11年，也就是206年，继续开渠东进。当时燕山山脉南边啊，有很多的河流，也有众多的湖泊和沼泽。曹操呢，利用这些天然的水源，从泉州渠向东开挖，到达今天河北的唐山一带。这段运河呢，被称为新河。士兵呢，由此登陆，到达河北青龙县一带，距离柳城呢就不远了。207年，曹操和乌桓的军队在离柳城不远的白狼山。白狼山是今天辽宁省卡拉钦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这个地方展开了决战。曹操的部队是经过了长途的跋涉，抵达前线的时候已经是疲惫不堪了，又恰逢当时大雨倾盆，道路非常的泥泞。按照当地人的说法是，秋夏每常有水，险不通车马，深不着舟船，为难久矣。意思是啊，通常要走的道路啊，经常有雨水阻隔，这个雨水呢又不大不小，没有浅道可以通车马，但是也没有深道可以通行船只，很是不好办。为了达到出其不意的目的啊，曹操先是故意大张旗鼓地表示要撤兵，然后在大路的两旁竖起那个大木桩，上面就写道：方今属下道路不通，且是秋冬，乃夫进军。意思是啊，现在天气太热，道路不通，我决定等到秋冬时节再派兵前来。而乌桓的探子看到这个木桩上的文字，马上就报告。蹋顿单于呢，以为曹军真的撤军了，所以放松了警惕。不料曹操在当地人的帮助之下，另辟小道，带军突然抵达白狼山。蹋顿单于呢，虽然被曹操的神速行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也很快就集结了数万的骑兵，向曹军发动攻击。公登高望鲁阵不整，乃重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鲁众大崩，斩蹋顿及明广以下胡汉降者20余万口。意思是啊，曹操登高望远，发现乌桓的军队虽然人多，但是队伍啊杂乱无章。曹操果断地命令大将张辽率军出击。张辽呢，率军从山顶上猛冲而下，在混战之中啊，更是斩杀了蹋顿单于等人，彻底的瓦解了敌军的士气。失去统帅的乌桓军队啊，迅速的群龙无首，全面的崩溃。张辽的乘胜追击，一举荡平柳城，使20余万乌桓部队啊投降。这一战不但奠定了曹军的胜利，也彻底的改变了北方的政治格局，使得曹操拥有了稳固的大后方，挥戈南下，再无后顾之忧。9月，曹操班师回朝，路过碣石山， 也就是今天河北昌。

0: 阿里县西北的仙台山的时候，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观沧海》。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大胜之余，曹操登上了当时秦皇汉武都曾登临过的碣石。当秋风萧瑟之际啊，将自己的宏伟的抱负、宽阔的胸襟有机地融入到诗歌里面去，借着大海的形象表现了出来。这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河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兴盛自在歌以咏志。意思是啊，向东进发，登上碣石山，得以观赏大海的奇景，海水波涛激荡，海中山岛罗列，高耸挺立，周围都是葱茏的树木，丰茂的花草，萧瑟的风声传来，草木动摇，海上兴起了巨浪，在翻转呼啸，似乎要将宇宙吞没。日月的升降起落，像是出自大海的胸中，银河里的灿烂群星也像从大海里的怀抱中涌现出来啊，庆幸得很啊，美好无比，让我们尽情的歌唱，抒发心中的情怀。至此啊，经过4年的时间，曹操在华北平原就完成了一个庞大的水运工程，由白沟顺着清河、平鲁渠，通过泉州渠、新河，沟通了整个河北。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隋炀帝为何耗费巨资不遗余力地修建跨越南北的大运河？这一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四集《隋渠贯通》。
0: 再来看这个黄淮平原的运河的开凿情况，这一时期啊也有显著的成效。曹魏为了南下统一中国，先后开拓了陶鲁渠、贾侯渠、广潮渠等等，这些渠道的起始点和终点呢，目前我们均不可考，但是大体应该都在汴、郢、汝、淮之间，相互沟通，使得黄淮之间的水运条件呢得到改善。比较可惜的时候，西晋末年，中原地区先后遭遇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随后是五胡南下，战乱不休，对汴渠等运河的多次造成伤害，鸿沟水系遭到破坏之后呢，就逐渐的荒废了。江南地区的运河事业啊，在这一时期也有新的进展，而且在技术方面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三国东吴建都建业，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它主要的经济区啊是在太湖流域。孙权赤乌八年，也就是245年，他派屯田的士兵30000人开凿破港渎，也写作带山字旁的破港渎。这个运河呢全长32里，自小旗，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居龙东南，穿过山岗，抵达云阳西城，也就是今天江苏的丹阳，和南京的秦淮河相接。这段运河沿线是冈峦起伏，河身陡峭，工程巨大，人们便开发了堰带技术。堰带是一种能够蓄水和通航的工程，简单的说就是在河道上啊建一个坝，拖载船只通过。因为破港渎全程地势高低不一，水位落差大，因而必须修筑石坝以解决水位的问题。人们是直接把船只从河道上沿着这个上斜坡拖上坝，然后呢再沿着这个下斜坡放入到另外一条河道。如果船上啊装的货物比较重，就把这个货卸下来，等过了这个堰带再重新装上船。虽然这种方式啊看起来费时又费力，但却是航运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后来啊，人们还利用绞盘来拖船过坝，利用绳索一点一点的将船只拖上坝再放下去。为了减少船底和斜坡的摩擦，人们呢还知道用水来打湿这个斜坡以方便通过。在人力拉不动的情况之下呢，也有用牛和其他的牲口来拖的。通过堰带的这种建设啊，人们就能够在

复杂的地形条件之下，实现水位的分段控制，让船只通行于不同水位的河道，使得运河跨越丘陵等地区啊进行开凿成为可能。破港渡一共建设了14个堰带，其中的上七带是在延陵，也就是今天江苏的丹阳市的延陵镇，下七带在江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形成了。

记载的，也是时间最早的完全用坝来控制的运河，在世界航运史上啊处于领先的地位。我们回望这800年的运河史啊，可以看到两汉时期除漕渠外，政府并没有大规模的开凿新的运河。这一时期的运河主要是堵塞黄河、疏导运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曹操等人在华北平原开凿白沟、平鲁渠、泉州渠等一系列的运河，为后来永济渠的开凿奠定了基础。曹魏和西晋为了统一天下，重点的在淮河流域开挖了各种各样的河道，形成了通济渠的雏形。东晋和南朝呢，重点开发南方地区的运河，成为后来江南河和浙东运河的雏形。经过春秋以来1000多年的陆续建设，到隋朝统一来临之前啊，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贯通东西南北的中国大运河雏形已备。当然是底图虽有，最终隋唐大运河的出现却还有待于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以非凡的气魄和手段加以开创。而拉为大名鼎鼎的隋炀帝为何倾尽国力也要开凿千里长河？隋朝20而亡，大运河又该承担多大的责任？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他说书房里是一个世界，是一个一己的世界，又是一个放得下整个世界的世界。今天读书与您分享书房一世界，带您走进冯骥才的新居。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咱们经常说呀，文如其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品决定文品。那一个人的书房跟他本人有什么关联呢？咱们今天就来读一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书房一世界》，一起去看看本书作者冯骥才的书房。很多读者，很多

0: 观众也都知道，冯骥才啊爱好很广泛，幽默风趣呢，写小说是个高手。
1: 他画的画也被称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
0: 还投身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民间文化抢救。那么这么一个人，他的书房会是什么样的呢？书房的斋号叫做心居，心脏的心。为什么叫这个名呢？他说了，书房乃我心居之处，因称心居。这心居书斋里边有什么呢？冯骥才啊是喜欢那种就是被书给埋起来给堆起来的感觉。书房里四壁皆书，凡有墙的地方都是直通层顶的那种书架。他在书里说了，书是我的另一个世界，世界有的一切在书里，世界没有的一切也在书里。读书、写书、买书、存书、爱书、惜书，贯穿了我的一生。藏书当中呢，他最偏爱的一类是节后余书。咱们来看图，这是冯骥才个人藏书室的第一代，有什么呢？图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下辈上校、初恋等等吧。这些书啊和他相伴了都有至少50年了。当年嘛，书荒，没有那么多书可看，他是把这些书读了又读。虽然很多看起来呢已经很老旧了，好多还都有这种自制的封皮啊，蓝布的封皮啊，但是旧书在冯骥才心里，
1: 他们的分量
0: 是远远超过了书本身的价值。这其中呢有两本书他尤为珍重。冯骥才在书中这样写道，他说，此乃我青年时与妻子同朝交友时相互第一本赠书，那时我们一起学画，我送他一本书，是朱祝禹编著的《堂前画家人名词典》，扉页上至今还保留当时写的几个字，招熟读他，这行字留下了当时我们对绘画的热爱与勤奋之心。那他送我的则是叶尔米洛夫的《契诃夫传》，那时我迷契诃夫，没钱买下这本书，他悄悄买了，他来我家时趁我没注意
1: 悄悄放在我的桌上，
0: 他走后我才发现，他喜欢做一件使你高兴事时却不声张，而是放在那里让你自己发现和惊喜。这本书还留下了他的性格。这样看来呢，冯先生书房和他人书房真正的不同之一是书背后的故事，那是他有别于他人的人生。我们来看一张图，这是一根比人还高的洋槐木的扁担，两头包铁，前边是尖儿，光溜溜的。一看呢，这个扁担就是用过很多年了。这个书房里放扁担，看起来有点奇怪啊。其实呢，这事儿跟我们学过的一篇课文《挑山工》有关系。40多年前，冯骥才在泰山呢写生，就被挑山工的精神所感动，写了一篇散文《挑山工》，还画了一幅挑山工背影的画。从那时候起，广大读者知道了挑山工精神，冯骥才也和泰山和挑山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2013年，71岁的冯骥才第六次登泰山，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挑山工：泰山挑山工记事》。那这根扁担呢，就是那次的采访对象，一位比冯先生小1岁，当过36年挑山工的老人送给他的。冯先生在书里说了，他知我为他们写过挑山工一文，一个谢字儿没说，却把他用了一生的扁担赠给了我。我接过扁担时浑身发烫啊，不知该说什么。我知道此物相赠的分量，挑山扁担情重于山。所以您看，了解了这个扁担的来历，我们读者心中就不会有疑惑了。冯骥才在书的自序中说，许多在别人眼里稀奇古怪的东西，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只要他们被我放在书房里，一定有特别的缘由。他们可能是一个不能忘却的纪念，或许是人生中一些必须永远留住的收获。我们再来看一件东西，这是一本人

教版八年级的生物学课本，残破不堪呢、啊。外边包着一张发黄的纸，放在一个陈旧的塑料夹子里。纸包上有这么一行字，取自北川中学废墟中的学生课本，冯骥才2008年11月。这本藏书很特别，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后，冯骥才他们奔赴北川灾区，对惨遭重创的羌文化进行紧急抢救时，在北川中学的废墟里捡到的。书中写道，我翻开来看，书中一些文字下边画着要提醒自己注意的横线，一些空白处还写着一些字，显然是课堂上对老师讲课重点的记录，表现出孩子听课的认真。我在扉页左下边看到这孩子的签名，任某某，字迹细小而拘谨，三个字挤在一起。这是个淳朴老实的女孩子吗？她是死是活呢？为了记住这个孩子，也为了可以永远触摸到此时的沉痛与悲哀，冯骥才收藏了这本课本。读过冯骥才作品的朋友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他的文字透着浓重的情意和深厚的悲悯。书房一世界这个书呢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好作家的品质，也往往是他的天性使然。我们再来看一张图，冯骥才喜欢狮雕，收藏了很多，但是书房里只留了这个木头狮雕。原因很简单，我最喜欢的是这木狮的民间性，气质朴实憨直，造型简练敦厚，刀法朴拙又简练，有一种乡土的大气。这应该就是冯先生至今醉心于民间艺术抢救的原因吧。书房一世界这个书里呢有70多篇随笔，比如丁香尺当中，镇尺的主要功能已经不是使用，而是情感展现。碑中泥土取自老家宁波慈城的泥土，使作家心灵的根须有了着落。穿越时空的老照片、姥姥的花瓶、舅父送的笔筒、案头小品的文玩清供，还有各种闲章、花笺等等老物件、旧人情，更突出了一颗老灵魂的真实内在。而连廊、绿蔓则把大自然请进书房里，也是他理想书斋的完美实践。冯先生满怀深情的书写，承载了他的记忆，连结了他的灵魂，也使他回到了最本真的自我。而我们也有幸呢，随着他的故事游走世界，穿越古今。在书中，冯骥才说，书房里是一个世界，一个一己的世界，又是一个放得下整个世界的世界。对于作家，唯有在书房里才能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对自己。这里是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是自己精神的原点，有自己的定力。那么我们就一起期待冯骥才先生在这样的书房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吧。感谢收看读书节目，我是段淳，咱们下期见。

近代大文豪梁实秋先生啊，曾经回忆起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一个见闻。那是1922年的春天，那么梁启超先生呢，作为老师，在清华大学讲授一门课程，叫《中国韵文》。那么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他用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话。头一句是什么呢？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是第二句话，这样谦逊同时又非常自负的话，恐怕在当时是很难听到的。

那么梁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能引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自己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那么他敲头的时候，学生们啊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呢，学生们也跟着欢喜。听过这演讲的人啊，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那么梁启超经常说，是吧，我的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啊，先生在言谈演讲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那么首先对于古文，梁启超的涉猎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那么根据梁启超引兵式藏书目录所收的书目，光这个古文集类哈、啊、就多达88页，可见他一生手不释卷。那么无论是儒家经典、老墨易学、佛教经论，还是史记呀、汉书、通鉴、通志等等，乃至唐宋八大家、明清著作，皆广读博学。所以他倡导要从史书入手啊，按照原话，他认为啊，至于古文本不必别学，吾辈总需读周、秦、诸子、左传、国策、四史、通鉴，以及关于思想、关于记载之著作。苟能多读，自能主文。也就是说，按照历代史学名著我们当作范文来读来学习的话，那么我们的视野就能开阔。那么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流亡到日本之后，梁先生接触到了大量来自西方或者日本的文献，其对古文的看法有了更深的改变。等他通读了比如说哥白尼、培根、笛卡尔、卢梭等人的一些作品后，慨叹他们呀、啊、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蕴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那么也正是采取这种标准，再回头考察中国传统古文，所以有了这个中西文化的比较，梁启超对古文的了解自然更深刻了许多。那么其次呢，是古诗词。那么众所周知，梁先生属于少年天才那一种，记忆力啊超级好，就像一个扫描仪一样过目不忘，那真的是一般人不能够比拟的。他8岁开始读史记，到了30岁的时候仍旧能够成诵八九啊，就背出来基本上不错，实在是令人啧啧称奇。那么他背诵古诗也是这样，张口就来，一字不差。在他看来啊，作为古代诗歌之祖的《诗经》，必须要全部熟读成诵。对于《楚辞》，一熟读能成诵最佳。梁启超先生啊，正因为啊他满怀着对中国文章的深沉热爱，所以才能够读得多、评得深。这恰恰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最需要学习的地方。跟自己的老师康有为相比啊，梁启超的读书心得就更加丰富而深刻。作为当时是吧思想界的一个领头羊，他的笔锋是带着魔力的啊，写文章很厉害。他将很多近代的先进理念传入到国内，尤其对年轻人影响很大。你比如说有个留美学生就说，是吧，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他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啊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啊。这种影响力啊在广大的青年学子当中啊是非常普遍的。有一个人叫蒋梦麟，当过北大校长，他就说当年他读过《新民丛报》，内容啊从短篇小说到《形而上学》无所不包啊，其中有

基本的科学知识，有历史，有政治论著，有自传，有文学作品，良士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当时啊，正需要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那么良士深入浅出的才能尤其显得重要。那么毛泽东同志青年时博览群书，对这个新民丛报印象也是非常深刻。他这么说，是吧？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啊，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那么梁启超的读书方法是怎么得来的呢？还得从他跟老师的交情谈起。啊，梁启超17岁中举后，拜康有为为师。康有为是吧，是一个有空就手部实践的老师，也是个读书人。那么在他影响下，梁的读书热情越来越高涨。有一天是吧，康有为问他说，你最近在读什么书？那么梁回答，晚生有空再看《红楼梦》。那你说说看，《红楼梦》里的一些建筑，从建筑园林学角度来看，对我们今天的建筑有什么指导意义？哎，这么一问，梁启超就懵了，一时回答不上来。因为阅读时只关照人物的命运，没有关注建筑，所以梁回去再翻《红楼梦》，重点关注了一下《红楼梦》里的建筑。原来，这个曹雪芹简直就是一个绝顶出色的园林建筑专家，啊，他对这个大观园等建筑的描写，令人真的是叹为观止。所以梁启超于是反思自己啊，这个平时书读了不少，可是收获不大，为什么呢？耗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为什么收益不高呢？他反复地追问自己，他明白了，你的读书方法有问题啊。你记不住原因是什么呀？是因为你的读书很盲目，目标不明确，脑子里没有问题。书读完了就好比是过眼云烟一般，没什么印象。所以梁启超后来提出，读书要用心，用心得注意，这就是注意读书法。1903年，梁启超还特意总结了自己的读书心得，写了一篇文章叫《治国学杂话》，里面就专门论述他的注意读书法。文章中这么写啊，昔人常说，好打灯谜的人无论看什么书，看见的都是灯谜材料；会做诗词的人无论打开什么书，看见的都是文学句子。可见注意哪一项，哪一项就自然会浮凸出来。这种工作起初做时是很难的，往后就做容易了。最初的办法最好是指定几个范围，或者做一篇文章，是吧？然后看书时有关系就注意啊，没关系就放过，读一遍是吧，专题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就叫最初的方法，其实也是最好的方法。几遍之后是吧，你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迟疑。

0: 好，玉瑶。
1: Hello。
0: 我过两天呢要去上海出差，那边天气怎么样啊？好的好的，那我们过两天见，拜拜。
1: 那到时候见，拜拜。
2: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李昌龙。
3: 大家看到刚才的场景，是不是感到很疑惑？我没拿手机和平板，是怎么跟人打视频电话的呢？答案就是这台无介质全息桌摆。
2: 这款桌摆运用了无介质全息技术，能够使以往只能在屏幕上展示的画面直接在空气中成像，无需依靠幕布

0: 屏幕、墙面等介质，就能让人在空气中直接看到清晰的画面。也正是因为不需要实体介质就能成像，所以它的显示画面还是可透视的，不会影响使用者的视线。除了可以接打视频电话，这款无介质全息桌摆还具备播放音乐和视频的功能，只需在空气中的界面上轻轻一点，就能选中想要播放的音乐。如果你还想要观看视频，那么选中想要播放的内容，就能在没有任何屏幕的情况下看到清晰的画面，给使用者带来了全新的科技体验。并且这款无介质全息桌摆还有着极高的隐私性，因为它的界面是单向显示的，所以只有使用者的角度才能够看到显示界面，其他的角度无法看到显示界面所展示的内容，完美保护了使用者的个人隐私。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陶艺文。热爱打高尔夫的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扰？
0: 怎么样，对我刚才的使用方式是不是感到很好奇？我只需在空气当中轻轻一点，它就能完成我的指令，那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2: 这是因为这台无介质全息桌摆搭载了触摸传感器，能够发射红外光，并通过接收反射光来捕捉使用者的触摸点位，同时配合精准触控模组中的接收器获得的信号，锁定目标对象的确切位置，最后将接收到的信号进行计算并执行指令。以往我们只能在电视中才能看到如此科幻的通讯方式和家电使用场景，现如今随着全息技术的发展，想象成为了现实。而在未来，全息技术也将进入课堂，为学校提供新的教学方式。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昌龙。你是否遇到过已经备好的演讲稿，但因为追求完美的演讲效果，在演讲过程中因为紧张而忘词的尴尬场景？现在，一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无介质全息提词器不需要借助任何实体物质，就能够让提词界面在空气中成像，并且提词器界面可完全透视，不会阻挡演讲者和观众的视线，让演讲者能够无障碍和观众互动，同时还可以配合手中的遥控笔控制演讲词上下翻页。
0: 除了翻页和可透视功能外，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为它是单向显示的提词器，所以提词器界面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对于观众席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完全不可见。这样实现了脱稿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会议全程影音记录的需要。
1: 之所以能够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是因为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100%的三维立体实像，通过光线折射的方式将来自光源的影像进行复制，这些折射的光线通过再聚焦，在光源影像的对称位置处形成完全镜像的实像，所以它的成像角度具有可控性。因此，这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显示界面的角度，避免因为身高差异导致观看不清晰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提词器内部内置了一部电机，通过控制电机的旋转，达到调整现实角度的效果。
0: 作为提词器使用的同时，这台设备呀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中控台。我手边这台设备呢，我无需与屏幕实际接触，在空气当中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好奇？那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

0: 现在，无介质全息技术发展逐渐成熟。
1: 未来，这一技术将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实现电梯无接触按键、快递柜无接触取件等，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方便与舒适。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诗月。在小朋友的成长过程中，阅读各类书籍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而目前大多数书籍还停留在二维平面中，小朋友的发散思维也总是以横向扩散。那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让知识以三维的方式呈现，弥补纵向感知的缺失呢？这本百科全书由实体书籍和手机应用两部分组成，它是通过 AR 技术将手机应用中的细致模型与实体书中的精美图片进行搭配。我们只需通过手机应用扫描实体书籍，即可获得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听起来好像是很厉害的新型阅读方式。从内容上看，百科全书设置了五大主题，从微观到宇宙，从远古到深海，再到人体的奥秘，引导小朋友探索不一样的世界。通过在图书中搭建三维模型，将虚拟世界场景与真实场景进行融合，实现了将电子产品和书籍进行了技术绑定，完成了二维动画到三维立体成像的转换，从而吸引小朋友主动学习知识。了解过 AR 百科全书中的技术奥秘之后，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呢？没错，它真的做到了把原本晦涩的知识以一种更形象的方式展现在你面前，让难懂的知识变得容易理解。除此之外，这本 AR 百科全书还内置了上千个知识点，包括天文、地理、人体奥秘等。寓教于乐的学习方式能真正激发孩子对知识的求知欲。古时凿壁偷光、囊萤夜读是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望，现如今人们摄取知识的方式也从二维迈向了三维世界，脑海中的飘渺想象也依托增强现实技术有了具体画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尽情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中吧。
1: 从伏击的鳄龟到隐形的章鱼，从沙坑蚁狮到撒网蜘蛛，自然界精心伪装的背后是步步惊心的致命陷阱。生存是最精妙的艺术。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动物们设下的陷阱千变万化，形态各异，他们通过欺骗、引诱等方式使猎物自投罗网。

陷阱一经触发，连锁反应便不可避免。猎物要么毫无察觉，要么已被完全蒙蔽。有的陷阱凭借绝妙的伪装，有的则以声音迷惑猎物，还有些则利用特殊材料、工具或诱饵来捕捉目标。

比如这条蟒蛇拥有蓝色的舌头，据说这能吸引以蓝色毛虫为食的动物。然而蛇有时不得不等待数周甚至数月猎物才会触发陷阱。

生物陷阱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不会无缘无故存在，并且会在演化中不断精进。在这条进化之路上，生物持续的创造与完善，许多生命也在此过程中消亡。

北美大鳄龟是其类群中体型较大的掠食者，其体长可超过一米，体重可达100千克。它以水母和藻类为主食，偶尔也捕食粗心大意的鱼儿。

对鳄龟而言，狩猎并非易事。但北美大鳄龟是个例外，它在龟类中独树一帜。

大鳄龟能捕捉到速度极快的鱼，甚至连小鱼也难以幸免。幼年时，他们会捕食大量的小型猎物，通常是些缺乏经验的小鱼。

这种龟演化出了一套高效的捕食系统，能够轻松获取食物。它嘴部闭合的速度快得惊人，仅需300分之1秒。北美大鳄龟并不擅长游泳，也不会追逐鱼虾，那不符合它的策略。它欺骗猎物，将自己伪装成一块石头，诱敌深入。它的舌头上长有一个类似昆虫幼虫的肉质附属物，并能模拟其扭动的姿态，

如果龟贸然向前移动，它不仅会失去眼前的猎物，还会暴露自己的位置。尽管鱼儿尚未察觉，但会因此更加警惕。那样的话，鳄龟就只能挨饿了。幸运的是，鱼类的记忆很短暂，几个小时后，机会又将到来。看来他吸取了教训，

倘若鳄鱼用舌头来引诱邓玲，那将是一个完美的陷阱。然而大型动物的骗术往往并不复杂，对于这种巨型爬行动物来说，伏击便已足够。它半没于水中，宛如一截漂浮的木头。但这些简单的方法并非每次都能成功，

十倍是最佳的藏身之处，若能完全融入其中，则更加理想。狮子的毛发又长又硬，其质感与颜色都近似干草，这是它们成为完美的伏击者。

几乎可以在猎物面前隐身。食草动物甚至会毫无防备地接近狮子，而猎手只需耐心等待。大自然创造了众多奇特的生物，例如伪装成植物的捕食者，但这很少发生在大型动物身上。最令人惊叹的野性奇观往往来自那些微小的生命，它们小到常常被我们忽视。兰花螳螂栖息于兰花丛中，模仿兰花的颜色、形态，甚至摇曳的姿态。它将身体与兰花的色泽和香气融为一体，布下了一个完美的陷阱。当昆虫靠近时，它能毫不费力地将猎物诱入圈套。它的伪装同时也能避免在跟踪昆虫时被天敌发现。即便是敏锐的鸟类也难以分辨这究竟是植物还是动物，是花瓣还是螳螂的腿。兰花螳螂并不爱吃蚂蚁，它在若虫阶段已经吃腻了。现在这只兰花螳螂即将成年，需要捕食体型更大的猎物。肥硕的马胃蝇是美味的选择，但它们行动敏捷，速度极快。这位狡猾的猎手头脑灵活，眼疾手快。甚至能在空中拦截猎物。

螳螂是控制蝇类种群数量的重要捕食者，这绝非易事，人类对害虫往往会束手无策，只能借助自然之力。而螳螂数量巨大，种类亦有数千。

每个陷阱都需要一个触发器，如果鱼儿长有触须，那就更理想了。它的头部有一根角结似的鳍脊，挥动时宛如漂浮在水中的美味，柔软多汁，唾手可得。这个陷阱堪称完美，触发迅速，急如闪电。

安康鱼打了一个哈欠，它的嘴巴竟然能伸展得如此之长。安康鱼的形态和颜色多变，可能一生都在变化。此刻，这只淡黄色的个体静浮水中，宛如一块。

海绵。它几乎静止不动，隐匿于水底的岩缝之间。安康鱼身上常常附着食物残渣，有时会引来小型甲壳的无头食。虾是贪得无厌的食腐者，它们营养丰富，但也难以对付。虾的外壳尖锐，足以刺穿大多数捕食者的喉咙。尺寸是个关键问题，而这个尺寸刚刚好。安康鱼在犹豫能否一口吞下这只虾，因为它无法咀嚼。如果这根硬刺卡在体内，这可能会是它最后的晚餐。虾也意识到了对手的存在，它的触须探测到这是一种危险的鱼类，本能告诉它不要逃跑，绝不能将背部暴露给敌人。直立起身子是最佳策略，即使内心恐惧，也要表现得毫无畏惧。这或许有些自欺欺人，但足以保全自己。这招奏效了。不过对付一只小虾要容易得多，海洋中不乏捕猎高手，章鱼异常聪明，它们拥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绝技。这是白斑章鱼，按身体比例来说，它是腕最长的章鱼。它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隐藏的能力。对于猎手和猎物而言，隐身都是最有用的技能之一，而章鱼两者都是。它畏惧海鳗和海扇，但现在他已进入狩猎状态。他用细长的腕足探入每一个孔洞和缝隙，狩猎范围超过2米。通过这种方式，他能找到小鱼、螃蟹或海螺，既能躲避天敌，又能独享美餐。章鱼善于伪装，能随环境改变颜色和纹理，融入礁石之中。他也知道如何迷惑天敌。光秃的沙地让伪装变得困难，当无处藏身时，章鱼学会了改变自己的外表。现在他试图模仿一种类似龙利鱼的底栖鱼类，呈现出淡白色和扁平的模样。他甚至知道如何扮演海藻。章鱼不仅能在环境中伪装自己，还能融入环境，模仿其

生活。一望无际的海底沙地，宛如水中沙漠，几乎没有任何生命迹象。随波逐流的藻类是这里为数不多的藏身之所，因此伪装成藻类可以吸引那些寻找庇护的鱼或蟹。

在用吸盘捕猎。白斑章鱼甚至懂得如何卷曲长长的触手以减缓游动速度，他又一次成功骗过了猎物。他们充满智慧，能够根据生活环境调整狩猎策略。

0: 海葵以伪装的触手伏击，夜鱼以落叶之形守候，沙漠陷阱以流沙为牢，静默的杀机彰显演化无声的智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海葵是一种伪装成藻类的动物，它像海草一样随波摇摆，虽然没有眼睛也没有大脑，但它却是个名副其实的捕食者。海葵主要的食物来源是其触手捕获的微量营养物质，大多是其他动物的残羹剩饭。海葵看起来只有触手和嘴巴，而嘴巴隐藏得很深，每条触手的顶端都有一个诱人的粉红色凸起，这或许能骗过一些缺乏经验的幼鱼，不过它很少能捕捉到活生生的猎物，成功率极低。水流冲击着海葵，它们看似无害，但对小鱼来说，一旦碰触到海葵的触手，就危险了。周围的触手会立即反应，抓住猎物。海葵触手上布满微小的刺细胞，一旦接触其他物体，便会瞬间发动攻击。

他们附着在猎物的鳞片上，并注入麻痹性毒素。小鱼很快就懂得要小心谨慎，不可受这些陷阱诱惑。

一起守株待兔。这样更加省力。在丛林河流中，河底总是覆盖着落叶，没有什么比树叶更显得无害而普通了。所有捕食者都觊觎着小鱼，小鱼本能地靠近树叶寻求庇护，却因此落入夜鱼的陷阱。但这并不意味着夜鱼的捕食轻而易举，它必须小心移动，以免惊动猎物。

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它的体型已与一片枯叶无异。它的游动并没有暴露它的伪装，它只需摆动透明的胸鳍即可。

水下世界是设置陷阱的理想环境，但陆地也毫不逊色。沙漠生存艰难，猎物稀少，狩猎成为一项严峻挑战，只有高度适应的物种才能应对。饥饿激发了复杂的捕食技能，在这片干旱之地，一年最多下一两天雨，然而这里却有着最完美的动物陷阱。

它设计精妙，由一个脆弱的锥形沙坑构成，因此它必须建造在不会下雨或有遮蔽的地方，以防雨水冲垮坑壁，前功尽弃。每个个体都拥有自己专属的沙坑，沙坑大小不一，以建造者的体型而定，用以捕捉相应大小的猎物。事实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建造了几乎一模一样的陷阱。一种是蝇，属于双翅目昆虫，实际上是一种罕见的雪猛幼虫。另一种则更加奇特，

他的身体是一个专为杀中伏击而生的完美设计，他属于麦赤木，成虫形似蜻蜓，却与蜻蜓没什么亲缘关系。

这两个物种的挖掘方式略有不同，但它们演化出了相同的方法来捕捉同类猎物。这是一种独特的狩猎系统，令其他动物望尘莫及。虽然生活在地球上，它们看起来却像科幻电影中的外星生物。最奇妙之处在于趋同进化。两种毫不相关的动物最终发展出同样复杂的生存策略。

0: 以失甚至懂得抛射沙粒，
1: 使猎物失去平衡，最终坠入沙坑中心。这种学盟幼虫像一条微型蟒蛇般缠住猎物，而蚁狮则用尖颚咬住猎物，并注射麻痹毒液。两种生物的进化历程相隔数百万年，却发明了相同且复杂独特的捕食系统。没有其他肉食动物能设计出如此精妙的陷阱，堪称完美。

0: 从感知震动的隐蔽陷阱，到利用月光的闪电突袭，再到精准撒下的天罗地网，夜行猎手各显神通，将生存艺术演绎到极致。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沙地上遍布动物的陷阱，五花八门。如果昆虫意识到捕食者可能藏身任何角落，并已设好陷阱伺机而动，它们便会因恐惧而寸步难行。这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陷阱之一，却鲜为人知。它出现在丛林、森林或沙漠中，这种方法异常高效，因此建造者能够适应任何生态系统。这套机制由探测物体移动的传感器触发，这个挖坑者就像一台地震仪，能感

最轻微的震动。猎手尚未看见猎物，便能辨认出它，并判断能否捕获。这里布满了活板门蛛布下的陷阱，危机四伏。当猎物看见它们时，往往为时已晚。黑夜隐藏着一个截然不同的陷阱，一个奇特的光之陷阱。人们不解，为何只在夜间捕食的多种猫头鹰，却披着一身如此显眼的白色羽毛。它表层的羽毛具有伪装效果，能在白天很好地隐藏自己，但其腹部、翅膀和尾部的羽毛如此洁白，似乎不利于躲藏。这种动物已经进化到能够悄无声息地飞行。尽管它有力地拍打翅膀，却不会发出任何声响。难道它不担心那身雪白的羽毛会被发现吗？猫头鹰在飞行中确实会暴露自己，但猎物只有在其飞临头顶时才能看见它。月光照在猫头鹰洁白的羽毛上，会使老鼠眼花缭乱，无处可逃。

蜘蛛是设置夜间陷阱的大师，他们的世界令人心生寒意。他们在夜晚活跃，因为黑暗能隐藏蛛丝的泛光。他们的狩猎方式无与伦比。这张几乎看不见的网是几何学与化学的完美结合。蛛网由粘性蛛丝螺旋编织而成，镜像丝线没有粘性。当猎物被困时，蜘蛛可沿此安全移动。它还会根据环境中活跃昆虫的大小来调整网格的疏密。但昆虫不会在寒冷的夜晚频繁活动，这时蜘蛛便需静待日

蜘蛛能分泌多种丝线，有一种专门用于包裹猎物，以防其利腿刺穿自己柔软的腹部。

他将危险的猎物紧紧缠绕，使其无法动弹，然后用毒牙注入毒液，做好进餐准备。

他是狩猎王者中的王者，还拥有非凡的美貌。他可能是最稀有的物种，也是最特化的物种。知网记忆出神入化，他用脚尖跳着芭蕾来织网。创造出一件微小而伟大的作品。所有的丝线都经过精心梳理，弹性是其他蛛丝的十倍。它无需刻意选择树枝，可以将网挂在任何想要的地方，并能随时迁移。

织网结束后，它会测算到地面的距离。它用长长的前肢将蛛网拉到极限，以获取精确的数据。它与陷阱皆已就位。这是一种主动的捕食工具。撒网蛛不会坐等飞虫落网，它会自主选择猎物，然后精准撒网，一切尽在掌控。

0: 从沙漠干涸到红泛平原，非洲巨兽因何而生？看这些庞然大物如何书写河流赋予的生命传奇。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拥有类似的条纹、颈部和体态。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猎手。如果一种掠食动物除了利齿之外各方面都与斑马无异，并能轻易隐藏其獠牙，那么任何猎物都将难逃一死。但没有任何大型动物沿着这条路进化。有一种独特的小型物种却另辟蹊径。这个物种非常罕见，甚至没有通俗的名称，其学名是孤雌亚种。这是蚱蜢吗？看起来很像。它的腿、头、腹部和触角都与蚱蜢类似，眼睛也是和蚱蜢一样的绿色，但它的食谱却截然不同。它本身就是一个活的陷阱。

孤雌亚中是一种特殊的掠食者，能吞食任何与自身体型相仿的昆虫。这些螳螂正专心于求偶一事，区区孤雌亚中尚未引起他们的注意。螳螂在昆虫界智慧超群，犹如哺乳动物中的灵长类，是最聪明的动物之一。

们善于观察，因此即使孤雌亚中这种庞大的蚱蜢，他们也不以为意。他们本能地认为这是猎物，是植食动物，并无危险。

鸟类能否模拟出与猎物相似的外表呢？或者它们能否像蜘蛛那样编织一个巨网呢？鸟类做不到。然而，伯劳鸟的智慧在某种程度上可与人类媲美。它没有强大的爪子，于是学会了利用植物的尖刺来撕扯食物。为了捕猎，它采用了一种介于陷阱与伏击之间的诡计来欺骗猎物。这位狡猾的猎手身上隐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在自然界中，以突袭与迷惑为手段的狩猎，其界限常常模糊不清。世上有多少物种，便有多少独特的捕食之道。每个物种都必须在进化的洪流中锤炼出属于自己的生存绝技。进化之路永无止境，唯有不断创新与适应，方能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40年投身建筑设计，他如何力求创新、优化布局，为一座座建筑注入人文关怀？城市造梦师孟建明。

0: 提起有特色的街道，您能想到什么呢？民俗街、步行街、动漫街还是美食街？那么您听说过医院街吗？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孟建民就曾经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设计过一条医院街。这条医院街贯穿了整个医院，方便了人们就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也因这条医院街而闻名。那么医院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建筑？孟建民又是如何不断地完善医院街的设计的呢？
1: 医院街是将医院各医疗单元进行连接的主交通空间，在方便管理的同时，将各医疗单元之间引入形式丰富的庭院，不仅提供通风与采光，还有大量的绿色植物，为病人、来访者和医院的员工创造一个舒适的就医及工作环境。
2: 这个医院街原来呢，就是门诊、医技、住院这三个板块的一个联系的一个空间通道。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医院街呢，它就有很多的这个服务功能，给这些病患和里面的人群做一些什么咖啡啊、花店啊，各种配套的一些商业服务。这个医院街应该来说，在相当的长时间里面呢，会继续发挥它这种功能作用。
3: 这个建医院街的鲜明的特色，它这个医院里的地铁直接修到这个底下。中餐我这个食堂里吃腻了，那我就到医院街去，吃个什么有特色的一些餐饮。那对医生来说也是非常的好。
1: 从业40年来，孟建民一直坚守在设计与工程实践第一线，走结合我国国情的原创之路。他不仅设计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中医院光明院区等多个品质一流的医疗建筑，还主持设计了渡江战役纪念馆、玉树地震遗址纪念馆等非医疗建筑。他的作品具有城市宏观研究的独特视角，始终体现全方位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2015年，孟建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那么，作为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的首席总建筑师，孟建民是如何将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贯彻到建筑设计上的？从设计师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又完成了哪些挑战呢？1991年，为了发挥东南大学的学科优势，孟建民被学校指派到深圳，与深圳大学联合承接项目。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

0: 新兴城市，当时的深圳是各路高手的竞技场，而孟建民和同事因为缺乏资金，只能暂住在农村的土房子里，借村委会的房屋办公。
1: 应该来说，当时就是感觉整个深圳就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前沿城市嘛，可以说是在各方面它都处在一个大胆创新、敢于试错、朝气蓬勃向上。当时我已经忘记了一些工作上的劳累，就是经常就是从早到晚吧，持续频率一年半，身体就垮掉了，住院还给我抽着脊髓。在住院过程当中也会考虑到医院里面的环境怎么能够更有利于这个对人的关心和关怀，这方面呢应该说也有思考的。
0: 1997年，孟建民上任深圳市建筑设计总院副院长，他召集全院一批青年建筑师，成立了方案工作室，并逐渐建立起了良好的信誉。2003年，江苏省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要异地新建，孟建民担任主创建筑师，着手设计建筑方案。但作为一家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三甲综合医院，孟建民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让医院各部门布局合理、运行高效。
1: 医疗建筑是所有的这个公共文化、这个民用建筑里面最难的。就如果说把医院建筑做好了，就其他类型的建筑这个功能的安排和处理就都不在话下了。初步在创意方案的时候呢，都做的是矩形的这个平面。那么最后还剩15天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方案全部推翻了，到最后就用一个圆总结归结我们前面的所有的思考。通过这个医院街呢，串联所有的医院的功能，
2: 不同的就像门诊啊、医技啊、行政、科研、后勤，所有的人呢都可以共享这条医疗街，也很好的快捷能找到自己的这些功能单元啊。因为所以呢，张家港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项目呢，通过这条医疗街和这个医疗城的这个概念呢，就极大的提高了它的这个医疗效率。
0: 孟建民大胆创新，将医院各个功能部门组合在一个圆形建筑内，不仅创造了一个生动的景观空间，还有效提升了医院的工作效率。然而，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占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需容纳各部门员工2000多名。如何才能让各部门工作互不干扰、协调有序呢？
1: 医院里面人群的分类很多，我们后勤保障的这个保洁、保安，他们就是往往就是在休息过程当中就找一个边边角角就休息了。就是我们希望呢，你最起码考虑到空间使用当中，对他们又要关心，不能视而不见。就对于一些少数人群，残障人士、老弱病残也要关心，不能说仅仅是服务于大多数。
0: 为将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注入到医院的设计中，孟建民不仅完善了不同功能的病房，增加了针对特殊病人的单人诊室，还增设了其他非医疗空间，让医护人员、后勤人员有独立的休息空间，将关怀落实到不同的人群上，不仅缩短了患者的就诊路线，让他们有舒适的就医环境，还为医护人员提供了便利。新建医院紧邻住宅区，立体设计存在通风和采光难题，他如何用创新方案满足医院多样化需求？城市造梦师孟建民。
3: 城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凭借着对人文关怀理念的贯彻，2011年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建筑项目荣获第六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优秀奖。这是孟建民带领团队在医疗建筑项目上的首次尝试。与此同时，孟建民也带着新的思考投入到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设计工作当中。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是深圳市的大型综合性公立医院，但医院北侧紧邻住宅区，为保证住宅区采光，医院建筑需退让200米，建筑基本限高30米，且部分限高只有20米。同时，医院南侧毗邻繁忙的滨海大道，为了降低住院区受交通噪音影响，医院建筑需要进一步退让。
1: 这个建筑师往往是在一些压力面前，或者是限定条件很多的情况下呢，可能会更激发出建筑师的这个创作的这种激情。当时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建设量，比如说要求2000张床和你目前给的条件之间的矛盾。就是如果说它允许我们建高，这就不是问题了。在规划过程当中就限定这个地方呢是30米。但是我们在做30米的时候呢，这个量很难排。
0: 在建筑面积和建筑高度同时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孟建民决定开发地下空间，将医院保障用房放置到地下，地上空间尽可能满足病房建设需求，同时将人车分流，把机动车接驳、急诊科放置在地下空间，既能保证人与车互不干扰，又能确保急诊病人能够及时得到医治。
2: 当时也是他首创提出了一个叫立体无风雨接驳洛克交通系统，就是所有的机动车呢全部下沉到这个地下的这个花园里，地面呢就给予这个人行系统。这样的话呢，这些所有的机动车这个到达的这些医院的这些患者呢，他是可以完全无风雨的很便捷的就到达了医院的这个地下的这个花园空间，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就医的服务体验。
0: 孟建民团队的立体无风雨接驳洛克交通系统的设计，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也提升了医院的工作效率。但病患家属集中到地下空间洛克接驳，这也对通风和采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孟建民团队需要总结深圳地区一年四季的风向变化和太阳角度。由于深圳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光照较为充足，孟建民决定在地下房间外挖出庭院，并通过窗户与地下房间连通，让太阳光线更好地进入。
1: 就是使用者如果说在负一层的话，我们也会保证在负一层的时候的它的这种建筑环境，你比如挖一些这个院落，加一些通风采光的一些这样的空间上的这样处理。那么在做这个港大医院的时候，这个医院街当时面临一个问题，由于这个体量特别大，中间这个医院街被是视为室外还是室内，因为这和消防有关系。要作为室内的话呢，一个能耗会非常的大，再一个呢，消防规范上面可能存在着它的疏散距离的问题。
2: 我们当时呢在这个创作的时候呢，就孟院士也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概念，就是采用了这种热压通风原理啊，就是让它整个形成了一个可以循环的这样一个空间系统啊。整个这个医疗街呢并没有采用这种密闭的这种设计方法，在整个顶部的张拉膜的侧面呢我们全部打开，然后呢通过这种太阳的这种热辐射呢，导致这个热空气呢向上飘。这个医院建筑呢本身是一个非常耗能的一种建筑类型啊，在这样的一个深圳这样的一种炎热的这个地方呢，我们采用了一种结合着这个深圳的这种气候特色呢，做了这样的一种很自然的、很低碳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手法呢，为这个医院的这个运营呢节省了大量的能耗。
0: 基于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在空间有限、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孟建民团队利用立体化的建筑设计，完成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设计需求。2012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正式投入使用。
1: 建筑师呢，应该受两种极限状态下的训练，一种呢就是这个条件极其苛刻，感觉你看了以后很难有什么发挥。

0: 另外一种极端呢，就是不设条件，就这个时候也往往是考验建筑师的他的创作能力和这个驾驭能力。所以说呢，这种极端的约束和极端的宽泛条件，如果说这两种条件你都能把握好，得到训练的话，你就做这种一般限定这个类型的建筑就不成问题，也不在话下了。
1: 四十多年投身建筑行业，他如何勇为人先，创新装配式技术，勇攀建造科技高峰？城市造梦师叶浩文近期播出。
2: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
3: 真好。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2018年，孟建民成为了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的总设计师。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规划总开发面积约520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总部企业和科技企业聚集地。因此在城市设计上，不仅要寻求美观，还要保证运行高效，符合未来城市发展的需求。但是早已建成的滨海大道以及计划修建的中央绿洲公园纵横交错，使得整个片区在设计上不能紧密连接，而如果一味地追求高效，就会破坏这片城市区域的美感。那么面对两难的选择，孟建民如何才能让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实现美观与高效并存呢？
1: 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的城市设计工作早在2001年就已经展开，在这期间经历多次调整，片区定位不断提高，功能逐渐复杂，这也让孟建民感觉到难度非同小可。
13: 设计师的习惯呢，是用过往的经验去做未来的设计，这也无可厚非。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所以如果你仅仅依靠着过往的经验去做设计，很可能在设计结束之后，还没有等到城市建成，设计的理念呢，其实就已经落后这个时代的发展。
0: 所以说我们提出的口号就是说，站在未来思考现在，我们就对这个智慧城区要予以关注，以及对于未来的无人驾驶、现代物流进行关注。你比如说你这个低空飞行，它实际上在低空飞行当中，那个很多飞行器就在你街道上空空间在飞的，是吧？那你这个你不能仅仅考虑你的街道的地表上的设施，那它的通讯布网、它的这个落点、它的这个基站，它都要同种性的进行考虑。
1: 为了让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能够适应未来城市发展的需求，孟建民团队以立体城市作为主要设计策略，统筹专项团队，逐步完善片区的功能和交通。可是设计工作面临着诸多困难，滨海大道作为快速道路，将片区与深圳湾公园一分为二，使中央绿轴无法实现与海岸无缝衔接的通山达海理念。
0: 最早先的这个计划和这个规划呢，没有考虑到它的一个长远的发展和长远的定位。这个一立项的时候呢，就提出了要南北连通。那在落地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0: 下穿通道啊，下穿以后上面就释放出公园空间，南北的这个公园就打通了。
1: 滨海道到下穿之后呢，超总的 1.17 平方公里，地上地下的500万平米，和未来的几十万工作和生活的人群呢，其实是可以通过下穿段的地上的公园，可以非常便捷的进入到我们深圳湾公园中。南北向的中央绿洲和东西向的中央城际，两条这样公共的轴将超总呢完全串联在一起。
2: 孟建民决定采用立体多维的城市空间策略，从地下、地表、空中多个维度对城市功能空间进行划分设计，在追求美观的同时，又要符合大众需求，方便人们生活。
0: 过去很多建筑呢高大上，看上去也很雄伟，也很漂亮，也很有特点，但你走进去以后，里面既不通风也不采光，看不到自然光，没有接受不了这个自然通风的话，人的这个感受也不是特别的好。进了这个建筑，你不要老去排队等电梯，走的距离很远，或者是花的时间很长，使用起来该大的不大，该小的不小，这都属于效率问题。建筑是为人用的，你为人怎么好用，能用好用，是吧？适用，还考虑人的行为、生理、心理的感受，这都是一种人文关怀。
2: 孟建民团队在设计统筹中始终坚持健康、高效、人文三大要素，逐步优化人们城市生活最直接的空间载体，确保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复合功能空间能更好地实现。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建成后，将成为集总部聚集区、都会文化高地、国际交流中心、世界级滨海客厅为一体的未来城市典范，不仅承担着重要的经济功能，也充分彰显中国气派。
0: 建筑师呢，是一个建设美好城市、美好建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建筑师的思想理念，如果说是正确的话呢，才能够为我们的这个建设高质量的城市和建筑，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前提和保障。同时呢，我们也掌握就是建筑学的我们的一些技术、我们的一些技巧、我们的一些方法，来实现我们的这个好的理念、好的思想的一个手段。那么我本人呢，提倡的这个本源设计的这个核心思想是建筑服务于人，全方位人文关怀，规划设计和布局要像下棋一样，看远10步、20步来布今天的这个子儿，就是说要站在未来思考现在。

0: 小说《三国演义》里三顾茅庐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吗？小说背后的真实历史又是怎样的呢？
1: 终于找到，
2: 这一路啊真难走啊。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求贤若渴》。

0: 三顾茅庐的故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在真实的历史中，诸葛亮究竟是如何加入刘备集团的呢？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求贤若渴，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在上期节目中，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三位大学生决定以《三国演义》中的襄阳元素作为他们毕业短片的主题，组成了课题小组。在湖北文理学院叶直教授的带领下，他们走进襄阳古城，了解了刘表建设襄阳的过程，
1: 以天下人之重点上，
0: 更深刻感受到襄阳这座城市千百年来所存留的崇文之风。南阳卧龙有大志，腹内雄兵分正旗，只因徐庶离行雨，茅庐三顾心相知。三国演义里三顾茅庐的故事跌宕起伏，戏剧性十足。其中三顾三王的故事被无数文人学士视为礼贤下士、尊崇知识的典范，成为千古佳话。那么三顾茅庐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吗？如今还能不能找到三顾茅庐的遗迹？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了襄阳公园，寻找三顾茅庐的故事发生地。
2: 不会就这儿吧？
3: 这儿就一个雕塑呀，
2: 看一下，
3: 看一下。不过这确实是啊，三顾茅庐都挺像的。
0: 眼前这个场景和《三国演义》所描绘的诸葛亮隐居的地方差别太大，书本旅行团不禁怀疑自己是否找错了地方。
3: 书里写的是三顾茅庐发生在一个山里，这后面就一片湖呀，明显不是呀。
4: 那我们问问教授呢？
3: 我来问了一下。
2: 发个信息吧。
3: 教授发了一个位置。
2: 叫啥？
3: 叫古龙中。
4: 古龙中，哎，在那儿。
2: 15公里、嗯、
3: 对，就这古龙中。
4: 哎，我们去，我们去，
2: 走吧，走吧，
3: 走吧。
0: 有一大贤，只在襄阳城20里龙中，使君何不见访？根据提示，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古龙中公园，在这里和叶老师会合。
3: 我们终于来了，
2: 我终于找到了。
3: 这一路啊，真难走啊。
2: 对啊。
5: 这就是诸葛亮的当时攻金的地方，他没有住在襄阳城，他就住在这里。
4: 历史上真的有三顾茅庐这回事儿？
5: 是啊，所有的文献记载都是这样的。不光是这样啊，从诸葛亮离开这里80年以后，历代都有人在这里进行了凭吊，一些纪念性的建筑一直维持到现在，这个记载是非常清楚的，也是连贯的。你想当年刘备已经是个大英雄了，关羽、张飞也是大英雄啊，他才不然那么几十里来这里连续来三次，他是心非常诚。
0: 三国时期的交通条件远不如现在，刘备和关羽、张飞三人接连三次从襄阳一路骑马赶来隆中，十分不易，可见刘备心诚并且急切。为何刘备要不辞辛苦地拉拢人才？当时他的处境又是怎样的？
5: 我带你们看看评书，民间怎么来说三国的。
0: 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叶老师决定带同学们观看一场特殊的评书表演。
6: 三月襄阳，绿草旗。哦。王孙相与跳檀溪。嗯。敌楼何处？埋龙骨。流水一浅，绕大
5: 滴
6: 滴。
2: 好，
6: 好，后汉三国时期，
4: 不一样。
6: 刘备兵败汝南，带着关羽、张飞三人，
5: 三国是我们评书中间永远的主题。
6: 投靠刘表。
0: 通过精彩的评书表演，同学们得知刘备被曹操打败后投靠刘表，住在荆州。刘表待刘备甚厚，可他的妻子蔡夫人却总怀疑刘备有吞并荆州之心，想要加害于他。一次，刘表在襄阳大会拜官，由于病重不能行动，便请刘备到襄阳代为主持。蔡氏兄妹借此机会又设下毒计欲害刘备。正在宴席现场的刘备听说此事后大惊失色，急解地卢马，飞快地奔出西门。玄德到檀溪边，见不可渡，勒马在。

0: 回，遥望城西500铁甲军马，随蔡瑁赶来。玄德曰：“吾死矣。”出西门没多远，刘备迎面遭遇谭熙挡住去路，后面则追兵将至，陷入绝境的刘备只得纵马下西。没走几步，马失前蹄，尽失衣袍。刘备挥鞭大呼：“地卢，地卢，今日防吴！”话音刚落，那马从水中涌身而起，一跃三丈，飞上西岸。此时的刘备虽然捡回一条性命，但是处境仍旧岌岌可危。
1: 这就是马跃檀溪的故事。当时刘备在襄阳，因为他已经发展到一定的势力了，襄阳很多人就不到刘表，不到蔡瑁他们那去，都跑到刘备那去，就引起了他们的猜忌，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就怕他做大，所以就发生了这场马跃檀溪。然后刘备来找诸葛亮，你看得到他就是悄悄的，而且来了三次，找到诸葛亮，请诸葛亮吃饭。
0: 原来刘备如此尊崇知识，渴求人才，不惜三顾茅庐拜访诸葛亮的原因，除了礼贤下士外，更重要的是刘备在总结多年的经验教训后，发现之所以连年失败，是因为自己没有出色的军师。此时的刘备急需一位高级人才为他指点迷津。后刘备访世事于德操，德操曰：“儒生俗世，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卧龙凤雏。”被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这是襄阳奇旧记中的一段文字。在《三国演义》和历史记载中，最先向刘备推荐诸葛亮的是名士司马徽。司马徽一见之后，刘备的谋士徐庶在离开前，由于感念刘备的礼贤下士，二见诸葛亮，并且徐庶怕推荐不足，还自己跑去和诸葛亮说了一遍。紧接着司马徽又在探访时向刘备三见诸葛亮。正是由于刘备四处拜访名士高人，诚心纳谏，见到能人就虚心邀请，才会引得名士们的举荐指引。这正体现了刘备礼贤下士、尊崇知识的国士之风。刘备于是立刻动身前往隆中，下定决心要请这位传说中的大才子诸葛亮出山。
2: 我记得小说里写的诸葛亮的实力啊、声望呀、这个名望，在当时已经火出圈了。
3: 对，
2: 那您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吗？
1: 我带你们看看当时比你大一点像你这么一个赛哥的诸葛亮是个什么形象。
2: 好，
3: 好，
1: 我们走，带你们看看去。
0: 听到这里，书本旅行团不禁对诸葛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被刘备寄予厚望的年轻人，在真实的历史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书本旅行团继续往古隆中公园内部走去，寻找线索。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冠巾，身披鹤氅，眉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机，飘飘然当世之神仙也。
1: 在你们的想象中间，诸葛亮是个什么形象啊？
2: 这又帅又高，
1: 说了，
3: 我们去看看。真的迫不及待了，要揭晓了，诸葛亮到底
4: 马上期待
3: 长什么样子？
1: 看看，是你们刚才说的形象没有？
4: 有点胖。
1: 有什么？
4: 有点胖哎，
3: 就像一个武士。
1: 这是襄阳明代的时候一个都御史叫李真的，他制作的这么一个碑和画像。这幅像是画的他是已经当了武侯了，在成都，在守汉，已经当侯当宰相很多年的一个形象。这是我们国家对古代的政治家正面形象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反应，反映明代的一种审美水平。而且对诸葛亮还有所不一样，他是很崇拜的，说先生不亡，汉未可知。如果诸葛亮不是英年早逝，汉室可能就复兴了，这是作者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3: 这真的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1: 你们再看看这个碑，它的质量是很高的，已经是四五百年了。
0: 望着眼前这座已经斑驳的石碑，诸葛亮的形象在大家的心中已经逐

0: 渐有了轮廓。书本旅行团不禁好奇，古隆中公园那么大，诸葛亮究竟居住在哪？居住环境又如何呢？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叶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了一口古井旁。
1: 这口井和诸葛亮故居有什么关系呢？
2: 这就是诸葛亮当年的生活用水。在诸葛亮死后100多年，相应个著名的历史

0: 是七八米深，你看就跟这差不多。
1: 那这里也算是一个地理标志。
0: 哎，这就是诸葛亮的地理坐标，他的家一直在这附近。我们现在看后面叫草楼亭，草楼亭这个地方就是原来诸葛亮的家，他的房子所在。
2: 原来眼前这口六角井就是寻找诸葛亮故居的重要地理标识。1800多年前，诸葛亮就是在此躬耕龙亩。同学们不禁产生疑问，诸葛亮的才能如此卓越，为什么要在大山深处隐姓埋名呢？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又是什么样的状态？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叶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了抱膝亭。
0: 《三国演义》里面记载，诸葛亮在这儿悠哉悠哉，抱膝畅饮。你们来看看，这就是抱膝亭。对，抱膝亭你们是怎么理解的？
3: 抱膝畅饮就是抱着自己的膝盖，然后吟诗作赋，还有吟嘛，唱歌吟唱。
0: 你们都感觉诸葛亮在这里躬耕田亩，过着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自得其乐。实际上你只要是认真理解一下，他当时这个背景应该不是这样的。他抱着膝盖在这里长期吟唱，很郁闷。他吟唱的什么呢？梁父吟。梁父是山东泰山下面一个县，他父亲在这个县的上面一个泰山军里头做过官。他在这里每天早晚他抱着膝盖，他唱着梁父吟，就说明诸葛亮在这里他是非常的郁闷的，他是想有所作为的，他在等待时机，而且他希望能够出山，上报朝廷。到这儿你们还认为他是想在这里躬耕龙亩吗？他是有大抱负的，他是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人。
3: 其实他也是个胸怀天下的人。
0: 胸怀天下，了解天下，策划天下，他是我们国家的最大的策划师。
2: 原来诸葛亮也是一个有志青年，正是因为多年来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所以才隐居深山等待明主。随着心中诸葛亮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书本旅行团决定前往武侯祠，继续深入了解小说背后真实的诸葛亮。
4: 我有个问题，就像是我们所熟知的，或者说小说里很多写到了诸葛亮呀，他都是隐居在山里啊，与世无争的这样一个形象。那他有什么样的业绩吗？或者说什么样的成就吗？就被大家都知道了，而且被推荐。
0: 你这是看的小说啊，看的《三国演义》，看的民间传说的印象。我来带你看看他的关系头。走吧。
2: 书本旅行团跟着叶老师走进了武侯祠。祠堂里的一幅关系图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0: 你们看看诸葛亮在襄阳的一个关系头，你一看就知道诸葛亮为什么那么多人推荐他。他山东人，老家临沂大足。刘表哪里人呢？
4: 山东人。
0: 而且诸葛亮的叔叔跟刘表是好朋友，房承念是他的岳父，蔡瑁是他爱人的舅舅，刘表是他爱人的姨父，加上一个老乡，所以诸葛亮在襄阳他一直是风人人物。
2: 原来和三国演义小说中所描绘的山林隐士形象不同，历史中真实的诸葛亮不仅和当时的几大名门望族都渊源颇深，而且他的才华得到了整个襄阳文化界的赏识。
0: 哇，他走到哪里肯定都在给他让座啊，都还巴结一下他。加上这个小伙子他非常懂礼貌，他很阳光，非常有知识，他非常适合中国人那种情愫。这种情愫一种代表一种价值观，代表一种道德观，代表一种爱国爱民勤奋工作。他没有多少缺点，这个人他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找不到他的毛病的。
5: 一开始我们就觉得诸葛亮就是一个隐士，他可能和别人都不认识，好像没有什么朋友，没什么关系。但是看这张图，他有那么好的关系，而且还有很多名流老师都推荐他，说明他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一个人。
3: 济世之才。
5: 对。
2: 公元206年冬至公元207年春。当时屯兵新野的刘备三次到南阳郡邓县隆中拜访。